0: 传承下去。
1: I was very happy and I was very proud to see President Xi mention the relationship. As a historian, it's my view that t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moment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hips. These young Americans were doing everything they could to fight against the Japanese.The Chinese people had so much sacrifice. The relationship that grew between these American airmen and the Chinese people is a relationship that's never, it's never been matched anywhere. And it's not just helping somebody, it's humanity. Cooperating shows that no matter the circumstances, together they can win. Together they can overcome and create and cooperate.That to me, t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lesson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of that relationship.
2: 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此次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关系定位内涵的进一步丰富将如何引领未来两国关系发展？中美此次达成的这一重要共识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来看专家的解读。
3: 今年五月，特朗普访华，双方达成重要的共识，中美将共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是中美关系的新定位。此次习主席访美是丰富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首先说到尊重，长期以来相互尊重一直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的前提，而同时中美之间求同存异是具有必要性的。求同意味着中美具有利益的公约数，扩大公约数就是做大蛋糕，而理性存异是保证中美关系稳定的重要的前提。而与此同时涉及到公平，中国一直秉持公平正义，同时在中美关系当中，中国也在强调反对以实力地位说话。而另外说到对等，我们此前注意到在美方的很多的语境当中强调对等，那么尤其涉及到经贸等领域，对等意味着尊重双方的利益，包括在降税以及经贸谈判等方面，对等是双方利益的共同体现，而并非一方以自己利益为核心，无限的扩大自身的利益，以本国利益为优先而要求对方妥协。
4: 专家表示，丰富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体现出的是当前中美两国就双方关系行稳致远以及未来关系的发展正在校准方向，形成了新的共识，产生了积极的效应，这为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注入新的稳定性与确定性。
5: 第一呢，就是不断地体现出来两国关系的相互尊重的基础条件。第二呢，就在各项谈判协议的进程中啊，都要体现出了这种公平的原则和公平带来的这种价值理念。第三呢，就是两国啊，我觉得到达了一个相互的这个尊重前提下这种对等的地位。换句话说，寻找一种大国共处的新方式的这样的一种新的一个位置。就在未来的这个行为准则上和这个路线图上我们也发现这个两国元首设定了大量的可执行可操作的这个行为的准则，去夯实和落实这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
2: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日前刊文说，越来越多美国人开始对中国抱有积极看法。文章称，多家主要民调机构的调查显示，近年来中国在美形象已显著向好，美国民众希望建立更稳定的对华关系。
6: 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近日公布的民调显示，57%的受访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较2024年的40%有所上升。负责监督该委员会此项民调的前美国国务院官员斯梅尔茨说，如今大多数美国人都希望与中国开展合作。美国民调公司盖洛普今年早些时候进行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对华抱有好感的美国人比例大幅提高。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九月的最新调查显示，对中国持温暖和中立观感的受访者较2021年分别上升8%和7%，持冷淡态度者的比例5年来下降了14%。该机构发布的调查报告称，近年来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已显著改善，

0: 皮尤研究中心和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青年对华态度明显更为积极，他们对中国的技术创新和文化软实力更加了解，这从席卷互联网的极致中国化热潮中可见一斑。极致中国化只将中国元素最大化融入生活，或进入一种高度沉浸的中国式生活状态，反映西方年轻人对中式生活的模仿与探索。
1: 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2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2: 一条最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展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解决，而非动用武力。
0: 佩泽西奇扬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拳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在回答是否可能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的问题时，佩泽西奇扬说，我为什么要与美国总统会面，目的何在？当初我们签署协议，他们却未能履行承诺。佩泽西奇扬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解决，而非动用武力。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反应。佩泽西奇扬还说，他曾2次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见面，第一次会面持续了约3个小时，第二次长达7.5小时。提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称，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数名美官员消息报道称，特朗普表示，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
2: 当地时间26号，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黎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美国和以色列媒体披露，2023年10月初，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前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收到有关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可能发动重大袭击的预警，不过他没有下令对哈马斯高层采取军事行动，原因是担忧此举妨碍以色列同沙特阿拉伯实现关系正常化。
0: 以色列国土报本月早些时候披露，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2023年9月下旬在电话中告诉内塔尼亚胡，哈马斯可能发动重大袭击，但内塔尼亚胡未予重视。然而，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否认接到这一预警。美国《纽约时报》25号报道，多名知情人士证实，内塔尼亚胡确实收到过这一警告，不过该警告内容并不具体，没有说明哈马斯可能以何种方式发动袭击。报道说，内塔尼亚胡没有把警告告知以色列各安全机构负责人。他2023年10月1号召集安全部门负责人讨论加沙局势，根据会议纪要，他在会上并未提及相关预警，而主张维持加沙局势平静。一些安全官员在会上提出应考虑对部分哈马斯高级成员发动袭击，但内塔尼亚胡对此持反对态度，担心以方在加沙

0: 他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可能破坏以色列实现同沙特关系正常化，他当时认为以沙有望很快建交。 随着今年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谁应为2023年哈马斯袭击发生前的安全和情报失误承担责任已成为竞选重要议题。内塔尼亚胡将责任归咎于国家安全部门官员，而其批评者认为他本人因为相关过失承担责任。
1: 据路透社报道，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5号致信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呼吁各国节约使用能源，以应对能源价格危机。约根森在信中写道，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各国采取或持续推行相关措施，维持储气库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
0: 约根森提到，可以采取的节能措施包括限制公共建筑物内的温度，禁止使用户外取暖设备，关闭非必要公共照明等。欧洲能源供应严重依赖进口油气，极易受到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影响。欧盟委员会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新高。对此，专家表示，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 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导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另据英国金融时报9月初报道， 欧洲天然气价格创下3年来新高，天然气库存仅达到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在9月初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1倍以上。路透社报道称，一些欧盟国家因为天然气价格高企而难以在冬季能源需求高峰来临前补充库存。 专家表示，能源价格的上涨将直接影响到电价和交通运输，并传导到食品百货和工业原材料等商品，最终将影响到各行各业，推高通货膨胀。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以及哈尔科夫地区共3处居民点。战报称，俄军在155个区域对乌交通基础设施目标、乌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俄军还打击了位于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截至26号8点，俄防空部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地及黑海上空击落645架乌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共发生205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3个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6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弹药库。
2: 过去一天，在北斯洛伯然斯克、南斯洛伯然斯克、库尔斯克等方向对俄军发动多次进攻。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为了遏制俄罗斯，西方已然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在谈到乌克兰问题时，拉夫罗夫表示，欧洲正在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表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战争挑唆者引入战略死胡同。 拉夫罗夫同时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以扭转中东及其周边地区的局势。 他认为，恢复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的信任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必要条件。他强调，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他

0: 伊朗军政领导人遭袭身亡事件是不可接受的强权行径。此外，拉夫罗夫还表示，俄方坚持要求立刻释放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他还敦促解除对古巴的海上封锁，并采取经济措施改善古巴的人道主义状况。
1: 当地时间26号，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谴责美国数十年来对古巴的持续封锁，称这一行为是集体惩罚，目的是在古巴引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
2: En Cuba, como es conocido, encaramos una agresión multidimensional de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Una hostilidad permanente, abusiva y despiadada que dura ya casi 7 décadas. Desde enero de 2026 se ha intensificado y vuelto más cruel y peligrosa con el establecimiento de un bloqueo energético que por vía de la intimidación y la coerción prohíbe a todos los países la exportación de combustibles a Cuba, lo que equivale a un bloqueo navaltipificado en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como un acto de guerra。
0: 罗德里格斯强调，古巴是一个和平的国家，美国称古巴是威胁纯属无稽之谈。他同时表示，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并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对话。
2: Siempre hemos estado y seguimos dispuestos al diálogoCon e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 para intentar encontrar solución a las diferencias bilaterales sobre las bases de seriedad, respeto, igualdad soberana, observancia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sin injerencia en los asuntos internos ni precondiciones.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对媒体表示，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11届理事会年会将于当地时间28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亚投行是由中国倡议发起、57国共同筹建的国际多边开发银行，致力于为面向未来的基础设施提供融资。年会开幕前，总台央视记者专访了亚投行行长邹佳怡，他表示，亚投行将持续加大投资力度，不断满足各成员经济体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
3: 亚投行于2016年1月正式开业运营，截至今年9月，亚投行在57个创始成员基础上，共吸收54个新成员，成员总数达到111个，遍布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等6大洲，覆盖世界81%的人口和全球65%的 GDP。最新数据显示，亚投行累计批准项目超400个，批准融资总额近800亿美元，汇集43个亚洲域内与域外成员。
4: 大家普遍关注的呢，绿色低碳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包括清洁能源这样一些领域，很多国家都提出要建设交通走廊，包括呢公路、铁路、港口、民航这样一些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就是要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包括用好 AI 技术带来的发展机遇。
3: 今年前3季度，亚投行已批准了近100亿美元的项目融资，预计今年的贷款规模将在去年的基础上实现稳健增长。为满足成员经济体在基础设施上的融资需求，亚投行在今年提出了投资规模翻番的未来规划。
4: 2030年，我们的年度贷款规模要翻一番。首先呢，是为了满足我们成员国的日益增长的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需要，我们要根据借款国的需要来开发更多的金融产品，包括呢提供更多的货币币种的选择，包括本币融资的基础设施项目，跟其他的多边机构、双边开发机构还有私人部门来开展更多的合作，动员更多的资金呢来支持基础设施。
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泰国首都曼谷多地26号出现道路积水，城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压力。 泰国国防部已调集力量展

0: 开救援。
1: 我现在在曼谷市区的一处居民区附近，在过去两天，曼谷持续遭遇强降雨，导致城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压力，多条运河水位上涨，一些道路和居民区被淹，交通受到严重影响。曼谷市政府已经加强排水和救援工作，并开放多个临时安置点。
2: 受洪灾影响，泰国曼谷市市长查查西提潘26号表示，已下令曼谷学校于下周一停课，政府工作人员居家办公，以缓解交通拥堵。目前，曼谷设有233个避难所，已有近1000人登记入住。由于一些路段积水严重，部分车辆通行时发生故障，被困水中。强降雨还造成电线杆和树木倒塌。泰国总理府发言人26号表示，近期泰国多地强降雨对民众和游客出行造成影响，部分航班取消，造成游客滞留。泰国旅游与体育部已启动紧急应对措施。
0: 中国驻泰国使馆26号发布公告，提醒在泰中国公民及近期拟来泰人员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
3: 公告说，近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曼谷及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使馆提醒在泰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天气及当地官方信息，合理安排出行，避免通过内涝区域，做好居家及个人应急准备。近期计划来泰或已经在泰的中国游客、短期商务及探亲人员应密切关注目的地天气和交通状况，合理调整旅游、商务及户外活动安排，避免在暴雨期间前往河流、瀑布等涉水区域以及山区、低洼地区游览。前往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时，应充分预留时间。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泰国使领馆寻求领事协助。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造成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市长查查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据当地媒体报道，曼谷市救灾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并分发沙袋，并把未受洪涝影响的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泰国气象部门说，25号至27号，泰国多地会出现强降雨，公众应注意山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航海人员需谨慎出海。
0: 受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截至当地时间26号18点，两县遇难人数升至12人，仍有3人下落不明。
3: 据日本媒体报道，目前千叶县仍有约6000户处于停电之中。电力公司指出，大范围山体滑坡导致道路被阻断，部分地区暂无电力修复时间表，停电或长期持续。此外，千叶县有堤坝溃决，部分区域积水仍未退去，大量车辆被淹。千叶县内部分区域的铁路受路基损毁、电力中断等影响，至少需要3个月才能修复通车。日本防灾担当大臣细野豪志25号表示，将把台风杜鹃灾害认定为重大灾害。日本气象厅26号指出，第26号台风舒利基或将再次登陆日本本州。此前已经遭受重大灾害的千叶、神奈川两县需要格外警戒。
0: 位于希腊雅典市中心雅典卫城附近的一栋楼房25号发生爆炸，截至当地时间26号下午，救援人员也在该建筑物内发现6具遗体。
4: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爆炸的现场，这里已经被警方封锁。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有大型的救援设备正在这里进行挖掘。据我们了解到呢，发生爆炸的建筑已经倒塌，它周围的多栋建筑也受到了爆炸的波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
2: 据希腊国家电视台等媒体报道，遇难的6人中有4人为美国游客，另有一名希腊人和一名英国人。有消息称，此次爆炸可能与天然气泄漏有关，但该消息尚未得到证实，有关方面仍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
0: 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26号说，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处警察检查站当天下午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1人死亡、18人受伤。警方消息人士称，袭击发生时，遭袭检查站附近正在举行群众集会，死伤者中有警察和平民。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11具遗体，伤者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部分伤者伤势严重。

据当地媒体26号报道，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25号在该国西南部宽果省首府肯盖坠毁并起火，截至目前已造成17人死亡。报道称，失事飞机25号从西南部奎鲁省基奎特市飞往首都金沙萨，飞机在飞行途中出现技术故障，试图在宽果省首府肯盖。

0: 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多地开行赏景列车，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公路方面，出行以中短途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民航昨天预测，运输旅客191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水路昨天预计共发送旅客115万人次，省内游、本地游客流明显上升。连日来，中国各地各类中秋主题活动持续上演，人们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欢度佳节，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在贵州铜仁的中南门古城，当地组织了一系列戏剧演出和非遗展演，将古城变成了舞台，现场气氛热烈，市民游客纷纷拿出手机记录精彩瞬间，
2: 让我们觉得很震撼，因为是我们第一次在古城看到这种非遗的剧目。
1: 在海南三亚，琼氏月饼从传统的五仁豆蓉的传统味蕾记忆，到近年来流行的斑斓椰香口味，承载着代代相传的琼岛中秋情怀。20余名来自俄罗斯、法国、英国等地的国际友人相聚一堂，揉面皮、包馅料、压花成型，大家一边了解中国传统佳节的历史内涵，一边分享各自国家对团圆文化的理解。2026海峡两岸中秋博饼状元王中王大赛千人博饼活动在厦门举办。中秋博饼是闽南地区流传百年的特色民俗，千名市民游客与台胞欢聚一堂，在骰子清脆的碰撞声当中，感受非遗民俗魅力，共度团圆中秋。
3: 同样中秋，同源的民俗在这里真切感受两岸一家亲的浓厚氛围。
1: 在广东深圳沙头角，传承300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沙头角鱼灯舞精彩上演，灵动的鱼灯点亮街巷夜色，为弯曲中秋增添了团圆诗意与民俗韵味。广西柳州龙潭公园打破传统单一的游园模式，把民俗风情与科技新潮相融合，打造一种现代人专属的新式中秋体验。少数民族风俗巡游、 AI 机器人猜灯谜、机器狗特技展演，独具特色的中秋活动让人大饱眼福。夜幕降临，山水为幕，月光为景，200多名演员实景演出，嫦娥望月、仙女揽月等经典桥段轮番上演。
0: 中秋佳节，浙江淳安千岛湖月光岛开启沉浸式夜游，当地以夜游加美食加民俗融合创新，升级暖心服务，打造兼具烟火气与诗意的中秋文旅新场景。
1: 夕阳落尽，千岛湖月光岛中秋夜游正式拉开帷幕，游客们搭乘特色摆渡花船泛舟湖上，沉浸式饱览开阔珊瑚月色。在岛上，大家可以亲手制作鱼灯，观赏精彩演绎，夜色渐浓，天马行空、金龙巡游表演接连登场，湖山之间流光溢彩，千岛湖畔化作梦幻浪漫的中秋仙境。
4: 氛围感很强，岛上这种互动项目特别多，而且中秋元素也各种都有。比如说，你看这在岛上看月亮，这有船、有岛、还有湖，非常开心。
1: 除了沉浸式湖上夜游赏月，湖上餐厅的中秋汤平团圆宴成为众多游客的绝佳选择。前来赏月的俄罗斯小伙携家人围坐一桌，举杯共庆中秋佳节，而饭桌上汤平成为餐桌上的主角。
5: 一家人一起聊天， 一起吃饭，开心一点。产品我今天第一次

0: 筋道，然后今天第一次吃的味道很好，好吃。
1: 依托绝佳的生态山水资源，千岛湖风景区创新文旅模式，打破传统单一观光旅游模式，打造集生态观光、休闲夜游、运动体验、文化沉浸式打卡、特色美食品鉴于一体的全维度深度文旅体验。
2: 每年中秋节前后都是钱塘江大潮的最佳观赏期，潮水自杭州湾涌入，在尖山入海口附近抬升成型，抵达浙江海宁黄湾镇塔山坝时，已是一道颇具规模的潮头。下面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一起去观潮。
3: 此刻我们在海宁市黄湾镇的塔山坝，和大家继续一起追潮。可以看到现在的潮水形态形成了一个类似的人字形，现在最早的一股潮头已经撞上了塔山坝的坝身了，一部分水流被坝体阻挡之后折返回来，形成了小股的回头潮。大家注意看，这个坝头附近折返的水流，它们掉头反扑，翻卷着撕扯着，在坝体附近搅出了一片白色的水花。
1: 钱塘江除了大家所熟知的涌潮奇观，这两年还有一道美景圈粉无数，那就是钱塘江的潮汐树。潮汐树的形成和潮汐活动紧密相关，每日潮涨潮落，潮水反复冲刷滩涂，就渐渐勾勒出了酷似大树的轮廓。每年都有不少摄影爱好者从全国各地奔赴钱塘江边，只为定格这份独特的壮美景观。
4: 每一棵潮汐树，每一帧都独一无二，每一次遇见都震撼人心。
1: 为了便利游客观潮，今年长三角地区首次开出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涵盖观潮、观湖、观山等多条主题线路，运行时间覆盖整个中秋国庆假期。在专属车次之外，铁路部门同步动态优化运力，对途经海宁西站的热门车次按照调整票额投放，旅客抵达海宁西站后可直接换乘地方公交或轨道交通直达盐官观潮景区。
2: 今年中秋国庆期间，电影市场格外热闹，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中秋档电影全国总票房已突破2亿元。
5: 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1.1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电影《敦煌英雄》聚焦安史之乱后沙州军民归唐的史实，生动再现了60年敦煌坚守、大漠归唐的热血家国故事，让观众在光影中触摸千年敦煌的家国情怀与忠义担当。电影《老江湖》以一桩离奇失窃案为切入点，聚焦老刑警与金融巨头之间明暗交织的生死博弈，剧情跌宕紧凑，演绎当代江湖的善恶抉择与正义坚守。动画片《红孩儿火焰山之王》为合家观影打造，影片饱含亲情陪伴与少年成长内核，童趣与温情兼备，是中秋亲子观影的优选之一。与此同时，经典大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享版重映上新，让观众重温超级英雄的热血传奇。这个中秋假期，多元题材影片同步上映，不同风格的光影故事陪伴观众团圆过节，丰富假日精神文化需求。
6: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7: 是不是肾透支了？
8: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7: 他好，家才好。
9: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0: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1: 阿福，
12: 嗨，我在。
11: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2: 都绑好了。
1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

0: 我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7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金牌数突破100枚。那么这一天都有哪些看点？我们来看记者的前方观察。
3: 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的第100枚金牌诞生在射击赛场。昨天上午，王子飞、韩佳宇、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金牌。比数字更值得注意的是这100枚金牌背后的结构。游泳贡献30金，创造了亚运参赛历史最好成绩，水上项目持续产金，射击、跳水等优势项目接力发力。应该说这100金不只是数字的积累，更印证了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战略中强基工程的成效。田径、游泳、水上这些基础大项的厚度正在变成中国体育最稳定的夺金面。而就在这枚金牌诞生前不久，跳水队的陈芋汐、卢维刚刚在女子双人10米台上为中国队拿下本届亚运会的第99金。下午，王宗源、郑九元又在男子双人3米板上以领先第二名110.31分的绝对优势再添一金。跳水梦之队首日开门见双金，这也是一支52年来从未在亚运会上丢失过任何一枚金牌的队伍。自1974年首次参赛以来，中国跳水队连续13届包揽亚运会跳水项目的全部金牌。本届之前已经累计夺得90金，本届赛事的10枚金牌一旦全部收入囊中，就将达成亚运会上的百金成就。这次中国队派出了12名选手参加全部10个项目，由陈艺文、陈芋汐、王宗源等奥运冠军领衔，以赛代练完成梯队练兵。对梦之队而言，包揽从来不是理所当然，而是一代代人立起的标杆，后来者再稳稳接住。这种传承本身就是中国体育最珍贵的基本盘之一。此外，皮划艇进水项目昨天收官，中国队延续强势，当天参加的3个项目全部夺金，最终以8金2银结束本届亚运会征程。晚间，中国乒乓球队还包揽了混双项目的金银牌。体育大赛，我们除了关注奖牌数字本身，也要看数字背后的结构、梯队和新的增长点。接下来，更多优势项目的关键战也会陆续打响。中国军团的看点远不止于金牌榜上继续跳动的数字。
2: 更多内容来看左短消息。
4: 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东北地区、内蒙古、青甘地区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5.2%、8.4%和30.6%。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

0: 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三成。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9月中上旬增长约34%。目前，两岸小三通共有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连江黄岐至马祖。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中国自研的六旋翼飞行器 A2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26号，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顺利合龙，该桥正线全长1416.9米，主桥长1056米，桥面距长江江面约110米，相当于30多层楼高。渝万高铁起自重庆东站，终至万州北站，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预计2027年全线建成通车。新疆伊犁河谷开启牲畜秋季转场，340多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区域的夏季牧场向低海拔的秋季牧场迁徙。秋牧场属于牧民四季牧场中的过渡牧场，牧民在此停留1个半月左右，随后前往冬季牧场。
1: 当前中国60岁以上人口超3亿，其中失能老人约3500万。面对引领社会新问题，如何让保障网兜得更好，全社会普遍关注。15五规划纲要明确，中国全面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这是中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被称为社保第六险。长护险能为失能家庭带来怎样的新变化？我们来看记者在北京试点区域石景山区的走访。
2: 好，真棒！
3: 咱们呢，每隔2小时就得翻身一下。
4: 如果有一天家人病了、失能了，你会怎么办？
5: 反正我这些年打他有病，他要病了8年9年，我得少睡4年觉。
6: 我今年63了，要自己在家照顾老人，要年轻点30-40岁应该没问题。
4: 最近我查阅政策，到今年9月，中国已有22个省份陆续出台了长期护理保险省级实施方案。简单来说，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相关护理，长护险可以承担一部分，提供服务或资金保障。跟着几位护理员，我走进了失能家庭。
7: 阿姨，进门其实先得打卡、地址，然后这些都定位很准的，
8: 上面有计划护理项，是不是？
7: 对，
8: 是吧？
7: 有剪生活类的，有剪指甲呀、更换衣服呀，这些擦完身子、医疗护理之类的，肩关节活动呀这些。阿姨再试试。
9: 我洗个头老麻烦呀。
7: 不麻烦。
4: 7年前，苑阿姨因脑梗导致偏瘫，后来经过失能评估，纳入了长护险照护服务，武力每周上门一次，每次服务3个小时。
5: 我老眼昏花的，脚的指甲有时候给弄给脚坏了，我给他穿袜子，那脚碰脚他都难受，连蹬带踹的。你看这武力给他洗呀、剪的，他一点都不动。
7: 我是姥姥姥爷带大的，护理阿姨就是护理起来就感觉像姥姥姥爷在旁边的那种，就其实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的那种。
10: 这个老人今年是78岁，脑卒中，然后一侧的肢体是完全不能动的。
11: 先理个发。
12: 坐吧，
11: 坐吧。
13: 一下就年轻10岁，行吗？10岁够吗？
11: 来。闭眼啊。
13: 行。
14: 以前小孙不在都是我自己洗，我也就是从头到脚的给他洗吧，反正洗出来可累了，给我来洗可解决了大问题了。
13: 放松啊，唐宁说啊，
15: 先给他松一松，因为他这个手老是僵硬的，张力特别高，他就打不开，自己打不开。
16: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15: 我学康复。

0: 康复治疗。在两年前吧，两年前接触这个长护险，然后发现这其实可以把我的专业能发挥我的特长嘛，能用我的特长去缓解，尤其是阿姨这种家属这种压力嘛。
1: 在石景山区，像这样的居家护理机构每月上门服务12小时，每小时90块，长护险基金支付80%。基金用的合不合规，服务会不会打折扣，医保部门经办机构还日常开展现场稽查核实。
2: 大家要看的是什么？
3: 我
2: 一个看老人的恢复状态，另一个看的护理。
4: 你渐冻症，我每个周二的上午8点到11点
5: 往里翻啊，
6: 看看有没有压疮。挺好的，看一下你尾部，没事是吧？
2: 这个护理员他接受不接受？第二，他护理员的这个护理的质量怎么样？老人会有一个评价，然后还有说在这个过程中你们还有什么需求？哎，我们会问他了解，你看你有什么需求？
7: 集合前上门会提前打招呼吗？
2: 不打招呼，不打招呼才能看到更真实的状况。
1: 走访期间，我还看到新的技术正在探索投入长护险的监管。
7: 毫米波雷达，因为它是不收影像的，也就是说保护个人隐私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它可以集成语音识别。您可以看到这个红点，它就是护理员所在的位置，然后绿色的呢就是老人躺在床上。那它通过这个的数据啊，后台 AI 生成，看这次的护理服务它的真实性。
2: 因为我们现在大概是6900嘛，我们的老龄化这么快，所以怎么去在这种有限的情况下，哎，你要把这个老年人去照顾好。我们其实为什么要加紧做护理员的培训？因为一旦全国推开以后，那我们现有的护理员10之8九都是来自于外地的。那鼓励他们经过培训以后呢，加入到这个长护险的这个队伍当中来。
8: 像咱们患有脑梗的病人的话呢，他的咽反射都会出现迟钝。
9: 下面收听的话呢，都是签约护理服务机构的护理服务人员，都是深耕一线很久了的这个各位老师。那其中呢，也有不少拿到了我们的这个长照师5级的资格证书。
10: 我听下来，这场长期照护专题培训会1个小时，但是呢却只讲一个事情，就是噎食的处置。这个呢是很多长期照护师照护失能老人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可以说很基础，但是却非常的关键。
11: 的长期照护呢，它呢更偏向于就是护理层面的，它不是说简单的生活照护。就像这种噎食了，那个鼻饲啦，或者说像一些气切了，像比如说尿管，我们怎么样给它更换尿袋啦，到中级以后呢，它可能就会要求的会更高一点，它就会让你的技能方面就会慢慢的就会往高走。
12: 所以说要求的更高，对于培训的需求、学习的需求，
11: 对，就会越来越高，它肯定是这样子的。
1: 就在采访期间，全民医疗保障15规划发布了，长护险作为独立的章节出现。我们来到国家医保局的解读会，听到了这样的时间表。
13: 未来的5年呢，也将是我们的制度呢重心呢主要是推进扩面。今年年底呢，制度将拓展到247个统筹地区。2028年呢，要在全国基本实现全面覆盖。
14: 我们长护险的参保人只要是正常的参保状态，正常缴费，那么他不管是因为疾病啊、伤残啊，他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那么一般是持续6个月以上就可以按程序来申请长护险待遇。医保部门派专业的第三方的评估机构来上门开展失能等级评估。
7: 那关于长护险的这场解读会有几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包括要加强对长护服务的动态调整，鼓励基层的医疗和养老服务机构提供长期照护服务，同时还要持续扩大长护师的队伍规模，还要促进包括像外骨骼这样的智能设备在长护领域的应用。那可以说减轻更多失能家庭的负担，让更多的失能人员获得有尊严的照护，大家都在努力。
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15/5时期中国还将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提供更加丰富的适老化产品和服务。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覆盖率将达到70%，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到2030年达到73%，进一步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5: 一餐一饭是生活，也是烟火气。政府政策引领，银行释放权益，商户拿出让利，银联搭建底座，四方合力为百姓生活解题，为商户经营添力。2025年至今，银联参与全国各地1000余项餐饮活动，累计承接

0: 放餐饮消费券18.7亿元，依托覆盖全国600多万餐饮门店的支付网络，消费者领券到店付款即可自动抵扣，在试点城市还可自动开票并参与有奖发票活动。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惠民福利送到千家万户，让消费活力惠及广大商户。打开云闪付 APP， 每一餐更快乐。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欢迎回来。中秋夜，云南瑞丽市明月当空，赏月条件极佳。通过延时拍摄，一轮皓月缓缓跃出天际，融融月色轻拂傣王宫古雅殿宇，细细勾勒层层精巧檐角，清辉洒落边境小城，为这里裹上了一层温柔诗意。在文山市文笔塔灯火错落，皓月当空，古塔身影与皎皎月色相融相生，南来北往的旅客在万米高空也能追寻皎皎明月。天山巍峨位于新疆的博格达峰正托举一轮圆月，清辉漫过皑皑群峰。正值中秋，一架航班载着旅客穿越相逢，这样美好的光影也把中秋圆满与山河浪漫尽数定格。近日，在新疆吐鲁番大草湖湿地，摄影爱好者拍摄到成群鹅喉羚活动的画面，几只鹅喉羚穿梭于草丛与河滩之间，警觉驻足，悠然觅食，为这片旷野增添了灵动气息。近年来，大草湖一带水环境持续改善，植被逐年恢复，吸引鹅喉羚等野生保护动物频频现身。吐鲁番盆地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正逐步显现。好，稍后我们再来看天气情况。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家好，先看天气。今后几天在四川到黄淮一带仍然多雨，那同时呢，在西藏的南部部分地区会有降雪出现，要小心防范。气温方面，总的来说变化不大，北方逐渐的感受到秋凉，江南、华南一带依然温热。预计十月开始，这里的暑热会得到明显的改善。我们再来关注欧洲，今明两天在欧洲的降水呢是比较的分散，今天在英国以及北欧还有巴尔干半岛会有一些小雨落下。明天葡萄牙等地的降雨会发展增多，小雨为主，除此之外其他大部都会是晴天为主。气温方面呢，受到雨水的影响，伊比利亚半岛这里的气温将会明显的下降，但是在降雨不多的地方，比如像德国，有不少地方最高气温还会再次回升到25度以上。最后再来关注北美洲，在美国的西部降雨先是减弱减少，随后呢会再度的增多增强，有的地方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并且伴随着强对流天气。而在美国的东北部一带，降水会逐渐的消退，那在美国南部高温炎热还将会持续。
2: 北京晴，16到26摄氏度，长春阴转晴，8到18度，天津多云转晴，18到27度，兰州小雨。

0: 13到19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成都阴转阵雨22到29度，石家庄多云转阴18到27度，济南阴20到27度，郑州阴转小雨20到27度，福州晴转多云27到37度，广州晴26到36度，温哥华晴转阴9到16度，西雅图晴转阴8到17度，渥太华小雨12到21度，纽约中雨15到19度，华盛顿小雨16到18度，洛杉矶阴转晴19到27度，首尔小雨转晴18到28度，东京小雨19到24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新加坡中雨转阴24到30度，赫尔辛基晴7到16度，斯德哥尔摩晴9到17度，柏林晴10到22度，维也纳晴10到21度，苏黎世晴9到26度。
1: 好，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浦园村坐落在福建省宁德市，发源于紫云山路的一条溪流穿村而过，500多米长的河道里栖息着上千尾鲤鱼，人们因此把它叫做鲤鱼溪。这里的村民不吃鲤鱼，并且在每一条鲤鱼死后都会举行这样的葬礼。为此，人们还修建了专门的鱼冢，也就是安葬鱼的坟墓。南宋年间，正史先祖为了躲避战乱，从河南一路南下，几经辗转来到这里。当时这条溪流就是族人唯一的水源。鲤鱼不仅能够监测水源，还能净化水质。从那时起，正氏的祖先就立下家规，禁止族人捕捞鲤鱼。
1: 像我们这个讲的溪水当亲啊，鲤鱼当户啊，这样子的一个家训，实际上特别从晋时公开始就成为一种乡婚民俗。
0: 明洪武年间，晋时公是正氏家族的族长，为了防止族人偷鱼，他想了一招苦肉计。晋时公暗中授意自己的孙子去偷捕一条鲤鱼，并把他当场抓住。随后晋时公召集族人齐聚祠堂，把孙子一顿鞭打，还自罚请全村人吃饭看戏。从那以后，一条更加严厉的家规开始实施，谁偷捕了鲤鱼，就要请戏班演3天戏，办3天宴席。
2: 那个时候晋时公为什么要制定这么严格的规矩？
1: 这个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感恩，因为我们豢养这个鲤鱼的目的主要是让我们来饮用水能够保持清洁，是吧？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安全。如果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情，鲤鱼肯定不行了。那不论从道德上来讲，还有从这个意义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都有义务去怎么爱护它。
0: 为了让子孙后代恪守祖训，正氏的祖先们赋予了鲤鱼更多神话的色彩。在民间传说中，他们幻化成血脉相连的亲人和拯救族人的神仙，人们开始为死去的鲤鱼举办葬礼，修建鱼冢。正氏家族的一条家规逐渐演化成独特的民俗文化。

天水胡氏家族是甘肃的名门望族。明嘉靖年间，胡来靖考中举人，被任命为大兴知县。赴任前，亲朋好友前来道贺，但大家也为他担忧起来。大兴县归京师顺天府管辖，正六品的官级，虽比

0: 普通县令高一级，但这个京官却是个烫手的山芋。天子脚下关系错综复杂，稍有不慎就会得罪权贵，因此有人劝他处事要圆滑谨慎，不然很难立足。胡来静听后却皱起眉头，
1: 他非常气愤，他说只有不廉洁的人才什么都拉，只有无耻之人才什么都敢干。因为他从小的时候父母就对他那么有严格的教育，所以这个一定要守好自己的底线。如果说一旦开了一个小口子，其实是掘开了一座无底深渊，那样那大祸也就会接踵而至。大兴县之所以拦治，是因为这个居官者怕丢官位，那这样他就会徇私枉法。如果他去了以后没有利己私心，那公道自在人心。
0: 在胡来静看来，为官只有清正廉洁、秉公无私，才能造福一方百姓。一次，一位官吏遭到权臣诬陷，听说胡来静为人正直，便备上一份礼品登门拜访，请求主持公道。胡来静婉拒了官吏送来的礼品，并说道：为官者当以公正为先，以民心为敬，若我今日因私废公，明日又如何面对大兴百姓？官员以为胡来静不敢得罪权贵，只能失望离去。然而一段时间过后，这位官吏却未受到任何处罚，他才得知胡来静早就帮他查明真相，正其清白。心底无私，公者千古。胡来静不为权贵秉公执法，让一众官员钦佩，也得到百姓赞誉。

0: 1894年9月17日，甲午海战爆发，海上浓烟四起，北洋舰队的旗舰定远号遭受重创。原本在左后方的致远舰在邓世昌的指挥下冲到最前面迎敌，猛烈的炮火中，致远舰上的弹药用尽。危急关头，邓世昌对官兵们喊出了最后一次训话：吾辈从军为国，早知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然虽死，而海军生威服替，使即所以报国也。抱着赴死的决心，邓世昌下令在船上升起一面崭新的旗帜，开足马力撞向敌舰。撞沉敌舰可能是扭转局势的最后机会，全舰官兵奋死一搏，冲向敌方舰队。致远舰不幸中弹爆炸，沉没在茫茫大海中。邓世昌含着满腔悲愤，与致远舰一同沉入黄海。
1: 当时很悲壮，
2: 他就把他自己也当成最后一颗子弹，战死在沙场上，是他作为军人最光荣之事。谁没有死的那一天？但是要死得起手，要死得值。
0: 甲午海战的失败，是中国近代史上惨痛的一页。致远舰的大部分官兵追随邓世昌和他们心爱的战舰沉入大海，仅七人生还。2015年，在丹东大陆岛以南大约10海里的海域，经过近2个月的水下考古调查，考古人员打捞起一

200多件致远舰的文物。历经百年，这艘以钟鼓铸造的铁甲依然用残破的身躯和斑斑锈迹记录着一个民族悲壮的往事和绝不屈服的意志。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歌声悠扬，月下缓缓流淌，月圆寄情，思念漫染四方，一歌叠着一歌，清韵声声寄望，满怀人间牵挂，诉说离思衷肠，婉转曲调牵起故土念想，皎洁月光映照烟火寻常，路上皓月清辉，遥念故土故乡，中国文艺月圆之夜，温情呈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国文艺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姐夫啊，
1: 你每天在家里算账，这算盘珠打来打去，
0: 到底账算不算得明白？
2: 现在合同都签了，讲这个没有用了
0: 哦。你可以跟黄云秀讲，村里头不是还有一成，让他把村里那个让你办成。
3: 家里来客人啦、
4: 啊！呀啊，姐，
3: 福爱啊，稀客、哦，
4: 你回来了。我正在跟姐夫讲，让他讲提成的事。
3: 什么提成啊？
4: 哎呦，我讲姐夫啊，是技术权威，应该呀、啊，让文秀给姐夫多办成。
3: 你到我家来唱龙晓得啦？
0: 我在家里面就这样的地位。来串个门还要打报告吗？
5: 我就晓得你不敢跟他讲，不说我们觉悟多高，也不说什么以身作则，但是最起码不利于脱贫工作的话不说，不利于村民的事不能干，这点总晓得吧？这点觉悟我家老公还是有的，对吧，平丽？
2: 啊，那当然。
0: 哎呀，我呀就是替古人担忧了。你刚回来好好休息啊，那我走了。
3: 哎呀，那不送你喽，你慢一点啊。
6: 看到了吗？就是这条路，把我的琵琶园堵得死死的。嗯。要是遇到阴雨天，所有的货车司机都不愿意走，愁死人喽。
7: 今年春天，还真的是一直有雨。我问过气象台，从后天就开始下。苍龙哥，
6: 啊，
7: 这里离琵琶园五六里地。
6: 对哦，哎，你不是去过前面那个弯，转过去，向后。
7: 这个坟真的迁不得吗？
8: 迁？这个，詹山早就想过了，这小子死活不同意。上次修路的时候没听说吗？占山就为了这事儿还跟他动过手的。
9: 听说这块地是他爹走遍了百泥村找到的上风上水的宝地，葬在这里从孙子开始发达喽，沿着发达三代。
7: 他爸爸懂风水？
8: 就黄永俊的爸呀，好像什么都懂一点。
10: 得了吧，说起来都玄玄乎乎的，都是骗人的。他儿子连老婆都没有讨到，还孙子。
8: 这穷一代富一代，这越是上代人得不到的，越是下代人想活得更好。
10: 反正你就是跟我作对了。
8: 我跟你做什么对啊？这地又不是我家的。
7: 这个用地不合规吧？耕地上不能建坟呢。
8: 这个还真不是耕地啊，当初测量的时候就是这么划定的。
9: 他是壮族，允许土葬，而且这个地都是办过手续的了。
7: 还有手续？
8: 你说这巧不巧啊，这黄元军的爸还真是有先见之明哦。整个村的坟营地没有一个办手续的，就他家办了手续。
10: 得了吧，这就是我克星，我那100多万斤琵琶真的要是遇到阴雨天就烂在地里头了吧。
7: 烂在地里不得。

0: 啊，是。支书，我们还是想想怎么动员一下黄元军。哎呀，
1: 哪个都可以去，我是不能去哦。黄叔，黄元军姓黄，您也姓黄，你们是不是亲戚啊？什么亲戚呀？我们找出五福了，我劝不动这小子。
2: 我跟不得，跟他商量好几回了，他要是把地让给我琵琶白给他种，那都不得。方英姐，哥，
3: 肖书记，忙着呢。呀，你怎么来了？我来找我哥商量点事。啊。
2: 好啊，琐事
4: 了没？还有个商量，你看，
2: 我没事，我们就在这里讲，也不耽误你们干活啊。哎哎，我管机器干什么了？文秀书记来找你，你面子大了，你还不踏踏实实坐在那里听？文秀书记，坐好，哥来，那你坐，来，换这人，我给你拿凳子，
4: 姐夫，不客气，
2: 来，文秀书记。
4: 那你们先坐，我给你们沏茶。得，谢谢商英姐。哎，不客气。什么事了？妹，开什么玩笑？我跑妈的坟呢？没得了，这个事情没得了。
5: 我今天不是来跟你商量吗？哥，有任何条件你都可以提。什么条件都不得的，我搞的。
4: 妹，这是我们家钱秋王大爷的大义，那我爸临走的时候再三交代我的呢。
5: 啊，你们这是让我做不孝不义的人喽？不是。
2: 有什么话不能坐下来说？哎呀，你不懂的，我爸妈烦呢。坐下吧，你要是真孝顺，你爸妈也就不会走那么早。嗯，
5: 也就是你窝囊，所以
2: 还挺给我面子的。那我替文秀书记说一句话。 为了大家都好，那个坟你还是迁了吧。
5: 不打的。坐下，屁股有弹簧啊。坐下就坐下，坐下不打的。
2: 这是你窝囊，声音。说过一次了，文秀书记喝茶，谢谢。哥，来喝茶。
6: 这茶好香啊，是新茶。对呀，刚刚摘的。哎，一会儿走的时候给你打包一包。不要，支部的规矩你也晓得。是，规矩不能破。黄元军，村子里为你迁坟这个事儿，也跑来好几次了。之前你跟农占山有矛盾。 跟蒙昌龙有矛盾，大家都理解。今天文秀书记来了，房主任来了，你就点个头吧。喂，我没丢好，我知道。那你就是要我黄元军的命都得的，但这个事情真的没得商量。
7: 这个事比命重要。
5: 当然。
7: 我们家子孙万代都要靠这个风水的呢。子孙万代，哥，我觉得你先不要考虑那么远，你先考虑考虑自己缺老头的事。
5: 那你说什么话了？你威胁我了？
7: 我不是威胁你，我只是觉得哥，你要为自己的名声考虑考虑。你讲，你们家那个坟拦在那里，那挡了六七个屯子的发财路。讲真话。 很多人家都是有意见的，这样子是不是太自私了点呢？
6: 那谁家还愿意把女儿嫁给你？你嫁？
0: 这不。

0: 花匠们弄瘸，那我也不怕把花匠瘸了，反正是你先抢的，别人家的女儿我也不要，没就算是你家给我呢，迁坟这个事情也不得的。
1: 哟，
0: 那说什么呢？那你要为自己的子孙后代考虑的呢？
2: 我要是有那么不孝顺的子孙，自己不努力，哎，就想凭着一块坟地来发达，那这样的子孙我不要也算了。
0: 哦，那你乱讲话的，我不跟你讲。
3: 将军，你怎么了？黄书记说你两句，你就急成这个样子。哎，跟你说，这黄书记呀，就没把你当外人，他是恨铁不成钢啊，他是想你好。
4: 刚才书记的话。 一句都没说错啊！对了，刚才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要想子孙后代都过上好日子吗？那你首先得有个后代才行啊，对吧？我们壮族人最看重的是人品，要是人品不好，真没有一个好的女孩子愿意嫁给你。
5: 没好女孩嫁给我关你屁事嘞！我去寡妇当不当，拆坟就不当人。哎，
6: 黄云俊，你说什么呢？寡妇就不看人品了？
0: 哎，我没说你，我说错了，我。
6: 黄云俊，你长长脑子！我告诉你，我就是寡妇，但是我今天就代表寡妇告诉你，寡妇也看不上你这种人品的。
0: 你能在我这里干活，我全是看在文秀书记的面子上。我告诉你，今天这事儿，你要是答应，咱们风平浪静；你要是不答应，我立马给你结账，你马上给我走人。聊天了，好好的聊天，怎么聊成这个样子呢？
6: 我那我错了，得不得？不得，你到底答应不答应？

0: 怪你喽。
1: 哥，这个迁坟真的是个大事，你考虑考虑。
0: 不打理。
2: 看着没啊？你干了半个月，我给你接一个月的账，拿好了啊。干嘛呀？你下岗嘞？
0: 没你说句话喽。
1: 哥，这个事你要为大家想想啊。
0: 除了这个事，怎么都听你们的？
2: 除了这个，别的不需要商量。

0: 合伙起来逼我是吧？
1: 对，不可能。
2: 哥，哥，
1: 我不可能。
2: 哥，哎，哥，哥，我们好好讲。哥，
3: 元君。
4: 这是怪我，双英姐，
2: 你还是让他继续在你们这里干活。陈凡的事，我再慢慢想办法做工作吧。
5: 文秀书记，你知道我的脾气的，我要么帮你拿下，要么站到远远的。
2: 哎，就像你啊。
6: 老婆。
7: 哎，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
6: 哎呀，

0: 看路去了吧。啊，黄书记和老黄去动员黄元军去了，我们就散了。
1: 那也要回村委会呀，怎么回家里来了？

0: 你肯定不会高兴哦。那边躲躲。我跟你讲啊，把苍龙应该分成的钱算清楚了之后还给他。
1: 谁逼你啊？
0: 没有哪个逼我，是我自己心里过不得。
1: 你知道数不？
0: 我哪知道，这些事都是你管的喽。
1: 那我告诉你啊，一共是34800。
0: 那么多？
1: 你以为呢？

0: 浇什么浇？
1: 这地有些干哦。
2: 干也不用浇，跟你说不用浇就不用浇，怎么那么多废话？

0: 哎呦，这下次被黄文秀给欺负成这个样子哦。
1: 哪个？哪个欺负哪个？就会乱讲。你还是去教园子吧。这。
0: 耶，不是你不让教我才回来的吗？哦，又让教了。好，我再去教啊。
1: 你去哪里？
0: 到底要怎么样？
1: 后天就要下雨喽。
0: 这一丝云彩都没有啊。后天要下雨，哇，什么动物知道后天要下雨哦？啊，抱歉，我不是要骂你哈。
1: 我巴不得你骂我嘞。
0: 哟，我可不敢呢。哎，你是我们家的皇上，嗯，皇上大人，恕奴婢多言问句，谁让你气成这个样子？
1: 老天爷，100多万斤琵琶，这一下雨。怎么办呢？
0: 哎呦，你真的是多虑哦！哎呀，就下个雨，2-3天地就干喽。
1: 2-3天，我跟你讲啊，半个月。
0: 哎呦，胡说八道！什么雨下半个月？
1: 我听天气预报讲，说是有台风，讲什么是热带风暴
0: 啊？那可麻烦哦。哎，你不是去看路的吗？你怎么回来干什么？赶快赶快去嘛，那总共40-50步远的路，现在修还来得及哦。
1: 黄元军不争文，那路怎么加宽呢？
0: 哎呀，所以讲他这个爸爸哈，真的是真会占地方呢。哎呀，不行，就跟他来硬的，让黄文秀想办法啊，让他把坟刨了。
1: 刨什么
0: 坟呢？把坟刨了不就完了吗？
1: 你讲的是人话吗？刨人家祖坟，民族政策你知不知道？还跟黄书记讲，黄书记讲，他讲不想干了。
0: 哎，黄文秀来不就是想要脱贫的吗？他一个小姑娘，你给他加把火，你让他去想办法啊！告诉他，100多万斤琵琶，300多万块，他不想办法解决，7-8户当年就返贫。
1: 那琵琶又不是人家黄书记种的，
0: 那黄文秀来是不是为了脱贫呢？7-8户返贫，他怕不怕呢？
1: 你不要指名道姓的，人家是第一书记，
0: 大的官哦，那他为什么不去解决问题？

0: 嘞？哎呀，你在这转有用吗？你让他去想办法去找他呀，去找他去。
1: 哎呀，找哪个？我跟你讲，你现在跟我搞来搞去的，你把我搞得一点威信都没有了。
0: 这可也能赖上我哈、啊。哎，那你找我姐夫哎。
1: 今天回来的路上，他跟我讲说要把种枇杷的钱退回来，你知道吗？
0: 他这样给你讲。嗯。哎，行啊，拿回来，3万多块呢，我可以做很多事情呢。
1: 就知道钱。
2: 他还跟我说，要在组织生活会上做检讨。
0: 大会上做检讨啊？嗯。他什么意思啊？那是要翻脸哇、啊？我当面去问他，他什么意思？
1: 你站住，坐下。我叫你坐下，听到没有？
2: 我问你，你去干什么？
0: 我找他，问清楚啊。
2: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脾气，你不找还好，你要是一去，现在就看你姐的态度了。
0: 那我给我姐打电话可以吧？
1: 哎呀，你打什么？
2: 你知不知道你有几斤几两？是不是这个世界，整个地球离了你都不算了？是不是？
0: 我看你就是跟我有本事嘞。
3: 长龙的田还不了喽？
4: 你以为呢？

0: 紧喝。酒厂的人什么时候来啊？
1: 黄书记刚刚接到一个电话。哎呀，讲明天再来了。
0: 我说怎么这么早回来？
1: 得，你聪明，你猜对，你想通了吗？
0: 想通了，把这专利卖给他们喽。
1: 那不得哦，专利卖不得，黄书记讲过。
0: 不卖，那黄书记还长龙的钱啊？
1: 关他什么事？又把他扯进来。
0: 你告诉黄书记，合作社的事情我同意，但我有个条件，让他先贷款五万出来给我。
1: 你讲什么？你贷五万块做什么？
0: 大干喽，那不得进点什么材料啊什么的。
1: 家里有那么多米，黄书记讲了，你只要把那些酒家他们的技术管好就得哦。
0: 这光管技术咱也赚不到钱呢，先把酒做出来，那酒厂就会收的。
1: 那也用不到要贷五万块啊。
0: 我想把长龙的钱还给他。
1: 你想通了吗？
0: 明白倒没明白，但我总不能让我老公为难啊。
1: 哎呀，我就讲嘛，我的老婆是一个顾全大局的人呢。真是难得的好老婆，来，我敬你一碗吧。
0: 我不喝，我困了。
1: 现在吗？
2: 那去哦。

0: 眼睛一直哪怕伤口岁月又不是伤口自由被修复的学生自由独不穿的
1: 你也不休息一下？
2: 哎，你怎么来了？
3: 睡觉去啊？
2: 不用不用。你作业都写完了？
3: 嗯。
2: 妈，真把黄叔给辞了。
3: 啊？
2: 那你一个人怎么受得了？
3: 没事儿，大不了少干一点。
2: 其实黄叔挺能干的。
3: 那也不惯他那毛病，
2: 就为了黄书记。
3: 黄书记为了谁啊？
2: 是他那人挺有胸怀的。
3: 怎么，你改变对黄书记的看法了？
2: 不是对他，是对我自己啊。我想好了，我要去考大学，到外面看看。
3: 好啊，我支持你。咱家现在有了这榨油机，有钱了，你只要想考，你考哪儿妈就供到哪儿。
2: 我怕给你累坏了，你要不就把黄叔叫回来呗。
3: 我才不惯他的臭毛，不叫。
2: 啊，那你觉得他会认输吗？
3: 那他就闲着呗。
4: 妈，其实你也是有点喜欢人家的，对吧？
3: 乱讲，我是为了帮他脱贫。
4: 哦，
3: 虽然我不喜欢他，但是我不能假装不知道他喜欢我。
2: 那为了别人的事情你跟他闹翻了，值吗？
3: 不是别人，是大家。
2: 哦，忘了，那你是党员呀。
3: 我不仅是党员，我还是党小组长呢。
4: 妈，有个事我特别好奇，这党员有这么大魔力吗？你每天跟打了鸡血一样的。
3: 看你怎么说的。哎呀，怎么跟你解释呢？这共产党员平时呢跟普通人也没什么两样，但是只要遇到事儿了，有人会说共产党员给我上，十个有九个都会毫不犹豫地往前冲。
4: 嗯，我看电视就是这么演的。
3: 等你懂了，你也会加入共产党的。
5: 黄书记，这谈判我得吗？
6: 得。等一下呢，我们主谈，你听着就得。但如果你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合理或者吃亏的，你就要大胆地讲出来，不要不好意思哦。
5: 行，这个小账我还是会算的
6: 啊。嗯，来喽。
7: 朱厂长你好。
8: 你好你好。
7: 温主任你好。
9: 黄书记好。
5: 就是说这个酒好不好和浓度够不够都是你们说了算，那还要我这个技术总监干什么？
8: 技术总监负责酿酒工艺、配料、口感等等，我们这个质检主要是安全指标、浓度等等。
5: 也就是说这个酒好不好喝我说的算，安不安全、度数够不够你们说的算。
8: 可以这么认为。
5: 得，
8: 这条可以写细一点。
5: 得，那第四，暂时定名为壮乡特供米酒，注册商标为福裕牌，岑福裕同志拥有该产品的完全知识产权，但不得在合作期间向本合作社以外的任何一方有偿或无偿的转让技术。
6: 黄书记，
10: 你的意思

0: 是说有偿或者无偿的对外转让，就是我收钱没收钱都不能对外说，是这个样子吗？
1: 对，而且这一点必须保证。
0: 那假如我自己家弟弟他要酿酒，他做的不好喝，我也不能帮他弄。
1: 维准，你介绍一下。
2: 像这种情况其实不好禁止，但必须保证两个条件，一是你帮他弄可以，但不能把核心技术告诉他；二是经理弄过的酒不能对外销售。
0: 那他要是想卖给我们合作社呢？
2: 这个可以，但必须是永久性的，如果技术外流了给我们造成损失，你要负赔偿责任。
3: 厂长主任啊，以你们的经验，你们预估一下这个酒大概可以卖多少钱呢？
1: 我们请业内行家认真品尝和讨论过了，这个酒的品质非常好，但是因为目前产量少，又都是纯手工作业，我们准备在宣传和销售上走神秘路线。如果包装好一点呢，市场价格应该可以定位在每斤280到350元之间。
0: 多少？
1: 当然了，这是市场价格，出厂价格嘛，相对就要低一点了。但按我们的经验，不会低于100元。
3: 好。

0: 那祝我们这次合作愉快啊！刘主任，真的是太感谢了我。
1: 不客气。
0: 有了你的这笔贷款，我们村至少又有7户贫困户可以脱贫了，真的是感谢啊！
1: 应该的，只要项目好，我们都会全力支持。
0: 然后今天下午啊，我们的信贷员可能会到咱们村挨家挨户的一个一个的给办理了。
2: 这么快，我只收到太好了哦！
3: 太感谢了，不客气，
4: 谢谢刘主任啊。
0: 那刘主任，我们就先走了哦。
3: 好，
0: 再见，再见，
3: 谢谢，谢谢。
5: 房书记，你可真是厉害，这一下子就贷款100万呢。
6: 嫂子，不是我厉害。
0: 是小额免抵押贷款这个政策好，也是你的项目好。再讲，人家是看好我们的这个前景啊。
5: 黄书记，你放心，有你这100万在兜底，那50个酿酒户，我向你保证，每年都会出500斤的酒，而且保质保量。太好了哦！
7: 你不要把牛皮吹破了哦！
0: 我是吹牛的人吗？
5: 黄书记，你相信我不？
3: 我信。
8: 嫂子，今天这个谈判啊，我才发现，早就是能忍哦。是啊，傅玉是可以的。你别看他平时少说话，这心里有数着呢，真是个能过日子的人呐。哎，你说，按那个50户乘500斤，25,000。 20多万吧，2万5你提成的是50%，那也10多万了。你们这酿酒户也不
0: 吃亏啊！如果你们多酿150斤，就是6000块。嗯，
8: 那还了贷款还脱了贫呢。哎呀，你看，你这小账啊，算得可真快，都赶上每平利了。<笑>
9: 高手在民间嘛。
8: 是啊，是啊。<笑>现在每家是贷2万，你贷5。
0: 5万啊，你计划生产多少斤啊？也是500斤，不敢多弄。我管那么多家，也弄不过来。那也是500斤，你家还要贷款？
8: 小红，你什么意思？我们家贷不贷款，还要你同意不？<笑>
0: 其实是这个样子的。 湛山很多次跟我商量，这不是因为昌龙跟我们家是亲戚吗？所以这么多年种枇杷都没有要我们的分成钱。湛山想着还是要把这个钱补。

0: 给他的。支书，嫂子，谢谢你们这么坦诚啊。
1: 黄书记，下次组织生活会的时候，我会把这个事讲清楚的。
0: 支书，谢谢你啊，也谢谢嫂子。只是真的没想到你们今天会把这个话讲出来，讲真话是蛮感动的，是吧，黄叔？啊，
2: 是的，是的。
0: 哎，那个车上运的是琵琶吗？
3: 是啊，昌龙也是着急了吧？
0: 那这样。我们等一下把嫂子先送回去，然后我们三个人去趟琵琶园。
2: 好，
4: 黄书记，带我一起去吧。
0: 得。
5: 还有吗？
6: 就这些了，那些还要等三四天。
5: 不要再等了，去摘，把车装满。
7: 再摘就青果了，这样一样吗？
6: 那可不能一样。看在昌龙的份上，就算吧，给你们装啊。不过只能算二等果啊。
8: 二等，我们今年的都是合格枝。
6: 二等是看昌龙面子，这乌熟的果得往里面掺，不然的话就别装了。
5: 啊，摘吧摘吧，二等就二等，摘吧。
8: 那我不卖了，
7: 我也不卖。
5: 我告诉你们哦，明天就要下雨，车进不来，麻烦就大了。快去摘吧，能卖多少是多少啊。
8: 不摘，我不管它下不下雨，五五分成。你是报销的，讲好了在地图交货。
7: 就是一斤差一毛呢，凭什么少卖啊？
6: 算了算了，就这些吧。我看装满有这几百斤啊。
5: 得了得了，过秤，装车，装车吧。
3: 快一点，
5: 后面那几筐都装过来，快一点了。后边的跟上，快一点！
9: 昌龙哥，
5: 黄书记，你们怎么来了？
9: 我们去信用社办事，大家都很担心这琵琶园，就过来看看。哎，昌龙，这果可以尝一下吗？
5: 什么话，嫂子？什么叫尝尝？到我园子来，管够！吃吧，吃吧，都吃，都吃。
9: 哎呀，真甜！今年的果可真好。
5: 好吃吗？
6: 啊，好果也坏得快啊！哎，昌龙，这数对了，我们就走了啊。
5: 韩总，后天一定要多派些车过来，我估计至少要十五六车的吧。
6: 电话联系吧。这天啊，要是不下雨还行，要是下雨啊，大三角那一带可不好走。下了雨谁敢进来啊？
5: 是的，是的，
6: 我先走了啊。
5: 谢谢韩总。
9: 韩总，韩总，韩总你好，我是黄文秀。你好，
10: 黄书记。
9: 是是是。
6: 哎，我在压车呢，我得先走了啊。
9: 韩总，今天也很巧见到你，我们能不能多聊几句啊？要是时间晚了，我也可以让村里派车送你回去。
10: 多谢了啊，改天吧啊。我这到了货场啊，卸了货还得算账呢。哎，改天我们再聊啊。
9: 韩总，
10: 书记，再见啊。
9: 韩总，聊几句啊。
10: 走。
5: 黄书记，黄书记。
11: 每年收琵琶都是他们。
5: 是的哦，他这个人蛮实在的，是计较一点，但是不差钱，账也结得快。
11: 那还得。
9: 这一斤琵琶他能赚多少？
5: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吧。做买卖的我又不好意思问人家这个，你懂的吗？
9: 那倒是。
5: 黄书记，你来找我有事吗？
9: 没事，就是因为明天下雨嘛，想过来看看。
12: 黄书记，这一片的琵琶园，
9: 昌龙哥，
12: 现在好了吗？
9: 这琵琶今年结得不错哦。
12: 是的哦，
5: 比往年都好。
12: 可是你说，这三月份了，怎么还有台风呢？
9: 我问过气象台，其实异常情况每年都有，只是今年比较集中一些。 而且还有一个热带风暴，

0: 他们已经黄色预警了，
1: 有什么用啊？嘿，詹山，那个又大又黄，我要那个。
0: 你摘喽。
2: 摘不到。
0: 坐好。哎呀，快摘喽！
2: 黄书记，这层又大又黄，给你了。
1: 好，
2: 谢谢嫂子。
1: 你竟然让我出丑。

0: 罗弟，啊，醒了啊？这雨下多久了？
1: 刚下，那地皮才湿了。不过这个阴的云哦，估计这几天停不了，
0: 要下一个星期哦。姐夫他们开始烤烟了没？
1: 昨天晚上点火了。
0: 下雨没有影响吗？
1: 下雨我就不晓得了哦，这我不懂。不过应该没有影响吧，火一直熏着呢。
0: 哎，我昨天忘讲了，等下大家来了商量一下，今天晚上给他们送宵夜去。
1: 不用吧，他们带几个红薯自己烤烤就得了。
2: 不得，

0: 想跟着黄文秀一起搞合作社。
1: 昌隆要收五成，
2: 条件不适合。
3: 这下了三四天了，
4: 不好了，他们已经去三皮拉去了。
3: 你这不是往死里逼他吗？
5: 人家全完了，
6: 能背得动一块琵琶的就通通能来。
7: 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嘞。
6: 你太小看我们直播的力量了。
4: 恭喜百里村，掌声琵琶。
8: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27集。

0: 下雨没有影响吗？
1: 下雨我就不晓得了哦，这我不懂，不过应该没有影响吧，火一直熏着呢。哎，我昨天忘讲了，等下大家来了商量一下，今天晚上给他们送宵夜去。
2: 不用吧，他们带几个红薯自己烤烤就得了。
0: 不得，以后要形成一个规矩，但凡是公益性的，为村里做贡献的，一定要都要有福利。其实这样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可以让大家心里都暖暖的。
2: 那他们可高兴了。哎呦，其实啊，老百姓在意的不是吃什么吃多少，他们在意的啊，因为这是公家饭，平时都让我们这些干部吃了。
0: 是这个道理，我们村里有点钱以后，等着几个合作社都成立了，我们的财政上就会更宽裕一些。
2: 那到时候就不限制吃喝了吗？
0: 当然要限制，不能助长村干部的坏作风，但是对村民不可以限制。所以这个宵夜一定要做好。哎呀，
2: 哎，这下雨呢，你要到哪里去啊？
0: 我去为魏奶奶洗头去。
2: 哎呦，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谢谢黄书记，这待遇都赶上村干部了。
1: 村干部可没有这个待遇，是专门给你们做的，是犒劳你们的，你们是我们的功臣啊！来。

0: 这老丁受了多大多大的委屈呢？这下了三四天了，下一阵停一阵，下一阵停一阵，要哭到什么时候才会停啊？
1: 大哥，大哥，大哥，不好了，他们就去斩琵琶去了。
0: 啊？
2: 说什么？
1: 他们都到这里去斩琵琶了。
2: 现在斩琵琶怎么搞？
1: 他们说不管，反正合同上写的，低头交货。
3: 还叫你去过办呢？是哪个栽的？
4: 咱俩呼呼都去了，蓝女老骚的，你快去看看吧。
2: 知道知道，我来了，来了。
5: 你去还要下好多天雨哦。
4: 黄书记，县里要的材料都准备好了，但是还差蒙主任那一组，他人没有来，要不我给他打个电话。
5: 暂时不用。
2: 下的没听完没事。
4: 他现在也没有这个心思。这样，材料不是周一要吗？ 你帮他先去整理，要是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等他来了再讲。好。黄书记，黄书记，你电话。喂。长龙嫂子。你别哭，你慢慢讲，怎么了？翻车了，在哪里？ 长龙哥怎么样？好，你别着急，我们马上就赶过来。
6: 怎么回事？
4: 长龙哥用拖拉机运枇杷，在三角地翻车了，我们赶紧过去看看。
6: 走走走走走，都去了呀！我去拿雨衣。

0: 你上了没有啊？
1: 别闹，全完了。

0: 你们快走，不然我不能再栽了。
1: 就算今天有车，这些也运不出去啊！
2: 你别管了，抓紧搞吧。
3: 雨越来越大了，
4: 走，
1: 这条路算是完了。
4: 就算现在天晴。 也要半个月，这条路才可以通啊！
3: 100多万斤枇杷，400多万块啊！这才是我老公卖了房子，他也还不了这些债啊！
5: 走，
3: 去批发员。
5: 快走！
3: 行了，来，别摘了，别摘了。
5: 你算干什么的？我是这个组的党小组长。组长，好大的官，枇杷你收吗？
3: 昌茂，你也是昌茂的堂弟，平时为情为好，你二尊二哥的叫着。现在你背后捅刀子，你还是人吗？
5: 我捅什么刀子？这枇杷是签了合同的，你竟然不收也能收？
3: 你让他怎么收？这下大雨，虽然我不懂得种枇杷，但是我知道，只要这果子还在树上挂着，他就还能挂。

0: 几天？你现在把这都摘下来，你这不是往死里逼他吗？你这么着唱了出事了，在县衙里。啊？
1: 出事了！
2: 翻车了！
1: 二哥没事吗？是吧？快去看看！
2: 二哥出事了，给我走啊！
3: 快去看看！
4: 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
1: 二哥，二哥，二哥，你没事吧？
2: 别摘了！
1: 别摘了！
2: 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别摘了
0: 从这里到纳阳湖，步行大概要多久？现在下雨的话，要一个小时喽。如果想行，
1: 对，
0: 那你大概可以能进大车。如果说你现在动员人，能够挪出多少人来？
1: 什么意思？你想叫人来背啊？
0: 还有多少方法呀？能有多少人？
1: 现在下雨的话，大家没有事做，能有将近一千人喽。
0: 一千人？
1: 对。
0: 程文波，这一筐皮筏大概多少斤？
1: 60斤。
0: 60斤，你现在能走来车呢？
1: 应该可以，这可天应该用闲车。
0: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纳阳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1: 毛书记，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
0: 支书，卢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大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加一加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
3: 身体健康，
0: 能背得动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能带骡子，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3: 好，打牢！
1: 黄书记，这样得不得？
0: 如果
3: 真的能来1000人，
0: 那一趟就是6万斤，一趟就可以背完。
3: 黄书记。
0: 谢谢你，我真的是谢谢你啊！
4: 谢谢人吗？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的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嘞。
0: 你再说一遍！
5: 你去党员对吗？
4: 我说什么了？
0: 你太小看我们百年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部的力量了。今天你带头闹事，会将优待支部来当做检讨。
5: 滚！只要我们男人，别说检讨，我跪下来给他磕头都可以。
0: 好，那你跟我检讨，再给你挨个扑扇个头。
6: 长龙哥，
0: 好，现在是10:30，1辆车下午2点开始，我们开始装，我们一趟6万斤，一趟搞定。
6: 好的呀，
5: 头别挂了啊，都可以来了，都可以来的，
0: 我这边也没问题。
6: 同意，
0: 知道吗？
6: 大家赶紧，
0: 你们几个也别待着了，赶紧回家，回家拿木桶。
5: 好，来几个人，
6: 谢谢。
0: 哎，慢点啊，
5: 黄书记！哎呀，在百宁村啊，这可是头一回啊！
0: 黄叔，你身体不好，你就不要背了，你在这里装车就得了。
5: 没事，你放心吧，来，坐。
0: 黄叔，大家，张鹏的，请你来坐吧。
1: 你放心，
5: 全部会发放心吧，我们都会。
6: 谢谢哦。
1: 过来了，过来了，可以了，可以了，慢点啊，
5: 小心，好，来，
1: 慢点，慢点，大家小心，
0: 要注意脚下哦，
6: 看你的脚下哦，
7: 长龙哥，
1: 不好意思，来晚了，
7: 没有想到你们会来哦，谢谢了，
5: 部长说这话都是一家人。
0: 谢谢大家，
5: 快装啊！
7: 我们去拿吃饭啊！
5: 来，
1: 大家一起来，
5: 我来，
7: 我来。
5: 注意脚下哦！
0: 谢谢大家。

0: 妈，我去打个电话。
1: 老婆，等急了吧？
0: 喂，春丽吗？是，百尼村的视频你看了没有？什么？转发了？那些第一书记都说要支援百尼，太好了，春丽，这个黄文秀他真的了不起。是，
2: 走走，快快快，上车了，上车了。出来，走，给我支援百尼村，快！上车了，那一定注意安全。快，走，快点，快点！那都上车了，过去百尼村，抢手比吧！走，走！
3: 赶紧！你去浪山村接人，接完了马上过来。走，你也是，来，赶紧。

0: 反光都是
1: 朝霞，
2: 王书记啊，太了不起了，我们的朋友真的成功了。哎，来来，
1: 快点，来装框啊，回去过秤啊。
2: 来，你一定不在场啊！来，这个框来装啊！
1: 谢谢你啊！
2: 来，妈妈，你放心，你一定不在场啊！
3: 好，
2: 来，文雄。
1: 飞鱼，你怎么来了？
3: 我们孙山指挥干部都过来帮忙了，快，都上去帮忙，往南走，快，
2: 来，
3: 快，这边，快，往南走，快，快走，
4: 快，上去帮忙。这边，这，文教那边，我们也来了，我们村来了28个党员，
5: 太好了。
1: 政府，谢谢你们。
4: 谢什么？一会儿那几个村的都来，我们形象都变好了。
5: 谢谢什么呀，都是战友，
4: 都是

0: minha mãe!
1: 慢点，王一凡，慢点。三叔，哎，你怎么也来了呢？哎呦，
2: 能不来了吗？三叔也是共产党员喽。哈哈哈哈哈。哎，
1: 王书记，这些人是？啊，
3: 这些都是来支援我们的。
1: 好啊，好啊，好啊。
3: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老师叔。
2: 老师好，
1: 大家好。 这个路滑，你老慢一点哦。哦，
2: 你也慢一点啊。
1: 慢点啊。来，王书记，王书记啊，今天你救了我们的命哦。不是我，是大家。
4: 是大家，
1: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大家。
4: 嫂子，
1: 我让杨业伯订了3000个面包送到那丫头那边去了。现在天黑了，大家都饿。
4: 啊，
1: 谁到那丫头那边就领1个，先垫1垫。

0: 然后飞空框回来的，也把一些面包带回来，给这边的老人孩子也都垫一下。
1: 哎，黄书记，还是你想得周到啊。
0: 但是，这个钱得你出，得没？
1: 这个钱一定让我们出的呀。3000个够不够？再买些矿泉水和香肠好不好？
0: 够了够了，就面包就得。要是渴了，可以吃几个枇杷嘛。那一会儿小杨下来，我让他来找你拿钱啊。
1: 得。哎，我去找他。
0: 哎，不用不用啊，你不用去，人多，万一错过了就不好了啊。
1: 得，我在这儿负责装筐。
0: 好。
1: 黄叔，你可一定看着脚下啊，快点找你下。
0: 黄叔，黄叔，啊，来来来。你在这里装筐就得了。
2: 我真没
0: 事。给我
1: 黄叔，
2: 不用，真的。
1: 黄叔，都给我吧。你在这里跟老人小孩装筐，就不要再上去了。
0: 来来来，
2: 你呀，你别看我岁数大，真正中心这山路来，我比你强多。
0: 得，那你慢点啊。
1: 哦，来来来，在这里装。黄叔，你慢点。哎，
0: 加油，加油，得，慢点。
1: 来，
0: 黄书记，
1: 换筐来。
0: 黄书记，你看，
1: 看着脚下哦。

0: 文秀，你看，太壮观了，我拍了好多照片呢。你拍得好，等一下传几张给我啊。
1: 没问题啊。
2: 大家都先省点电，两三个人用一个手电筒就得。来，
1: 来，师傅，第二个手电筒就得，
2: 要不然等一下就都没地方摸。
0: 师傅，
1: 差不多了吧？
0: 还有几万斤。
1: 啊，
0: 快
1: 了，还有几万斤。师叔，文秀，面包的事情都已经落实了。 办公室说还有半个小时就送到，
3: 教练可以吗？
4: 啊！美霞，怎么了？
3: 什么？
4: 啊！黄主任，黄主任，书记，书记，
3: 出什么事了？
5: 怎么了？
3: 黄主任晕倒了，快来人呐！
5: 怎么了？让开！
3: 让开！
4: 书记，
3: 老黄，
1: 黄叔，
3: 老黄，
4: 老黄犯病了，
3: 黄叔身上应该有药，
4: 快走。
3: 站站站站站站！快，这里这里！小杜，给我照一下！
4: 黄叔，黄叔，黄叔，黄叔，黄叔，他掉了，
3: 空了，
4: 只有心脏病的药，
3: 没有药，
4: 没有药，没有病的药啊！
3: 来不及了，放在我肩上，
6: 不能背，不能背。
3: 不能动，要担架，扁担，腿要扁担拿过来。扁担，快！扁担，
7: 黄叔，谁有扁担？谁有药啊？心脏病的药！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7: 救护车也有，
3: 快
7: 救护车也有，快送到水边。
3: 好，
7: 担架好了没有？
3: 快点！
7: 快，小心！

平凡的人生就像一粒泥土，承受着践踏、碾压和无视。当它渺小到不能再渺小的时候，也许会化为灰尘升腾。可有谁会在意你是被踩在脚下，还是漂浮在空中？直到有一天，你落到了他眼里，那一刻，他才注意到你的存在。你会尝到眼泪咸咸的滋味，然后你被冲刷出眼眶，重新又回归一粒泥土。

0: 开会前，我跟大家先通报一个好消息啊！刚才我接到医院的电话，黄叔已经脱离了危险。 现在开始开会啊！今天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就是现在嘞，是种植枇杷的季节，县里也提前部署了，我们村嘞也分头做了一周的工作，那明天县里开会就要把各村增植枇杷的数量报上去，我现在统计一下，明天报上去。
1: 长龙哥，要不你先讲讲。我讲什么嘞？凡事没脸讲的哇，在支部和大家的帮助下，今年的枇杷收成蛮好的，比往年增收了5%。可是没有哪个高兴。

0: 是高兴不起来的吗？
1: 今天又有两户跟我讲，说明年不想种了，原因是承包条件不合理。

0: 现在去动员也来不及，也不可能再增加种植树。那我们村这次种植数量就是零了啊。
1: 现在看来，确实是种枇杷的条件不适合。
2: 我有几句话本来想在组织生活会的时候讲，
1: 但是呢，老黄这一病，说实在的，我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我们家也一直跟着昌龙他们家一起种枇杷，签的合同也是昌龙负责技术、化肥、农药和销售，地头交货五五分成。但是这么多年，昌龙没有收过我们家的钱。好了，你坐下。我知道你老婆和我老婆两个是堂姐妹，但是我是村里的支书，我拿了这个钱对别人来讲就是不公平。老黄曾经点过我，我没有理他，而且这么多年我确实给昌龙说过不少好话。想想这么多年我跟老黄合作的不是很好，主要是我这个人有私心了。现在我们村的枇杷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我有责任呐。在这里我向大家检讨，
0: 支书今天主动讲，那我呢也讲几句，我就不客气了吧。这个枇杷承包呢，在条件上确实是有点问题的。我这两天在动员大家的时候也问过了，大家呢就觉得，化肥啊、农药啊，还有种苗，加在一起最多也就是两成，但是呢，昌龙要收五成，大家就觉得呢是蛮黑的。哎，你听我讲嘛。尤其哦，你让你们家那个陈福爱啊到处去搅和，搞得天天鸡飞狗跳的，那这个就不像党员的嘛。
3: 我真的没有让他搅和，在家里我都跟他讲，我说村委会的事情。得了得了，
4: 这些都不讲了，
3: 他的错我领，我都领。
0: 其他人还有什么要讲的吗？
3: 大家提出的意见我接受，我也承认我是有错的，但是在种枇杷这个问题上，我最多最多让到三成，干就干，不干我是没有办法。
0: 我觉得哈，昌龙哥从五成降到三成真的已经是非常

0: 非常大的进步了。
1: 以前呢，我们也讲过，
0: 不管是承包还是流转土地，只要是双方同意，我们不干涉。但是现在看，要想扩大生产规模，最大程度的保证种植户，特别是贫困户的这个收益，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啊。所以昌隆哥，你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方式。如果你有什么难处，你也可以跟大家讲，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想办法。
2: 难处，难处的话是没有的吧？
3: 没有。
2: 还是那句话，就三成，除去化肥农药，我真的是没挣着哦，真的。

0: 怎么还不来？老公，你先喝。
1: 老实讲，你这个人呢，毛病是不少。
2: 我毛病？
1: 我知道，你对我是真心实意的。这些年你跟我受的那些苦，遭的那些罪，就不讲喽。这一次你把我从山下救出来，我就知足喽。当时我真是死的心都有，要不是因为你，我真的是不想活了。可是当我醒过来，睁开眼睛看到你，老婆，当时我就在想，这辈子不管到什么时候，不管你怎么样，我都要对你好。
2: 你没有事吧？啊，你没有摔坏哪里吧？啊，你今天这是怎样了？啊，你不要吓我
1: 啊！你打个电话给你表哥看，怎么搞得这么久还不来？打个电话给他。
2: 我不打，他跟我讲在给我舅汇报工作。
1: 福爱，有个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你讲，你表哥那两层提成里面，会不会有你舅的份？
2: 让我讲，我哪里讲得出？我问过他，他说让我猜，哼，我猜肯定有哦。哎，他跟我舅关系那么好，怎么可能没有啊？你知不知道？他当了这个琵琶推广的副主任，都是沾了我舅的光。
1: 要是有你舅的份，还真是不能翻脸哦。
2: 翻脸？你跟哪个翻脸啊？
3: 先生请。
2: 哎，来，表哥。
1: 表哥。
4: 哎呦。
2: 快坐坐。
4: 小叔。什么事啊？非要今天见？明天就要开琵琶推广落实会了，很多事情呢。
1: 喝茶。今天我跟福爱是商……哦，对，这是今年的。
4: 这是去年卡。
2: 好好好。

0: 们商量了一下，是想跟您讲，明年提成
1: 啊，
0: 能不能降一成？
1: 你又受刺激了是不？啊？哎，你们村的那个黄文秀，翻山越岭的运琵琶，搞得好像很轰动啊，好像还累倒个人。
0: 是的吧？是我们村的老主任，他有心脏病，现在好了，听说是安了个支架。
1: 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说他做事很冒进嘛，这就是搞轰轰烈烈的后果。
2: 不，表哥不能这样讲，这次真的多亏了黄文秀，要不然我们两口子怎么可能把那些琵琶运得出？今年差一点呢，把楼都赔掉。
1: 这件事情，他做的是不错。我叔也跟我说了，莫书记开会还夸呢。明天在会上，我叔还要表扬他一下。啊，哎，你们两个回去啊，可以跟他透个气。他们那些下派的干部，在意这个。
0: 表哥。我想跟着黄文秀一起搞合作社，带着大家脱贫，得不得？
1: 好事啊！明天会上就要报这个琵琶增值数了。这个项目是我叔一手推动的。你们村多少啊？
0: 我们村零。
1: 零？
0: 是的。大家跟别的合作社一比，都觉得条件不合理，所以都不想种。

0: 黄明秀是谁呀？搞的那一套合作社方式是不是合理？他怎么能决定整个农村工作的走向呢？
1: 为什么要砍琵琶树呢？
2: 你们怎么可以下得去手呢？
3: 明天必须把检查交给我。
4: 重琵琶就是要把非法盘剥的那一部分清除掉。
1: 20%啊？
0: 什么非法盘剥？越说越没边了。
1: 我们有证人，那叫他来。
2: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28集。

0: 雕漆是以大漆为原料，在胎体上一层层涂堆到适当厚度，再进行加工雕刻的艺术品。与景泰蓝、崖雕、玉雕一起被誉为京城工艺四大名旦。殷秀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雕漆技艺代表性传承人。76岁的殷秀云，从拿起刻刀那天起，至今已经近60年了。他不仅在传统的雕漆题材、山水、花鸟上展现出高超的技艺，更在栩栩如生的人物体貌与个性呈现上自成一家。1990年至1993年间，他曾被分配到景泰蓝壁画组做设计。这段经历让他熟悉了景泰蓝工艺技巧以及壁画设计的特殊要求。1998年，殷秀云受邀为一座寺庙创作设计大型佛教题材的景泰蓝壁画。这次设计任务是殷秀云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高峰，同时也承载了他人生中一段刻骨铭心的情感煎熬。
1: 应该说2000年前后，这个住持就亲自到北京来了，当面谈谈，了解他的设计的要求。当时给我一个大概面积不是很大，也就不到20平米的这么一个幅画，我用了大概3天的时间吧，给他小稿全做成了。小稿他看完之后特别满意啊，后来说那你就赶快1:1的放大。
0: 当时的设计条件有限，可以利用的画板仅仅是一面宽3.5米、高2.7米的墙壁，所有的空间布局都需要靠想象来完成，整个工作难度非常大。
1: 把所有的这些材料组合到一起之后呢，从中间画起，把这佛像先画完了，之后呢，旁边排列上这些纸张，左往左移，左边画完了往右移。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在脑子里，因为你在画的过程，你看不到整幅作品是什么样子的，你只能说一个在小稿上把握，另外一个你在脑子里边有它这种整个的布局的概念，这是真的，这是一个极难的。
0: 如何排列人物组合，如何处理线条的疏密，殷秀云熟忍于心。这得益于他早期对壁画的大量临摹。他临摹了87神仙卷，前往敦煌、法海寺等地临摹壁画。数十年的绘画积累，为如此庞大的壁画设计提供了坚实基础。
1: 等到我完全画完之后，师傅过来审稿，一层是有个特别大的面积，所以我把这些个画稿整个给它铺平了，都摆放好了之后，从高处往下一看，就是天衣无缝。
0: 初步设计稿得到认可，殷秀云成为了这次600平米壁画的设计师。在随后的日子里，他全身心投入到设计中。就在他近乎痴迷的创作时，一个意外打击降临到他的身上。
1: 这之前实际上我母亲因为年纪也比较大了，都已经86、87了，身体不太好，等于之前她一直跟我在一起，但是由于这段忙，我那家里边一间房子铺天盖地的全是各种资料、各种纸啊，就是让我母亲回她自己家了。回她自己家之后，我就忙着这工作。
0: 没想到这次分别后与母亲再次见面，竟是在医院的病床上。
1: 到2000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母亲去世之后呢，实际上

0: 啊，因为他走的时候他是很伤心的，因为他是跟我关系最好，他觉得好像我最能够体会他，最能够理解他啊。等他一去世呢，我觉得是我啊，如果不是我工作特别忙，是吧？如果说我要是能够就是更理解他，反正我觉得他的去世是由于我的过错。坐在我那个门厅里边，那面墙我觉得他就向我就是过来了，所以我就不自主的就把脚伸出去，想顶着这面墙。像我母亲是5月29号去世，后边就特别就是应该是天气又热，阳光灿烂，可是我觉得全是灰色的。
1: 母亲的离世让殷秀云愧疚不安，她受到了很大打击，沉浸在对母亲的思念中，身体也每况愈下，设计工作更是停滞不前，甚至一度无法提笔画稿。
0: 可是居然人家就等了我1年多，1年半到2年的时间过去了。心结呢，虽然说的随时想起来我都会伤心，但是呢总归还是要做工作。我觉得我是一个叫什么呢，说好听的事业心重，说不好听了呢就是有点像工作狂。就包括现在，如果说我没手头没有工作做，我会觉得特空。
1: 直到2005年，壁画的设计工作才全部完成，前后一共用了8年时间。在这8年的时间里，画初稿的纸用了800多张，描图纸用了10多卷。在一张张的绘画过程中，殷秀云慢慢走出了失去亲人的心理阴影，迎来了创作上新的高峰。2007年底，北京工美集团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决定采用北京工艺美术4大名旦的技艺，殷秀云受邀参与了雕漆大鼎、鼎盛中华的设计和制作任务。
0: 看，就这个整个底下全都是图案，全都是雕刻的图案。一般的情况，我们的器皿是吧，我们都是在平面上，像这个屏风也好，它是在平面上，我们俯下身去做。而这个呢，它是比如立起来之后，很多它都是需要你站着去做的。站着去做的话，有些个地方可能我们就要反过身来，就像我们叫倒毛，这样才能够刻。由于漆这个整个这个摊儿的体积还有漆的重量，如果是要是倒下去，这些漆边上会给它叫炸裂了，就会掉了。所以说在制作上，它是有这方面的困难。
1: 对于殷秀云来说，这一次的任务极具挑战，一要体现工美特色，二要文化底蕴深厚，三要独具匠心，同时也要与新中国成立60周年这一命题完美结合。
0: 这个困难应该是蛮大的，因为你看到现在看这么一件大的作品，在当时甚至现在来讲，它也算是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作品了，光这铜胎就是将近200斤，要光上这么多的漆，这应该说是一个300斤的大鼎，这样一个鼎呢，是不能够按照常规去做的。如果说一般的作品，可能是它是分块，这样的话光漆之后雕刻，它不会耽误它漆变硬了不好雕刻。而这件作品呢，实际上它要分段来做。
1: 鼎为国之重器，在鼎盛中华的造型上，殷秀云选用后母戊鼎为原型。后母戊鼎形制雄伟，被誉为世界出土青铜器之冠。鼎的正面，殷秀云以董希文创作的油画《开国大典》为主图进行再创作，手工雕刻出新中国的伟大时刻。左立面是长江，右立面是黄河，背面是中华赋的文字， 讴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辉煌。

0: 王成国。
1: 最难最难的实际上就是这张当中的这个开国大典的这个副图画。我们过去的雕漆的人物，我就说了，一直是传统的，是一种非常小的，是吧，几刀就可以刻出来的。到最后呢，就经过我们的改进，他可以把这个人物，他有一些个喜怒哀乐的这种表情了，但是呢，他只是一个把一人物给雕的端端正正，甚至说美就可以了。但是呢，这些个人物都是全国老百姓非常熟悉的这些个人物的形象。如果说差一点，那么这个作品前期再费了那么大的功，它是不成功的啊。而且人物呢是整个完成之后最后才能雕刻，所以说这个压力就特别大了。
0: 由于原作《开国大典》是用油画的表现方式，人物形象的边缘并不清晰，要想雕刻，首先要对原作进行一次再设计，而且还要忠于原作。画面中人物众多，大小不一，雕刻时不能有一点差错，这对于殷秀云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
1: 今天说在今天我仔细看了，哎，我自己都觉得这还是挺震撼的啊。因为仔细看这些个人物，就是最近的这个是朱德，他从整个帽子到他的下巴是2.2厘米，这么小的上边，你看看他不是平的人物的面部，他都是有这种起伏的，而且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特点，所以这个雕起来那简直是真的，我到现在我都觉得你要让我再重复刻一遍可能我刻不了。
0: 雕漆大鼎鼎盛中华，经过十几道复杂的工序，耗时近2年才得以完工。在2009年第十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国际艺术精品博览会上获得了特等奖，同时被北京市政府授予艺术珍品奖。这件雕漆作品也成为了殷秀云所有的作品中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之一。
1: 我从进美校是1963年，到今年是60年了，我进入雕漆一直就是延续下来，已经是55年了。那我现在呢，我是凭着自己的一点能力，因为我喜欢，如果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够从爱好本身，我是希望自己能够再学习一些个，我觉得这真的是义无止境的，做到老，学到老。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伊朗总统称不再信任同美国的对话，伊朗外长称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能通过谈判解决。俄乌冲突持续升级，泽连斯基称乌军成功拦截55%的俄喷气式无人机。路透社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将在最后期限前用尽对乌军援。特朗普称美国和古巴会达成

0: 协议，
1: 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古巴外长称，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集体惩罚行为，愿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与美方对话。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交通出行仍以短途为主，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首先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伊朗外长称，伊方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已通过调解方向美方充分详细转达了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定的旨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目前正等待调解方转达美方最终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接受伊朗的提议。
2: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特朗普说，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我拒绝了他们的提议。
3: We have total control of the Hormuz Strait. Massive amounts of oil are coming out of the Hormuz Strait. Last night we had 29 ships come out.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and I think that's fine. I like making a deal too, but that deal would not be accepted.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称，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而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特朗普拒绝接受伊方提议。他还表示，美军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当地时间27号，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做出决定。阿拉格奇同时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26号，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海湾安全与地区乃至全球安全密不可分，它的稳定与全球能源安全、国际贸易稳定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韧性直接相关。沙特反对任何一方将这些重要水道作为施压、威胁或者损害他国利益的工具。费萨尔呼吁，必须确保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红海和亚丁湾在内的所有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并称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联合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伊朗予以还击。之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
2: 佩泽西奇扬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他强调，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在回答是否可能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的问题时，佩泽西奇扬说，我为什么要与美国总统会面，目的何在？当初我们签署协议，他们却未能履行承诺。佩泽西奇扬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解决，而非动用武力。他说，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反应。佩泽西奇扬还说，他曾两次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见面，第一次会面持续了约3个小时，第二次长达7个半小时。提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一方。
1: 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田老师您好。
0: 主持人。

0: 您好。
1: 田老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后，伊朗方面表示不再信任同美国的对话，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能通过谈判解决。您认为伊朗为何此时提出这一提议？双方表态又传递出了什么样的信息呢？
0: 那么伊朗呢，在联大期间呢，提出呢，解决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提案，其实主要原因呢，是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它带来的边际收益呢，呈现出递减的态势，所以呢，伊朗的外交呢，这种通过谈判方式解决问题的意愿呢，就明显上升。因为之前呢，我们说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啊，它其实本身呢就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啊导致了包括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加剧，但同时呢也使得呢现在伊朗的石油呢无法外运，而伊朗呢90%以上的原油呢都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过，那么现在的话就是伊朗原油无法外运，也会导致伊朗的经济呢承受这个巨大的压力，包括国内的通货膨胀持续加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伊朗呢借这个在联大开会期间呢提出新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方案，它其实呢表明它伊朗呢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外交手段来缓解海峡冲突问题，包括呢是希望呢通过伊朗放松海峡控制，然后呢换取呢美国呢在这个重新的执行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对美国来说呢，因为现在美国自认为在美伊博弈中是处在一个主导或者主动地位，所以说呢他想最大限度的压榨伊朗的这个损害伊朗的利益啊，所以说呢特朗普就拒绝了伊朗的相关提案。因为从经济角度看，封锁海峡固然导致美国国内通货膨胀加剧，但是现在美国作为世界最主要的石油出口国，它的石油企业呢从中呢也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同时呢国际油价高企也导致国际社会呢对美元的需求呢进一步上升，这样的话一定程度上又巩固了这个美元霸权。所以说呢在现在情况下，现在是伊朗越是呢示弱啊，那么美国呢可能就越会显示强硬啊，相反如果说伊朗坚持强硬态度，美国进行的与伊朗谈判的可能性反而会增大。
1: 田老师，此外目前沙特原油外运受到严重的影响，沙特外交大臣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伊朗则表示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那您又如何看沙伊两国释放出来的这些信息呢？
0: 那么沙特这个表态呢其实是从他的利益和战略角度啊都是明确反对呢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因为沙特的70%到85%以上的原油啊，之前是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呢这个出口的，那么现在这个海峡呢被伊朗封锁和控制，这样的话就使得呢沙特的石油出口呢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那么从长远来看，我们说呢在这个2月28号战争之前，这个海峡呢是一个自由通航状态。那么之后呢，我们说伊朗现在宣称呢要控制海峡，而且要收费，那么沙特呢又是这个海峡的最大的使用者，那么这样的话呢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看啊，这个也是对沙特是非常不利的。所以说呢沙特呢在这个联合国大会呢提出呢要恢复到让海峡恢复到2月28号之前，实际上也是要释放一个呢要让就是实际是反对呢伊朗对海峡的独占权和控制权。那么对于伊朗来说，因为现在呢他释放出呢可以调解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争端，实际呢是想要实现呢一石多鸟的目的啊。第一呢是体现出伊朗呢是具有掌控中东局势能力，也就是说他能够对胡塞武装发挥影响。第二个影响呢就是说呢他实际是想要把这个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和曼德海峡通航问题呢打包在一起啊。如果说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能解决，那么曼德海峡的通航呢也会迎刃而解，反之呢两个海峡会同时处在一个封锁状态啊。所以说这是第二个考虑。第三个考虑呢，其实伊朗呢也要打造一个和平调解者的角色啊，也就是说伊朗并不是地区冲突的一个升级者或者说制造者，而是一个问题的解决者。

0: 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田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皓月。
2: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啊，美国拒绝伊朗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是否会加码施压？伊朗有哪些应对策略？中东风险是否可控？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消息，伊朗不会屈服。伊朗提出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一方面希望美国采取措施减轻军事压力，一方面是压住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伊朗的条件以摆脱僵局。但美国拒绝了该提议，这表明新一轮谈判努力仍面临重重的障碍。伊朗军方此前表示已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如果美国发动进一步袭击，伊朗将升级应对措施，这一次绝不仅仅是报复，伊朗将采取攻势，要让美国为其行径感到后悔。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消息，美对伊保持强硬路线。随着冲突陷入僵局，华盛顿试图通过海上封锁和制裁扼杀伊朗经济，德黑兰继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和地区基础设施。美国官员表示，制裁和封锁使美国在与伊朗的关系中处于强势地位，经济压力最终将迫使伊朗签署一项对华盛顿和海湾国家更有利的协议。伊朗总统称，面对制裁压力和欺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只会愈演愈烈，海湾国家则普遍认为美国不应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消息，美军行动力受限。伊朗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不会妥协。伊朗当前采取的策略已改变了战场态势，限制了美军在伊朗周边的军事存在。伊朗持续增强火力，并巧妙运用地形优势，使得美国关于增兵的逻辑陷入矛盾，因为增加部署反而创造了更多目标，导致伤亡上升。伊朗在削弱美军行动方面取得了战略成果，以促使美国转向分散、隐蔽和最小化存在的策略。最后，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大西洋月刊》的评论，局势充满不确定性。美伊冲突看不到结束的迹象，胡塞武装发动攻势更加剧了博弈的复杂性。阿曼和卡塔尔认为该地区已经遭受了重大损失，分阶段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停止对海湾国家的袭击是结束冲突的唯一可行途径。面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美国没有完整的解决方案，也缺乏绝对的控制力。美军在海湾地区基地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持续混乱将对美国经济与全球影响力造成巨大的损失。好的，那以上就是第一段媒体焦点的内容，陆博。
1: 好的，谢谢皓月的分享。我们继续关注到，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黎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另外，据美国和以色列媒体披露，2023年的10月初，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前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收到有关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可能发动重大袭击的预警。不过，他没有下令对哈马斯高层采取军事行动，原因是担忧此举妨碍以色列同沙特阿拉伯实现关系正常化。
3: 以色列国土报本月早些时候披露，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2023年9月下旬在电话中告诉内塔尼亚胡，哈马斯可能发动重大袭击，但内塔尼亚胡未予重视。然而，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否认接到这一预警。美国《纽约时报》25号报道，多名知情人士证实，内塔尼亚胡确实收到过这一警告，不过该警告内容并不具体，没有说明哈马斯可能以何种方式发动袭击。报道说，内塔尼亚胡没有把警告告知以色列各安全机构负责人。他2023年10月1号召集安全部门负责人讨论加沙局势。根据会议纪要，他在会上并未提及相关预警，而主张维持加沙局势平静。一些安全官员在会上提出应考虑对部分哈马斯高级成员发动袭击，但内塔尼亚胡对此持反对态度，担心以方在加沙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可能破坏以色列实现同沙特关系正常化。他当时认为以沙有望很快建交。 随着今年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谁应为2023年哈马斯袭击发生前的安全和情报失误？

0: 承担责任，已成为竞选重要议题。内塔尼亚胡将责任归咎于国家安全部门官员，而其批评者认为他本人因为相关过失承担责任。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以及哈尔科夫地区共3处居民点。战报称，俄军在152个区域对乌交通基础设施目标、乌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军还打击了位于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截至26号的8点，俄防空部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地及黑海上空击落645架乌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共发生205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3个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6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弹药库。过去一天，在北斯洛伯然斯克、南斯洛伯然斯克、库尔斯克等方向对俄军发动多次进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表示，乌克兰防空部队目前成功拦截了俄罗斯发射的大约1半喷气式无人机，乌方将进一步加强防御，争取把拦截率提升至90%。
2: 泽连斯基在26号晚间的讲话中说，乌克兰目前对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率为55%。他说，仅仅是9月，俄军已经向乌境内发射超过2730架喷气式无人机，其中1500多架被击落或压制。然而，仍有大量俄方无人机抵达预定目标。乌克兰将进一步加强防御，提升拦截率，争取达到90%。路透社25号援引3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特朗普政府已做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计划在财政年度结束前的最后期限，即9月30号前，把美国国会去年底批准的4亿美元对乌克兰军事援助资金几乎全部用完，以避免拨款失效。这些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称，截至本周初，4亿美元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资金中已有3.07亿美元得到落实。美国政府计划在9月30号财年结束前锁定剩余的9300万美元。不过，负责监管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项目的五角大楼拒绝就此置评。报道称，这笔资金一直是美国国会争论的焦点。民主党人和一些共和党人批评五角大楼拖延向基辅提供援助。消息人士称，首批援助交付已于本月开始，其中包括进攻性武器和装甲车零部件等装备，其余部分预计在2029年10月前交付。特朗普的本届总统任期将于2029年1月结束。不过，一名消息人士称，这些军事装备不包括爱国者导弹。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简短会见，这是两国外长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首次会见。德国媒体称，会见气氛紧张，双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分歧严重，没有在关键议题上达成任何协议。
2: 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说，他在与德国外长的会面中没有听到任何新内容。德国外长只是完全重复了德国领导人每天正式公开表态的内容。拉夫罗夫表示，他认为德方暗示俄方应在乌克兰前线做出一些让步。报道称，俄德双方官员表示，两国外长讨论了双边关系和俄乌冲突。德国代表团一名消息人士称，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利用会面敦促俄方尽一切可能就经由黑海的粮食出口达成协议。瓦德富尔还呼吁俄罗斯放弃针对德国、欧洲和北约的危险升级路线。消息人士还称，瓦德富尔说，德国莱比锡机场近期发生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或进一步的混合攻击等事件不会动摇德国支持乌克兰的决心。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以来，德国对俄罗斯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今年8月，德国莱比锡机场发生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后，俄德关系进一步恶化，现已跌至冰点。德国政府官员9月1号称，俄罗斯与德国莱比锡机场8月初发生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俄罗斯方面

0: 对此予以否认，称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德国政府于9月18号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俄方则要求关闭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
1: 好，下面再次进入第二段媒体焦点环节，继续有请皓月。
2: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美西方持续推进对乌军援之际，乌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停火，释放哪些信号？美俄乌三方会谈能否重启？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法新社的消息，乌克兰迫切需要爱国者导弹。面对持续空袭的风险，乌克兰担心将迎来一个极其艰难的冬天。乌方此前表示，至少需要300枚爱国者导弹才能度过冬季。近日，泽连斯基表示，美总统特朗普已确认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如果该项目得以落实，对基辅而言将是一个重大进展。分析称，这是长期项目，对乌克兰的局势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启动生产可能需要1年到1年半的时间。我们再来看英国《金融时报》，俄罗斯瞄准乌克兰数据中心。俄罗斯已大规模使用喷气式无人机，加大对乌克兰数据中心和电信设施的袭击力度，导致基辅的互联网接入中断，引发了人们对莫斯科试图破坏乌克兰数字经济的担忧。近年来，乌克兰政府和经济对数字服务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这些针对数字基础设施的袭击就是为了破坏情报数据和乌军通信服务。与此同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严重破坏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试图切断其经济命脉。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美国《纽约时报》，美加大调解力度。近几个月，美国对乌克兰的态度趋于积极，并加大了调解力度。本周，特朗普在纽约会见泽连斯基，讨论结束俄乌冲突的途径，包括双方可能就能源设施达成停火。美方认为，俄乌双方比外界想象的更接近结束冲突。特朗普将僵局归咎于普京与泽连斯基的矛盾，虽然泽连斯基提出了停火的想法，更多的是一步战略棋。俄乌达成和平协议依旧困难重重。好的，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消费者新闻商业频道的评论，地区外溢风险上升。美国推动美俄乌三方会谈，俄乌双方已确认相关计划，需要对自身利益进行评估。俄方多次强调，莫斯科关心的是消除冲突的根源和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临时停火。乌克兰请求停火，难掩军备与资金短缺的困境。文章称，冲突的外溢风险仍在增加，北约能否保持团结是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关键。如果西方援乌加码，俄方试探行动不断，或将引发更大的安全危机。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俄乌博弈的相关评论。陆博，
1: 好的，谢谢皓月。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欧盟。据路透社报道，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5号致信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呼吁各国节约使用能源，以应对能源价格危机。
3: 约根森在信中写道，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各国采取或持续推行相关措施，维持储气库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约根森提到，可以采取的节能措施包括限制公共建筑物内的温度，禁止使用户外取暖设备，关闭非必要公共照明等。欧洲能源供应严重依赖进口油气，极易受到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影响。欧盟委员会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新高。对此，专家表示，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导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另据英国金融时报九月初报道，欧洲天然气价格创下3年来新高，天然气库存仅达到储存能力的65.6%，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在九月初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1倍以上。 路透社报道称，一些欧盟国家

0: 因为天然气价格高企，而难以在冬季能源需求高峰来临前补充库存。专家表示，能源价格的上涨将直接影响到电价和交通运输，并传导到食品百货和工业原材料等商品，最终将影响到各行各业，推高通货膨胀。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为了遏制俄罗斯，西方已然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
2: 在谈到乌克兰问题时，拉夫罗夫表示，欧洲正在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表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战争挑唆者引入战略死胡同。
3: Европе делают все, чтобы помешать мирному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ю и сорвать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в которых многие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ы, в том числе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я Трампа. Запад накачивает украинский режим оружием. На Западе грезят нанести Росси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поражение. Но эти грезы, как уже бывало много раз в прошлом, приведут в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тупик самих поджигателей войны.
2: 拉夫罗夫同时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以扭转中东及其周边地区的局势。他认为，恢复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的信任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必要条件。他强调，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他伊朗军政领导人遭袭身亡事件是不可接受的强权行径。此外，拉夫罗夫还表示，俄方坚持要求立刻释放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他还敦促解除对古巴的海上封锁，并采取经济措施改善古巴的人道主义状况。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同一天，古巴外长谴责美国数十年来对古巴的持续封锁，同时表示愿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与美方对话。
4: 当天，在前往田纳西州之前，特朗普在白宫南草坪向媒体介绍了与古巴关系的最新情况。
5: Cuba and us will make a deal. I don't think we'll need the military. Cuba is failing very badly. We want to help Cuba.
4: 同样是在26号，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说，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一种集体惩罚行为，目的是在古巴引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
6: En Cuba, como es conocido, encaramos una agresión multidimensional de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 una hostilidad permanente, abusiva y despiadada.Que dura ya casi 7 décadas. Desde enero de 2026 se ha intensificado y vuelto más cruel y peligrosa con el establecimiento de un bloqueo energético que por vía de la intimidación y la coerción prohíbe a todos los países la exportación de combustibles a Cuba, lo que equivale a un bloqueo naval tipificado en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Como un acto de guerra.
4: 罗德里格斯强调，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并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对话。
1: 加拿大政府25号宣布，已同瑞典萨博集团签署初步协议，购买6架全球眼预警机。加拿大国防投资局说，该协议为双方后续详细谈判划定范围并奠定基础。据法新社报道，全球眼的雷达系统将在加拿大境内建造，主要用于执行北极地区的监视任务。除6架飞机外，加拿大还计划采购全球眼配套系统及相关训练服务。分析认为，加拿大选择全球眼而非美国波音公司的E7蝎尾鹰预警机，被视为加拿大减少对美国防务企业依赖、强化北极地区自主防务能力的重要举措。我们再将目光转回国内，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的能力。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7: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

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这里是华南某军用机场，我身后的无人机即将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这行。

0: 的维权能力面前，无论他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非法图谋都不可能得逞。
1: 今天，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有效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2: 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万山舰、川山舰、四方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航向，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集结。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迅速进入站位，做好战斗准备。
3: 现在是上午8点钟，我正在跟随中国海警万山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在我右前方的不远处就是中国黄岩岛。目前中国海警多艘舰艇正在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包括我所在的万山舰，还有不远处的川山舰、四方舰等不同吨位类型的执法舰艇，将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通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
2: 此次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非法冲闯我国黄岩岛管辖海域，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识别，并对目标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1: 近日，台湾民进党当局被曝将退役台舰援赠菲律宾，同时台外事部门还证实，台当局正在筹划在菲律宾宿务市设立第二个办事机构，引起岛内舆论的齐声讨伐。
4: 根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海军部门计划将退役舰艇赠送给菲律宾，目前该舰已经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在高雄港进行出港测试，预计完成整修后交付，也引发台湾舆论关注。
5: 他如果回过头来枪口对向台湾的这些渔民，叫这些渔民情何以堪呢？
4: 2013年5月9号，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公务船曾经在台湾鹅銮鼻东南方海域追逐并开枪扫射台湾广大星28号渔船，船长洪石成不幸身亡，船身留下了52处弹孔。
6: 除了广大星28号事件，近年来菲律宾方面扣押台湾渔船的事件时有发生。2015年，台湾渔船深丰12号遭到菲方扣押，在缴纳了50,000美金罚款之后才予以获释。2020年，也有多艘的台湾渔船在重叠海域遭到了菲律宾公务船的执法检查。2025年5月，台湾渔船深渔丰号也遭到了菲律宾公务船的临时登船检查，船长甚至被持枪挟持回港口进行调查。也因此，在台湾当局赠送菲律宾方面退役军舰的消息一出之后，台湾舆论哗然，认为这是在台湾渔民的伤口上撒盐。
4: 今年5月，日本和菲律宾曾经启动所谓的专属经济海域化解谈判，范围与台湾东部经济海域高度重叠，直接挤压了台湾渔民的作业空间，侵害了中方权益。对于这些，民进党当局不仅装聋作哑，民进党的高官在公开演说谈及南海时，还使用了菲律宾所称的西菲律宾海的说法。15号，台湾外事部门则证实，台当局正在筹划在菲律宾宿务市设立第二个办事机构。
7: 在几年前，菲律宾的海军射杀我们的这个渔船，我们的渔船船长被他等于说枪杀了。我觉得这个才是优先需要解决的问题。那至于说什么设办事处、设这个交流，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啊。我觉得现在台湾最重要的是让两岸关系能够和谐、和平发展，让大陆能够做我们的后盾。
4: 台湾联合报在最近的一篇社论当中，直接使用“沦落到任菲律宾做大哥”的标题，批评台湾当局是陷入了以外谋独、四处碰壁的焦虑症。不仅毫无底线，更丧失民族尊严。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也批评民进党当局此举令人不齿。
8: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1: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经在轨4个多月。上周，三名航天员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相关工作，同时稳步推进站内各项空间科学实验试验。
9: 此次出舱的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用试验装置，包含空心光子带系光纤陀螺、先进工艺器件、基于国产 AI 芯片的遥感目标检测等试验单元， 用于开展空间新技术与应用领域试验。

0: 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材料舱外暴露实验装置的回舱工作。本次实验覆盖8个科学研究项目，26个单元样品。上周，乘组进行了在轨触觉感知实验项目的质量感知及手臂振动实验测试，研究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触觉感受能力的变化规律。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声保系统、水汽分离装置内的组件进行了更换。此外，航天员完成了12道心电图、无创新功能检查等医学检查，并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交通出行仍以短途为主，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预计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
2: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多地车站最大化启用实名制验证通道、安检通道，各验证安检区域设有爱心即刻通道，为开车前15分钟内的旅客提供优先快速进站服务。公路方面，热门旅游城市、景区景点及周边区域车流短时集中，交通运输部门加大运力投放，协调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民航的有效衔接。从16时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水路方面，预计全国水路共发送旅客81.3万人次。海事部门利用水路大客流预测分析智能体，对可能出现大客流或受恶劣天气影响的地区第一时间发布提醒，现场增派执法人员、海巡船艇驻守。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晚在上海闭幕。本届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共设64个比赛项目，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71名参赛选手参加了全部赛项，比赛结果将在今晚的闭幕式上揭晓。本次世界技能大赛，中国71名选手在赛场上与国外选手激烈竞技，而在赛场外是中国强大的产业基础与职业教育体系的支撑。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观察。
3: 那这里呢，就是无人机系统的比赛现场，这也是今年世赛新增的一个项目。那面对这样一个新登上世界技能舞台的新项目，我们中国选手的表现又如何呢？
4: 这个就是咱们的选手做的是航线规划，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参数要求，那都是他们刚刚拿到的。
5: 无人机系统项目的参赛选手是来自杭州技师学院21岁的曾晨。教练告诉记者，无人机虽然是新兴产业，但是他们学校开办这个专业已经有6年了，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员。面对这个全新的领域，中国强大的产业基础给首次参加这个项目的试赛团队提供了很大帮助。
4: 首先我们这些传感器国内都有啊，基本上都是中国产的，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买得到。第二个，我们中国的这些企业专家对于这些产品的保障都是非常高的，有任何不懂马上就可以去联络到相应的这个技术支持去帮我们解答。
3: 我们现在来到了自主移动机器人的比赛现场，看到这个里面的观众也是围得里三层外三层。那据了解呢，在世界技能大赛上，人工智能类的比赛项目呢是占比越来越高了。那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这一届大赛上机器人项目有哪些变化。
6: 我们这个赛项最大的特点就是所有的任务都是来自于生活实际，就像2040的赛题一样，我们会把农业采摘的这种场景微型化到我们这个场地当中来复现。
5: 自主移动机器人比赛题目跟现实应用场景紧密结合，今年的赛题场景是工厂流水线，对于缺乏从业经验的年轻选手来说挑战很大。在备赛中，教练组会专门安排选手到各个生产生活场景中去观摩学习。
6: 因为现在机器人在国内的应用呢会越来越广泛，他们呢看过了各种各样的行业应用，从日常的饮食起居到医疗到工业，他们都看过了，都有见识了。然后呢在应用到赛场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个东西他心里就有底，他就不会慌。
1: 中国古建宝库山西现存古建筑28027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31处，

0: 数量均居全国第一。在太行山西麓的古建之乡晋中市榆社县，一项古老技艺正焕发着新的光彩。从散落民间的师徒相传到享誉中国的劳务品牌，榆社古建工匠走出了一条文化传承加产业发展加乡村振兴的特色发展之路，积极响应十五五规划。一起来看。
1: 提到山西，你会想到什么？近几年黑神话悟空的精美取景，浪浪山小妖怪的惊艳出圈，都指向了一个词，古建。老祖宗的审美给后人留下美轮美奂的古建筑。深想一层，你可能会问，老祖宗的手艺传承下来了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答案也在山西。这里是山西晋中太古古城，随着晋商发展，在明清时期成为中国重要的金融中心。历经几年修缮，太古古城几乎重现了明清时期的基本样貌。我们跟榆社古建工匠张玉珍一起登上县衙前排放的脚手架。
2: 工人师傅们正在就是弄的斩斗拱，他这个斩呢就是由是浅到深，斩的让这个斗拱显示出那个立体感来。
1: 张玉珍介绍，斩退活是山西古建汉文锦彩画的晕染技法，利用同一种颜色的深浅色过渡，使图案呈现渐变效果。太古古城彩绘多用蓝色和绿色，整体风格端庄大气。
3: 我们修缮过程中坚持一个原则，就是最小干预，修旧如旧，就是它哪儿坏了我们修哪儿，我们不搞那个大拆大建，就是把这个原汁原味的东西留下来，延续它这个建筑的这个生命。
1: 因为修旧如旧，商铺街道看上去甚至有些朴素。感觉到我们看得不过瘾，张玉珍带我们来到一处院落。
2: 一般的那个图案都是平的，但是咱们这个地方的那个图案，天津的地方都是通过模型和泥，经过就是脱干粘，然后再涂铁，使这个图案呢脱出来了。
1: 除了利用泥塑营造立体感，这处院落还应用了汉文锦彩画的堆金工艺，整体风格富丽堂皇。彩绘是榆社古建工匠的拿手好戏。2011年，榆社古建彩绘技艺跻身山西省级非遗名录。这汉文锦就是榆社古建彩绘的核心技艺之一。
4: 这个直角的，
5: 直角的，
4: 我们叫银魁纹；有弧度的叫软魁纹，软银魁纹就是核心的元素。
1: 任锦富从一个彩绘工匠干起，参与过乔家大院、晋祠、大同古城的彩绘修缮工作。想要为家乡做点实事儿，2022年，任锦富在政府支持下，整合全县古建资源，牵头成立山西省榆社县古建集团。
4: 榆社古建这些起步起的这么早，在全国都起在前列，为啥呢？没有主打主强，这说白了就有股劲儿吧，就是能不能就把榆社这个基因，组成当地的一个产业。
1: 榆社古建技艺传承千年，有工匠可考的历史也已经超过百年。多年来，这里形成了以彩绘、壁画、雕塑、造像等为核心的完整技艺体系。榆社古建集团成立后，积极参加各类展会比赛，扩大品牌知名度，同时申报资质、制定规范，影响力不断提升。古建集团还把产业链向前端延伸，开设木构件厂。
6: 是稳定，然后就是离家近吧，每天能回家嘛。感觉枯燥的话，这活你就不能干，干不下去啊，因为他一天就低头在这，还是得有耐心吧。
1: 榆社古建集团还与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榆社县职业中学合作办学培养专业人才。山西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要推动榆社古建工匠等劳务品牌提质升级。
4: 15-5，我们做的专项规划一定要突破20,000人，管教队伍一定要做成全国最大的古建人才聚集基地。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培育传承体验新场景，产业发展和非遗传承形成了良性循环，榆社古建的产业链也向下延伸到文创产品和家具制作。
4: 汉文锦彩绘的银魁纹，这套的风格肯定是考虑到现在咱们叫新中式也好，年轻人的审美需求。
1: 如今，榆社县拥有古建从业人员超7000人，年人均收入超40,000元，产业总产值达1.5亿元。古建产业发展还在尝试更多可能性。榆社县云竹湖旅游度假区古建民宿成为山水间的独特风景。
7: 我们先试点了3处院落，这3处院落就是每年都是爆满。

0: 就是供不应求，完了这三处院落呢，带动了偏良村11户农户，就是自己把自己家的院落也改成古建的特色民宿，就是接待游客，来吸引更多的游客过来感悟我们的中华传统建筑之美。
1: 从一支支工程队到成立集团，从施工彩绘到上下游产业链延伸，榆社古建工匠们怀揣着祖辈传下来的手艺，用专业和热爱走出了一条品牌化发展的道路，也在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助力着乡村振兴。总台央视记者山西晋中报道。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2: 是不是肾透支了？
3: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2: 他好，家才好。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当地时间26号，一场强烈的东北风暴袭击美国东海岸。截至26号中午，恶劣天气已经致全美超400架次航班取消，超10万户家庭和企业一度断电。
6: 据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6号下午，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仍有超过8.8万户家庭和企业断电，较当天早些时候的约11.9万户有所下降。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约425架次航班已被取消，另有1338架次航班延误。在新泽西州，部分地区道路被淹，一些房屋进水。
7: We've been here for about 4 years, and this is like right now it's not bad, but it's not high tide. The other day it was up to like where we're standing right now, and we've seen cars get stuck on the road going up the sidewalks, and it's been pretty bad this time around.
6: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这场风暴将持续至28号，给中大西洋地区和新英格兰地区带来沿海洪水、离岸流、强阵风和暴雨。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等地受风暴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将进入紧急状态，康涅狄格州已启动该州应急行动中心。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还将有一股强劲冷空气来袭，或将继续带来恶劣天气。
5: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泰国首都曼谷多地26号出现道路积水，城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压力，泰国国防部已经调集力量展开救援。
8: 我现在在曼谷市区的一处居民区附近，在过去2天，曼谷持续遭遇强降雨，导致城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压力，多条运河水位上涨，一些道路和居民区被淹，交通受到严重影响。曼谷市政府已经加强排水和救援工作，并开放多个临时安置点。
9: 受洪灾影响，泰国曼谷市市长查查西提潘26号表示，已下令曼谷学校于下周一停课，政府工作人员居家办公，以缓解交通拥堵。目前，曼谷设有233个避难所，已有近1000人登记入住。由于一些路段积水严重，部分车辆通行时发生故障，被困水中。强降雨还造成电线杆和树木倒塌。泰国总理府发言人26号表示，近期泰国多地强降雨对民众和游客出行造成影响，部分航班取消，造成游客滞留。泰国旅游与体育部已启动紧急应对措施。
5: 受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据日本广播协会27号报道，2县死亡人数。

0: 主升至12人，另有4人下落不明。
1: 据日本媒体报道，目前千叶县仍有约6000户处于停电之中。电力公司指出，大范围山体滑坡导致道路被阻断，部分地区暂无电力修复时间表，停电或长期持续。此外，千叶县有堤坝溃决，部分区域积水仍未退去，大量车辆被淹。千叶县内部分区域的铁路受路基损毁、电力中断等影响，至少需要3个月才能修复通车。日本防灾担当大臣细野豪志25号表示，将把台风杜鹃灾害认定为重大灾害。日本气象厅26号指出，第26号台风舒利基或将再次登陆日本本州。此前已经遭受重大灾害的千叶、神奈川两县需要格外警戒。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一餐一饭是生活，也是烟火气。政府政策引领，银行释放权益，商户拿出让利，银联搭建底座，四方合力为百姓生活解题，为商户经营添力。2025年至今，银联参与全国各地千余项餐饮活动，累计承接发放餐饮消费券18.7亿元，依托覆盖全国600多万餐饮门店的支付网络，消费者领券到店付款即可自动抵扣。在试点城市还可自动开票，并参与有奖发票活动。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惠民福利送到千家万户，让消费活力惠及广大商户。打开云闪付 APP， 每一餐更快乐。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6: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9: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9月27号，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福双正式启程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中美双方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
11: 20: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亚特兰大动物园工作人员提前来到成都基地进行交接。
12: 我们和熊猫基地的同仁一起改造扩建场馆设施，为大熊猫腾出更大的活动空间，同时我们也会保障他们的饮食，备好新鲜竹子，确保两只熊猫有充足的食物。
11: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大熊猫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合作期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
13: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

0: 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1: 当地时间26号，据美联社报道，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表示，已暂停其最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该公司稍早前披露称，今年夏季发生了多起事件，其人工智能体在搜索美国联邦政府网站收集和分发信息时出现了超时用户指令范围的异常行为。 OpenAI 表示，只有在确认新增安全防护措施到位后，才会恢复训练。这是 OpenAI 3个月内第二次暂停模型开发。今年7月，在一起针对人工智能初创企业“爆爆脸”的网络攻击事件披露后 ，OpenAI 也曾暂停相关开发。 再来看到，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当天降至2厘米，达到历史最低、历史的新低。德国莱茵河水路和航运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航运形势紧张。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 80% 的内河航运量。
2: 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北京晴，16到26摄氏度；西安阴转中雨，19到24度；广元阵雨，19到28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5到31度；唐山多云，15到25度；合肥小雨转大雨，22到25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2到26度；武汉阵雨，22到28度。 福州晴转多云，27到37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广州晴，26到36度；东京小雨，19到24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2到30度；迪拜晴，28到37度；河内小雨转晴，26到33度；曼谷大雨转小雨，26到30度；吉隆坡小雨，15到13度；悉尼小雨，15到18度。 伦敦小雨转阴，12到24度；巴黎阴转小雨，13到28度；罗马晴，16到27度；雅典小雨转晴，18到22度；温哥华晴转阴，9到16度；渥太华小雨，12到21度；洛杉矶阴转晴，19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6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曼德海峡易主，胡塞与沙特互袭升级，中东再燃新战火，威慑不减，握拳未断，各方博弈暗藏什么心思？破碎的地区安全又将如何重塑？中东新风险，困局与变数，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德海峡阿拉伯语的名字是巴布厄尔曼德，直译过来就是泪水之门的意思。这条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从印度洋进入红海的唯一海上通道，最窄处仅约29公里。九月以来，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持续交火，胡塞武装的攻势步步升级，不仅迅速席卷了也门西部，还占领了多个扼守红海和曼德海峡的战略要地。这条水上走廊已经成为中东地缘冲突的又一个风暴眼。
1: 九月

0: 24号，也门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红海沿岸城市的油气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
1: 3天前，曼德海峡附近城镇的一处市场也遭到导弹袭击。
0: 而近段时间以来，沙特已经对胡塞阵地发动了数百次空袭。联合国方面已经发出警告，曼德海峡及周边局势正在快速恶化。这种互相加码的循环，正是本轮也门冲突升级的最危险信号。胡塞武装是也门什叶派少数民族扎伊迪派的反政府的部落武装。2011年，他与其他也门政府势力一起将政治强人萨利赫推翻，但哈迪政府上台后，胡塞武装未能在过渡政府中获得一席，于是再次站在也门政府的对立面。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了也门北部和中部大片地区以及首都萨那。沙特阿拉伯于次年领导多国联军介入战争，站在也门政府一方参战。此后战事持续多年，直至2022年达成停火，局势一度趋于平静。变化开始于今年7月13号，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该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并向沙特南部发射导弹进行报复。双方从机场设施攻防扩展至全域火力互袭，胡塞武装进一步将对抗范围延伸至海上。4年的停火实质性破裂。
2: 今年7月份，也门胡塞武装派代表去参加哈梅内伊的葬礼。这个葬礼结束之后，也门胡塞武装的代表团乘坐着伊朗的航班返回也门。由于沙特阿拉伯怀疑在这个飞机上呢有伊朗输送给也门胡塞武装的高端武器啊，比如说弹道导弹啊什么等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沙特就攻击了这一架飞机将要降落的也门萨那国际机场啊，以及荷台达的机场。
0: 9月3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起地面攻势，相继控制摩卡、祖巴卜镇以及曼德海峡中央的毗邻岛等战略要地，彻底扼住了红海航运的咽喉。
3: Now they have this island, Perim Island, the Bab el-Mandab Strait. They can literally do what the Iranians have been doing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which is put a few mines in there or even shoot heavy guns from the shoreline at shipping because it's so narrow, it's easy to block.
0: 据统计，自9月3号以来，该组织已在也门西部攻占了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分析人士认为，胡塞的首要诉求是经济脱困。2022年，联合国斡旋的停火并未解决其资金短缺、人员欠薪、港口封锁等难题。该组织下一步目标是中东油气富集地马里卜，一旦拿下，便可借红海港口实现石油自主出口，获得稳定的长期战争与治理资金。那么，为何看似处境艰难的胡塞进攻起来竟然势如破竹？事实上，10年的战争不仅使得胡塞在抵抗入侵者的叙事中凝聚了内部认同。此外，自2025年开始，伊朗不仅向胡塞武装派遣军事顾问，还为其提供更先进的导弹、无人机和无人攻击艇方面的强化训练和后勤支持。
4: There's been a re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Houthis from where they were. This is now a force that has drone and ballistic missile capabilities that allow it to play a global role. And they're using this far more effective technology in ways that it would have been hard to imagine them doing a decade ago.
0: 知情人士透露，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顾问在前线协助指挥胡塞武装的战斗，这使得胡塞武装在仅仅不到48小时内就从也门政府军的手中夺取了也门西南沿海地区。此外，沙特所依赖的反胡塞阵营，这股由也门本土武装拼凑的力量，看似兵多将广，实则派系林立，兵源空虚，与沙特指挥局域不断。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披露，也门政府军名册上80%是吃空饷的幽灵士兵，腐败触目惊心。此轮冲突更大的背景是持续数月的美伊战争。

0: 沙特因美伊战争波及，精力被霍尔木兹方向和本土美军基地牵制，安全防御资源被大幅分散。对于胡塞武装而言，这形成了一个罕见的战略窗口。
1: It saw what it could do with the Hormuz Strait and the value it gave them. So why not replicate that at Bab al-Mandab?
2: So geography and politics are really against Saudi Arabia, aren't they?
1: I mean, they are. I mean, the global economy actually is now again being held hostage.
0: 曼德海峡被胡塞控制之后，九月十五号，美国基准原油价格升至每桶105.83美元，布伦特原油价格升至每桶108.75美元，再次突破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在美伊战事爆发前，全球石油运输约有12%通过曼德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后，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措施，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当下，这里成为中东地区新的风险点。一旦曼德海峡也受阻，将意味着全球约25%的原油供应难以得到保障。能源、航运、粮食成本的全面上涨会大幅推高通胀水平，给全球制造业和贸易体系带来灾难性冲击。
3: The knock-on implications are huge. Energy prices, food prices, cost of transport, inflation in general, because we've blocked another escape valve for energy. The global market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should be nervous.
0: 不仅如此，也门冲突的持续升级也将进一步加剧也门本已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过去两周至少有12.5万人因战乱而流离失所。为了躲避战火，近日至少有2000名也门人不惜冒险乘小船穿越海峡，前往非洲国家吉布提的营地躲避，巴拉萨就是其中之一。巴拉萨已经在也门内战期间被迫离开过一次家园，如今战火再次逼近，他又一次成为难民。战争来临的那一刻，他带着8个孩子逃离。
4: We carried nothing with us, no bedding, no food, no water, nothing at all.
5: 目前中东的风险显然已经不只局限在油价和人道主义危机，随着也门战事的持续升级，原本彼此分散的几个风险点正在发生着连接，一边是霍尔木兹海峡，另一边是红海和曼德海峡，一边是美伊冲突，另一边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重新交战。也门正在从一场局部战争变成一个同时牵动能源、航运、地区安全和大国外交的风险放大器。
0: 虽然胡塞武装和沙特都试图将双方间的冲突与美伊冲突区分开来，但随着战火外溢，两场冲突之间的联系已经越来越难以忽视。也门局势的升温正在为伊朗带来微妙的战略杠杆。8月19号，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维特海姆认为，就在几周前，美国的策略是压制伊朗经济，同时将军事冲突维持在较低烈度，避免拖累美国自身经济。而胡塞武装已经粉碎了这套计划。
6: Iran today has a weapon that'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nuclear bomb, and that's the two most strategic states in the Middle East are under its direct or indirect control. It now can negotiate at much better hands with the West and the United States.
0: 日前，伊朗已通过调解人向美国提出恢复谈判的条件，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复。
7: 伊朗认为，当红海方向出现变化的时候，对于自己是有利的，这是向美国方面施压，把球踢向美国的一个关键时刻。当然呢，也门胡塞武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红海方向的航运，仍然有待观察。但是现在呢，在事态激烈变动之下，伊朗恰恰要抓住这种不确定性，是希望也门胡塞武装当前的行动能够成为自己的谈判桌上的筹码来进行使用。
0: 相比于增加筹码的伊朗，身处冲突漩涡中的沙特面临着更严峻的考验。眼下，沙特3条石油出口通道同时被堵，东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封锁，西部红海航线遭。

0: 欧洲不再为原油输出，而是转向天然气。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已告知欧洲至少两家炼油客户，他们10月将不会收到原油分配，且该决定适用于所有欧洲买家。
1: Well, Saudi Arabia has moved from being an anchor supplier in the global oil market to one that is struggling to connect with its customers. On paper, Saudi Arabia is capable of producing, let's call it 12 million barrels per day of oil. And today it's producing closer to 7, maybe even a little less.
2: 沙特阿拉伯现在面临着比较困难的这个局面，它的幅员辽阔，两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它自身呢，受需要受到严格保护的目标太多太多，它同时还需要去帮助保护美国在沙特的军事基地，这个很可笑，本来美国军事基地来保护它的，但实际上沙特阿拉伯的还得。
0: 动用自己的，从美国采购的爱国者什么的来保护美国的军事基地，所以他现在是防不胜防，或者说他根本没有完全的能力来把自己保护住。对此，9月2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沿部港的石油设施，但他强调此举是为了保护沿部的石油设施，而不是参与相关冲突。 随着胡塞武装逐渐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和法国一样，对于直接介入冲突，他们态度谨慎。截至目前，8月刚刚与沙特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两国尚未提出具体军事支援方案。 事实上，根据这份协议，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The
3: Mecca Defense Pact or the Mecca Alliance, should not be. I would say we should not expect too much from it now. The reason being is because I think it is just still under construction. This alliance. So I think right now this won't just be. Part of the Mecca Defense Pact, but instead, I think there's going to be an ad hoc multilateral response.
0: 而沙特最依赖的盟友美国，昔日的安全支柱，同样没有选择为沙特冲锋。沙特近日曾三度向美国紧急求援，但白宫都拒绝下场。美国给出的保护方案仅在情报层面。美国称，目前有约200名美军人员在沙特境内提供非军事支持。 并向沙特共享有关胡塞武装的情报和目标识别数据。The
1: U.S. has seemed to sort of, if not sever that link, it's seen made it very clear to Saudi Arabia, we can't march in lockstep on you on this one. We simply can't afford to get bogged down and open a second front in this war.
0: 与此同时，美国与胡塞武装秘密接触的新闻也浮出水面。日前，西方媒体接连爆料，9月12号至13号。 美国官员曾在阿曼与胡塞武装代表举行秘密会晤，双方就近期也门冲突交换了意见。根据英国《卫报》报道，正是此次会面后，美国决定不介入也门战事。
4: 美国之所以这么选择，一方面表面上来看还是从安全方面给沙特一些支持。 包括提供这种顾问以及这种情报的方式，但另外一方面呢，美国显然不想直接和也门胡塞武装正面相撞，是避免红海局势进一步的升温，是在试图平衡之下找一个权宜之计。但是这个权宜之计呢，从目前来看，既无法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又无法满足沙特的安全诉求。美国在这个试图平衡之间，其实还是进退两难。
0: 事实上，美国弹药本就已经捉襟见肘。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数据显示，对伊战事已使美国损失约380亿美元。自2025年6月以来，美国拦截弹库存已消耗1/2，而一旦美国介入新的冲突，本就库存不足的美军弹药和防空拦截弹储备会进一步消耗。 不仅如此，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5: 美国要是
2: 兵分两路啊，他对伊朗的威慑力就下降。

0: 样嘛。他现在觉得矛盾的根源还是美伊矛盾，伊朗搞定了，胡塞也就搞定了。但如果军事上我现在兵分两路啊，成本上来了，那我战争的这个就是后果你没法把握了。
1: 中东冲突持续升级外溢，引发的油价飙升也在冲击着美国共和党的基本盘。截至9月19号，美国汽车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日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505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而此时距离上次突破6美元关口仅不到10天。而9月正值美国秋收季，柴油价格上涨直接把成本压力传导到农场主和货运司机身上，也为依赖长途运输的农产品企业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位于美国圣安东尼奥的农产品公司 River City 负责人冈萨雷斯正在算一笔账，从华盛顿运送一卡车苹果的成本一年前是5000多美元，8月份是7000美元，过去7天是9000美元。
2: That particular load, this is what the actual cost is, almost $10,000.
3: So you had to pay more
2: to get the truck.
1: 而更棘手的是，农产品容易腐烂，他们无法存放在仓库里等待更优惠的价格。如今 River City 也不得不艰难取舍，哪些商品还能继续采购，哪些价格又是顾客能够承受的。
4: So we have to do it.But it just got to a point where we have to start adding more and more and more onto the bottom line because it's getting passed down to everybody.
1: 据美媒报道，随着中期选举临近，共和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支持热情已出现明显下滑，农村地区的不满是重要推手之一。
5: 近期呢，美国国内高层接连发声，尤其涉及到这个中东形势相关的一些表态，很明显是在淡化冲突。在美国政府看来，已经接近民众忍耐的极限，有可能产生的是一系列连锁反应。所以担心的是，在目前预期的选情之下，仍然有巨大的变数。如果呢遭遇到重大的挫折，后续对于共和党政府执政必然会受到更多的限制，这也是当前为什么美国政府在中东问题上仍然在不断尝试背后的这种考虑，是担心对自己造成更多影响的情况之下，最终的事态无法控制。
1: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沙特承受多重安全压力的时候，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德国主持了一场闭门军事会议，参会者包括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和埃及共8国的军方高层。消息流出后，让人诧异的是，参会的以色列与沙特、卡塔尔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其身份则略显特殊。那么，美国此时为什么要把以色列叫上桌？
0: 美国还有一个思路，他就逼着这个沙特最后去找那个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出手效果更好。如果以色列跟沙特合作呢，以色列国防军就进入到沙特，进入到这个也门，那他的打击效率就比美军要好多了吧？所以他也综合的考虑吧。但我觉得很大一个考虑应该是政治上，就是逼着沙特去接受那个亚伯拉罕协议，跟以色列和解，这以色列整个处境就好多了嘛。
1: 美国的这一思路并不是第一次出现。2020年9月，阿联酋、巴林在美国撮合下与以色列签署亚伯拉罕协议，纳入美国设计的中东安全框架。可随着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战火彻底打乱谈判节奏，沙特与以色列之间由美国斡旋的关系正常化进程随之搁置。眼下，美国重新动起推进这一进程的心思。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的消息显示，美国政府正在制定一项战后战略，旨在扩大亚伯拉罕协议，并扩大美国盟友的区域联盟，以遏制伊朗。一位美国官员透露，在这一计划中，美国将充当安全保障方。
6: Abraham Accords, as they came together, was very much about this notion that these stronger countries were going to be able to.Pretty much unchallenged, project military dominance everywhere in the region.
1: 然而，在美国设计的这个系统中，各方节点都有自己的考虑。以色列表示自己已在多线作战，只能为沙特提供情报支持，而沙特始终守着自己的底线，在亚伯拉罕协议问题上长期坚持

0: 以落实巴勒斯坦两国方案为前提，并反对把关系正常化与军售捆绑。
1: 长期以来，中东地区一直稳定不下来，就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外部的力量啊，在这个地方就是支一派打一派，这是本地区这个动荡的根源。我们知道美国在此之前的所有的政策，它包括在中东构建这个所谓共同安全的这个组织也好，或者说这个框架也好，其实都是以打压伊朗作为目的的啊，特别是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其实美国的这些举动啊，仍然是延续着他那样一种思路。但是我觉得美国这个思路在今天啊，越来越难以推行。
0: 如今美伊战事已经持续了7个多月，也门冲突也同步升温，海湾国家不仅没有受到美国的保护，反而却深陷其中。美国对于地区的安全承诺似乎变得不再牢靠。从1991年海湾战争开始，美国主导的海湾安全体系逐渐确立。那场战争之后，海湾国家越来越依赖美国提供军事保护，而美国自身也在随后的数十年里不断为这种深度介入付出代价。911事件后，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名，开启了在中东地区长达20余年武力干涉的序幕。此后，地区国家陷入长期治安战与地区秩序的失序之中。然而，从伊拉克到叙利亚，从也门到加沙，中东一次次证明，军事霸权并不等于解决方案。而现在，也门冲突又一次把这个悖论摆在美国和海湾国家面前。
2: This is a Saudi-Yemen conflict, and the U.S. and the Saudi interests aren't identical right now. All of other things the Saudis want to accomplish, which isn't the same.
1: 当前中东这个乱局啊，特别是现在这场伊朗战争，你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其实它的起源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可以这样讲，没有当年的伊拉克战争，不可能有今天的伊朗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颠覆了中东地区原有的地缘政治上的一个平衡。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在中东忙不迭地去压制伊朗，那么在20多年中对伊朗一步步压制，逐渐的就导致了今天对伊朗的直接开战这样一个局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冷战之后，美国绝对主导，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啊，它是全球霸权、中东霸权啊，这样一个结构基础上的。那么现在随着美国实力的逐步的下降，要是从大的方面来讲，世界在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嘛，美国单极的那个世界越来越支撑不住。
0: 9月23号，12个中东国家的高级代表在联大期间举行会晤，与美国总统会面。此次会谈正值美国表示将面临关于美伊战争的重大决定之际。海湾国家领导人担忧，如果美国再次发动袭击，他们的基础设施极易受到伊朗及其盟友的报复，他们更倾向寻求外交途径来推进实现和平与稳定的努力。卡塔尔在会上提出了一项新的共同安全框架，试图把伊朗和阿拉伯海湾国家纳入同一个地区安全机制，而他并不是首个提出这类构想的海湾国家。自战争爆发以来，沙特也一直在讨论中东国家与伊朗之间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想法。中东多点起火，冲突叠加冲突，似乎正在迫使海湾国家重新思考，地区安全究竟应该由谁来提供，靠什么样的机制才能持续地维持和平。
3: 纵观中东这片土地上的几度拉扯与演变，我们不难发现，霸权主义最深层的矛盾就是它在力量鼎盛时习惯于践踏国际规则，却又在实力不济深陷泥潭时迫切需要用这些规则来为自己的体面退场留设台阶。然而历史一再证明，迷信武力只会带来更深的失序，仇恨与偏见只会轻易点燃战火。中东新风险提醒人们，单凭军事手段无法解决地区的一系列乱象，唯有理性的回归与和解，才能真正照亮 中东。

0: 下一代的未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吧！
1: 切，这已经很快了，谁像你啊，这么有福气，没有经历过生死考验。
0: 哎呀，我有的时候真是不理解，那些愿意生二胎、三胎的女人怎么想的呀？你说生孩子这么遭罪的事情，他们可以复制着一遍、两遍、三遍，

0: 这些人是不是有受虐倾向啊？啊，
1: 我以前没发现你这么八卦呀。
0: 这不是八卦，这是感慨。哎，我实在是不明白，女人为什么要去受那么多罪，去

0: 你说你搜什么？
1: 帖子呀。
0: 没有，我就是不小心划过，划过。哎，是不是想给关总生娃了？
1: 姐年轻的时候没给他生，现在给他生，我还没有爱他爱到这个程度。
0: 哎，你跟我说实话，前两天你们俩吵架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
1: 他吧，看见他们公司那个老王去疗养院之后，因为没有孩子照顾，很可怜，所以就跟抽了风似的，非得要我给他生个小孩。
0: 那人家这也不算抽风啊，你们两个人没孩子，人家想要个孩子很正常。
1: 不是，那得考虑我多大了呀？现在这个年纪让我生小孩多危险啊！他想都不想的啊！我甚至怀疑他图谋不轨。要是我在生产过程中，要是有个什么意外，哎，省了他跟我打官司分财产。
0: 你这想法太夸张了。
1: 夸张归夸张，不过啊，之前对生小孩这个事儿我是害怕，现在是害怕到厌恶。
0: 你真的不用害怕，你看我生完朵拉之后不也挺好的吗？
1: 你生朵拉的时候是多大呀？站着说话不腰疼。再说了，你们有父母可以带啊，就算你生二胎、三胎，他们都可以帮你们管。我们情况不一样啊，我妈死得早，我爸不知死活，难道还指望关照他父母吗？他俩自个儿照顾自个儿都来不及呢。
0: 但是以你们的条件，完全可以找阿姨。
1: 你放心，把小孩交给阿姨啊，反正我是不放心。
0: 那你现在跟关总什么情况？
1: 冷战呗，他已经很多天没回家了。不过也无所谓，甭管他回来还是不回来，我们一个楼上一个楼下，根本也见不着人。反正这辈子我跟关真也就这样了。
0: 你找我就说这事儿吗？
1: 没有啊，我刚刚路过，正好看见你回来嘛，
2: 我就过来看看。哎，对了，我一直看见你在那儿摸你的脚。
1: 不会是用你磕了脚的手给我倒的这水吧
2: ？No，No，No，No，no, no, no, no,
0: 我没有抠脚，我是在揉腿。
2: 不能随便喝别人的水，吃别人的东西。
3: 漂亮小姐姐，需要搭顺风车吗？
0: 你怎么来了？
3: 今天不是限号吗？我接你回家呀。
0: 每星期都限号，也没见你来接我回家呀。发生什么事情了？
3: 我二期融资的项目有眉目了。
0: 真的假的？
3: 真的，我亲自跟的。
0: 那我们得好好庆祝一下。
3: 必须的嘛，带上朵拉一起庆祝。
0: 去哪儿？
3: 走着。
0: 好。

0: 不好意思，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1: 没关系，没关系，我也看手机呢。你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吧？
0: 啊，对，我是这边的前台。
1: 正好，我跟你们吴总和陈总约好的。
0: 您是赵总吧？
1: 云海基金赵云深。
0: 哦，那个总助跟我说过了，您这边请。
1: 好，
0: 不好意思啊。
1: 喂，我在忙呢。什么叫我为什么要这么忙啊？我知道你忙，但是我也很忙。今天说好是你照顾子熙的，你别这么无理取闹行不行？长毅，我们已经离婚了，子熙是判给你照顾的，是我是他。

0: 父亲，我照顾他没问题，但是我今天真的约了很重要的事情，我现在已经在人家大厦楼底下了。你说什么？你已经把孩子送过来了？不是，长义，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放下孩子就走呢？子琪在哪儿？有你们这么当妈的吗？
1: 他还真行。子琪，爸爸得到楼上去谈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
2: 你去呗，我等你。
1: 这位，
3: 哦，我叫陆可盈。
1: 陆小姐，可不可以麻烦你暂时帮我照顾一下我女儿？
3: 啊，好呀，没有问题，我会一直陪着她的，您放心吧。
1: 那太感谢了。
3: 哦，28楼，这边。我带你去休息吧，跟我过来。子熙，你想喝点什么吗？
2: 不要。
3: 哦，你这个是电子琴吧？
2: 我钢琴4级。
3: 厉害啊，你8级。
2: 来一段。
3: 好呀。
4: 吴总，陈总，你们设计的员工福利保险采购方案，
5: 我们董事会已经基本通过了，而且我们非常看好员工云健康管理中心这个项目。
6: 感谢赵总的支持。
7: 我们从基础的检测筛查到绿色的就业通道，可以全方位的满足你们公司员工以及他们家属的医疗健康管理的所有需求。
5: 没想到你们保险经纪的服务这么全面啊，连事前风险管理和健康管理服务都有，这更是我们需要的。好，那我们员工福利保险的投保计划就初步达成一致了。
7: 太好了，你就放心交给我们吧。
4: 好，那细节我们就再沟通。
7: 好，谢谢啊，非常感谢。
8: 来，送你。

0: 你会的还挺多啊。
1: 现在古典、经典、流行，现在都给你弹完了。你还想听什么？
0: 你会弹《沙漠骆驼》吗？
1: 沙漠骆驼，这个我没有学过哎。子熙，不然这样，我回去学一学。如果我们下次还能够遇到的话，我就弹给你听。
0: 陆姐姐，你弹琴弹得真好，比我那些私教老师强多了。
1: 我可是专业的。
2: 子熙。
0: 爸。
1: 赵总，您忙完了。
2: 给我吧。真是太谢谢了。
1: 没什么，那子熙我就安全交给您了，我去工作了。
2: 太感谢了，耽误您工作了。
1: 没有。子熙，拜拜。
0: 拜拜。爸，我跟你说，他弹琴弹得可厉害了，比我那些私教老师强多了。
2: 是吗？那看来你们俩相处的还不错啊。
0: 她是我见过最有耐心的小姐姐了。

0: 怎么亲自下厨，还做这么丰盛？
1: 我知道你最近特别辛苦，所以呢，我就亲自下厨犒劳犒劳你。
2: 还做这么多呀？你怎么知道我很累的？
3: 我看你朋友圈发了张雪糕融化的照片，我猜的。
2: 还是我老公最懂我了。
4: 快吃吧，尝尝尝尝。哎，饭后还有惊喜的。啊，
2: 好。哦，先吃口蛋糕。
4: 你尝尝。嗯。
0: 你这也切太大一块了吧？
1: 你的饭量没问题。
0: 哦，好，都是实诚人。
1: 怎么样，媳妇儿，舒服不舒服啊？
2: 嗯嗯，舒服。

0: 那以后你每天下班我都给你按好不好？
1: 好。这不过就是你说的那个惊喜吧？
0: 这是惊喜之一，还有惊喜之二呢。我一哥们儿推荐我去写剧本，
1: 做编剧啊。
0: 嗯。
1: 可是你没有当过编剧啊。
0: 我百度过了，这写剧本和写小说异曲同工。
1: 但是，
0: 但是什么呀？这好歹是个机会啊，是不是？总比我在家里待着什么也不干强吧。
1: 嗯，你说的对。那唯一，这次你一定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这次机会喽。
2: 那我给你个奖励吧，我的吻。
1: 这个吻呢，代表着我深深的祝福和期待。得到他的人就可以一帆风顺，马到成功。
0: 算了，我不要这个吻了，来，给咱来点实惠的啊。我准备好了。嗯，全套啊，开始。
1: 啊，全套来了。
0: 哎，等等你轻点
1: 你给我按吧，昨天是我给你按了。
0: 我这不是有错吗？
3: 老师，喝杯水。
4: 哎，好，谢谢啊。
3: 啊，您是宋唯一老师吧？
5: 啊，对，我是。
3: 哎，您好，请坐，请坐。
5: 哎，
3: 贾总马上就来。
5: 哎，
3: 啊，陈老师，坐这儿，坐这
4: 儿。哎呀，
3: 贾总，
4: 哎，
3: 这位就是贾总。
5: 贾总，
4: 哎，几位编剧老师好。
0: 咱俩都是编剧啊。
3: 各位老师。我们这个剧呢已经换了3-4波编剧了，主要呢是我们贾总对这个故事的质量啊，他要求比较高。那么现在呢，就请贾总为我们介绍介绍这个项目，然后呢也请各位老师给些意见。
4: 嗯，好，我们这是一个大女主的戏啊，主要讲这个女主啊穿越到了战国时代，成为战国时代重要的思想家、军事家鬼谷子的关门女弟子。
0: 鬼谷子？
4: 这个后来的女主呢，游历了七国啊，那么七国的国王呢都非常的喜欢她，最终呢她决定呢辅佐秦王，那么在秦王的后宫里呢，女主战胜了秦王的妃子，成为秦王的独宠，最终呢辅佐秦王争霸天下，不过呢最后呢她还是遭到秦王的猜忌，不得不与始终在她身边不离不弃的小师弟远走江湖的爱情故事。
0: 不是，他不是关门弟子吗？哪来的小师弟啊？
6: 贾总，这故事挺完整，有曲折，该有的元素啊也都有。之前编剧的创作您是哪儿不满意啊？
4: 主要是现在呢他不能穿越。
6: 这好办的，
0: 可以改成是女主做的一个梦，一个很长的梦。
4: 这个可以考虑啊。哦，还有就是啊，咱们这个剧呢要弘扬正能量，故事呢必须接地气儿，千万不能飘，尤其是女主后期的转变，必须合情合理，要让观众认同。
0: 对，变坏还得被认同，
4: 尤其是女主和小师弟最后相爱啊，生下孩子，冒充秦王骨肉那一段呢，一定要让观众觉得呢，这个女主是迫不得已。千万不能让女主圣洁的形象受到影响。
0: 哦，给人戴了这么大一绿帽子，还得让人觉得圣洁。啊？
3: 所以啊，我们才请各位老师来集思广益，解决这些硬伤嘛。
0: 真的，这破戏样能播，我把眼睛戳瞎，这辈子都不看电视剧，连我一不会影视圈的我都知道，这什么穿越宫斗权谋他不让拍了，这哥们是集大成者，要挑战政策底线呀，这是穿越还得接地气儿，
7: 变坏还得被认同，给人戴那么大一绿帽子还得觉得他圣洁。
0: 哎呦，那听得我哪儿都疼，你给我按头。
1: 看来现在干什么都不容易。
0: 最可气的是什么？他把这一帮编剧叫到一块儿，也不谈报酬，就听他在那嘚不嘚嘚不嘚嘚半天，然后就让我们给他出

0: 故事小传和故事大纲。对，你说现在人都无耻到这种程度了吗？
1: 唯一，你现在先不要着急，至少目前来看我已经有收入了，咱们比以前也稳当点了，你慢慢加油，总会成功的。
2: 哎呀，这吐槽归吐槽，正事还是得办呢。哎，你说我这闲着也是闲着，我要是想通了就给他写两笔，咱是不是也不亏？
1: 那你慢慢想吧，我去给你做饭啊。
0: 行。
3: 还是媳妇儿好啊。
4: 今天只要求给个交代。
5: 我媳妇儿怀孕九个月了，
4: 这眼看着就到预产期了，你们公司还让她天天加班，让她做季度审计这么繁重的工作。不，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么对待一个孕妇是严重违反劳动法了。现在
6: 我
1: 媳
6: 妇儿搞
1: 啥？怎么了？哦，这是那个昨天生孩子的女主管跟我说，过来讨说法。
6: 讨说法？
1: 其实他人昨天就来过了，我看他情绪不太好，没敢让他上去，然后请示过艾君姐，不过他就只找了公关部的人下来应付一下。这不，人家今天就带记者上门讨说法来了。
4: 昨天我
6: 自己这样式，
4: 我在这等了整整一天。你们可倒好，
7: 宋总，我找您半天了，我总说让您解决一下问题。
8: 我们又不是公关部，
7: 宋总说了，这不是什么对外公关，这也涉及到人事问题。还有陈思思生孩子的时候，多亏宋总您出面好说话，
4: 彻底曝光你们。
6: 好啊，把她老公请到接待室。
7: 麻烦您了，宋总。
6: 王林，你得在呀，你的身份直接代表吴总。有你在，我好说话。

0: 你好，我是人力资源部的宋思宁，你有什么事情就跟我说吧。
1: 宋思宁，陈思思早产，多亏了您吧。
0: 也没什么，我呢生过孩子，稍微有一点经验。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你们的孩子已经足月了，不算是早产，只不过呢是比预产期提前而已。但思思是头胎，所以她害怕，没有经验也是正常的。
1: 但终归是因为你们公司给了他太大的压力才出问题的吧？你看他挺个大肚子，每天忙着审计，加班熬夜，这不才导致提前生的？
0: 是的，是的，这确实是我们的失察，但是我们呢也确实没有收到思思的假条。如果她觉得她自己快要生了，承受不了那么繁重的工作，那她只要提出申请，我们一定是会酌情减轻她的工作量的。
1: 他之前跟我说过，你们老板呢特别歧视女性，总觉得女人事儿多，老请假特麻烦。他是害怕失去现在的工作岗位，才一直拖着不敢请假的。而且你们公司本身这个制度就是不合理的呀。反正你们要是不给我们赔偿，我是肯定要到劳动仲裁投诉你们的。
0: 那您想要怎么赔偿呢？
1: 起码这个医药费、休养费，精神损失费，这些都得你们出。
0: 思思是打算在家坐完月子就辞职不干了吗？
1: 怎么这么说啊？
0: 我特能够理解你作为老公、作为父亲的这种心情，但是我也希望你能够冷静。你今天带着记者来曝光公司，思思应该不知道这件事情吧？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因为如果他要是知道，他一定不会让你来闹的。
2: 你想呀，你今天带着记者来公司闹，赔偿金你拿到了，但是思思呢？你有没有考虑过她以后在公司的处境？你们刚生完宝宝，各个方面都需要钱。如果思思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工作，你有没有想过，为了出这口气，值得吗？
1: 不是，那你们什么意思啊？总不能就这么算了吧？我孩子可是早产啊。
0: 是，鉴于思思确实是在公司发生了这种突发情况，我也会跟上面协商。这样，这次的住院费、医药费由我们公司来承担，
2: 其他的咱们互相体谅。
0: 你觉得呢？
3: 应该可以。
0: 这位是总裁助理，他的话。

0: 直接代表总裁。
1: 那行吧，那就按你说的办。
2: 敲诈，这是赤裸裸的敲诈。我说王林，你怎么就答应了呢？
3: 当时那种情况我……
0: 吴总，您别怪王林，这是我的主意。
2: 思宁啊，这种先河不能开呀、啊！是不是所有的女员工叫上老公，带上一波人上门敲诈，我们都要接受啊？
0: 这怎么可能呢，吴总？但是陈思思确实是在例会上出现的这种状况，而且医院也给出了报告，她是未到预产期。如果她老公真的闹到仲裁，我们也会很麻烦。
4: 这件事儿就按你说的办吧。
0: 谢谢吴总。那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出去了。
4: 嗯，哎，等等，
5: 思宁，你回去以后马上叫人力资源部制定一个新规定，所有未婚未孕的女员工，怀孕备孕期间坚持挺着肚子来上班的，必须跟公司签订免责协议，否则一旦有任何闪失，公司概不负责。
3: 吴总，这样不太好吧？
0: 吴总，我知道您在说气话，因为人力资源部一定会拒绝拟定这个制度的，这个制度违反了劳动法，孕期的员工是受法律保护的，他们之所以怀着孕还来上班，也是怕耽误公司的工作，而且谁也不会拿肚子里的孩子去当筹码，就为了勒索公司那点钱，您说是吧？
5: 没错，你说的对，我也知道我这个空降总裁啊，有很多人不服，现在也只剩下发发牢骚的权利。
0: 吴总，您也是为公司着急，我们都很理解。
5: 但是思宁，陈思思再回来上班，立即调她去闲散部门，再不能给她重要的职务和工作，薪水和奖金方面全部按照比例下调，这个我可没开玩笑。我给她充分的时间调养身体，照顾孩子，省得她一有风吹草动，她老公又来公司闹事儿。
0: 明白。
5: 去吧。
6: 哥
7: 啊，
6: 出大事了！
7: 怎么了？
6: 那个邱老板是个套路贷，把钱卷走了。
7: 啊
6: 啊！
8: 哎呀，你这说的
9: 就是
8: 什么案呢？
9: 对不起，我
8: 打水漂了。
9: 哎，子旭，
8: 李总在，
9: 李总来了。
8: 多谢是真的。
9: 李总，
8: 哎，李总，
9: 你可得为我们做主啊！
10: 李总。徐总会由我们把钱全都投到那个不靠谱的套路贷里了，我们大家伙损失都很严重啊。
11: 那可是我们的血汗钱啊！
12: 现在那家公司已经人去楼空，徐总也不露面，我们该怎么办啊？
9: 是啊，我们怎么办啊，李总？
13: 行了，你们分红的时候不都梅开席勒的吗？
14: 火锅不好吃吗 ？KTV 不嗨吗？徐总当时拿枪逼你们去投资了，啊？再说了，他也投了呀，他也赔了呀，那你们现在找我算什么呢？是找我赔钱吗？还是让公司来赔你钱呢？
9: 可是我们找不到徐总啊！
13: 你找他干什么？他都赔钱了，你现在应该找的是警察吗？
15: 李总，当初我们是因为相信徐总才把钱投进去的，现在出事了，他不出来给大家一个交代，一个说法，这说不过去吧？
9: 对呀、
11: 啊，是啊，李总，您消消气，您可别不管我们呀！
13: 我管你们有什么用啊？倒是告诉你们，别信任老许了，你们一个个的财迷心窍，现在出了事了，一个个的，
14: 把那个损失汇总汇报一下，立刻报案，老许，我来找。
9: 这哎呀，怎么办？报案，怎么办？要报案。
11: 啊，李总，
16: 你也投钱了？
14: 不是，徐总不光把自己钱投进去了。把公司钱也投进去了，
16: 什么？你这不是胡闹吗？没有股东允许，怎么能借钱呢？这是违法的。
14: 他就是以股东名义借的款，
16: 谁同意的呀？
14: 以前他就借过，都是随时借及时还，你也没反对过呀。
16: 有借条吗？
14: 有。这么多，
16: 你怎么没通知我呢？
14: 徐总一直在负责财务的事儿，你不是一直在负责项目吗？
16: 公司正常。

0: 几十块钱。
1: 我现在就去找老许，你把所有的欠条整理出来，一旦出现状况，这就是证据，你知道吧？
0: 好，我知道。
1: 还有，投资套路贷的员工名单都给我。
0: 好。哎，哥，还有一个闹心的事儿。
1: 你没完了？
0: 那徐总把咱们公司账上的钱全都弄走了，这个月总公司财务汇报咱们怎么办？还有，你是咱们公司的股东之一，一旦总公司问责的话，你是要附带关联责任的。
2: 你这样，你把法务叫过来，我咨询一下。
0: 咱们公司的法务不是总公司派的吗？我要是问他的话，总公司不就知道了吗？
3: 你觉得这事瞒得住吗？
0: 行行行，我给黄律师打个电话。

0: 学。
1: 我不在家。

门带上。

0: 我来的路上接了10起把通电话，都是找你的。有的上来就哭，有的上来就骂，然后把人交出来。我想问你，你到底忽悠了多少人？记不得了，众叛亲离吧。
1: 你自己投资你就自己投资嘛，你拉那么多人干什么？就为了抽那点提成吗？你至于吗你？
2: 刚开始还是赚钱的，
1: 人家不撒饵，咱们钓你这条大鱼啊！
0: 我不是巡视的，他顶多就是个手续不全嘛，打点擦边球，没想到这王八蛋他居然敢卷款逃跑。
1: 款是谁的？那都是公司在请。
0: 你要是不想好了，别拉我垫背啊！
3: 俊朗，那就别骂我了，我都这样了，我这有价不能回，我到处躲债，我现在是浑身有嘴的说不清楚啊，我老婆孩子都因为这事儿回老家去乡下了，
4: 我现在算是知道什么是四面楚歌，你别说我了。

0: 你报警了吗？
1: 啊，报警？
2: 看一下，是这个人吗？
3: 哎，对对对，华成辉我都认识他。
4: 二位，现在什么情况？
2: 这个是巨额的诈骗案，受害者非常多，涉案金额也特别大。我们刑警队已经立案了。
5: 你们已经不是第一个来报案的了，但也不是被骗的最多的。
1: 啊，
3: 那警察同志，那这人现在抓到了吗？
2: 放心吧，他跑啊是跑不了的。就目前的涉案金额来看啊，他后半辈子是出不来了。
3: 警察同志，那这人要抓到了，我的钱能追回来吗？
5: 那要看他挥霍了多少了。如果他把钱全部花光了，那么你们只能够靠民事起诉了，知道吗？
4: 那如果他不具备偿还能力，
6: 李总好。
7: 李总，徐总的钱他可得赔给我们啊，他可是在我们面前做过保的呀。
8: 是啊，李总，我们家过日子就指着这些钱呢。
7: 就是呀。
9: 行了，别嚷嚷了。
10: 听我说啊，大家的心情我们都理解，

0: 投资本来就赔有赚，再说这事儿你们找李总有什么用啊？啊？
1: 你们的难处我也知道，这事儿呢已经报了案了，
2: 受害的也不止我们一家，涉案金额比较大，也惊动了刑警队，接下来啊就等着破案。
1: 至于说能追回多少，能还给你们多少，这是个未知数。我知道你们都不容易，
2: 我能给你们保证，就是每一个月正常发工资。你们寄予希望，只能是公安机关尽早破案吧。
3: 李总，我给你倒杯水。
2: 哎呀，不用了，哪有心思喝水啊？公司现在上上下下人也不多，一个月工资加社保15万左右吧。
3: 是，好在我们的房租交到了年底。
2: 这钱我自己垫上吧。
3: 那算是股东借款？
2: 那只能这样了。
3: 那扛过这个月，下个月怎么办？
1: 那我只能希望公安机关尽快破案，我们融资尽快成功呗。
3: 李总，我说句不中听的话，徐总这回闹出这么恶心的事儿，还有人给咱们公司投资吗？就当我没说。
2: 喂，唐总，我自己啊。好好好，啊，我马上来。
4: 你给我一句实话，老许跟那个骗子是不是一伙的？
5: 不是。他如果是一伙的，早就进派出所了。
4: 那他挪走公司的钱你知道吗？
5: 我不知道，我要知道我肯定不能让他挪。
4: 你也是股东，你怎么能够让他不经过你的同意就把钱挪走呢？
5: 我俩一直有分工，我管业务，他管财务。
4: 那他这算什么？挪用公款还是职务侵占？
5: 不不不，
2: 股东借款他有欠条的，他会还钱的。
4: 还？他拿什么还呢？
5: 唐总，你要是按挪用公款走的话，那老许得进去了。
4: 那这么一大笔钱怎么办？他现在不接我的电话，不接财务总监的电话，也不接法务的电话，你让我怎么相信他呀？
5: 他是害怕了。唐总，我们跟您这么多年，这事儿您得帮我们。
4: 我可以帮你，可我没法帮他。
6: 俊龙啊，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从一进门到现在一直在帮他说话，可你要明白，公是公，私是私，你想帮他可你帮不了他，你自己还一堆麻烦呢，你还是想想自个儿怎么脱身吧。
4: 这公司是你们两个的，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一旦问责，你能解释得清楚吗？如果破产清算，你得按着股份的相应比例赔钱的。
2: 唐总，这事儿从头到尾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4: 我相信你，可董事会能相信你吗？
2: 那董事会什么意思呀？
4: 董事会的决定，保留法律追究的权利。

0: 思念啊。
1: 嗯。
0: 这个你先保管着，我们离婚吧。
1: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今天什么日子呀？
0: 哎呀，我是认真的。
1: 怎么了？
0: 老许去接套路贷，把公司的钱全投进去了，结果庄家全钱跑了。
1: 损失大吗？
0: 公司的账上现在还有几十块钱。
1: 你没往里投钱吧？
0: 我没有。思念，我是股东之一啊。如果总公司问责的话，老许会被追究刑事责任，要赔钱，我也脱不了干系。所以我回来的路上一直在想，我们尽快离婚，分割财产，不至于把你拖下水。朵拉马上要上小学了，我真的不想看见你跟她受委屈。
1: 这就是你想的办法？
0: 这是唯一的办法。
1: 我不会跟你离婚的，死都不会。你现在这个样子，我跟你离婚我还是人吗？公司欠了债，我们要一起努力想办法呀。
0: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
1: 什么叫没有办法的办法？没有办法的办法你就想要离婚吗？李俊龙，你现在应该振作起来，应该要用尽自己全身的力量把这个窟窿堵上。
2: 可是你知道堵这个窟窿需要时间，这段时间里边我希望你跟女儿不要受委屈。
1: 那你跟我离婚了，朵拉就不受罪了吗？

0: 听我说啊。
1: 还好，
0: 我这个人呢，平常就喜欢精打细算，所以咱家呢，还是有一些家底儿的。你要说赔钱，那我们就一起想办法。你要说承担责任，那我就陪着你。大不了以后我们的日子省吃俭用一些呗。就算是要从头再来的话，我也要我们一家人永远不分开。嗯。

0: 思念，你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婆，所以我不能连累你。我今天就搬到公司住。哎，我惹的事我自己扛，你把朵拉照顾好。
1: 李俊龙，我限你下班之后乖乖回家，否则的话我跟你没完。
2: 李总，
3: 帮我找个律师。 我要起草一份协议，
2: 什么协议啊？
3: 离婚协议。
2: 啊！
3: 我准备什么都不要了，净身出户。

0: 李总，帮我找个律师，我要起草一份协议。
1: 什么协议啊？
0: 离婚协议。
1: 啊？
0: 我准备什么都不要了，净身出户。

可以啊，就真的不接我电话吗？李俊龙，我现在真的很担心你。你不接我电话可以，那晚上就必须回家，我在家里等你。

0: 妈，
1: 我给俊荣打电话，他不接。今天周末你们别忘了接朵拉。
0: 他也没有接您的电话吗？
1: 怎么，他也不接你电话？你们吵架了吗？
0: 没有。可能他电话没带在身上吧。行，接朵拉的事情我知道了，您放心吧。再见啊，妈。
2: 等等，你的入园证呢？
0: 我没带入园证，我能进去吗？
2: 忘带入园证是不能进去接孩子的。
0: 那个，我来过的呀，你应该认识我。
2: 我不认识，我只认证。
0: 哦，林老师，朵拉，林老师。
3: 朵拉呢？这怎么了？
2: 他没带证，我没让他进。
0: 不好意思啊，
3: 下次别忘了带啊。
0: 好的，好的，一定。走吧，走吧，再见啊，老师。
3: 再见。哎，宝贝儿。
0: 朵拉，妈妈跟你商量件事。爸爸出差了，所以妈妈要去找爸爸。我呢，先把你送回爷爷奶奶家，明天一早我再接你来上跳舞课，好不好？
4: 我要回爷爷奶奶家。
0: 太棒了。那我们走吧。
5: 朵拉，
0: 妈，
5: 是你啊，周末把孩子也送来了。
6: 来呀，小宝贝儿哟，跟爷爷走啊。
0: 妈，
6: 谢爷爷。
0: 俊龙临时有事出差了，我呢也有事儿。我想把朵拉放在您这儿，就一个周末，行吗？
5: 哎，有什么不行的呀？
0: 好，那我有事我先走了啊。
5: 哎，吃了饭再走吧。
0: 不了，妈，我有急事儿，先走了。
5: 哎，思宁。我想问你，你和俊龙吵架了吧？
0: 没有，怎么可能呢？我们俩有别的事儿啊。先走了，妈，拜拜。
5: 你慢点。
0: 哎，走了吗？
5: 哎，慢点，慢点，慢点。哎，老伴儿。
6: 我说，聊啥呢？
5: 他说了，俊龙出差，他有工作很忙，把朵拉放在这儿陪咱们过周末。
6: 太正常，这不好事吗？朵拉老在咱们这儿住着，我才高兴呢。
7: 您好，您找谁？
0: 哎，你好，那个我16楼。
7: 那您得刷卡进入。
0: 我知道，但是我是访客，我没有卡。您能帮我刷一下吗？
7: 您叫人来接您吗？
0: 我给他打电话了，他可能没听见，没接。
7: 现在是下班时间，楼上很多公司都没有人。我要让您进去，出了事谁负责呀？
0: 哇，大哥，我真的有急事，您帮我刷一下吧。
7: 您还是叫人来接你吧。
0: 谢谢啊。
7: 没事。
0: 我就在你们公司楼下，你下来接我。
8: 我不在公司。
0: 有本事你就一直躲着我。
9: 我金龙啊，我上次跟您说的项目您觉得怎么样？喂，好好，那您先忙。哎，高总，那行，您先开会，您先忙。哎，小高，
10: 不，我不是问你借钱的。
9: 喂，教亮，您不用骂我，我也在找老许。
10: 一夜之间没朋友。
11: 咋了？这么伤急的样子？
0: 能请宽总帮帮我们家俊龙吗？
12: 俊龙出什么事了？
11: 这事儿吧，整个经过基本上就这样了。你看能不能想想办法帮帮他呢？
13: 希望我来做什么呢？帮他贷款还是找律师？
11: 你就帮他出出主意，把李俊龙整个人摘出去不就行了吗？
13: 问题是，这我听下来从头到尾，我觉得没李俊龙什么事儿啊。
11: 那你说，如果那个总公司真的要是追究责任的话，那李俊龙也是股东之一啊，最好让他彻底脱了干系。
13: 这个事儿其实特别简单，是你们把他想复杂了。你就让李俊龙证明自己从头到尾不知情，然后联合总公司，让那个谁老许，让他承担法律责任，这样李俊龙就保全自己了。
11: 你的意思是让李俊龙主动出击去当原告的？

0: 是，然后告他什么都行，比如说，挪用公款或者是职务侵占都可以。
1: 有道理，老关，你果然就是一个老奸巨猾。
2: 喂，
1: 我知道了。听明白了吗？你就赶紧让李俊农先起诉就行了。
2: 这，你叫什么啊？这，
1: 你还犹豫什么呢？
2: 主要我们家俊农这个人吧比较厚道，你让他起诉他的合伙人，我怕他会。
1: 听我讲啊，现在目前这就是唯一的办法，你自己去说服他吧。啊，
2: 明白。我想一想，跟他怎么说吧。

0: 跟李好没事吧？
1: 啊，我昨天刷还好好的，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就刷不上了。
0: 请你尽快到物业换了。
1: 哦，谢谢啊，谢谢。
2: 你说你来的时候也不是打个电话，你看我
1: 谁？哎，
3: 你怎么来了呀？哥，别拦住我，你就说出去，你把门带上。来来，你先坐好，你先坐好。等等等等等等。哎，老婆，这是公司呢，给我几分薄面行吗？啊，
1: 行啊，李金龙，学会离家出走了。
3: 啊，等。
1: 哎呦，你到底想干什么？
3: 这个协议书嘛，拟好了，财产迅速分割，能保住你跟朵拉就行。你看看，给我。
1: 你以为结婚离婚是小孩过家家吗？幼稚！
3: 我就是不想连累你跟朵拉。
4: 李俊龙，我告诉你。就算是你走到山穷水尽，我也不会跟你离婚。我养你。

回家吧，好吗？有什么事儿，我们俩回家再说。

0: 你要我起诉老许啊？对，这是把你摘出来的唯一方法。
1: 不行，不行，不行！我要这么做了，那不是落井下石了吗？
0: 这怎么能是落井下石呢？井是他自己挖的，石头也是他自己搬起来砸在自己脚上的。
1: 我要这么做了，老许铁定进去，他们家就完了。
0: 就算你不这么做，总公司要是起诉他，他也一样。
1: 那不一样，那不是我把他送进去的呀。那你准备怎么办？我让我再想想吧。 睡了2天沙发，真的，还是家里舒服。
2: 思宁，
1: 嗯，我刚才洗澡的时候，我仔细琢磨了一下，做人啊，还是不能做得太绝了。我大不了吧，我就把公司倒闭了，我就回来当全职奶爸，我也不能做那样的人。
2: 我不希望你做全职奶爸，我希望你可以渡过难关，撑起这个家，我安安心心的回来当全职妈妈。
1: 哎呀，刚才是跟你开玩笑的。
3: 明天我就把这事办了，你放心，啊。好。
4: 唐总，姓王啊，
3: 哎，坐。
4: 找我什么事儿啊？
3: 唐总，就老许挪用公款这事儿，我想要解决的2个方式。说说看。
4: 你想听上策还是下策？先说上策。我还是说下策吧。我现在马上起诉老许，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他，丢珠宝局。<笑>我怎么听着像是上策呀？
3: 这绝对是下策。这样的话，老许进去了，我是没事儿了，以后公司就很难发展了。那。
4: 说说你的上策。您给我一个机会，给我半年，我把这个窟窿堵上，我争取在年底把业绩扳平，保证不亏。我相信您的目的是平账，不是把老许弄进去，把公司弄破产吧？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好，我相信董事会那边。
3: 我去解释。谢谢唐总，谢谢，真的谢谢你。哎，君龙，我谢谢你啊，谢谢谢谢，你是我全家的救命恩人啊，君龙。
1: 不是你这是干嘛呀？
3: 真的真的，你起来，真是我全家的救命恩人啊，君龙。
1: 哎呀，你起来了。
3: 君龙，你太仁义了，关键时刻没有落井下石。谢谢谢谢。
5: 我在唐总那儿是下了军令状的，你别东躲西藏了，你赶紧回来帮我呀！
3: 哎，君龙，现在这情况我没法露面呀，这外面那么多人逮我呢。
1: 不是，那你什么意思呀？
3: 哎呀，要不你再给我2月时间，你先多辛苦辛苦，我在幕后帮你。

0: 唯一，你怎么了？在家也不开灯。
1: 生不逢时啊。
0: 你怎么了？
1: 生不逢时啊。

0: 这论坛上怎么这么多人骂你啊？哼，我就奇了怪了，自费抽
1: VIP， 到现在阅读量都没破百，下面留言还全都是羞辱我的。哎，你说这帮人躲在键盘后面这么随意的糟蹋羞辱别人，这让他们这么有快感吗？你别生气啊，我帮你骂回去。算了吧，我跟这帮人啊，对骂一下午了。
0: 这帮人越来越来劲。
2: 唯一，你把作品传到网上给大家看，这有人喜欢，就会有人不喜欢吗？以前在老家的时候，不是没有人质疑过你的作品啊？你那时候多自信啊，现在怎么这么脆弱？
0: 哼，你说的对，把作品挂网上就是给人骂。
3: 那你就说这个事儿，你说我的问题就说我的问题呗，一会儿说我比谁谁台词差，一会儿说我比谁谁格局小。我写的东西有我自己的风格，你不爱看滚蛋，没事在这瞎比什么呀？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么强。

0: 浅浅的道理不懂啊？
1: 可能其他的作者他们的作品确实有可取之处，你还是可以多看看其他前辈老师的作品，虚心学习学习嘛。

0: 被人侮辱，被人骂呀！等着吧，等我苏唯一成名的那一天，我让他们一个一个的都在我面前低头。
1: 你也别生气了，我去给你做饭啊。生不逢时啊！天哪，宋思明，你也太能撑了吧！我们根本不知道你们家李俊荣发生这么大的事儿，
2: 都过去了，出那么大事儿干嘛不跟我们说啊？
1: 跟你们说干嘛呀？无非是就多几个人跟我一起着急而已啊。再说我可以解决，
2: 你跟我们说。
3: 我们可以帮你出主意啊，就是。
4: 好啦，这件事情都已经过去了，能不说了吗？哦，说说你吧。最近跟宋唯一怎么样啊？就那样。
3: 他工作还没起色吗？
4: 没有。
3: 哎呀，
1: 我说妹妹呀，你到底图个什么？
3: 哎，可言，我记得宋唯一的专业是 IT
1: 啊，他说，他说那不是他想要的。哼，所以说这就叫不成熟。进入社会什么最重要？生存，连基本的生活都保证不了，还谈什么梦想？那都是奢侈品。可盈，我觉得你有时间要再跟唯一谈一谈。有梦想很好，但是实现梦想要一步一步慢慢的来。
3: 现在最重要的是踏踏实实找份工作。嗯，就
4: 是呀，我们家老谢年轻时候也有梦想，他很喜欢文艺的。他是喜欢文艺呢，还是喜欢文艺女青年啊？虽然
3: 我们家老谢是矿主出身，哼，
4: 哎呀，就煤老板行了吧？但是他很喜欢艺术的，他还投资拍电影、拍电视剧。
3: 对呀，在夜总会搂着小姑娘，对编剧谈，
4: 我们的戏要弘扬正能量。
1: 我走了，慢走不送。哼，你又不走，气死你！思明，你看他老欺负我。哎，图图，我觉得你最近的运动是不是只剩下抬杠了？I'm
3: sorry， 那我不说话了。我想说的呀，就是梦想诚可贵，生存第一位。要想实现梦想，那就得先有经济做基础吧。
4: 我能说话了吗？你少说怪话。可盈啊，好太的话呢，话糙理不糙。你得让宋唯一明白这个道理，他不能用你的钱去为他的梦想做奠基石，而且他还一点都没有意识到。
2: 就是，现在就是你花着钱养着他呢。妹妹呀，青春有限，咱能别老做这赔本的买卖吗？
1: 你们俩能不能不要老是给我弟妹灌输那些负能量，说点正能量行吗？哎呀，主要是
4: 咱们也没有人混文学圈，资源匹配不上，心有余力不足。
2: 但是我们可以发动身边的朋友呀，资源嘛，就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你们两个人呀，好好的上上心啊。
3: 我肯定义不容辞。
2: 我尽力。
3: 好，那就谢谢姐姐们。
2: 以后我们闺蜜聚会，你没事也尽量过来。好呀，好呀。
4: 对呀，
2: 多一个人多热闹呀！咱们就谈谈心、吐吐槽、排解排解小烦恼。
1: 反正以后就是不管有开心的、不开心的都可以聊。
3: 干杯。

0: 李总，那个快到发薪日了。
1: 我不是钱打账上了吗？啊，对，我知道，我就请示一下，那我发了。
0: 发呗。哎，你过来。
1: 大伙情绪怎么样？
0: 不好。大家都知道之前是你垫的，都说你仗义，就是提起徐总呢，都咬牙切齿的。
1: 小明啊，这事儿吧。

0: 唯一啊，明天又要停水了，这水用完了，你要记得接满。
1: 我发给你，行，我发给你。我说我发给你，能不能听见？啊，我知道我这信号不好，行吧，挂了啊。行，改天请你吃饭啊，小芳，拜拜。
0: 你怎么还跟谢小峰有联系啊？
1: 啊，怎么了？在北京圈子里又没什么熟人，也就他算一个。
0: 他都坑了你两次了，你还信他？
2: 我没信他，他说跟我要稿子，帮我推荐。
0: 我怎么听着这么不靠谱？
2: 咱们资源有限，见着机会就得往上扑啊，是吧？
0: 我帮你拢资源。
2: 啊？你哪来资源？
0: 试试呗，不试怎么知道？
3: 雨英，
4: 哎，今天好，
3: 最近都挺好的。
4: 嗯，挺好的。
3: 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
4: 嗯，好，谢谢君姐。哎，君姐，我想问问你，你有文学圈的资源吗？
3: 干嘛？你想出书啊？
4: 哦，没有。我帮我朋友问的。
3: 啊，哎，要说这金融圈的，咱这资源挺多的，这文学圈的实在没有。
4: 哦，好，啊，没什么，我就随便问问，谢谢你了。
3: 好，那你先忙啊。
4: 嗯，好。

0: 选我。
1: 中午好。嗯，来，陈总好。
2: 可以坐。
1: 找我有事儿啊？
3: 陈总找你。
1: 嗯，之前那个赵云深，云海集团的赵总，你还有印象吗？
4: 哦，有印象。
1: 是这样的，就是他呢，想给他的女儿呢找一个钢琴的家庭教师。
4: 钢琴家教？
1: 嗯，
3: 是这样的，赵总对你上次帮他照顾女儿特别的感激，还特意给吴总打了电话，说咱们公司的前台人员业务能力都这么强，所以对公司其他业务也特别的有信心。当然了，赵总他女儿呢，人小鬼大，古灵精怪，跟他前几任的家庭教师都是对着干的，人家都是硬着头皮在教他，但是那天唯独对你还算是和谐，所以赵总希望你可以教他女儿弹钢琴。
1: 嗯，当然你放心，肯定不是白教，他会付报酬的，而且他也是我们公司的大客户，我们也很希望能够跟云海集团合作。那你这次去不去家教这个问题，还是看你自己意愿啊。
3: 嗯，英姐说的对，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赵总是希望你去教他女儿，但是愿不愿意还得看你自己。
4: 能够兼职赚钱，我当然是愿意的。可是我去哪儿教呢？
1: 去哪儿教？你可以花钱租个地方啊，到时候你把成本算在赵云深头上就好了。
3: 图图姐的学校，他们学校不是有钢琴教室吗？看看周末用不用，如果不用的话，看看能不能租。如果真的能租的话，那就让赵云深来出这笔钱。
4: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

0: 可以啊，可以。
1: 那就太好了，那我就回复赵云生，就说 OK 了。
0: 哦，好。
2: 莹姐，如果这个事儿成了的话，一定要给可盈记打工。
3: 那必须的。
1: 那你就好好表现，我们公司的前途就看你了。陆可盈小姐，加油！
0: 好。

0: 可惜，听清楚了吗？
1: 陆老师啊，这首歌中间有一个是哆还是嗦来着？我听得不是很清晰。
0: 是哪一段呀？
1: 那我不记得了。要不你再弹一遍？
0: 哦，好。那你仔细听一下。

0: 子熙这次听清楚了吗？
1: 还是没记住，要不你再弹一遍。
0: 嗯，好，那这次我再弹慢一点，你可以随时打断我。
1: 嗯。

0: 子希，这次听清楚了吗？哦，好像又听清了，没事儿。那子希，你弹一遍。陆老师啊，你知道这首歌的创作历史背景吗？历史背景？嗯，不理解一首歌的历史背景，怎么在弹的时候带出那种大时代的意境和感觉呢？
1: 子希，你是不是不想学啊？我爸说了，弹琴不只要知道哆瑞咪发嗦，还要知道作者在创作乐曲的时候的感觉和背景，不然弹出来的歌曲是没有灵魂的。哦，嗯，那我们这次先熟悉曲谱，然后你说的什么历史背景，还有意境。 嗯，老师，下次查完资料再告诉你好吗？
0: 嗯，陆老师，你跟别的老师不一样。要是我这么说，别的老师早急眼了。你很有耐心，我很喜欢你。
1: 好，谢谢。那你来弹一遍吧。

0: 子熙啊，我们确定一下下周上课的时间呗。
1: 子熙。
0: 啊，赵总。
2: 陆小姐。陆老师，分心了啊。
0: 没有，我这也是第一次跟子熙上课，也不知道教的好不好，希望你跟子熙多包涵。
3: 没事的，陆老师，你可以的。
4: 这孩子不许没大没小的。
2: 陆老师，子熙这孩子有点叛逆，你要是觉得相处的还算融洽的话，那咱们下周还跟这儿。
0: 好呀。
2: 好，那咱们下周见。嗯，跟老师说再见。
3: 拜
0: 拜拜拜。
4: 陆老师，再见。

0: 姐，胡同姐，
1: 怎么样？
0: 啊，还挺好的。刚开始还有点紧张，不过后来也都很顺利。啊，赵总说下周可以继续。
1: 太好了。
2: 行啊，可盈，多元化发展。
1: 我就说嘛，资源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2: 既然顺利，那我到时候跟学校打个招呼，每周末呢把教室租给你们几小时。

0: 谢谢图图姐，
1: 谢谢，
2: 别客气，
1: 坐好啊，开车走了。
3: 走了，思宁。走了，思宁，吃早饭了。来来来，哎呦，哎，好。
4: 爸爸，你今天陪我去舞蹈班吗？我想跳完舞去玩海洋球。
3: 不啦，今天不行，爸爸周末加班，不能陪你。
4: 我不要玩，你陪我。
5: 哎呀，爸爸，这样。我早点结束工作，早点回家陪你，好不好？
4: 我不要，我要陪你去加班。哎呀，
5: 可是爸爸工作不能带着你去呀。
1: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哭了？
5: 没有，我说我去加班，他就跟我闹了。
1: 朵拉，妈妈上班，妈妈在家陪你，好不好？
4: 我要爸爸，我要爸爸在家。
1: 你是不是又答应他什么了？
5: 我没有。算了，不哭不哭。那这样，爸爸早点结束回来陪你，就这一个周末不陪你，好不好？
4: 不好。哎
5: 呦，你都哭了，哭了，爸爸。
1: 朵拉，爸爸是去上班，不是去玩啊。妈妈在家陪你，好吗？
4: 我要爸爸。
5: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哎呦，
1: 好了好了，不哭。李俊龙。
5: 这帮人也真是的，非得周末约我去加班，烦人。
1: 那你约了人家，当然要听人家的时间了。好了好了，你不要被孩子影响情绪啊。来来来，朵拉，来。哎呦，看着妈妈过来，爸爸得去上班了啊。听话，妈妈在家陪你一样的呀，是不是？不许哭了。
5: 我早点回来啊，宝宝。
1: 跟妈妈再见，跟妈妈再见。啊，宝贝。好嘛，干嘛呀？妈妈不是在家吗？对不对？我问你。你早饭是让妈妈喂呢，还是自己吃？
4: 妈妈喂。
1: 好，妈妈喂哦，那你不要哭了，好不好？啊，来，我们就在这里。妈妈给你加个，加一个吐司面包，爸爸做的真好，是吧？想怎么搭配呢？告诉我。OK。
6: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停住，好，走。朵拉，手放这边，头抬起来，看向远方。好，稳住，头抬起来。
1: 你觉得你今天跳得好吗？
4: 妈妈，我为什么要跳舞啊？
1: 因为舞蹈可以让你变得漂亮，气质好。
4: 妈妈，我不喜欢跳舞。
1: 不喜欢学也得学，必须要学的。
4: 我跳完舞想去玩海洋球。
1: 哎呀，宝贝儿啊，妈妈今天就一个人带你，爸爸也不在家，我一会儿要回去做饭，所以今天肯定不能玩海洋球了，明白吗？
4: 那可以去爷爷奶奶家吃饭啊。
1: 可是爷爷奶奶周末要休息啊，是不是？他们年纪大了，需要休息。
4: 我就要去玩海洋球。
1: 朵拉，能不能不要那么任性啊？嗯。你先喝点水啊，来。喂，英姐，
7: 有时间吗？
1: 啊，你说。
7: 我跟你说，那个陈思思啊，
8: 在我办公室整整哭了一上午。我又不是搞人力资源的，我根本劝不了他。
7: 过来一趟。
1: 啊，好，那你们在公司等我吧。
7: 赶紧的啊，挂。
1: 来，喝水。妈妈。朵拉。
4: 嗯。
1: 一会儿妈妈先送你回爷爷奶奶家，然后晚一点我再去接你，好不好？
4: 嗯，我喜欢回爷爷奶奶家。
1: 嗯，我知道你又有电视看了，对不对？但是记住啊，别看太长时间，对眼睛不好，知道吗？晚一点等妈妈来接你啊。
4: 嗯。
1: 哎，走了。爸。
5: 来。哟，爷爷的抱

0: 味儿啊！
1: 给你讲故事去。
2: 你听着，
1: 大灰狼。
3: 妈妈，
4: 哎，
3: 等我忙完我就来接朵拉。哎
4: 呀，搁在这儿吧，明天来接。
3: 谢谢妈。
4: 哎呦，一家人谢什么？快走，快走。
3: 那我再给您打电话。
4: 哎，谢啊。嗯，慢点啊。哎，好了。俊龙啊，
5: 哎，妈，
4: 朵拉送回来了啊！
5: 啊？为什么呀？
4: 你媳妇儿说临时有事儿。
6: 我不是说你们，你们怎么就
4: 这么忙啊？周末也非要安排事儿，是不是？
6: 对呀，我们老两口从周一把孩子看到周四，寻思
4: 周末歇一下，你们又把孩子送过来了，连着两个周末了，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啊？
5: 是是是，妈，这两周我们比较忙。那你们辛苦辛苦了啊，辛苦了。
4: 辛苦不辛苦倒没事儿。我说，要二宝的事儿我一直也没问，你们也不提。
6: 到底怎么样，要不要啊？
5: 行了妈，我这忙呢啊，有空给你打电话。二宝的事儿肯定要，我先挂了，挂了。这个孙子，你干什么呀？非得把孩子送回去啊？
7: 就这样，哭哭啼啼了一个上午，就这样车轱辘话来回说，反正我是没有辙了。
8: 陈总，我就求你，你就帮我说句公道话吧。
7: 不是我怎么帮你说公道话呀？难道天底下所有的公道都得给你吗？
9: 你别哭了，你觉得委屈是吗？你老公带着记者上门来闹的时候，给公司施加压力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呀？如果吴总不处理你的话，你是想让公司所有的人拿你当榜样吗？
8: 吴总，他就是歧视妇女。
9: 是，他是有那么一点儿。但是你提前生产，是吴总派车让人送你去医院的吧？而且事后他又派王林到医院看你。你老公上门来投诉，吴总也是答应了你们的条件，给你们报销医药费。他就是嘴上说说，但是该做的都已经做了。你们这种上门闹事的行为非常恶劣，他要是不处理你的话，处理谁呀？他将来还怎么当老总？你要是觉得委屈，你可以回家找你老公闹去。
7: 是啊，哎，陈思思，我说句公道话，吴之国那个人我也不喜欢。可是你也知道，那一天你老公来公司惹了多大的麻烦，我们公司公关部整整花了一个礼拜才把所有的负面给平下来，这中间花了多少公关费，这你都清楚的对吧？你说这种事情我们怎么帮你说公道话？没法弄啊。
8: 那该怎么办呀？我这一辈子就只能待在后勤部了吗？
7: 有地儿待就不错了。
8: 可是我不想待在后勤部。陈总，思宁，你们帮我求求情，把我调回到审计部，我就是不当个领导，我当个职员我也行呀。
9: 短期内你就不要想了，

0: 歌声悠扬，月下缓缓流淌，月圆寄情，思念漫染四方，一歌叠着一歌，清韵声声寄望，满怀人间牵挂，诉说离思衷肠，婉转曲调牵起故土念想，皎洁月光映照烟火寻常，路上皓月清辉，遥念故土故乡，中国文艺月圆之夜，温情呈现。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4: 中国文艺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
1: 全世界的华侨华人朋友们，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
1: 我们在融汇南北的淮河之滨，安徽省淮南市，向您致以节日的问候，
3: 祝全世界中华儿女
4: 中秋节快乐！
0: 补足节力，定音秋分。今夜，我们又迎来了月满中天的团圆时刻。
3: 秋夜悬玉镜，淮水共长天。我们在曲艺于安徽宣纸的舞台上，邀四海宾朋共此良宵。
2: 古今中秋事，共聚明月中。中秋之大美，不仅在于花好月圆，更在于九州共冠，六合同风，四海一家。
3: 我们所仰望的不仅是承载团圆情思、蕴藏天时智慧的皓月，更是人类精神世界里一轮共有的明月。
1: 赏月、拜月、咏月、走月，我们将满心祈愿与人间烟火都融进这月色，共祝人安家和、岁丰国泰。
5: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这一夜余灯亮起，年年有余，岁岁光明。皓月当空，人们结伴出门赏月行走，这便是走月。走三桥，过桥不回头，把不顺留在身后。走过三座桥，福禄寿就跟着回家了。

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惠子，你看中秋和淮南的渊源，也让八公山汉淮南王宫的月光显得格外的悠远。
1: 早在2000多年前，淮南子便记述了后来与中秋结缘的古老神话嫦娥奔月，顺应天时的24节气也在此书中得到完整记载。
0: 而且今年呢，又恰逢24节气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0周年，同时呢，又是中秋节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观天察时的智慧在这片土地上呢，真是历久弥新呐。
1: 不论是自然流转的节气，还是情意浓长的佳节，古人在岁月里设定一个个节，便是在匆匆光阴里留下时令的信物。
0: 所以天地之秋意，人间好时节，节气里的秋指引着大地的五谷归仓，
1: 佳节里的秋呼唤着远方的游子归乡。

0: 至尊浓情变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
1: 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您还可以通过 CCTV 四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
0: 和美五粮液，幸福中国节。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员共赴和美佳节。
1: 五粮液邀请您参与第一轮抽奖，本轮五粮液将送出45000份五粮鲜灵火星时代果味配置酒礼盒。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0: 菊生南淮南牛肉汤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1: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0: 光阴流转，乾坤共建，中华文脉绵延不息。
1: 武王墩墓中重见天日的青铜器，便是这千秋厚土间传来的悠长余音。其中一件呀，三足球形瓮，通体卵圆，让人不禁遐想，它是否寄托了先人对天地的敬畏，对圆满的向往。

0: 是谁？好亮。
1: 你来这里干什么？
2: 你们好，我来找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有一身漂亮的青铜花纹。
3: 青铜花纹？
1: 还有漂亮的青铜花纹？
0: 我知道了，跟我来，这边。就是这儿。
4: 你找我？
5: 不是不是，我的朋友有三个脚。
0: 啊？那边都是三只脚。你找我？
5: 对不起，都不是。祝你早日康复。

这边没问题。天河所踏，十二烟分，日月安主，列星安辰。

0: 隔2000年，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千年岁月流转，文明星火不绝。月圆之时，便是世间团圆。
2: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这岁月静好的深处凝结着一代代人的赤诚守望。
1: 千古明月映照今宵欢聚，也见证往昔峥嵘。万里征程上曾有多少日子与红军将士相伴的，却是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0: 正是这霜晨月下的信仰之光，穿过漫漫长夜，照亮

0: 了这满月下的万家团圆，
1: 让我们怀着不忘来路的敬意，聆听娄山雄关的阵阵回响。

0: 月圆人圆家团圆，
1: 所念之人在眼前，
2: 万里相聚皆是缘，
3: 岁岁年年比蜜甜。
1: 祝大家
4: 中秋

0: 也就真切映照出了这份热气腾腾的岁月。嗯，
1: 剧中还原的市井烟火唤起了这座城的时代记忆，许多人正是寻着这光影爱上了这方水土。
2: 细细品来，最打动人心的终归是故事当中流淌的人间真情。风雨中有人同行，灯火下有人守候，只要有真情相伴，又何惧岁月漫长。
3: 西老师，我们准备好了。
4: 行，马上来啊。

0: 真好。
1: 哎呀，这么多好吃的，你馋我吧。
2: 看看这是谁？
1: 都在啊，能聚到一块过中秋呢，我想你们。

0: 抽奖，本轮将会送出由五粮春和尖庄联袂呈现的35000盒五粮浓香雅韵共赏礼盒。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1: 安徽寿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拥有至尊，敬享一生。现在进入蓝月亮祝福时刻。
2: 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泥。月饼是圆的，月亮也是圆的。庄稼人拜月，今年收了什么，先摆给月亮看。
3: 来，我们两个
2: 拜了月亮，还有摸秋。
4: 叔叔，你带我去摸秋。
5: 好啊。
2: 八月半，到别人家地里摘个瓜。摸秋不算偷，瓜的主人见了也不生长。一年到头，就这一碗，留点童趣给孩子，也留点乡情给玲玲。

0: 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
1: 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0: 五粮液邀请您参与第二轮。

0: 小时候当读到每逢佳节倍思亲，只觉得它就是课本上浅浅的一行字，直到后来离开家独自在异乡过节，才在某一个抬头见月的瞬间忽然之间就读懂了这句诗。
1: 这种感

0: 态，相信每个人都有。就像看过余光中先生的诗，就会发觉乡愁是跟着我们一起长大的，年岁越添，这份思念就越重。
1: 如今呢，其实借由网络，牵挂可以穿过屏幕，穿越万水千山，但是那一份对根的眷恋却从未减少半分。
0: 无论身在何方，我们心底百转千回的期盼，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温暖的答案，
1: 团圆。

0: 儿啊，
1: 哥哥在桌中，那是我的清晨，我总是睡不醒，夕阳很亮，江水很清。

0: 这里是淮南古城寿县的安丰堂，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碑堂蓄水灌溉工程。带着如水般利万物的温厚，在新中国工业前行的步履当中，淮南向着大地深处探寻，用沉睡了亿万年的煤炭点亮了万家灯火。
1: 在辉光日新的发展路上，这座城不曾忘却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智慧。在产业转型间，土地上又添碧波。
0: 如今绿色新生的淮南，乘着新质生产力的浪潮，向心图兴，拥抱未来。
1: 在岁月长河中，治水筑碑的先贤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开拓者遥遥相望，这群向光而行的人更续着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如淮水奔涌，生生不息。
2: 有人问我们实验室在做什么，我们在数原子，测年龄，测一块古老的冰能帮助了解百万年来的气候变化，测一处古老的地下水能帮助揭示水资源是怎样循环、怎样更新的。具体怎么测量呢？此前几十年一直难以突破，因为测量所需要的目标实在太少了，每万亿个原子里才有一个。这就像你在一片海滩上要找到一粒特定的沙子，很幸运我们找到了这粒沙子。科学从不是一蹴而就，每一代人都肩负着责任，比上一代要走得更远。当我们检测到目标的那一刻，就像是和提出这个想法的前辈隔着时空重逢了，这也算一种团圆吧。
3: 量子的未来就在我们手中。
4: 核聚变的太阳必将点亮万家灯火。
5: 深空探索永无止境，中国必将做出更大贡献，

0: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借此月华，我们也向海外的华侨华人朋友们遥寄一声问候。山海虽远，根脉相连，紧祝同胞岁岁长安。
1: 回想当年，海外游子将万般的牵挂托付于一封封远渡重洋的侨批，薄薄一纸，附上异乡辛苦打拼攒下的银钱，在风浪中辗转数月，这份道不尽的思念才送到家人的身边。
0: 信的这头，游子把千般辛苦都轻描成一句安好勿念，而信的那头，灯光下的亲人细数着字字句句，把手里的侨批读了一遍又一遍。
1: 泛黄的侨批也折叠起几代人漂洋过海的风霜，且伴明月煮茶，慢读那记忆里的纸短情长。

有气速入良性安康，行中一脉却刚上生命月，一如月坠黄日心度故乡，思无乐便归刚上，江海万里心动念乐便不甲遥远，梅南河畔万民花盛开，秋季了家乡的春天，一了十度何时达，无论人力皮高花香。

此情断难切的敬病者无所含好此念良恩有罪的气清台起歌神伤极为轻松二大你是好命才得来桂花我花是十六定刷健康直来何其保花这么直命如果风接换我也是清醒。

最后一只声都是喵的事，只毛无青，卖挂念未了，变作金红。自古到。

0: 西莫岗遐风景啊，东升之气飘苍穹，南海茫茫无家家，
1: 千山隐隐，行头香。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您还可以通过 CCTV4 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
1: 和美五粮液，幸福中国节。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0: 五粮液邀请您进入第三轮抽奖，本轮将送出由五粮液提供的30000瓶375毫升小五粮。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2: 拥有至尊，尽享一生。现在进入蓝月亮祝福时刻。
3: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满玉。麻杰、黄蒿、稻草扎成锁把。
4: 我也想玩。
3: 举着跑过老街巷，佛光照出年景兴旺。一勺铁水打向天空，铁花如雨，那幅迎响。村口的花鼓灯正

0: 闹，锣鼓声里，我老虎冲出来，一扑，一跃，一声嘶吼，图的都是来年的平安。
1: 点火。

0: 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无论我们出生在何地，带着哪里的乡音，我们都是听着同样的中秋故事长大，感受着同一片明月下的千里相思。
1: 我们的记忆里也有同样的旋律，同样的情愫，不管山长水远，一声入耳便在心底相和。
0: 今夜清辉所至，弦歌相闻，
1: 我们同心同愿，共此婵娟。

八音克谐，和而不同，不同文明孕育的乐器各有其韵，交汇时才奏响兼容并蓄的动人乐章。

0: 中秋节的浪漫世界同享，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相通，正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和声。珍视团圆，向往美好，祈愿和平，这些共通的期盼连接着人类命运与共的美好未来。
1: 同一轮月照在不同的土地上，就流淌出不同的旋律。英国歌唱家莎拉布莱曼的歌声里仿佛总有一抹温柔的月色。多年来，他把关于月亮的歌带到了世界各地。中秋圆月引路，他来到了安徽淮南，与我们共度佳节。
2: 在这月光的音符中，能汇成河，流进每一颗向往美好的心。

0: 同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千百年来，人们飞天揽月的浪漫遐想，如今正循着火箭升腾的轨迹，化作奔赴星辰大海的真实探索。
1: 天文中日月安主列星安辰的千古好奇从未止步，就在今年，中国先后在海上和陆上分别用不同的技术路线实现了火箭一子级回收。
0: 放眼全球，人类迈向深空的步伐前所未有的从容而坚定，世界各地的探索者们正以非凡的勇气向宇宙发出一声声叩问。
1: 致广大而敬精微，心向苍穹的背后是无数航天人日复一日对每一个细节的千锤百炼。
0: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人间所有的不凡大抵都从尽精微中来，把坚守做到极致，就是对初心最长情的回答。

0: 谢天叔叔给我起了个新名字，叫牛奔。听大人们说，仗打完了，那以后是不是再也不用饿肚子了？我还能一直演戏吗？
1: 小牛子饿肚子的日子早就翻天了，
2: 往后还要修大花园呢。
3: 你们好好过日子吧。
1: 我从黑白胶片演到了彩色银幕，演了一辈子的小人物还没有演够，这世道值得演的人物太多太多了。
4: 当兵19年，几个脱下了军装，换了工作，军人的底色一定不能丢。
5: 他们问我为啥把军服上锁金镶金，今天的好生活是多少人拿命换来的，我的生没啥好炫耀的。
6: 刚从工厂转到社区，说内心没有落差那是假的，但我更想知道20年30年后这个地方会变成什么样呢？
7: 不亚琴，当年好姑娘都不愿意嫁的烂泥洼，如今呢，变成了大家舍不得走的幸福家园。30年没白干。
0: 同学们都说看戏的人越来越少，会不会有一天台下真的空了，我就唱不了了？
8: 现在坐满剧院的都是年轻人，百年山腔从来没有断过，我们一代代人生根坚守，酝酿新芽，熬过漫长的蛰伏，终会等来繁花盛开。
0: 电视里的人是不是都这么威风？长大了我也要演大英雄。
9: 有很多人一辈子默默无闻，很少能被人看见，就像我饰演的荣金珍，是他带着我走进了那些平凡的英雄。他们的故事越沉，我对于表演的理解就越深。我也想把戏演好，就像当初的你一样。

0: 至尊浓情变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邀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
1: 您还可以通过 CCTV 四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
0: 和和共生，美美与共，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十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1: 五粮液现在邀请您参与最后一轮抽奖，第四轮将送出6000瓶500毫升45度五粮液。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 海内外的华侨华人朋友们，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到此结束。
3: 站在15.5的崭新起点上，让我们策马扬鞭，勇往直前，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愿灯火里的中国，小家热气腾腾，大家蒸蒸日上，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朋友们，
4: 再见。

0: 交错。
1: 时代的唯一。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锣鼓一闹春又到，梆子三弦不离调。农历正月，山西省阳城县黄城村里，一场传统古书表演在三弦和鼓板声中拉开帷幕。

0: 古书中唱到的陈廷敬曾任清朝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在不断的升迁中，他牢记着母亲叮嘱自己的一句话：慎无爱，官家易钱。无论身居何职，都要清廉自守，不怀私心。清康熙23年，陈廷敬被派往保全局，也就是国家的铸币机构，主管铸钱之事。陈廷敬任职保全局的第一天，便与同僚立下誓言：此乃铸造货币之所，天下流通之钱币皆出自此地，我誓言不取分文，愿与诸位共守此诺。一次，陈廷敬在巡查时，下属从铸币的废铜料中拿出一枚古币，告诉陈廷敬，古币乃吉祥之物，带在身上吉利，大家都随身带着一枚，请大人也把它带上吧。
1: 当时这一枚钱是什么钱？
2: 是清白两。
1: 那个时候也可能不能流通了。
2: 对，不借出来，它就融入大陆里边，又就去铸币了。铸币那废铜很多嘛。
1: 所以陈廷敬也没当回事。
2: 对，没当回事，
1: 就收下了。
2: 就收下来。
0: 收下古币没多久，又发生了一件事。那时新铸的样钱都要送到陈廷敬那里检验。吏员会解开绳子，把钱币散放在桌上。等陈廷敬一一看过后，吏员再将钱币收好离开。
2: 在验币的过程中，就落下一枚在他家，在他办公地方，无意中落下的。他落下以后，当他们走了以后，他捡到这个币以后，哎呀，他觉得我在保全局没多长时间，自己收到两枚钱币。
0: 看着眼前一废一兴两枚钱币，陈廷敬想起自己不取分文的誓言。他深感这不仅是两枚钱，也是廉和贪的分界线。于是他把两枚钱币交回保全局，还写下了一篇《二钱说》：无事不受一钱，前后取其前二，其何以自明？在陈廷敬看来，一文钱虽小，取之即为贪。二钱说既是对自己的反省，也是对天下为官之人的警示。
2: 他便在保全局造成了很大影响，小小两枚钱，领导就这么重视，在当时很难看到陈廷敬这人自律性很高，从这小事上就能体现出这人的本分。所以说，我觉得陈廷敬能做到这，真正体现到那清、慎、勤这三个字。
0: 陈廷敬所处的康熙年间，官场上出现了奢靡之风。陈廷敬从自身做起，他虽身居高位，但生活清贫简朴。一生以我自长平甘半饱自勉，留下半饱居士的清明。有一年冬天，陈家吃了整冬的腌菜，陈廷敬却怡然自得，写下诗句：所墨一冬差有味，菜根占得菜花春。在他看来，甘守清贫是陈氏族人入世的前提，唯有耐得住清贫，才守得住心中的底线。

It looked like it was.

0: 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更美其美，
1: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吴鹏啊，你看这个过暑假了，咱们是不是得给环球综艺秀的观众朋友们来点新鲜的节目？
0: 马上安排，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大朋友小朋友都非常喜欢的魔术节目。
1: 哎，说到这魔术节目呢，其实在环球综艺秀已经跟大家呈现了很多精彩纷呈的类似这样的节目了。
0: 是的，
1: 我不知道你印象深刻的有哪些魔术，或者说魔术的演员呢？
0: 那太多了，比如说有着世界纸牌之王之称的魔术师亨利·伊万斯，还有我们中国的优秀的年轻的魔术师王宇、刘世杰、黄锦等等。至于说魔术类节目，比如说扑克读心术、徒手变扑克等等，都让人印象深刻。
1: 大家发现了没有，吴鹏说的这些节目啊，这些魔术都跟着扑克牌有关啊。
0: 因为纸牌类魔术种类繁多，再者如果大家想学魔术的话，这是入门级的哦。那么下面即将登场的这些顶级魔术师，他们最擅长最拿手的也是纸牌魔术。下面呢，我们就跟随着小小的纸牌进入他们的魔幻世界。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哎 ，iPad
5: 的啊。哦哦哦，又活了。

Okay, I could do that.

哇！

0: 小小纸牌，唯快不破。说到这让人眼花缭乱的视觉效果，咱们中国的传统戏法也是大有讲究，从服饰、道具、手彩到这戏法当中变换的一些功夫，都可以说让您眼花缭乱。
1: 没错，那么古彩戏法在保留了原有的技术的基础之上呢，我们的优秀的年轻的魔术师也进行了创新，同时在表达的手法上也多样化，比如说通过讲故事的方法，让大家跟着故事的情节进入到他们的魔幻世界。来，下面呢，请大家别眨眼睛，精彩节目马上呈现。

啊，这个是魔术。

0: 场换去二场来，
1: 望个鲤鱼戏莲台，
0: 鲤鱼戏在莲台上，
1: 把我们二人换上来。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1: 大家好。
0: 我们是天津戏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的传承人，我是杨小磊，
1: 我是景丽娜，
0: 我是他师哥，
1: 我是他师妹。啊，
0: 这一场啊，换上我们两个人来，给您各位带来的是天津的戏法，
1: 民间的艺术。
0: 今天来到咱们环球综艺秀，要多带来精彩的表演，
1: 不变满台我们可不下去。哎，
0: 咱是先交代后变，
1: 交代清楚比变明白强。
0: 这叫毯子一抖大吉祥，
1: 四尺宽来五尺长，
0: 把它轻轻地铺在台上变，
1: 铺在台上变，
0: 变时需要您帮忙了，
1: 我还得帮忙。
0: 您啊，拉这个尖儿，
1: 拉尖儿，
0: 我呢拽这个角，
1: 拽角，
0: 掌啊开，
1: 怎么样？
0: 这戏法啊，就像在手上放着一样，
1: 就这么快？
0: 就看个快劲儿啊！
1: 这个我们可不相信，
0: 不相信咱成成样，
1: 成成样。
0: 哎，您拉尖儿，我拽角。手可别回去啊，戏法来了吧，掌啊开，
1: 嘿，为一伸手变来一大花盆，
0: 还是满盆的花，
1: 满满的花，
0: 借着这盆花祝所有的朋友们花开富贵，
1: 吉祥如意。
2: 好，大家好，在1974年呢，一位来自匈牙利的建筑学家发明了一款令世人着迷的智力玩具Rubik's Cube 魔术方块。实际上每一个三阶魔方呢，大概可以组成4325亿亿种的排列组合。还原它其实非常简单，只需要用到这个，它叫做魔方快速还原机，长得呢像一个普通的袋子，对不对？但是只需要把这个魔方放到袋子里面去，不需要输入任何密码，弹个响指头，各位，但这个魔方就还原了。谢谢。
3: 太神奇了，
2: 现场嘉宾好像怀疑里面还有一个，对不对？我帮大家看一下好了，特别是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我是第一视角，里面确实没有，倒过来也没有，
3: 真的没有啊！
2: 我好像感受到您的不信任，从语气之间，我说没有就没有，谢谢各位。
1: 哦，有掌声，真棒，真棒！
2: 我们还可以打开袋子给大家检查一下，里面真的空无一物。
1: 好，我们相信了，
3: 瞬间还原的。
2: 那我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手帕，哎。吴鹏老师检查一下，可以对着灯光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透明的丝线、双面胶之类的东西。
4: 你给大家看看反面。
2: 对，正反就交代一下。
5: 没问题。
2: 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把您最有力气的手举过头顶。好，右手最有力气，举过头顶，露出您最帅气的笑容给镜头看一下。接下来我来挑战世界吉尼斯纪录，最快的吉尼斯纪录是3.47秒。各位想看我多少秒能还原？
3: 已经是吉尼斯纪录了，
2: 对，
4: 3.47秒，你3秒吧，
2: 3秒 ，OK。那我今天再加大一下难度，单手背后还原，各位仔细看，不要眨眼睛。各位，你发现这个魔方的每一面就完全还原了，但是呢，这个并不是我想给大家表演的魔术。我刚才有讲过，两个魔方的颜色、排列状态都是一模一样，对吗？
3: 对。
2: 如果说这个魔方还原了的话，打开您手中的魔方给大家看一下。
3: 他肯定不可能还原，我一直在紧紧地握着没动呢。
2: 来，我们打开看一下。这个魔方也完全还了，谢谢。那我交给两位一个更困难的任务好了。看到这几个魔方没有？就是为两位精心准备的。更困难的任务就是把它打乱。
4: 这个我会，
3: 这个我擅

0: 把它打乱，每人打乱三个。好，同时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更神秘的物体，在我这里呢有很多魔方组成了一个魔方拼图。好，来，圣诞姐有没有打乱好的魔方？
1: 挺乱的了，给。
0: 来，这一个。好，这有六个空缺的位置，你可以往前一点点，你可以往前一点点。六个空缺的位置，每一个都是空无一物，我需要您任意的指一个位置给我。

0: 的红色。最后最困难的就是吴鹏老师手中那个魔方，把它慢慢的交到我的手上。
1: 我就这一个，打乱的很专注。
0: 所以像每一个三阶魔方，再次告诉大家，有4325亿亿种的排列组合，所以您的每一步都决定了最后是一个怎样的结果。五颜六色的魔方就像我们五彩缤纷的世界，56个民族，每位国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中国梦，所以就让我们携手奋进，共同追梦。哇，李乖，
2: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追梦。
2: 哎呀，这太不可思议了！更重要的是，还有我们两个人在中间掺和，人家都能变出这样的结果。
0: 所以这是咱们三位共同创造的奇迹，来吧！
2: 哎呀，来，
1: 我们都是追梦人。
3: 接下来，我们来感受一下魔术带给我们的那份奇趣之美。我们来看的是趣味魔术，到底这魔术能变出怎样的趣味花火呢？一看便知。
4: Okay, that was cool. Okay.
5: 哇，这是神笔马良。
4: 神笔马良。
6: 应该。
3: I guess.

魔术对每个人意义不一样，对我来说，我喜欢用魔术来讲故事。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我，是在座的你们，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在过去的5年当中，平均每一年大约都有1700万公顷的树木遭到砍伐，而且每年有超过800万吨的塑料垃圾被排入大海。因为这些大海每年都会超过1500万的海洋生物因此而死亡。在过去的

年里，因为我们人类的活动，大约有一半的地球物种宣布灭绝。我不知道这个故事的最后，我们人类是否能够幸免。地球一直在极力地保护着我们，而我们却一直在伤害它。

0: 哇
1: 哦！各位，我想说的是，我作为一个魔术师，只能改变这盆水的命运，而你们可以改变明天。谢谢大家，谢谢。哇！
0: 太神奇了，相信大家看完之后的感受跟我是一样，到现在还没明白，这手伸进水里的时候明明是浑水，瞬间怎么就变成清水了？这魔术节目呢，不仅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视觉享受，同时还引人深思，保护环境啊，人人有责。
2: 你算是看出门道来了，这就是环保魔术。所以我们经常说魔术是让人眼见为实啊，还是让人眼见为虚呢？我想不管是虚还是实，把这样一种全新的生活理念、生活态度，甚至是好的生活意识传递给观众朋友们，也是魔术师的心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啊，在魔幻世界当中不要醒过来，来感受一下超能力魔术。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belongs.
1: That's so cool.
0: Let's beep beep beep beep beep.
2: 这是我最喜欢的，这是我最喜欢的，
3: 是我最喜欢的。

这是新的衣服吗？哇！

0: 哇、wow. wow. ！
1: 这也行啊。
2: Two, one.

0: 哇！
1: 我没看明白。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各美其美，
2: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2: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
2: 这里是华南某军用机场，我身后的无人机即将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这型无人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的侦察能力，将与多个机场起飞的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和位于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水面舰艇编队展开海空联合演训。
1: 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

0: 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在联合搜救演训现场，海军御林舰紧急驰援，迅即对遇险落水人员展开人道主义救援。舰载直升机搭载搜救人员快速升空，广域搜索落水人员。
1: 搜救人员就位，调放右舷小艇。
0: 舰载小艇快速前出，营救落水人员上船，医疗救护力量迅速实施救助。
1: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站位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2: 参与此次联合演训的南部战区海空军兵力都是怎样的配置呢？我们通过一条短片来了解一下。
0: 今天的联合演训中，空军出动了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无侦七是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高空大型无人侦察机，是全世界第二款可以自由跨越民航航线飞行的无人机。无侦七以提供图像情报的方式用于战略侦察和战术侦察，主要执行边境侦察、领海及专属经济区巡逻、重点地区监视等任务。海军共出动了玉林舰、天门舰和青海湖舰三艘舰艇。海军玉林舰是我国自行研制设计建造的 054A 型导弹护卫舰，具备反舰、防空和反潜等多种作战用途，可单独或协同海军其他兵力攻击敌水面舰艇、潜艇，具有较强的远程警戒和防空作战能力。海军天门舰是我国自主研究设计建造的 056A 型导弹护卫舰，主要担负巡逻警戒、护渔护航、反潜作战、对海作战等使命任务，可单独或协同其他兵力攻击水面舰艇、潜艇。海军青海湖舰是中国海军第二代远洋综合补给舰，全船舱室近800个，设有横向夜货补给站、干货补给站和纵向夜货补给站，主要担负编队海上油料、淡水、弹药、食品等物资的综合补给任务，为远海作战舰艇编队提供持续的后勤保障支持。
2: 此次演训都有哪些特点呢？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3: 这次演练的主要特点啊，可以用一、二、三来概括。一指的是一个鲜明指向，就是针对菲律宾，是对其持续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一个必要行动，旨在加大对黄洋岛附近海空域的维权执法管控力度，检验提升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那么二指的是两大重点内容，第一个重点内容是维权执法管控。近年来，菲方多次以公务船、渔船为掩护，企图在黄洋岛附近海域突破我海警管控线，制造非法存在。另一个重点内容是海空联合搜救。我们知道，南海是世界上重要的海上运输航道，几十年来，全球50%的商船、1/3的海上贸易航经于此。但同时，船舶故障、沉船事件也时有发生。这次演习，我们的海空力量重点演练了舰机联合搜救、舰艇损害管制、海空转移后送等实战化科目，特别是面对海上人员落水、海上平台遇险等情况的一些救助和处置。这个演练内容充分体现了中方积极履行大国责任、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人道主义精神，也充分证明中方是真正致力于南海和平稳定、保障航行安全。三指的是三大能力展示。第一种能力是军警协同，多个维度射压。这次演习从力量上看，包括了军队和海警两大力量。其中，军队主要是提供整体态势感知，并起到威慑的作用，为整个行动提供了坚强的后盾支撑。海警则发挥了执法主体的优势，聚焦日常执法和情况处置。第二种能力是空海联动，强化立体风控。这次演习从装备上看，包括了空中和海上的一系列先进装备，能够对战场进行立体侦察和风控，使对方的挑衅举动无所遁形，始终处在我方的严密掌控之下。第三种能力是随时能战，及时回击挑衅。 这次演习从实际上看，既是对非方恶意挑衅的及时回击，又是对我们军队和海警战备水平的实战化检验。首先，这次非方搞联合军演的闹剧刚刚结束，我们的军警力量就在黄岩岛附近海空域开展演习，充分展示了快速反应和有效处置的能力。其次，这次演习是在我们的中秋节假期期间开展的，充分表明军队和海警始终整戈待旦，随时能战。
2: 今天，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有效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4: 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万山舰、川山舰、四方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航向，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集结。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位，做好战斗准备。
5: 现在是上午8点钟，我正在跟随中国海警万山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在我右前方的不远处就是中国黄岩岛。目前中国海警多艘舰艇正在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包括我所在的万山舰，还有不远处的川山舰、四方舰等不同吨位类型的执法舰艇，将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通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
4: 此次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非法冲闯我国黄岩岛管辖海域，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识别，并对目标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2: 伊朗方面日前表示，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拒绝接受伊朗的提议。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他拒绝了伊方的提议。
7: We have total control of the Hormuz Strait. Massive amounts of oil are coming out of the Hormuz Strait. Last night we had 29 ships come out.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and I think that's fine. I like making a deal too, but.
6: 据路透社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表示，有关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伊方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已通过调解方转达给美方，并看到了美国总统的初步反应，但调解方尚未向伊方转达任何信息。伊朗方面目前正在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意见，并将据此做出决定。阿拉格奇强调，伊方的条件是明确的，任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都必须以满足这些条件为前提，伊方绝不会退让。他同时说，只有通过外交谈判才能打破僵局，伊朗从未关闭外交和谈判的大门，也从未放弃我们的权利。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政治事务副司令阿里·穆罕默迪26号在伊朗南部港口城市阿巴斯港发表讲话，对特朗普此番表态作出回应。他表示，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船只都处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监视之下，美方有关游轮通过海峡的说法与事实不符。穆罕默迪说，如果美国声称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倒是把一艘军舰开进来试试。他还警告称，如果再次爆发战争，伊朗将打击美方船只和驱逐舰，甚至在整个印度洋也是如此。穆罕默迪表示，革命卫队将捍卫国家利益，通过采用新战术、新装备和新作战方法，为应对任何潜在敌对行动做好准备。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27号表示，由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处境不佳，美国可能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他补充说，伊朗已做好对抗准备，并将让美国遭受更大损失。
2: 沙特阿拉伯和阿曼两国外交大臣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致辞时，分别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表态，呼吁各方保障海峡的航行安全。
6: 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当天在发言中强调，

0: 海湾安全与地区乃至全球安全密不可分，它的稳定与全球能源安全、国际贸易稳定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韧性直接相关。他指出，维护国际航运安全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是一项共同责任，需要开展严肃的国际合作，以确保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红海和亚丁湾在内的所有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费萨尔强调，沙特反对任何一方将这些重要水道作为施压、威胁或者损害他国利益的工具。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他同时表示，沙特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支持有助于缓和局势的努力和倡议。当天，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也在致辞中表示，阿曼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并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依据国际法确保海峡的通行。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联合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伊朗予以还击之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原油外运。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1: 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26号深夜至27号凌晨，俄军打击了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位于基辅的数据处理中心等。同一天，乌克兰防空部队通报称，击落和压制了147架俄军各类型无人机。
0: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莫斯科时间26号20点至27号8点，96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及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俄军无人机还击中了乌军后勤和海军设施，以及一艘正驶往敖德萨港运送军用物资和两用货物的干货船等。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7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2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克兰空军27号通报称，自26号18点起，俄军使用170架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袭击，截至27号7点30分，乌军击落和压制了147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说，本周俄军对乌克兰实施密集打击，累计发射超2200架攻击型无人机、约1650枚航空炸弹和38枚各类导弹，含大量弹道导弹。泽连斯基26号晚曾透露，乌克兰目前对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率为55%，乌方将进一步加强防御，提升拦截率，争取达到90%。另据法新社26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无论情况如何，俄罗斯都将实现其在乌克兰的军事目标。拉夫罗夫说，这次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将会实现，俄罗斯受到的安全威胁将被消除，和平生活将会回归，无论情况如何，这一切都将实现。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简短会见，这是两国外长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首次会见。德国媒体称，会见气氛紧张，双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分歧严重，没有在关键议题上达成任何协议。
2: 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说，他在与德国外长的会面中没有听到任何新内容，德国外长只是完全重复了德国领导人每天正式公开表态的内容。拉夫罗夫表示，他认为德方暗示俄方应在乌克兰前线做出一些让步。报道称，俄德双方官员表示，两国外长讨论了双边关系和俄乌冲突。德国代表团一名消息人士称，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利用会面敦促俄方尽一切可能就经由黑海的粮食出口达成协议。瓦德富尔还呼吁俄罗斯放弃针对德国、欧洲和北约的危险升级路线。消息人士还称，瓦德富尔说，德国莱比锡机场近期发生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或进一步的混合攻击等事件不会动摇德国支持乌克兰的决心。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以来，德国对俄罗斯的态度

0: 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今年八月，德国莱比锡机场发生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后，俄德关系进一步恶化，现已跌至冰点。德国政府官员9月1号称，俄罗斯与德国莱比锡机场八月初发生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德国政府于9月18号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俄方则要求关闭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
1: 来关注其他方面。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观潮季，在浙江海宁盐官镇，白天看的是一线潮，在晚上吸引大家的就是夜潮了。此刻盐官候潮情况怎么样呢？马上来连线前方的总台记者夏周。夏周你好，快带我们感受一下。
2: 崔爽你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浙江海宁盐官。入夜之后，哪怕此刻下起了绵绵细雨，我也像很多游客一样并没有着急离开。我们在说今天的候潮之前呢，不妨分享一下今天的日潮。今天的钱塘江大潮是在中午的12:17左右的时间途经的盐官，当时潮头的高度呢是在1.3米到1.5米之间，最终是以经典的一线潮的潮形呈现在大家的面前。而且呢，从昨天开始，钱塘潮的潮声也是第一次拥有了声音图谱，有了属于自己的声音名片。数据显示，我们所在的观潮圣地公园今天的客流量是再次突破了3万人次。因为如今在盐官看潮候潮，您一定不会觉得单调，甚至还会平添一份情绪价值。就像此时此刻大家看到的、听到的，一位演奏家正拿起琵琶弹奏一曲《但愿人长久》。我们大家设想一下，此刻细雨连绵，江风拂面，而今天的夜潮还在慢慢赶来的路上。有了音乐作伴之后，让我们对今天晚上的夜潮也平添了一份期待。说到过去啊，很多的游客看完日潮之后便离开了，人均的停留时间仅仅只有3到4个小时。但是今年的景区推出了观潮加音乐的组合，推出音乐嘉年华，吸引了很多热爱音乐的游客慕名而来。大家留下来了，慢下来了，停下来了，自然会去消费。所以说你会看到很多的非遗文创市集人气火爆，甚至很多音乐主题的酒店成为了他们的首选。而这个假期呢，游客的人均消费额也从100元提升到了200元。最后我们做一番预告吧，今天晚上夜潮抵达盐官的时间呢是在0:18。夜潮怎么看？首先呢是听，因为夜潮途经此地的时候是不见潮形，先闻潮声。第二个就是看，伴随着观潮季的到来，我身后战鳌塔的限定款的灯光秀又将如期上演。夜潮途经榆林池塘的时候，整个江面就是如梦似幻的画卷。好的，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的观察。崔爽，
1: 好的，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好，谢谢夏周给我们带来的现场报道。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假期里西安、深圳多地推出精彩纷呈的活动，丰富假期生活，激发消费活力。
3: 中秋假期，陕西西安依托千年盛唐文脉，推出多元特色活动，以沉浸式文化体验点亮假日生活，让中外游客在唐风雅韵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大唐芙蓉园打造长安诗会书画季系列主题活动，西安城墙永宁门震撼上演梦长安大唐迎宾胜礼，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中秋限定上演月圆人安好。
4: We are really happy to be here to see how the life was here, how the China was shining from this city to other cities and provinces.
3: 中秋假期，深圳推出国潮展演、非遗市集、滨海夜游等沉浸式文旅活动，让市民游客赏民俗、品美食、逛商圈、游山海。大湾区便捷的交通网络、紧密的人文连结，吸引了众多香港市民北上过节。
5: 来到深圳呢，就感觉到是时尚、大气、宽敞、亮丽啊，感受到国家的强大啦。
3: 中秋假期，湖北咸宁市通城县。

0: 两河四岸灯光璀璨，依托科技赋能，沿岸建筑与光影交相辉映，勾勒出鄂南山城独特的夜间风貌。河面上由15节竹筏串联而成，总长130米的水上游龙一路前行，游客不仅可以赏夜景，还能观看打铁花、水上飞人等实景表演。再加上沿河展开的特色夜市，让水岸夜景聚起人气，也带动餐饮、文创等夜间消费升温。中秋假期，在福清立桥古街，百余个摊位沿江畔排开，交相四溢的面包、网红甜品、风味轻食及特色咖啡等品类琳琅满目，现场人头攒动，围满了前来选购品尝的市民游客。活动汇集了全国30个城市超100余家特色烘焙品牌，还融入了闽剧、慈铭县戏等本地的非遗各类演出展演，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美食体验。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超2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基本上以短途为主。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截至9月27号17时，全国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运行基本正常。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副热带高压继续掌控南方，江南、华南大范围闷热天气将持续。浙江、福建、江西等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本月底至10月初，受冷涡东移南下影响，届时中国有可能遭遇下半年来最强冷空气。国庆节前后，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气温将大幅下降。此外，今天一直到9月30号，四川盆地、重庆等地秋雨依旧旺盛。
2: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五肺丸，
3: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3: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7: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10: 赏岭南繁华，听碧海潮声，览群山胜景，品南岳年味，一年四季来广东。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1: 妈妈，我想喝果汁。
1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1: 咱家果园
13: 咱放心。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26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64人遇难。27号，搜救部门继续在相关海域开展搜寻行动。搜救局官员26号晚透露，事故发生近2周后，船上243人中已有108人生还，64人死亡，仍有71人下落不明。因此，搜寻行动将延长1周，并每3天进行一次评估，以决定是否进一步延长行动。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26号发生一起直升机坠毁事故。报道称，涉事直升机在蒙特利尔东南方向约55公里处坠毁并起火。救援人员在随后1小时内将火势控制，但机上4人全部遇难。初步调查显示，该直升机在起飞后不久突发险情，随后坠毁。目前，警方尚未确认涉事直升机的归属、起降地点及遇难者身份。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已派调查组赶赴现场调查。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特朗普再发地图，更名霍尔木兹海峡为特朗普海峡，并拒绝伊朗七天停火路线图。美媒称，特朗普或在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轰炸。改名、拒谈、筹备轰炸，美伊对话窗口是否正在关闭？沙特石油设施接连遭袭，英法计划军事支援，沙土巴三国军方紧急会晤，着手落实共同防务。双海峡危机难解，中东动荡还将走向何方？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5: 联通智家，幸福到家。中国舆论场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
3: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最新疫情，最热话题，
1: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本周有哪些热点？下面请孟彤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1: 好的，全球热力搜继续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看中东局势。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在社交媒体说，伊方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已经通过调解方向美方充分详细地转达了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定的旨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目前正在等待调解方转达美方的最终意见。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该提议。特朗普称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媒体26号报道称，伊朗

0: 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且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佩泽西奇扬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够解决，而非动用武力。那么相关的话题稍后我们将一起深度解析，继续来搜索其他热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已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日前报道，美国五角大楼近日向国会报告，截至9月3号，对伊朗战事已耗资436亿美元，其中炸弹、导弹和其他弹药支出占总费用60%以上。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数据显示，共有超过50000名军人参与了对伊朗作战行动。近日，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处军事与石油目标发起袭击，随着沙特沿部石油设施多次遭袭，沙特防空拦截弹告急，并向多国求援。日前，法国宣布派兵保护沿部港石油设施，英国也承诺将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表示，乌克兰防空部队目前拦截了俄罗斯发射的55%的喷气式无人机，然而仍有大量俄方无人机抵达预定目标，乌克兰将进一步加强防御，提升拦截率，争取达到90%。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简短会见，这是两国外长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首次会见。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以来，德国对俄罗斯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而上月德国莱比锡机场发生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后，俄德关系进一步恶化。好，再来关注南部战区演训。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与此同时，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演练的重点包括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旨在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再来关注的是美国民调。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日前刊文称，多家主要民调机构的调查显示，近年来中国在美形象已经显著向好，美国民众希望建立更加稳定的对华关系。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调查显示，57%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同中国友好合作，较2024年的40%上升。皮尤研究中心民调显示，美国青年对华的态度明显更为积极，他们对中国的技术创新和文化软实力更加了解。热力搜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假日的相关内容。连日来，中国各地假日主题活动持续上演，人们在节日的氛围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在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的乐趣。在陕西西安，大唐芙蓉园推出了长安诗会书画季系列主题活动，园区同步开启国风雅集、中外文化互动、非遗品茗、唐风演绎等多元活动。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上演中秋限定演绎月圆人安好，游客在唐风雅韵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We are really happy to be here to see how the life was here, how the China was shining from this city to other cities and provinces.
2: 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访问，返回北京。访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两国关系定位的内涵，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中美关系定位内涵。

0: 的进一步丰富将如何引领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中美此次达成的重要共识又释放出哪些信号？下面我们请苏晓辉老师来为我们做解读。
1: 我们关注习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

0: 重是相处的基本的原则，而与此同时呢，两个国家之间要解决问题，同时要推进合作，是不可能一方单方面的提条件而迫使一方面被迫解决。所以此时呢，在提到这个形容词的时候，恰恰反映出的是两个大国相处的现状以及后续进行这个合作的一个总体的动向。而对于这次的访问，大家关注到的是双方都发布了共识，而这个共识确实是高度重合的。而另外也可以看出的是，两个大国之间彼此沟通，那么这一次的访问确实是具有建设性。其实说到发布的共识，涉及到几方面重要的内容。首先刚才我们说到的新内涵，在双方发布的共识发布的消息当中都予以确认，这意味着中美两国在相关问题上确实目标是一致的。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对于中美两国元首后续的互动态势，不管是今年的 APEC 还是 G20 都可能再次见面和会晤。而同时呢，两个大国之间就一系列的问题进行了沟通，其中呢包括在经贸、禁毒等方面的积极的动向，那么同样涉及到当前中东问题，显然双方之间也有共同的立场。而另外呢，对于这一次的元首会晤，中美两国之间的互动，人工智能似乎成为了一个更加新或者是说更加突出的问题。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双方之间也进行了沟通，那么共识也体现在发布的消息当中。其实呢，在此前大家会关注到涉及到人工智能，应该说中美双方还是各有侧重。美国方面呢，在国内一些反华人士鼓噪，在人工智能领域美方必须要掌握绝对的优势，不能让中国超越过去。那么同时指出呢，人工智能如果进行应用可能会出现风险，这是美方的主要的关切。那么中国方面一再强调，人工智能合作应该是开放包容的，应该是扩大这个合作平台的。那么同时呢，也指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应该进行立场的协调。但是从文件当中我们会看出的是，即使双方关注的重点各有侧重，但是呢同意后续继续保持对话，这对于两个大国之间不管是保持关系的稳定，还是在关键问题上保持沟通，都是有建设性的意义。
1: 好，感谢小辉老师的分析和点评。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伊朗方面最近表示说呢，已经向美方表达了准确的详细的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拒绝。而且之前呢，我们注意到特朗普表示会在有可能会在中期选举结束之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行动。双方的表态释放出哪些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称，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他表示，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现在是美国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3: Iran has conveyed to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Qatar a concrete 7-day plan. If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are met, the strait can be reopened and normal maritime passage restored within 7 days. The choice now rest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ran does not accept coercion, threat, or intimidation, and Iran will not surrender its sovereign rights.Under pressure.
2: 但就在同一天，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数名美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并告诉其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报道称，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特朗普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据路透社报道，美伊谈判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双方都不愿意先让步。美国试图通过施压让伊朗做出妥协，伊朗则希望美方先减少对伊朗的压力。按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说法，目前

0: 最可行的方法是美伊达成一份阶段性协议，一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换取美方解除对伊经济封锁。近期，美方对伊朗不断加强经济施压。25号，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航空领域实施的制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该地区领空的使用权要么向所有人开放，要么对所有人关闭。如果伊朗被剥夺了飞行及使用机场服务的权利，那么该地区其他任何国家也将无法享有这一权利。
1: 相关的话题呢，我们看到这几天后台的讨论度也非常的高哈，网友们都非常的关心伊朗已经表态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但是同时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依然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那么这我们如何来理解这种看似有些矛盾的立场？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说在中期选举之后会恢复对伊朗的轰炸，在这种强压之下伊朗会退缩吗？相关的话题呢，我们请杜文龙老师作为解答。
2: 的确听着伊朗这个表达挺矛盾，但是伊朗呢通过这种方式至少有两个意图要说清。第一呢是警告美国，因为美国伊朗之间的不信任目前达到高峰，特别是伊朗认为美国说的谈判和打仗一定会划等号，而且之前历次的谈判和打仗都划起了等号，这次特朗普又威胁7天拒绝，11月份要发动空袭，所以美国在对伊问题方面是想打想谈，目前呢战场力度很摇摆，所以如果通过警告美国，你两条路我都可以应对，这样呢对美国下一步所做出的选项都可以主动的化解，所以从伊朗的态度来看呢对美国足够了解。第二呢是表达诚意，尽管美国不可以信任，但伊朗认为自己的诚意是足够的，如果通过谈判解决海峡封锁问题，解决其他问题，这唯一通道，如果下一步通过大规模空袭，美国损失会增加，美国消耗会增加，美国在中东将会更加被动，所以伊朗认为无论是打与谈，自己凭借着距离优势、武器优势，都可以让美国在中东陷入新一轮的尴尬。的确目前双方的谈判态度正在发生变化，之前是美国追着伊朗谈，伊朗绝对不谈，现在呢是美国认为伊朗是和自己谈，美国又拒绝了伊朗的提议，所以下一步如果通过海峡问题，通过谈判问题能够解决最终的话题，我看至少有两点。第一呢要看伊朗的耐力，目前美国对伊朗进行封锁，特别是中央战区库珀上将称，在美国的护航下，1亿桶燃油已经从阿曼方向运出，但是伊朗一滴油出不去，而且美国的各种空袭武器装备持续对伊朗油轮进行打击，所以这点呢，伊朗经过47年的制裁，今后还能挺多久，这是一个重要的依据。第二呢，看美国的条件，如果美国把开放海峡和解除制裁能够落到实处，对于缓解伊朗国内的紧张也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如果伊朗动辄以美国动辄以武力相威胁，甚至是通过空袭作战、地面作战、其他行动对伊朗持续构成高压态势，这样谈判不可能形成。所以海峡能否开放取决于双方的诚意。如果美国动不动就空袭，或者是进行各种超级制裁，搞经济诺曼底登陆，这样伊朗的态度将会更加强势，所以双方的武力争斗不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够解除海峡问题，包括一系列的难题。
3: 好，感谢杜老师的点评。那么现在有国际人士分析说，目前美伊双方在谈判路线图上呢立场对立，僵局能否打破，关键在于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能否形成合力。如果无法形成合力，那么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呢僵局难破。另外最近呢，伊朗密集与卡塔尔、沙特等海湾国家举行会晤，另外伊朗的联大之行到底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除此之外呢，海湾国家是否会成为接下来美伊局势走向的关键所在？汪老师，您的解答。
4: 在本届联大期间，伊朗与海湾国家进行了密集的外交活动。那么这些这个活动呢，是在这个特殊的背景下展开的。第一个呢，是美国对伊朗进行这种经济绞杀，并且进一步的加大军事威胁，很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还要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所以伊朗面临的经济和军事上的压力都在比较大。第二呢，美国也在同时在联大期间也跟海湾国家进行了密集的这个外交活动，那么显示出来美国可能在战争结束之后呢，很有可能要构建一个地区的联盟，对伊朗进行持续的遏制，所以美国也在拉拢这个海湾国家。第三一个非常重要。

0: 要的这个背景呢，就是在这一轮的这个梅姨战事过程中间，那么在美国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之后呢，伊朗对海湾地区的美军的军事基地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海湾国家的一些基础设施实际上是遭到了一定的破坏的，那么影响到了海湾国家与伊朗之间的这个关系，目前的这个关系正处在一种相对来讲比较微妙的这种情况。第四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呢，就是伊朗出台了相应的海峡的管控机制，那么这个管控机制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对一部分海湾国家后续的经济发展会产生一个比较长的这个影响，如何去处理这个问题需要进行相应的讨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伊朗就利用联大这个平台与海湾国家展开了相应的这种外交活动。那么伊朗想达到的目的呢，显然也是多方面的。第一个呢，还是想打破孤立，拓展外交空间，来缓和与海湾国家之间的这个关系，因为毕竟虽然说在这个梅姨战事过程中间，他对这个海湾国家进行了他的美军基地进行了一定打击，影响了这个关系，但毕竟是搬不走的邻居，缓和关系总比紧张关系是要好的，所以通过外交活动加强相应的沟通来缓解当前的这样的紧张的关系。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就一区地区的这个安全形势和地区的一些关键事项达成共识，主要就是在这个海峡通行的问题上一定要争取相应的达成这个共识，但是这个问题呢，应该说它是比较困难的。因此从这个伊朗这一次与海湾国家的这个密集的外交活动情况可以看到，成果究竟会是什么样呢？应该说能起到止损的作用，但是否能有根本性的外交突破还需要观察一下，但是肯定能达到一定的止损作用。那么后续海湾国家在这个美伊之间的较量过程中间能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角色呢？海湾国家呀，虽然数量不多，但是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立场却是有不太一致的，那么有的相对来讲与伊朗存在着一种比较尖锐的矛盾对立，有一些国家是扮演的比较积极的斡旋的这个角色，有一些国家存在一种中立的这个情况，而中立国家中间又有一些正在态度发生变化，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后续的这个形势如何进行发展，海湾国家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重要的作用呢，主要表现在海湾国家他们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正在达成一个共识，这个共识的第一点非常重要的共识就是他们不想去进一步的卷入海湾地区的全面战争，战争对于海湾国家来讲不是一个好的这个选择，这是第一。第二一个非常重要的共识就是他们并不希望看到海峡处在一个无法有效通行的状态，这一点也是非常明确的，也就是说这个伊朗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体系对于他们来讲并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这个方案。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识，他们就是想自己形成一种防务自主或者是战略自主，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实际上是存在着一种怀疑的态度，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海湾地区这些国家角色正在发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可能对后续产生影响，也就是从原来的被动的卷入正在逐渐的转向他们要去主动塑造，他们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 另外两位老师刚才谈到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那么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期间呢，美伊双方的领导层可以说是火力全开，各自释放了强硬的信号，同时我们又看到美伊的领导层又在纽约密会3小时，那么目前的美伊局势可以说既复杂又微妙。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2: 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核心围绕伊朗问题，抛出达成协议重建国家或迅速彻底摧毁伊朗的2选1选项。他声称伊朗正等待美国中期选举结果，但仍预测选后有望达成协议，并呼吁各国共同对伊朗实施全面经济孤立。当特朗普发出强硬威胁时，伊朗代表团大多数成员离席抗议，仅留一名低级别官员在场。
3: Will a deal be made with Iran that lets them rebuild and create a far greater country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Maybe one of the greatest in the Middle East or even the world?Or do I annihilate the Islamic Republic and do it quickly?
2: 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面对武力威胁绝不屈服。
4: ایشان بداند که تهدید ملت ما را منسجم‌تر می‌کند، قوی‌تر می‌کند و مقاومت ایرانیان را بیشتر می‌کند و ملت ایران را در برابر زور باید بداند که سر

0: هم نخواهند کرد و متجاوزان را پشیمان خواهند کرد. این آن چیزی است که باید.
1: 发言时，佩泽西奇扬还举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照片，以及遇难学童的照片，说伊朗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 而在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然而，就在美伊领导人火力全开时，美伊纽约会谈的重磅新闻却冲上了全球媒体头条。特朗普称，美伊官员22号举行了3个小时的会晤，会晤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随后，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证时称，双方通过调解人进行长时间会谈。伊朗方面也确认外长阿拉格奇与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但强调会谈是应美方要求。值得注意的是，会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对外表态称，针对伊朗的全部军事选项，
2: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you have to have not simply the destruction of facilities. You have to have a long-term and enforceable commitment to never pursue a nuclear weapon,
3: ever.好，接下来来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观点报道指出，美伊双方呢一边是在外交斡旋，一边又都释放出强硬威胁。那么有分析认为呢，这种强硬表态本身呢就是一种谈判的策略。
4: 当前谈判最大的卡点是谁率先行动，满足对方的条件。确实，美方呢一边释放出强硬的信号，一边呢又主动提出希望能够与伊朗举行会谈，这种矛盾的态度难道说仅仅是谈判的策略吗？目前双方围绕核问题依然分歧明显。那么，小辉老师，目前的僵局到底会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解决，还是说会在美国中期选举结束后爆发呢？
5: 确实，近时期我们注意到，不管是伊朗还是美国，都在提谈判。但是呢，双方都很明确不会做出妥协，谁都不愿意迈出第一步。我们注意到的是，伊朗在过去一周当中谈到的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以及呢所谓的七天方案。伊朗方面的方案，它的内核是一致的，那就是关于后续解决问题，伊朗提出的前提是美国必须要重返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那么，伊朗要求美方首先履行的承诺是对伊朗解除海上封锁。 那么同时呢，对伊朗的石油出口进行豁免，他们还包括解冻资产等一系列的条件。在美国满足了这些条件之后，那么伊朗呢可能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后续呢仍然有空间和美国推进在核问题方面的谈判，似乎呢这是一个可行的路径。但是现在我们会看到，美国总统已经说不，伊朗方面称仍然在等待美国官方的反应。那么当美国在提谈判的问题的时候，更像是赤裸裸的威胁。根据美国总统提出的中期选举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 很明显指向的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当美国还需要或者说更需要解决伊朗问题的时候，伊朗有谈判的空间，可以与美国达成协议。那么，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后尘埃落定之后，那么美国呢又有可能会再次大打出手。这听起来就像是敬酒不吃吃罚酒。那么，对于美方的这种提议，伊朗方面明确表示不信任美国，认为美国总是以谈判为名来掩盖军事行动之时。那么，此时我们会看到，关于谈判问题如何回到谈判桌上， 即使呢，美伊都有一些动向，但是谁都不想先行，都不愿意呢证明自己坐上谈判桌的时候确实不得已是要被迫做出妥协。那么后续形势的发展是不是中期选举会是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我的判断是，恐怕呢现在美伊之间的博弈是有长期化和复杂化的趋势。伊朗一再强调的是自身具有韧性，那么后续可以长期与美国进行周旋，是准备与美国进行长期的消耗战。那么此时我们会看到，在伊朗国内， 不管是谈判意愿还是谈判空间，都会受到影响。在元大的讲台上，伊朗总统是展现出了强势的立场，是对美国火力全开。但是呢，当他回到伊朗国内的时候，仍然被国内的强硬派指责为叛徒。那么同时呢，对于美国来说，即使美国提出中期选举会是一个分水岭，在中期选举之后，美国经历了所谓的七中考试之后，就无所顾忌。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的是，针对伊朗问题，不管是政权更迭还是打开霍尔木兹海峡， 美国会有一个更加明确的退出方案，或者说呢，对伊朗施压的策略吗？从目前来看，美国确实是进退两难，骑虎难下。那么后续也难有更加有效的措施来迫使伊朗方面改变立场。
4: 那么，在美伊外交磋商前景尚不明朗之际呢，我们看到冲突的冲击波呢，也在持续的外溢。胡塞武装呢，多日连续的袭击沙特石油设施，而沙特拦截弹告急向多国

0: 出啊求援。另外，法国也宣布派兵保护盐埠港，英国承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多国的介入，中东安全局势又会如何演变？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地时间26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称，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两架由也门胡塞武装朝沙特首都利雅得地区方向发射的无人机，不久后又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弹道导弹。另据也门胡塞武装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盐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号称，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近期沙特盐埠石油设施多次遭袭，防空拦截弹告急并向多国求援。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宣布，法方将派兵并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保护沙特西海岸盐埠港石油设施，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并强调不参与冲突。英国此前也承诺将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皇家空军拟出动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持续数周。与此同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近日援引2名美官员的消息透露，对于是否应当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关冲突，美军高层内部意见存在分歧。部分美军方高层认为，由于五角大楼防御武器及远程武器库存持续缩减，在该地区开辟新战线并非明智之举。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贾森·坎贝尔说，鉴于美国正被伊朗战事深度拖住，其向沙特提供直接军事支援的能力非常有限。同样值得关注的是，25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军方领导人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与会人员谴责针对沙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重申对集体防御的坚定承诺，表示将共同维护沙特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但就在此前不久，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曾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勿介入冲突。
0: 好，那么刚才在短片中我们看到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石油设施军事目标发动了打击，那么从目前的局势来看，胡塞武装的打击目标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另外，沙特向多国求援，各国反应力度又是怎么样的？下面我们有请杜老师一部大屏前结合相关的动画来为我们做梳理。
2: 的确呢，经过20多天的打击行动，目标和打击效果在逐渐扩展。按照目前的打击范围，包括武器装备，胡塞这个拖鞋军有可能真的会变成皮鞋军。目前的2点值得关注：第一呢，打击的目标正在向首都圈靠近，像利雅得周边的目标，之前是重要核心，现在也成了胡塞无人机和导弹攻击的重点，而且打击力度和之前相比有提高。沙特说拦了6枚，如果按照目前拦截概率50%的话，应该有更多的导弹在发射。第二呢，打击设施正在向经济目标转向，像盐埠港啊，包括这些储油设施、炼油设施均遭到攻击，因为这些能源企业目前是沙特最在意的，也是沙特的生命线。如果下一步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范围向2个点的力度逐渐增加，这样沙特的所谓经济承受能力，包括战争承受能力将会进一步下降。所以胡塞武装目前无论是打击范围和打击重点，都在成本也是，以前是打哈利德、打塔伊夫，现在正在向利雅得靠近。外国对于沙特的这个援助，马克龙打了第一枪，说要出兵沙特，而且讲第一要出兵，第二呢要部署雷达，第三呢要部署防御性武器，所以3点很模糊。但是呢，在盐埠港周边进行有限防御是重点。如果围绕着盐埠港包括周边设施进行各种防御，实际上呢，它可以在这个地方建立桥头堡。但下一步有多少兵力持续投入，目前看呢还不好判断。所以法国目前在援助沙特方面，有可能会借机推销武器装备，像自己的坦克、步战车，包括无人机和战机，都有可能成为重点。针对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多国都不太一样。

0: 美国目前呢是指情报支持，而且高层对于是否与胡塞武装开战是矛盾态度。英国呢现在是给一架加油机，等于没给。法国要出兵，其他国家包括麦加协议几个国家都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只要打麦加，双方三方就进入冲突。所以目前看呢，多国对于沙特胡塞的冲突，它这温度并不一样。所以到底今后在沙特能够有多少支持，有多少援助，我们要看下一步国际社会深度博弈。
1: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和点评。另外呢，我们注意到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联大发言，试图为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采取的行动辩护。然而，内塔尼亚胡一开口，大批代表离场以示抗议。同时，多家媒体注意到呢，内塔尼亚胡此次短暂到访纽约，并没有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那么，这又传递出怎样的信号呢？下面请王老师给我们做解读。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联大会议上一开口，下面的这个数十个国家的代表都离席，这是让我们看到了在2025年联大的时候会场上的一幕，实际上在今年的联大上重现了。其实，在2025年联大会议上的内塔尼亚胡发言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数十个国家的代表就离席了，以表达对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采取的一些比较激进的政策以及造成人道主义灾难表达的一种这个抗议。那么今年这一幕重现呢，实际上可以看到以色列的这个外交空间呢在进一步的压缩，在这个在全球的这种范围内，实际上面临一个严重孤立的情况。那么从这个西方的报道相关来看的话呢，把这个形容为以色列在全球范围内陷入一种外交孤立，这应该说是非常严重的，表明这个以色列是在面临着大范围和多领域的这种外交孤立。从大范围角度上来讲，不仅是他的一些这个对手表达了对以色列的强烈的不满，这主要是很多的阿拉伯国家，就是在传统上是以色列比较亲密的盟伴的这种欧洲国家也是出现了这个离场的这种情况，表达了对以色列的不满。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以色列的外交空间是在大幅度的压缩的。那么从这种领域的可以看到呢，从仅仅的原来的外交空间中间面临的孤立，现在进一步的拓展到了其他的这些领域，比方说一些文化领域和一些体育交流这个方面，在这些方面以色列都面临着这个活动的空间进一步压缩，这对于以色列来讲实际上是非常不利的。之所以造成自身的这样一种这个外交空间大幅度压缩，遭到一个全球孤立，原因还是在于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采取这种激进的这个政策，他采取的这样一些军事打击政策已经超出了他应该所具有的那种军事力量运用的那种对等的有限的那种程度，已经不再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而已经触及到了一个人类文明和人类良知的一个底线，这一点是让人们所无法接受的。所以以色列的这样一些激进或者说是冒进的这样一个中东政策已经反噬到了他自己，压缩了他的这个空间。那么这一次内塔尼亚胡在美国的这个活动的时间实际上是比较短暂，那么这种闪电式的访问，按照以色列方面自己说，他说是因为这个行程安排有一些这个冲突，那么无法去见特朗普，连他的一些比较好的朋友马斯克他也没有安排相应的这个会见，这些都是说辞。另外他说是说以色列要正在一个他的传统的这个节日，还是要回去过相应的节日，这都是一个这个说辞。根本的原因是暴露出来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他们的分歧正在逐渐的表面化，而且这种分歧是在逐渐的扩大，主要的原因是反映在这个美国的这个中东战略其实跟以色列的这个中东的战略的目标已经正在不太一致了。那么显然美国在中东这个美伊战事结束以后正在形成的这个中东战略呢，实际上它是想构建一个以海湾国家为主体的对伊朗进行长期遏制的这样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间美国是需要争取海湾国家对美国的这个支持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跟以色列的这个中东的战略是形成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矛盾，同时美国也希望进一步的扩大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在这个方面呢，它就需要以色列有相应的配合，就是需要以色列在加沙，在这个黎巴嫩的南部，在叙利亚这个问题上，某种程度上要有所节制，有所控制，不至于进一步的去激化与中东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这个矛盾。而以色列是基本上完全出于他自身的利益的考虑，追求一种单边的绝对的安全，所以进一步在这个问题上加大了与美国之间的矛盾。所以后续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国跟以色列的这个矛盾的显性化会进一步的这个加大。
1: 美伊局势将如何发展，我们将会持续关注。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俺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俄美乌三方会晤将于近期举行。另外乌克兰总统

0: 斯基也表示说呢，美俄将会进行接触，各方将重回谈判。另外，随着冬季来临，乌方也表达了对前方战场的各种担忧。来看短片。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但目前没有具体细节。佩斯科夫当天表示，这一讨论发生在最近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期间。佩斯科夫还确认了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访美，继续就经济领域潜在互动与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接触。他称，现在谈结果为时过早，但各方认识到这可能有利。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乌美双方此前举行会晤，讨论了一些总体问题，随后两国谈判代表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进一步讨论了相关细节。美国将在10天内与俄罗斯方面进行接触，随后各方将重返谈判。泽连斯基称，乌克兰支持在黑海实行对等停火的想法，以确保农产品等货物能够不受阻碍运输。但佩斯科夫此前一天表示，俄方对调解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但在停火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变化，即俄方认为应该致力于实现长久和平，并不赞成临时停火。
2: Вы знаете, господин Зеленский буквально несколько дней тому назад, выступая где-то, говорил о том, что ему нужно еще 40 дней, чтобы нанести урон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е. И вот здесь день ото дня его заявления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то ли продолжения войны, то ли остановки войны, они не вяжутся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Это первое. Второе, президент Путин и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всегда говорили о том, что мы выступаем за прочный мир.Мир навсегда, а не за перемирие, которое, по сути, ничего не даст.
1: 同一天，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和282架无人机，袭击主要方向是敖德萨州和基辅州。泽连斯基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随着冬季来临，若不施压，俄军的空袭只会不断升级。他呼吁美欧落实对俄制裁措施。
3: I hope that we will end this war, and President Trump will help us to end this war. And I think that we need to do as quick as possible before winter. Better before winter.
4: Big thing before winter.
1: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泽连斯基25号表示，特朗普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会晤中告知他，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证。但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称，关于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生产许可证的谈判仍在继续，但即使获得许可证，此类导弹的生产也无法迅速展开。
0: 好，那么有关俄乌冲突的最新进展和各方的最新表态，马上连线总台驻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记者王金燕。金燕你好，前方有哪些最新观察带给我们？金燕。
5: 你好，吴鹏。那么近期呢，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战场局势以及外交方面呢，都有一些非常值得关注的这个变化。那么首先来看战场方面，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呢，在过去一周的战报，我们看到呢，俄罗斯呢是继续在顿内斯克的多个方向是持续攻势，同时呢，也加大了对乌克兰后方的打击力度。那么俄罗斯国防部呢，在25号的一周战况回顾中呢，就声称的对乌克兰的能源、军工以及通信和交通等等设施呢，是进行了2次大规模的打击呢，以及7次的集群式打击。此外呢，俄罗斯方面呢是声称的又控制了哈尔科夫以及顿涅茨克等地区的多个居民点。那么乌军方面呢，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今天早间的战报中呢，是声称呢过去24小时呢，前线地区发生了221次的这个战斗。那么目前战斗最为激烈的仍然是波克卢斯克方向。 乌军呢是击退了俄军26次的进攻。那么从这个近期的战局来说呢，比较受关注的是乌军呢近期在利曼方向呢是展开了局部的反攻行动。在25号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就透露，乌军呢在利曼地区呢是取得了一定的积极的成果。不过呢，他表示目前呢乌军的反攻行动仍在继续，他拒绝透露更多。

0: 的细节，我们知道呢，利曼地区呢是顿涅茨克地区非常重要的战场节点。那么此前呢，乌军呢是声称的俄军试图控制利曼地区呢，以作为对这个斯拉维扬斯克等地区的一个攻势的基地。那么恐怕利曼地区的一些战局呢，也会对未来俄乌的攻防呢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除了这个战场的局势之外，我们看到在外交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在25号呢就透露呢，美国方面呢是提议，近期呢在这个阿联酋重启美俄乌三方的一个技术层面的会谈。那么乌克兰方面的一些透露消息呢，认为这个能源设施停火以及乌方关注的黑海航运问题呢，可能会成为这次的这个会谈的一些讨论的议题。那么不过呢，这一次的三方会谈能否在10月这个启动，以及这次会谈将具体讨论哪些议题呢？我们也将在随后带来更多的关注。吴鹏。
1: 好的，谢谢王静燕的报道。另外呢，泽连斯基在26号的晚间讲话中说，目前乌克兰对于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率达到55%，但是仍然有大量的俄方无人机是抵达了预定的目标。乌克兰呢将进一步加强防御，提升拦截率，争取达到90%。
2: 乌克兰称呢，要争取达到对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拦截率达到90%。如果达到这样一个数字的话，这对于冬季的攻防战有何意义？另外呢，俄罗斯方面表示说呢，已经摧毁了乌克兰25%的互联网通信基础设施，这又会对乌克兰的通信作战带来哪些冲击？我们下面请杜老师来我们做解读。
3: 泽连斯基讲话强调两个点，第一呢是90%，第二是喷气式无人机，那说明呢对于高速度无人机目前拦截概率在快速上升。之所以讲这句话，大概表达两个意思，第一对俄罗斯施加压力，俄罗斯目前对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行动，按照这个乌方统计，9月份已经将近3000架次，而且各种天竺葵无人机的改进版本正在把之前的涡桨推进变成喷气式推进，速度从180提高到400到500。如果按照目前这个方式进行打击行动，乌克兰损失严重。但如果拦截概率能够提高到90%，这样可以告诉俄罗斯打多少也没有用，他有能力进行高效拦截。第二，给自己打气。如果针对喷气式高速无人机拦截手段、拦截能力不断进步，这样呢，在国内防空反导能力势必会增加。尽管爱国者导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严重缺乏，但是通过有效的高效的反无人机系统能够对国内目标进行高效保护。尽管从55%到90%极其艰难，但他认为呢，这一点通过技术努力能够实现。的确目前俄罗斯打击重点正在向通讯中心星链中心改进，特别是最近对基辅的数据中心星链地面设施进行攻击，目标有两个。第一呢是降低乌克兰无人机纵深打击能力。你像之前在基辅包括周边以及莫斯科周边，各种无人机的攻击行动，打击精度全靠星链。如果把星链全部毁掉，这样呢可以降低打击力度。同时呢，在技术指挥以及通讯保障方面，也会让乌军陷入被动。所以总之呢，通过节点目标、数据中心的攻击，可以让冬天到达之后的乌克兰更加被动。
2: 另外我们注意到呢，俄美乌三方都释放出了重返谈判的信号，对此网友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呢？
1: 确实啊，网友对这样的话题一直在持续的关注，这三方会晤到底谁会成为主导，话题呢又将集中在哪些方面？那这位网友就提问说，距离上次俄美乌三方会晤已经过去了半年多的时间，三方此时的心态发生了什么变化？美俄近期聚焦经济话题，而乌方呢则期待达成了一个临时停火，如果这个会晤能成，是否会是俄乌冲突的一个转折点？请王明志老师作为解答。
4: 感谢网友提问。在2026年2月份，美俄乌三方进行了这个会谈，那么会谈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这个突破，那么唯一的这个成果可以说是三方能够坐下来就相应的问题进行讨论，这本身应该说就是一个这种突破。那么在此之后呢，就是在2月份之后紧接着一轮就是战场上的作战的升级，表现出来双方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有一种这个叫做不妥协不退让不服就干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反而是这个战场形势出现了一种螺旋升级。

0: 的这个态势。半年过去了，现在重新在美国的这个主导之下提出来，又要去撮合俄罗斯、乌克兰，再加上美国三方来进行坐下来进行谈，先是技术官僚，然后可能还想争取三国的领导人坐下来进行谈。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心态或者说形势就发生了一些这个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困难和矛盾。那么从困难的角度上来讲，俄罗斯现在面临的困难主要是一些经济上的困难，主要是乌克兰对这个俄罗斯纵深进行持续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打击，已经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造成了比较严重的这个破坏。那么乌克兰所面临的这个困难是军事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战场上乌克兰面临比较大的这个压力，其实它的经济在俄罗斯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这个打击之下也面临非常严峻的这个困境。不仅能源基础设施、港口基础设施，那个冶金就是钢铁工业也都导致了严重的这个破坏。那么美国也面临着困难，因为他讲的这个放出去的话没有兑现，他要去解决俄乌冲突，这已经两年多过去了，没有兑现他的这种这个承诺。所以对于这个美国来讲，他说他的困难也是非常大的，中期选举中间他也没法向他的选民进行这个交代。从矛盾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三个方面都有相应的这个矛盾。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主要的矛盾就是想守底线，争取在这个西方对乌克兰进行援助，这个叫做安全保障，以及这个停火的这些相应的问题上，必须要守住它的底线，要实现这个乌克兰从乌东四周撤军，把它能够拿到的全部拿到手，这是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面临的这一种矛盾。那乌克兰的矛盾呢，实际上是一种策略性的，争取停火下来，暂时缓一下。现在面临的压力太大。对于美国的，他的这个面临的矛盾就是，实际上他想捞实惠，他主要看到的一方面是政治资本，另外是经济实惠，他想进行唠叨。所以这个时候的心态其实就是我刚才讲的困难和这个矛盾。那么如果说坐下来进行谈，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实质性的成果改变俄乌冲突呢？我认为可能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短期内看不到这样的曙光。原因在于第一点，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这个矛盾没有交集，双方没有互信，所以没有互信就不可能有这个结果。坐下来即使谈也谈不出什么结果来，这是第一方面，看不到这个曙光。第二个，美国进行调解的这个动机是不纯的，美国是更多的是经济利益和满足他自身的选举需要。第三个，我们必须看到背后的这个欧洲的因素正在发挥作用。虽然美国把欧洲排除在谈判桌之外，其实欧洲对于乌克兰这个援助已经增加了乌克兰的底气，乌克兰现在逐渐的在硬气。所以这个某种程度上，这个最近期这个欧洲给乌克兰60亿欧元的这个援助，2027年乌克兰需要526亿美元的这个经费，欧洲已经帮他解决了200亿美元，那么剩下来的中间也解决了基本上大部分，整个这个2027年需要的经费91%。所以从这种程度上来讲，乌克兰的底气在增加，所以短期内看不到解决的这种突破的可能性。
1: 好的，谢谢嘉宾的解读。那观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在持续进行当中，也提醒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公众号，多多参与互动。好，接下来我们将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味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来看本周的关键词：谋独挑衅。近期民进党当局炒作台美关系史上最好，却被曝台官员窜美遭设限，对台军售不断延宕。不仅如此，民进党当局还在文化领域制造对立，声称小红书、抖音是外来文化侵略，被批是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来看短片。
2: 赖清德近日宣称，面对所谓国际局势高度变化与中国威胁持续加剧，要让台湾更有准备、更有实力维持现状，并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计划在2030年前达到 GDP 的5%。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3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批评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
3: 其位政治势力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

0: 高，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的预算，买再多的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
1: 除了不断扩充军费，民进党当局还持续对外炒作所谓外事突破。据台媒报道，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近日抛出荒谬言论，刻意炒作所谓台美关系。然而却有报道指出，前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何瑞恩透露，部分窜美的台当局官员已被特朗普政府官员要求减少造访华盛顿智库。现实反差之下，岛内舆论一片哗然。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指出，从赖清德迄今未能过境美国本土，美对台军售不断延宕，再到台官员赴华盛顿智库受限，种种都显示所谓台美关系面临严峻挑战。赖清德当局不该再天天吹嘘所谓台美关系，更不该拿所谓史上最好欺瞒民众。
2: 那我们必须要严正的批评啊，林佳龙的说法其实非常一厢情愿，他把台湾的安全建立在错误的假设上。
1: 不仅如此，民进党当局还在文化领域制造对立。台行政部门负责人近日声称，台湾现在面临小红书、抖音等外来的文化侵略。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称，台湾文化的母体是中华文化。
0: 所谓外来文化侵略，纯属是无稽之谈。台湾文化的母体是中华文化，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倒行逆施，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大搞政治操弄，企图在两岸同胞之间筑起文化高墙，割裂两岸同胞的血脉联系，不得人心，注定徒劳。
1: 此外，近期台湾岛内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和统一问题的声音日益增多，岛内民众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这体现了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统一将根除台独祸根乱源。中秋佳节，两岸人员往来也热络起来。福建福州市连江县黄岐至马祖的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台胞探亲访友、旅游观光的客流高峰。为应对客流高峰，航线加开了两个航班，边检、海关、海事等部门优化服务，缩短通关时长。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中秋和国庆假期将有更多台湾文旦柚进入大陆千家万户，更多台湾基层果农得以分享大陆广阔的市场机遇。
3: 民进党当局谋独行径一个接一个，但谎言也随之一个接一个被戳破。
4: 是的，那么这些动作背后究竟是打着什么样的算盘？美国对台的真实态度又是什么呢？请苏晓辉老师做一解析。
5: 其实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应该说已经看到了现实，那就是美国现在正在调整对台的策略，同时呢，在岛内以美论是进一步的抬升。今天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关注习主席访美行程，大家会注意到中美之间达成了多项共识。那么与此同时呢，在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的过程当中，中方就台湾问题再一次的明确立场和底线。习主席尤其提到的是，美国应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当然我们知道这并不是第一次中美两国元首就台湾问题进行沟通，我们格外关注到的是在今年五月特朗普访华期间，那么中方就台湾问题是多次进行表态，与美方进行深入沟通。那么结果呢，是对于美国总统本人包括美国政府来说，更深刻地认识到当前中美关系当中台湾问题确实是一个重要而且敏感的问题。所以我们会看到从五月到这一次的访华期间几个月的时间内，应该说美国对台湾的态度具体的这种策略确实在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呢，确实让民进党当局格外担心。首先呢，涉及到此前美方曾经放风有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现在呢尚未落地。那么在习主席对美国进行访问之前，我也注意到在美国媒体一些这个美国的反华人士他们的炒作当中，涉及到的是如果美国政府不放行对台军售，就意味着所谓的对中国政府示弱，是在刻意的进行挑动。那么与此同时，刚才新闻片中也提到了一个新的新闻点，那就是对于习主席的访美行程，美国高度重视。此前呢，有消息透出，美国总统呢是通过这种私下的渠道来影响台湾方面的人士，

0: 对美国的智库来进行交流，因为美国意识到的是美台之间的这种勾连可能会影响双方之间的关系。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说，他认为呢，此前通过这种方式与台方的交换信息，那么美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现在呢，在中美关系的关键时刻，美国要顾全大局，不能节外生枝，所以涉及到所谓的智库交流、学术交流，美国是格外的谨慎。那此时呢，民进党当局必然看到的是岛内对于此前以美谋独的这种路径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产生了更大的质疑。那么对于民进党当局是不是能够所谓抱住美国的大腿，确实也有多有批评之声。
1: 好，感谢嘉宾的解读，近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3: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好，本期中国舆论场大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也欢迎大家关注中国舆论场同名公众号，留言我们互动。
5: 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和央视频号。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1: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2: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0: 大家好，我是杜文龙，
1: 我是苏晓辉，
2: 我是杨希宇。
0: 聚焦全球热点，盘点军事要闻，
1: 梳理国际焦点，分析国际局势，
2: 网罗全网热词，专家为你解读。
0: 一评之热点，
1: 一评解舆情，
2: 锁定终于最热评，
0: 每天为您深度解读
1: 全球热点话题，敬请关注，
2: 敬请关注，
0: 敬请关注。
3: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4: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来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We award Hong Wang with the Fields Medal for her work in harmonic
1: Yudan
0: analysis.
1: Yu Dan with the Fields Medal for his work in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2: 2026年7月，当王红、邓玉站上国际数学联盟大会的领奖台，中国数学的历史从此发生改变。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两枚菲尔兹奖牌，并且他们同为北大数学院2007级校友。在他们看来，北大为他们打下了扎实的数学基础，是日后科研突破的重要底气。就在他们进入北大两年前，那片土壤已经在悄悄发生变化。2005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数学家大会一小时报告人、获得沃特曼奖等国际重要奖项的田刚，开始在北京大学筹建一个没有大楼的特区——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这个夏天，当与北大数学相关的好消息接踵而至，人们的目光也开始聚焦于这个建在四合院里独特的数学研究机构。
3: 这是咱们数学研究中心的这个，
4: 这叫全斋。
3: 这副对联很有意思啊，看起来。
4: 这个对联是这个四川大学龙茂刚，教授撰联的，山东大学刘建亚院士这个书写的
3: 啊。
4: 天道几何，万品流行先自首。这个里头几何、流行、自首都是数学名词啊。
3: 这嵌着这个数学名词在里面。
4: 对，然后呢，这边下联是变分无限。孤星测度有同轮，这头也有四，然后变分无限，测度同轮都是，都是
3: 上下联各嵌了四个数学名词在里面，
4: 一共就是，22个字，有7对数学名词。天道几何，就你是客观啊，世界啊，千变万化，都是有规律所循的。虽然有千变万化吧，但是，你这个做，
3: 对
4: 科学吧，或者做什么，总是，虽然。孤独，不用感到孤独，他总是有同路人。
2: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缘冠名播出。
3: 王红、邓玉获得菲尔兹奖以后啊，网上这个关注度非常之高，因为他们都是这个北大走出去的嘛，所以大家也会自然谈到说，为什么他们走出去以后就能够取得这样的令人瞩目的成果？
4: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成才是有些过程，他要经过几个阶段，基础教育阶段，后面当然还要开拓视野，去找到一个好的问题啊，好的机会，那最后肯定还要自己努力，对吧？所以我是觉得。像王红和邓玉这个他们的这一次拿到菲尔兹奖应该是说明我们的高等教育是成功的，因为他们都自己在采访中都提到，就是他们的基本功是在北大学习的期间打下的。
3: 宋春伟老师当时给了他很多的这个鼓励，说你要是对数学有兴趣的话，你就可以一直来坚持，所以对他其实鼓励很大。就是我们北大的本科教育一般要给这些北大的本科的学生带去什么？
4: 我们的本科老师在教学中间要给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机会让他能够学好。另外我们也要给老师鼓励学生，让学生有信心对，让学生对数学更有兴趣。哪怕这个学生以后不一定是做数学的。我们讲到这个王红这事儿，他刚开始是地空学院的，不是数学学院的。比如讲宋春伟老师的上课，王红是来听他一些其他的课或者什么。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是我们老师都是希望让学生掌握更多的数学知识。我们这样的例子实际上不少，现在做得好的很好几个学生都是从外系转过来的。比如讲现在在中兴的肖良，他就是从物理学院转来的。还有的是16级的学生叫张明佳，比如讲他是生命学院转过来的。
3: 我们看到王红也一再的提到，比如说他在这个法国硕士阶段的导师，包括呢在美国博士阶段的导师拉里古斯等等。有些时候他觉得很难的时候，比如说导师那就不要做了，对吧？可以先歇一段时间。
4: 这个王红讲这些，我们有很多老师在这儿也能做到的。也能做到，并不是说这个是独 Larry Goose 独有的。实际上，我们国内也有 非常耐心的老师了，帮助同学学习。像王宏他自己也需要特别感谢 Larry Goose 对他的给他增强了自信心。
3: 就是关于数学的自信心，这是能训练出来的吗？
4: 我有个学生叫王林森，他是从苏州大学来的，保研资格还没有。我就先跟他聊，他感兴趣，然后给他一个文章看一看。这个著名数学家的

0: 文章，他发觉他自己也能在上头，那证明书上没有还没有做出来的地方，他也能做出来，这就增强了自信心。周胜权就是科学美国人报道他的跟袁兴义的合作的工作，南州大学来的，那么他在来了北大以后非常努力做出了好几篇文章。
1: 因为王红登月的成功呢，确实还引发了另外一个探讨的话题，北大是不是

0: 多啊。事实上，国外顶尖学校的研究生回来了，也未必能够现在进北大。这个因为我们北大现在的师资队伍大大加强了，我们的对人才的要求也大大加强了。
1: 那许晨阳、袁心益，对吧？
0: 袁心益，
1: 他们都属于北大本科培养出来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出去
0: 回来，
1: 他们又选择回来，
0: 又回来。牛若川，还有啊，丁健、孙兴、刘毅啊，很多。
1: 可能会有狭隘的观点说，他们回来的没拿的菲尔兹奖啊。
0: 拿菲尔兹奖不是唯一的学术标准，我觉得长远看，对我们中国成为一个数学强国来说，不是说奖项来定的。因为菲尔兹奖它也只有40岁，有个年龄限制嘛。但是有的人成果，你像张一堂，那么他到快60岁的时候才做出，对吧？那肯定也是个里程碑性的工作。
1: 所以呢，有孔雀东南飞的，也有呢燕还巢的，还有呢就是大家会
0: 燕归来，我们叫
1: 燕归来的，对，燕还巢或者燕归来的。还有呢，就是在本土一直深耕的。你比如说，大家一直会拿这个王宏和韦东奕做对比。那韦东奕是您的这个硕士和博士了啊。然后呢，他是属于在本土把根扎得很深的，王宏呢是属于在外面呢这个开枝散叶。这么对比的话，那您觉得这两种培养方式到底哪一种更有利于数学研究？
0: 我觉得都需要，因人而异。我们北大特别强调的一个教学叫因材施教，对吧？要根据人的特点，比如讲王宏现在这个方向啊，现在国内还比较薄弱一点啊，其实他所谓调和分析，调和分析经典的话，北大原来有陈明德先生，有邓东高老师啊，都是很强的啊。但是呢，现在这个调和分析，国内呢调和分析可能偏重于模写啊的流体啊那些研究，但是王宏做这个调和分析发展比较快，所以这个方向，他可能是王宏可能在国外可能会发展得更好啊，这个啊，但是这个我们也在加紧这方面的那个啊。那么还有一些方向，其实我们通过这些年的努力已经是很强了，比如像我们的代数数论方向啊，像袁心已经做出一流的成果，并且在国内完成的，所以很多学生对啊这方向感兴趣的北大学生现在是不愿意出国了，他们愿意留下来。

0: 袁老师应该这个院你应该更熟悉吧？我记得你是2000年前后在北大上的本科是吧？
1: 是的，2000级。
0: 2000级在的 那个时候有这个小院吗？
1: 那是还没
0: 有小院。谢老师，你不是在北大读的对吧？哈，
2: 在本科在中科大读，然后我大三的时候就去法国了。
0: 啊，去法国。
2: 对，然后我读博士都是在法国读的。
0: 啊，这是咱们的一个咖啡角哈。
2: 对，
0: 平时你们应该经常在这儿。
1: 啊，是的，经常在这儿。
0: 哎呦，那谢谢。
2: 这个是数学家是把咖啡转换成定理的机器。你要不要来一杯？
0: 就是吃的是咖啡，对吧？
2: 对。
0: 然后吐出来的不是思，都是思想。那您是毕业应该是
1: 2003年毕业的
0: 啊，2003年毕业的，
1: 嗯，
0: 然后阔别母校17年哈、
1: 啊，
0: 然后又重回故园。我知道您其实在美国已经是长期任职了，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又回来，就当时为什么要做出这个选择啊？
1: 第一个是我觉得国内的这个学术氛围也越来越好。第二个原因是我爸妈当时身体不好，然后我觉得我如果在美国的话就没法照顾他们，所以我就想要回来。
0: 看，这也是其实很多我们的这个科学家和数学家选择回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谢老师，您在法国实际上也是属于这个长期任职了。
2: 对。
0: 那您选择回来的这个原因和袁老师有什么不一样？
2: 我可能之前一直就有回国的打算，但就一直也没有一个确定的这个时机。
0: 就是需要一个契机。
2: 对对。然后当时我在国内访问，然后在北大访问，然后

0: 访问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我当时就确实在觉得在这边的还是很不错啊。一个是我觉得还是我们都在中国长大，就是说这种，像这种文化啊，还有这个大家的背景更接近一些。然后总的来说，就是在法国的话，感觉还是会有一点孤独感吧。就是回国的话，我觉得交流会感觉比之前在国外更通畅一些。中心的环境确实是很不错，一直是要这种蒸蒸日上的这个，这个事态。包括当时我回来的时候，袁老师也在这儿。我们做的方向是比较接近，然后袁老师，博士期间就已经有很重要的工作了。
1: 您是20多年前你创办了这个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但是其实当时我看也是遭受了很大的这个质疑呀，包括您个人也面临了很多的这个质疑。就当时您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一定要干这么一件事？
2: 因为当时，当时我是在 Princeton 工作，其实我跟国内的合作是很早很早就开始了啊，这也是随着这个，时间和需要越来越长，包括从98年开始，教育部给了我长江。学者从那个时候，其实我在国内就待了1年，待4个月以上，所以开始做特别数学讲座啊，给也是为了给学生们提供更多的前沿的知识。
1: 这种状态不是挺好的吗？在美国的名校任教，而且是长期教职，然后偶尔回来呢做一些学术的这
2: 然
1: 个
2: 后他
1: 交
2: 还
1: 流。
2: 是不一样，当然可能是文化的关系，还是那个，在一定程度上总是觉得机会成熟了，还是想回国，因为毕竟回来以后还是可以做更多的事儿。我们实际上04年就开始了，开始筹划这个数学中心，也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
1: 但是20多年前您创办这个北京数学研究中心的时候，就是长板应该还是很明显的，但是短板到底在哪？
2: 它是这样，当年我们创办数学中心呢，它是一个学术特区，希望这个数学中心呢能够帮助吸引一些优秀学者能够回到国内。我们05年成立，但是这个过程也是有一段时间的，因为筑巢引凤嘛。我们到搬到这儿是2011年，所以到了2011年，我们就开始做人才引进，徐晨阳和刘若川，这个后来有刘毅啊，有一批这个黄金一代的人。
1: 我以为您创办这个北京数学研究中心，就是因为奔着哪些痛点去的。
2: 那当然肯定是要解决一些痛点。最大的一个创办中心的就是机制，因为就北大当然已经有个很好的数学学院，但是当时我们在成立这个数学中心的时候，我们采取了个新的体制，但我们这是采取了一个国际上比较通行的预聘制啊，就是说你刚开始的年轻老师，包括许晨阳进来，并不是终身的啊。你来了一段时间，做得比较好了，通常我们是3+3，6年啊。然后经过的所谓常聘的评估，成为一个常聘的副教授、常聘的教授啊。而且这个评估过程是非常国际化的，需要有10封推荐信，而且还不能是你的导师和跟你相关的，这10封信中间要有6封来自于国外，就是要得到国际的认可。
1: 汪洪登一获奖以后呢，反思的不仅仅是我们国家的一些这个学术机构，我看到美国也在反思，我们这种精英化的这种学术体系是不是会造成这种圈层固化，啊，甚至学术研究的一些固化。法国也在反思，说法国说我们现在好像人才存在这种断档，这样的一些危机。我们中国呢反思的就是我们的这种评价体制，啊，包括我们一些功利化的这种研究的这种考核啊等等，就是您怎么看不同的国家好像他们现在担忧的这个事情是不是不太一样？
2: 实际上，现在整个国际化以后，我们必须有一个开放的心态。你想王宏他也是，在法国受过一点训练，那最终的成功还是去了 MIT 以后，对吧？
1: 对。
2: 然后现在，法国吸引他回去啊，所以他都是利用自己的一定的优势。
1: 那您说到
2: 那
1: 文
2: 么
1: 化，
2: 像美国二战以后，大量的欧洲大量科学家都数学家都去了美国，他有一些顶

0: 间的学校，像 Princeton 啊 MIT 啊，资金比较雄厚啊，这个而且他有一些做法，我觉得还是仍然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在 MIT 的时候，他们特别重视，他们可以，我们现在讲的叫破四维啊，不维貌的论，但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改进的一些地方。那么他美国他是不讲这些东西，他没有那么多帽子首先啊，他特别注意这个发挥年轻人作用。比如像我在 MIT 的时候，很细得很多事儿，我可能那时候40岁多一点，那很多事儿是我们年轻的教授和在数学前沿在做一些。所以我们现在国家提出来，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就是不能唯貌之论。比如讲你有一个是一个杰星还是一个长江学者，那是对你过去工作一定的肯定啊，但是不能吃一辈子啊，几年以后有可能你已经不活跃了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目前是处于一个很好的机遇，因为从经济上来讲和从国家对数学对科学的重视来说，我想中国现在是非
1: 这个很难打。拿咱们这个数学研究中心来讲的话，没有帽子的这些年轻人们，
0: 我们不强调帽子。我们一旦选中年轻人，我们一定是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比如讲我们进来年轻老师啊，进了比如讲助理教授，他有帽子还是没帽子？当然有帽子也挺好，对吧？你的至少国家给你一定更多支持，但你没帽子，我们也一样支持。待遇是一样的。
1: 那不看帽子，如果也不看论文，那靠什么评估他的、
0: 论文还是要看，不是
1: 论文还得看。
0: 他所谓不看，还是要看成果。你说这个，美国的算学校这体制好，那个张一堂没做出来，学校也不能给他。你总要，你 have to prove yourself， 对吧？
1: 北京国际数学中心呢，已经21年了。您觉得回看这21年，数学中心主要做对了什么？
0: 我觉得我们是做对了，就是有个宽松环境，像问袁欣啊或者孙兴啊，他们都觉得回来这个决定完全是对的，而且在这儿做出了一流的成果。

0: 这个我们这两年成立了一个数学与人工智能专委会，现在这个 AI 对数学研究啊看起来产生了很大影响，希望找个机会大家集中在一起聊一聊啊。我自己觉得这个 AI 这个东西呢，对数学来讲的话，就像一个数学家的助推器一样。虽然有这样的助推器呢，但是你去哪儿，对吧？这还是人来定的，问题是由人来定义的，怎么走是由人来定义的，那么它始终就是在被人类来驾驭。
1: 那这个专委会是中国数学会底下一专委会？
0: 对，专委会是中国数学会底下成立的专委会。
1: 对，
0: 咱们会开的还是挺成功的，因为现在这个做人工智能的话，业界做的还是比较好吧，还是
1: 他们比较关注了。
0: 对，还有一个事儿，那个智能学院他们联系我，他说明年是程明德先生诞辰110周年。
1: 嗯，
0: 然后程明德院士呢，他以前是做多条分析的，后来改行做模式识别。
1: 对，
0: 所以他可能是中国最早做人工智能的，相当于，我觉得这也挺好啊。我觉得可以给趁机设一个程明德讲座比较好。
1: 讲座，我觉得就以北大那个程明德，就是条分析讲座吧。我们下次就把
0: 也可以人工智能
1: 来做，
0: 对，也可以做人工智能相关的。
2: 感谢非常感谢组委会的邀请，很荣幸能够回到北大来给大家做报告。
3: My personal website can be found from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d just click the department and find my personal website, and then the notes will, the link to the notes will be put there.
4: 我看去年邓玉回来，接受咱们中心的邀请，做了两回讲座。王红去年也回来，咱们做了这种面对面的这个交流，就是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像王红、邓玉他们也能够有一天回到
1: 啊，有可能
4: 中国来进行长期任教。
1: 对，这个
4: 你跟他们谈过吗？或者交流过这个问题？
1: 交流过，都是有可能的，只不过是可能稍微需要一点时间吧。因为他们现在正在忙于做一些东西，而且现在确实国际上他们也在 offer， 就是很多地方都想招他们去，对吧？当然这个他的是不是讲王红的话，他有很多合作者啊，还在国外，那么但有时候这个我觉得有个时间问题啊，
4: 就吸引他们现阶段回来长期任教，您觉得我们还欠缺什么吗？
1: 我觉得我们现在其实不是太欠缺什么，我们从经济条件或者学生资源，那你说最多的可能就是国际生少一些，对吧？那个我们已经有很好的条件，甚至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像邓玉明年呢，他还是会回来讲学的。

0: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真的太幸运了。
1: 对，我觉得我们其实关注的不是说他们回来还是不回来，因为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吧，这个其实在哪儿做好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他们也是可以说是我们走出去很成功的典型。既然是开拓人类认知的边界，是在哪开拓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对吧？那么当然我们也希望其中有些人能回来帮助我们培养下一代的，对啊。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尽量的营造一个好的环境，使得水到渠成时他们自然而然就会回来，而且确实现在已经有一批已经回来了。
0: 就是我们如果要想打造那种国际性的数学研究中心的话，肯定需要大量的各个国家的这个人才来。那可能对他们来讲，你们觉得熟悉的文化，可能对他们来讲就是陌生的文化。比如说你们所在的原来的那些前同事们，美国的、法国的或者其他国家的，咱们现在数学中心要邀请他们来做长期工作或者任教的话，你觉得他们会来吗？
2: 我觉得我们学术因素、学术环境，
0: 对，
2: 还有我们这个学术的实力。已经是非常好，已经这方面已经是能够吸引到很多人。
3: 我觉得这可能要看情况吧，就是因为总的来说中国跟比如说欧美这边大家的这种生活习惯其实是很不一样的，而且语言也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相对年轻一些的人，可能很多人他会更愿意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所以只要我们这边的这种科研环境也是这种比较宽松的，然后我们这里有很好的团队，然后我们这边就是有很多好的数学家，我觉得他们很多人也是愿意过来。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3: 我前段时间看过一本书，是一位法国的中学老师写的，就他那意思就是，好像花园当中，其实就我们的自然当中，就是处处都是这个数学，就数学好像和我们的这个生活之美就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但是现在我们有些时候就是人和数学的关系可能太功利化了，但是我们真正没有领略到数学本质的美，就对大多数人来讲可能是这样的。
4: 这个可能就是，我是觉得现在国家也强调科普教育嘛，数学它确实有一定它的特色，因为它是个抽象的东西，它一定是一个很高层次的东西。不是像经常我们有时候开玩笑，我做科普报告，我说讲一个电影，那叫 Contact， 是 Judy Foster 演的啊，这不是讲，他就讲外星人发来信号以后，他不是肯定不是中文，也不是英文。那你怎么能破解？那只有可能是数学是共同的语言，因为数学是个抽象出来的东西，所以所以这个因为它抽象，所以对很多人来说是有一定的难度，它需要有一些抽象思维的能力啊。这也是因为为什么要加强这个中学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教育，这方面我们还有一些工作要做吧。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2: 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探民生。
3: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4: 爱让世界经典。
5: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
6: 特别要强调一林则林，一草则草，一风则风。
7: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2: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美国总统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伊朗外长表示等待调解方转达重开海峡计划美方最终意见。伊朗总统称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能通过谈判解决，而非动用武力。俄罗斯称打击乌克兰海军基地，乌称击落俄军无人机。俄外长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无论情况如何，俄都将实现在乌军事目标。为期三天的中秋假期今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
2: 这里是华南某军用机场，我身后的无人机即将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这型无人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的侦察能力，将与多个机场起飞的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和位于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水面舰艇编队展开海空联合演训。
1: 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在联合搜救演训现场，海军玉林舰紧急驰援，迅即对遇险落水人员展开人道主义救援。舰载直升机搭载搜救人员快速升空，广域搜索落水人员。
3: 搜救人员就位，调放右舷小艇。
1: 舰载小艇快速前出，营救落水人员上船，医疗救护力量迅速驶

0: 时救助。
1: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站位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2: 参与此次联合演训的南部战区海空军兵力都是怎样的配置？我们通过一条短片来了解。
0: 今天的联合演训中，空军出动了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无侦七是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高空大型无人侦察机，是全世界第二款可以自由跨越民航航线飞行的无人机。无侦七以提供图像情报的方式用于战略侦察和战术侦察，主要执行边境侦察、领海及专属经济区巡逻、重点地区监视等任务。海军共出动了玉林舰、天门舰和青海湖舰三艘舰艇。海军玉林舰是我国自行研制设计建造的 054A 型导弹护卫舰，具备反舰、防空和反潜等多种作战用途，可单独或协同海军其他兵力攻击敌水面舰艇、潜艇，具有较强的远程警戒和防空作战能力。海军天门舰是我国自主研究设计建造的 056A 型导弹护卫舰，主要担负巡逻警戒、护渔护航、反潜作战、对海作战等使命任务，可单独或协同其他兵力攻击水面舰艇、潜艇。海军青海湖舰是中国海军第二代远洋综合补给舰，全船舱室近800个，设有横向夜货补给站、干货补给站和纵向夜货补给站，主要担负编队海上油料、淡水、弹药、食品等物资的综合补给任务，为远海作战舰艇编队提供持续的后勤保障支持。
2: 今天，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潜艇、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有效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3: 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万山舰、川山舰、四方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航向，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集结。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位，做好战斗准备。
4: 现在是上午8点钟，我正在跟随中国海警万山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在我右前方的不远处就是中国黄岩岛。目前中国海警多艘舰艇正在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包括我所在的万山舰，还有不远处的川山舰、四方舰等不同吨位类型的执法舰艇，将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通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
3: 此次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非法冲闯我国黄岩岛管辖海域，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识别，并对目标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2: 伊朗方面日前表示，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拒绝接受伊朗的提议。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他拒绝了伊方的提议。
6: We have total control of the Hormuz Strait. Massive amounts of oil are coming out of the Hormuz Strait. Last night we had 29 ships come out.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and I think that's fine. I like making a deal too. But that deal would not be accepted.
5: 据路透社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表示，有关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伊方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已通过调解方转达给美方，并看到了美国总统的初步反应，但调解方尚未向伊方转达任何信息。伊朗方面目前正在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意见，并将据此做出决定。阿拉格奇强调，伊方的条件是明确的，任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都必须以满足这些条件为前提，伊方绝不会退让。 他同时说，只有通过外交谈判才能打破僵局，伊朗从未关闭外交和谈判的大门，也从未放弃我们的权利。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政治事务副司令阿里·穆罕默迪26号在伊朗南部港口城市阿巴斯港发表讲话，对特朗普此番表态作出回应。他表示，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船只都处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监视之下，美方有关油轮通过海峡的说法与事实不符。穆罕默迪说，如果美国声称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倒是把一艘军舰开进来试试。他还警告称，如果再次爆发战争，伊朗将打击美方船只和驱逐舰，甚至在整个印度洋也是如此。穆罕默迪表示，革命卫队将捍卫国家利益，通过采用新战术、新装备和新作战方法，为应对任何潜在敌对行动做好准备。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27号表示，由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处境不佳，美国可能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他补充说，伊朗已做好对抗准备，并将让美国遭受更大损失。
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
7: 佩泽西奇扬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他强调，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在回答是否可能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的问题时，佩泽西奇扬说，我为什么要与美国总统会面，目的何在？当初我们签署协议，他们却未能履行承诺。佩泽西奇扬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解决，而非动用武力。他说，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反应。佩泽西奇扬还说，他曾两次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见面，第一次会面持续了约3个小时，第二次长达7个半小时。提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一方。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7号表示，已在霍尔木兹海峡扣押了一艘正在作业的美国雷姆斯600水下无人潜航器，并称其正在进行间谍活动。革命卫队称，该无人潜航器是伊朗方面通过情报和电子战能力捕获的，目前正由伊朗专家进行检查，以恢复其数据。沙特阿拉伯和阿曼两国外交大臣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致辞时，分别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表态，呼吁各方保障海峡的航行安全。
5: 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当天在发言中强调，海湾安全与地区乃至全球安全密不可分，它的稳定与全球能源安全、国际贸易稳定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韧性直接相关。他指出，维护国际航运安全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是一项共同责任，需要开展严肃的国际合作，以确保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红海和亚丁湾在内的所有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费萨尔强调，沙特反对任何一方将这些重要水道作为施压、威胁或者损害他国利益的工具。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他同时表示，沙特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支持有助于缓和局势的努力和倡议。当天，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也在致辞中表示，阿曼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并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依据国际法确保海峡的通行。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联合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伊朗予以还击。之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原油外运。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你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2: 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26号深夜

0: 至27号凌晨，俄军打击了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位于基辅的数据处理中心等。同一天，乌克兰防空部队通报称，击落和压制了147架俄军各类型无人机。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莫斯科时间26号20点至27号8点，96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及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俄军无人机还击中了乌军后勤和海军设施，以及一艘正驶往敖德萨港运送军用物资和两用货物的干货船等。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7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2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克兰空军27号通报称，自26号18点起，俄军使用170架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袭击，截至27号7点30分，乌军击落和压制了147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说，本周俄军对乌克兰实施密集打击，累计发射超2200架攻击型无人机，约1650枚航空炸弹和38枚各类导弹，含大量弹道导弹。泽连斯基26号晚曾透露，乌克兰目前对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率为55%，乌方将进一步加强防御，提升拦截率，争取达到90%。另据法新社26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无论情况如何，俄罗斯都将实现其在乌克兰的军事目标。拉夫罗夫说，这次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将会实现，俄罗斯受到的安全威胁将被消除，和平生活将会回归，无论情况如何，这一切都将实现。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简短会见，这是两国外长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首次会见。德国媒体称，会见气氛紧张，双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分歧严重，没有在关键议题上达成任何协议。
2: 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说，他在与德国外长的会面中没有听到任何新内容，德国外长只是完全重复了德国领导人每天正式公开表态的内容。拉夫罗夫表示，他认为德方暗示俄方应在乌克兰前线做出一些让步。报道称，俄德双方官员表示，两国外长讨论了双边关系和俄乌冲突。德国代表团一名消息人士称，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利用会面敦促俄方尽一切可能就经由黑海的粮食出口达成协议。瓦德富尔还呼吁俄罗斯放弃针对德国、欧洲和北约的危险升级路线。消息人士还称，瓦德富尔说，德国莱比锡机场近期发生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或进一步的混合攻击等事件不会动摇德国支持乌克兰的决心。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以来，德国对俄罗斯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今年8月，德国莱比锡机场发生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后，俄德关系进一步恶化，现已跌至冰点。德国政府官员9月1号称，俄罗斯与德国莱比锡机场8月初发生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德国政府于9月18号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俄方则要求关闭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
0: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警方今天表示，在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并有数名男子因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而被拘留。报道称，英国军方的爆炸物处理小组已经抵达现场，并对多辆汽车进行检查。美国官员26号说，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恐有损美国车企长期竞争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批准了新的燃油经济性标准，终结了前任拜登政府的电动汽车强制令。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说，将于9月28号公布新标，那天

0: 将迎来美国汽车工人的重大胜利。根据美国交通部的估算，实施新标后可大幅降低造车成本，但会增加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暂不清楚美国交通部最终确定的具体标准。根据美国交通部下属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2025年12月发布的拟议新标，到2031年款车型年度，乘用车和轻型卡车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应达到每加仑油可行驶约34.5英里，约合每百公里6.9升，显著低于拜登政府时期出台要求2031年达到每加仑50.4英里，约合每百公里4.7升的标准。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会1975年立法设定汽车油耗标准，以应对当时中东国家拒绝对美出口石油导致的能源危机。此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更新标准，以激励车企升级技术，减少碳排放。拜登政府时期进一步收紧油耗标准，以推动美国本土电动汽车生产和销售。纽约时报分析说，特朗普政府出台的油耗新标将鼓励美国车企生产更多高油耗的大型皮卡和运动型多功能汽车，这在短期将带来较大利润，但长期看则影响车企的竞争力。在中东战事延宕、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的背景下，全球电动汽车销售火爆，美国此时放缓电动车转型步伐，将使美国车企落后于外国竞争对手。
1: 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今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
2: 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今天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福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今天中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打桩船从江苏发运，前往巴西参与萨尔瓦多跨海大桥建设。这艘打桩船总长130.5米，桩架高度156米，作业水深70米，吊桩能力700吨，是目前全球桩架最高、吊桩能力最大、作业水深最深的打桩船，可满足超深水、超大桩机的施工作业需求。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副热带高压继续掌控南方，江南、华南大范围闷热天气将持续。浙江、福建、江西等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本月底至10月初，受冷涡东移南下影响，届时中国有可能遭遇下半年来最强冷空气。此外，今天一直到9月30号，四川盆地、重庆等地秋雨依旧旺盛。
3: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0: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27号，泰国首都曼谷许多地区的洪水在暴雨减弱后开始退去，但一些被淹社区的居民仍被困在家中，当地正在加快排水。
2: 曼谷市政府27号表示，此前几天影响曼谷的低压系统向西移动后，降雨已经减弱，但几条主要运河的水位仍然很高，因为水继续从周边地区流入。气象机构预报28号将有大范围雷暴和局部强降雨，当地正从主要运河抽水，并协助受灾严重地区的居民。由于此前不间断降雨造成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泰国国防部已调集力量展开救援。曼谷市政府27号表示，已准备233个临时避难所，数千人正在使用这些设施。曼谷市长还下令曼谷学校于下周一停课，政府工作人员居家办公，以缓解交通拥堵。泰国总理府发言人26号表示，近期泰国多地强降雨对民众和游客出行造成影响，部分航班取消，导致游客滞留。泰国旅游与体育部已启动紧急应对措施。中国驻泰国使馆26号发布公告，提醒在泰中国公民及近期拟来泰人员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公告说，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泰国使领馆寻求领事协助。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26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64人遇难。27号，搜救部门继续在相关海域开展搜寻行动。搜救局官员26号晚透露，事故发生近2周后，船上243人中已有108人生还，64人死亡，仍有71人下落不明。搜寻行动将延长1周。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席卷了这座海拔7126米山峰的大本营，掩埋了多顶帐篷。一支先遣队的登山向导和后勤人员当时正在大本营为即将到来的登山季开展勘测和准备工作，至少6人失联。多家直升机运营公司已申请飞往事发区域开展救援。事发时，尼泊尔包括莫嫩县在内的多个地区正遭遇强降雨等恶劣天气。受天气影响，莫嫩县政府此前已发布禁令，禁止9月25号至27号在多处高海拔区域开展登山徒步活动。
3: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4: 等很久了吧，师傅？
5: 没等好久，才2个钟头。
3: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7: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8: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金龙鱼1:1比一，
11: 不同于单一油种，
10: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0: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1: 健康好油，
10: 我选金龙鱼1:1。
12: 阿福，
13: 嗨，我在。
12: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3: 都绑好了。
1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想。

0: 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五
3: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你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8: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9: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0: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3: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再发地图，更名霍尔木兹海峡为特朗普海峡，并拒绝伊朗7天停火路线图。美媒称，特朗普或在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更名、拒谈、筹备轰炸，美伊对话窗口是否正在关闭？沙特石油设施接连遭袭，英法计划军事支援，沙土巴三国军方紧急会晤，着手落实共同防务。双海峡危机难解，中东动荡还将走向何方？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特朗普26号又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特朗普海峡，并称美国已完全控制这条全球能源咽喉。此前一天，伊朗提出7天停火路线图，但是美国媒体称特朗普已经拒绝了该提议，并向幕僚透露中期选举之后可能会恢复对伊朗的轰炸。伊朗总统则表态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改名拒谈筹备轰炸，美伊对话窗口是否正在逐渐关闭呢？就在此时，沙特要求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战前状态，不得收取任何的费用或者是设限。霍尔木兹海峡还能回到过去吗？面对胡塞武装对沙特石油设施的威胁，英法宣布提供相应的支持，但是美国至今仍未直接下场，沙特能否扛得住呢？中东动荡局势将会走向何处？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26号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张霍尔木兹海峡的图片，并将其命名为特朗普海峡。当天，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他拒绝了这一提议。特朗普称，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海峡流出。此前一天，美国《华尔街日报》透露，特朗普告诉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佩泽西奇扬称，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计划已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协调一致。同一天，伊朗国防部发言人宣布，作为保护国家国防能力的措施之一，伊朗已将武装部队的部分战略能力转移到安全环境和地下基础设施。此前，穆杰塔巴的军事顾问萨法维警告，若美以再发动攻击，伊朗可能将中东战事扩大至印度洋地区。另外，伊朗的黎明五型火箭近日备受关注。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该系统可经改装用于向海中投放水雷，射程可覆盖霍尔木兹海峡内的重要航道，包括南部航道。
0: 就有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别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在联合国大会召开之前，特朗普呢就曾经表示说呢，不排除和伊朗总统会面，但是呢大会结束了，两位领导人也没有见面，而且特朗普呢还公开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特朗普海峡，并且还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天停火路线图，甚至还暗示说呢，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要对伊朗恢复轰炸。那李老师，如果将这些信息啊按照时间线给它排列起来，这是不是说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强硬，还是说美国这仍然是一种极限施压？
2: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哈。一方面呢，美国也好，伊朗也好，确实是想谈，是真的想谈啊，这个不是说说而已。大家看，伊朗这次派出了总统、外长在内的6人的代表团，那么去这个
0: 联大，
2: 而且双方确实进行了会谈啊，也就是阿拉格奇外长和这个维特科夫，就是美国的特使啊，他们进行了间接性的会谈，确实是。那么从美国来讲，美国方面在伊朗派出代表团这个问题上并没有阻拦啊，大家知道，巴勒斯坦的领导人阿巴斯，美国没有给他发签证啊，没有容许他进入美国，而美国给伊朗的代表团包括总统、外长发了签证，而且在伊朗代表团来美国之前，特朗普就放风啊，不排除他和佩泽西奇扬这个见会面啊，所以谈是双方真的想谈啊，这个不是说说而已。但是另一方面，就是谈又不可能谈成，为什么不可能谈成呢？大家想，美国也好，伊朗也好，双方都采取着针锋相对的这样一种对策，双方呢都是试图这个压迫对方啊，或者是逼迫对方，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妥协和让步。 或者说特别是美国以压促谈，啊，在这个伊朗代表团出发之前，伊朗就提出了七点，啊，向美国七点要求，其实就是一个先决条件，
0: 恢复谈判的条件。嗯，
2: 那么谈判之后呢，伊朗又出了一个七天开。

0: 在这个开放海峡之后，双方再谈其他的问题。那这么样一个，从这是伊朗。那么从美国来讲，美国在佩德西奇扬9月23日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的当天，美国财政部长这个贝森特，那么对伊朗发布了全球这个禁航的这个命令，禁航的这样一个消息，就是所有的国家不得接纳伊朗的这个航班啊，包括空中加油啊，提供后勤服务啊，什么等等。所以实际上双方都采取什么以压促对方妥协啊，所以谈判不可能出现结果。那么至于特朗普把这个霍姆兹海峡命名为特朗普海峡，我觉得这是带有一定的戏剧性啊。大家知道特朗普喜欢改名，比如说把这个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把这个安大略湖改成美国湖，但是我觉得他要把霍姆兹海峡改成特朗普海峡，我觉得这个不具备现实性。
1: 嗯，之前呢，美伊之间的博弈呢是围绕着这个核能力，现在呢主要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开放问题。我们知道呢，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它的封锁的手段之一呢，其实就是在海峡布设水雷。我们注意到呢，巴基斯坦的媒体呢有一个报道说，伊朗的黎明五型火箭系统啊，在改装之后，它就具备了这样一个投放水雷的能力，而且它的射程达到75公里，可以覆盖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要的航道。那杜老师，这个你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投放方式？和之前的布雷方式相比，有什么样的优势？在伊朗的这样一个布雷方面，美国有什么样一些应对的措施呢？
2: 据特朗普拒绝了7天和谈路径，美国中央战区司令库珀上将宣称，在阿曼湾一侧的霍姆兹海峡1亿桶原油已经流出。所以目前围绕着海峡的风与壁，围绕着海峡的主动权，双方博弈正在加深。的确，在海峡布雷是最敏感的事儿，在海峡扫雷是美国最难的事儿。如果这个时候有新型布雷系统出现，对于美国对海峡的控制有重大的这个影响。这个火卫的黎明五号，它是大口径火箭炮。之前呢，我们听说过陆地上的火箭布雷，它通过火箭弹，然后压缩各种地雷，可以把防步兵地雷、防坦克地雷进行高效远程的布放。通过空中的这种减阻设施，慢速降落到地面。但伊朗的发明是通过大口径火箭弹来布设水雷，这在全球范围内好像是第一次。之前呢，通过布雷是专业的布雷艇，通过在海峡的水面作业实施。但如果进行火箭布雷，可能达到几个作用。第一，远程布雷，按照目前它所给的射程是75公里，有可能更远。包括在周边如果进行发射，那么海峡主航道，包括这个海峡的外口地区，都有可能成为布雷地域。所以之前的海峡内水面舰艇的近距离布雷会形成远距离布雷。第二是机动布雷。这种布雷方式很突然，如果通过这个火箭发射车快速机动、快速发射、快速撤离三个快，这样在预定的海域能够覆盖商船，甚至是覆盖美国舰艇的主航道，对于封锁作用能够起到一个加码效果。所以这种快速机动布雷方式能够对美国包括周边国家扫雷能力形成巨大考验。第三，它是大面积布雷，按照目前这个伊朗方面所发布的大口径火箭弹的方式，就4连装，它不是一枚火箭弹，同时打4枚。如果4枚火箭弹中有若干枚水雷被集成在火箭弹中，那么通过一次齐射，至少是4枚以上。如果通过多枚齐射，这样的布雷数量会大幅提高，所以短时间内可以大面积形成雷区。如果实现了对海峡主航道的封锁，无论是美国的军舰包括扫雷能力，有可能会面临重大影响。所以美国目前把它当成打击重点，无论是它的机动位置、部署位置，包括有可能的发射位置，全部被标定。一旦在实战中出现从来没有过的火箭机动布雷，这样海峡的主动权有可能会旁落。再加上扫雷灭雷是一个漫长的周期，所以美国在海峡方面的忌惮正在被放大。
1: 嗯，刚才那李老师其实也说到了，这个美伊双方呢都有谈判的意愿，但是呢却没法真正的坐下来谈，因为立场的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们注意到呢，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近日啊

0: 有一个表态，说鉴于这个每次跟美国的谈判之后啊，美国呢都会对伊朗进行这个袭击，包括呢实施制裁，所以呢伊朗方面呢并不信任与美国的这样一个对话。是不是这个佩德西奇扬也再次强调了一个概念，就是说现在当下美伊之间并不具备谈判的条件？
1: 并不是这样。其实伊朗方面对美国的不信任是一直存在的，而且也是一直强调的，但是谈判实际上一直是在进行的，
0: 在进行
1: 啊。特别是这一次在纽约，双方不仅谈了，当然还是间接谈啊，通过卡塔尔，而且谈了3个小时啊。那么谈判结束之后，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说法，是谈判非常顺利，非常好，是建设性的，有建设性啊等等，而且表示啊，后续啊，就双方已经承诺后续还要继续谈，啊，继续沟通等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我觉得双方还是要谈的，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那么中期选举之前，双方实际上还是一个谈的这样一个趋势。从现在的情况看啊，这个特朗普从这个选情来看，他在中期选举之前大动干戈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0: 那双方一边谈，然后呢伊朗方面又释放出了不信任的这样一个信号，是不是说他我愿意谈，但是我同时跟你谈的过程中我也会留一个后手？
1: 双方都留后手啊。这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双方都愿意谈，真的愿意谈，但是很难谈成啊，就在这个地方。我觉得现在大家似乎都在等中期选举，中期选举之后啊，那么是恢复空隙，还是这个恢复谈判啊？促成这个达成协议，那是中期选举之后再看情况的。
0: 另外注意到呢，伊朗国防部的发言人呢近日宣布说这个已将武装部队的部分战略能力转移到了这个安全环境和这个地下的基础设施。这是不是说现在伊朗的这个反击能力啊？伊朗方面要表达其实是源源不断的，而且呢美国跟以色列你根本就找不着，是表达这个意思。
2: 美国呢面对伊朗无人机导弹袭击要搞地下化，现在伊朗呢要搞地下化和机动部署。的确伊朗的多山地形能够满足条件，如果下一步工程作业能力达到相关水平，各种武器装备包括作战人员武器装备地下化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真正实现地下化呢，首先会对美国的大规模空袭有较强的抵抗能力，因为之前通过40天加13天的空袭，美国说3万个目标被击中，所以说地面上的目标这个非加固目标存在较大风险。如果下一步大批的地下工事武器装备基地和作战人员地下化，这样美国的常规大规模空袭不会产生大的作用。第二呢，是对非钻地弹的点毁伤有较强的抵抗能力。美国对伊朗进行空袭作战行动，联合直接攻击弹药战斧导弹占据绝大多数，但真正的专用的钻地弹目前数量并不多，而且效果一般。所以下一步如果对伊朗进行空袭，那些点穴式所谓的这个斩首式的作战行动，随着弹药行动的这个消失面临较大问题。所以下一步呢，如果实现了地下武器装备的生产存储一体化，反击能力也会成倍提高，因为在美国空袭下能生存，反击能力就会相应的得到扩展。
0: 另外呢，26号沙特外交大臣表示说呢，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战前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者是设限。我们来看短片。
3: 26号，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他呼吁必须确保所有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其中最重要的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红海和亚丁湾。同一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还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此前24号晚，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在利雅得和沿部的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日宣布将向沿部派

0: 出士兵，并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军事力量，以保护石油设施免遭胡塞武装打击。另外，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利雅得举行会议，同意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
1: 沙特方面呢要求霍尔木兹海峡要回到战前的状态，但是呢，伊朗方面呢之前也多次表示说不可能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再加上呢现在曼德海峡呢又在胡塞武装的实际控制之下，这两条全球能源运输的主要通道要想恢复到战前状态，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2: 恢复到战前呢，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了。但是恢复到战前自由航行的那个状态，我觉得很难很难。最大的障碍就在于目前这场战争，美国以色列对伊朗这场战争，这场战争现在遥遥无期，看不到结束。我们知道啊，其实胡塞武装和这个沙特阿拉伯目前这一场就是又重新起来这场冲突，其实和这场战争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今年7月份，那么胡塞武装派出的这个代表团去参加哈梅内伊的葬礼，然后返回也门的时候，他这个航班要降落的上海机场受到了沙特阿拉伯攻击。那么当时沙特阿拉伯担心是伊朗要把一些战略性的武器啊，通过这个航班来用给这个胡塞武装，所以这一轮是这样起来，是两场冲突，它是有密切的关联的。那么要想恢复到战前啊，我觉得最基本的条件，美国必须和伊朗结束这场战争，而结束这场战争，从现在的情况看，在战场上结束不了的啊，就是双方得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啊，这是开放海峡，我觉得最基本的条件。
1: 另外呢，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方的这个军方高层呢，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说要尽快的去落实麦加共同防御协议，要把它转化成具体的军事合作、军事行动。那我们知道呢，英法呢已经明确表示呢，要向沙特提供这个防御性的支持。如果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如果在军事介入的话，那么沙特能不能尽快的走出当前的困境？
3: 如果按照麦加防务协议，基本上是一个伊斯兰版的小北约，而且很多军事事项的规定，标志着两国有可能会做出某种努力。因为这个协议有以下几个点值得关注：首先是共同防御承诺，如果一个国家遭到攻击，其他国家将联合防御，但是它只是承诺，不是行动，而且门槛在哪儿现在并不清晰，所以这个国家是否会直接派兵直接援助沙特，目前呢，是一个问号。第二是常设机制，三国防长要定期交流，要对形势进行共同研判，而且针对今后的防御态势要进行评估。第三，情报共享，比如说任何一个国家得到相关情报要向其他国家通报。另外还有防空合作、军事这个国防情报合作。我感觉这里边有可能有两个点是核心的，第一呢是情报，那如果联合进行预警、无人机导弹的攻击行动有可能会遭到遏制。第二是联合防空，如果真的有防空武器装备进入到沙特，对于提高无人机和导弹防御能力会有大幅度提高。所以这些国家虽然目前有承诺，但是能否变成行动现在还无法预测。
1: 另外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上为以军在多条战线上作战做辩护，说以色列方面是别无选择。我们来看短片。
0: 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空袭，设施内储存的武器曾用于袭击在所谓安全区内开展行动的以军士兵。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为以军在加沙、黎巴嫩、伊朗等多条战线上的持续军事行动辩护。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没有选择，将在面临安全威胁时继续捍卫自身。然而，当内塔尼亚胡发表演讲时，多国代表离场以示抗议。不仅如此，纽约还爆发多场抗议以色列军事活动的行动。此外，约旦、叙利亚、卡塔尔、土耳其等中东国家领导人，以及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领导人，都在联大讲话中对以色列表达严厉谴责。另据美媒披露，2023年10月初，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前夕，内塔尼亚胡收到阿联酋的预警，称哈马斯可能发动重大袭击。不过他担心以方在加沙采取行动可能破坏以色列实现同沙特关系正常化，因此没有将预警告知各安全机构负责人。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谁应为这一情报失误承担责任已成为竞选重要议题。批评者认为内塔尼亚胡本人应为过失承担责任。
1: 刚才短片当中提到啊，说内塔尼亚胡在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前呢，曾经收到过阿联酋的预警，说哈马斯的可能会发动重大的袭击，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个信息通报给以色列的安全部门。现在以色列的大选呢即将到来，在这个时候这个消息爆出来，对内塔尼亚胡有什么影响？
2: 事实上确实在2023年10月7号之前，当时的美国拜登总统正在大力的推动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亚伯拉罕进程，而且确实出现了这个突破的一个重大的征兆啊。正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觉得美国媒体现在的报道确实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符合后来事物发展的这个逻辑。那么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啊，美国国内一致，这个以色列国内一致要求追责，但是这个内塔尼亚胡呢一直是避免自己承担责任，而且呢由于战争，就是以战争为借口呢，就是一直不积极地进行调查。那么现在美国媒体把这个消息捅出来啊，10月27号要大选投票啊，在这个时候捅出来，我觉得对内塔尼亚胡来讲啊，不能说是致命的打击，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打击对他的选情，因为本身他选情现在不妙，那么这个消息可能是他一个真正的软肋所在。
1: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内塔尼亚胡呢在联大会议上呢为以军多条战线作战进行辩护。那我就想请教的是，像以色列这样一个人口1000万出头、面积呢2.5万平方公里的这样一个国家，为什么可以在地区跟多个国家和组织同时作战，而且还不落下风？
3: 的确，如果按照之前国外媒体的分析，9线作战、10线作战，都是目前以色列的处境。以色列周边树敌过多，和周边国家的这个领地矛盾、民族矛盾，包括历史矛盾，高度聚集，所以战争行动，包括各种冲突非常频繁。第二呢，是目前它的体量过小，也难以支撑。如果目前没有美国的支撑，没有美国所提供的高技术武器装备，没有美国的资金，以色列很难在周边环伺的状态下进行各种打击行动。但目前以色列很强势，而且把先发制人、多线作战作为今后的发展重点。不仅与美国强化各种军事关系，而且今后在制定时间计划，今后10年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因为美国对以色列政策有些情况下并不连续，像拜登时期高度支持，然后特朗普上台以后，中断重型炸弹的供应，那么现在又时断时续，所以以色列目前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周边作战态势，也在进行摆脱美国依赖式的国防工业发展模式。如果下一步战机、导弹、机载武器装备实现完全自主，远程武器装备进一步增加，可以形成自己的高端战力。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霍尔木斯海峡变特朗普海峡伊朗不再信任同美对话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来看天气，一直到月底，副热带高压依然掌控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这里的闷热天气还会持续，而位于副高边缘的华西到江淮一带，降雨也会持续，不过略有南压。今天晚上到明天呢，降雨的格局变化不大，从四川一直到江淮一带依然是强降雨的重心。后天受到南下冷空气的影响，另一轮降雨会在东北一带展开，普遍是中雨，局地有大雨。整体来看，一直到月底，华西到黄淮一带降雨频繁，累计雨量较大，要警惕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气温方面，北方大部分地区今后几天会率先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像西北还有华北中南部等地，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或者是20度上下，秋凉的感觉愈发明显。不过在南方，尤其是在江南华南的部分地区，月底之前闷热的感觉不会得到明显的改善，城市当中像福州还有南昌有可能会连续出现高温，不过进入到十月份天气又会凉快不少。好的，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16到24摄氏度。沈阳多云转晴，8到20度。

通凉晴6到20度。达州阵雨转暴雨23到25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曲靖多云19到29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9到24度。郑州小雨18到22度。淮安小雨21到24度。武汉阵雨23到30度。杭州多云转大雨24到30度。首尔晴转阴17到24度。东京小雨21到23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1到31度。迪拜晴29到40度。河内晴转小雨26到34度。曼谷中雨25到32度。悉尼小雨转阴15到18度。莫斯科小雨9到16度。伦敦阴13到21度。巴黎阴17到27度。罗马晴16到26度。雅典晴18到25度。渥太华小雨转阴12到19度。华盛顿阴17到21度。洛杉矶晴19到24度。

0: 那该怎么办呀？我这一辈子就只能待在后勤部了吗？
1: 有地儿待就不错了。
0: 可是我不想待在后勤部，振总、思宁，你们帮我求求情，把我调回到审计部，我就是不当个领导，我当个职员我也行呀。
2: 短期内你就不要想了。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你辞职回家，另外一条就是在后勤好好干。
3: 哎，不是，你想想，过个一年半载，公司职务有什么变动的时候，我俩可以再帮你想想办法，是吧？
2: 其实思思，你换一个角度想，在后勤多好呀！你现在刚生完宝宝，对吗？后勤的工作量没那么大，你也不用天天加班，你有大把的时间可以照顾孩子。等孩子再大一点了，你再想办法回审计，这样多好。
0: 是，工作是轻了，钱还少了呢。
2: 但是其他待遇没变呀。

0: 也只能这样。
1: 我真的是服了那个陈思思了啊，她跑到我办公室跟我抱怨了一上午，导致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整个人变得跟祥林嫂一样。
2: 对呀，她就是因为产后抑郁加上被调职，所以才秒变祥林嫂的。
3: 姐，生孩子还会得抑郁症啊？
2: 当然了，那女人生完孩子之后身材走样，还有肚子上的妊娠不说，那在哺乳阶段每天真的是吃不好睡不好，很多女人都有抑郁症。
0: 天哪，听你说完了之后谁还敢生孩子呀？
3: 对呀、啊、

0: 听了都觉得害怕。
1: 其实你这么年轻，如果和唯一要一个宝宝的话，一定恢复的比任何人都快。
2: 我和唯一，
1: 嗯，
2: 像我们这种贫困人口，连自己都还没有养活呢，怎么养孩子呀？
0: 孩子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奢侈品，而且每年的保养价格还会翻倍飙升。像我们这种还没有脱贫的人口，孩子这里奢侈品，还是算了吧。
3: 能不能不要再聊孩子这个话题了？啊，嗯，我告诉你，民调已经结束了，
4: 周一就要开例会了。
1: 民调结束了？
4: 嗯哼。
1: 那，
5: 请把你的心放肚子里。
0: 娜姐，提前恭喜了。
6: 嗯，高总，我呢也开门见山了啊，我那个 PPT 融资计划您看了没有？
7: 哎呀，唐总亲自给我打电话，我敢不看吗？不过看是看了，我们也公司开了一个研讨会
6: 啊，
7: 本身都不错，只是这套路贷的事儿吧？
6: 不是，老许呢是个人行为，跟我们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
8: 是啊，老高，老许这人不靠谱，俊龙还是很实在的。
7: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俊龙是个有能力的人，但是毕竟谁都知道老许啊，他可是你的合伙人呢。老弟啊，其实我们的意思呢，你最好是把现在的公司给关掉，另起炉灶。你也可以到我们这儿来嘛，你愿意负责投资或者负责项目，条件你来提，待遇从优。这样呢，你正好可以和老许撇清关系，省得他拖累。
8: 这也是我的意思，你跟老许撇清关系，既保住了你的名誉，也保住了公司的信任。
6: 嗯，唐总，高总，还有两位哥哥，我从毕业的时候就是许哥带我入的圈，他现在是最惨的时候，如果我现在离开，那岂不是不仁不义吗？
9: 俊龙啊，我们都知道
8: 你这个人讲义气，重承诺，这是你的优点，我们呢都很欣赏。但是老许这个人，你必须跟他一刀两断，这样与人与己

0: 哎，宝贝儿，哎，怎么还在奶奶家呢？
1: 妈妈没来接我，我今晚就住奶奶家呀。
0: 这，妈妈怎么没来接你呢？
2: 朵拉，朵拉，
3: 来，奶奶跟你爸说几句。
2: 来，爷爷给你洗的挺不到啊。
3: 哎，我说，
4: 你媳妇怎么回事啊？啊？
3: 说好了下午3点来接。
4: 3点他没来啊，来个电话说没忙完，让朵拉住我们这儿的。我不是说呀，她是孩子妈呀，她就忙到这份上吗？
3: 我说你们都星期六了，是不是应该陪陪孩子？
5: 妈，思宁不是这样的人，
0: 她可能真的有事儿。
3: 好了好了，我不说了，就累我们俩呗。行了，明天别忘了接朵拉上那个英语课。
6: 美术课，
3: 美术课，好，就这样。
0: 这个宋思宁，哎呦，我真的要找你好好谈谈。

0: 你在家啊，老公？
1: 你怎么才回来啊？
0: 我在公司陪英姐，有事儿。
1: 你调业务部去了？
0: 没有啊，主要是陪英姐嘛。
1: 这个陈松英啊，到底给你什么好处了？大周末的。

0: 不陪朵拉，陪他。
1: 哎呀，你怎么也不问问我为什么在公司陪英姐呀？我呢？
0: 我上周末就跟你说，我这一次有事
1: 儿。要，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你老婆我要升北京分部的副总了。
0: 真的？
1: 英姐呢，对我升副总这件事情真的是帮了不少的忙，我就算是还人情也是对的，对不对？
0: 要的。哎呀，这是你多年的梦想，应该恭喜恭喜你。
1: 老公，怎么感觉你不是很开心呢？嗯，
2: 是啊，我想着你这事业飞黄腾达，一帆风顺，我这事业一蹶不振，心里边失落。
1: 这么酸呀，不要有什么心理落差，我都说了我养你。
0: 我谢谢你。
1: 其实呢，我要恭喜你，因为如果我如愿以偿的升上北京分部的副总，那我们二宝的计划就要提上日程。
0: 真的？嗯，一言为定。
1: 要拉钩吗？
0: 拉钩。
3: 我去给你做好吃的。
2: 哎呀，太好了，
3: 庆祝一下。
2: 今天晚上我俩好好过个二人世界，
1: 到时候别掉链子就行。
0: 最近你老公把叶酸当饭吃，
1: 你就那点出息。
0: 哎，说正事呢。
2: 其实你今天没回来钱吧，我挺生气的，但我现在消气儿了。
0: 但是关于朵拉的事儿吧，我得说几句。朵拉回来一共就两三天，你能不能抽空多陪陪她？
1: 我知道，主要这两周情况特殊嘛。你放心吧，朵拉跟我们是亲母女，我肯定会抽时间多陪她的。
4: 我相信你，但是钱是挣不完的，感情是消耗不起的。
1: 我知道，脑子翻去了。

0: 今天啊，主要讨论一下这个主管行政副总的人选，啊，王林啊，民调的结果出来了，
1: 哦，已经发到各位董事和高管的邮箱里了。
0: 那就好，我呀还没来得及看，但是我就听说，这个思宁的票啊，早就遥遥领先了。
2: 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
3: 哎，宋总，我听说你安排自己的弟妹在咱们公司做前台工作啊。不知道这个事儿有没有走正常的人事流程啊？
0: 还有这事儿呢？啊！
2: 谢谢关主任对我家里面事情的关心。公司新入职的前台陆可盈，确实是我的弟妹，但是她在招聘和入职流程上都是非常符合公司标准的，这一点可以去问行政部的艾君。而且这个陆可盈在入职期间呢，表现非常好，两次受到表扬。就上次差点弄丢的那份合同也是他及时找到的，并且在第一时间交给了业务部。
4: 这事儿吧，我还可以作证，之前他帮云海基金的赵总解决了麻烦，以致赵总对我们公司的好感倍增，投保合约就顺利的推进了。我相信这件事情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吧。
3: 我就随口问问啊。
4: 随口问问，这开例会呢，你说您这随口说一些跟工作上没有关系的事情，是不是不太妥呀？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哼，看来啊，宋总又替公司招揽人才来了。
2: 哪里、
0: 不过还是陈总慧眼识英啊，推荐了宋总。哎，我一直跟大家说啊，公司里啊，我最敬重的就是陈总，他不但个人能力强，而且啊，推荐的人业务能力也强，从来都是举贤不避亲，这一点啊，你们大家一定要向陈总好好学习啊。
5: 不是吴总，你这话说的吧，让我心里面倍感惶恐。哎，你说我推荐思宁，完全是因为他的业务能力强，也是出自于公心。你这句举贤不避亲，我跟思宁又不是亲戚，这从何谈起啊？
0: 对对对，陈总说的是啊。

0: 什么情况？
1: 吴总。
0: 哎，干什么呀？现在开会呢，有什么事就大声说出来，这里也没有外人。
2: 对啊，露露，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1: 陈总，公关部紧急通知，5分钟前，我们的官微被人贴了照片。
2: 什么照片？
1: 陈总，您在夜店和一群年轻小伙买醉跳舞的亲热照。
2: 啊？这是哪个卑鄙小人在阴我？
3: 陈总，开会呢，祝你风度。
4: 现在什么情况？
1: 我们的官微彻底沦陷了，全是网民的吐槽，说原来老百姓买保险的钱都被保险公司的高管拿去吃喝玩乐了，这样的公司出事还能有钱赔偿吗？
5: 不是，这我出去吃喝玩乐，我又没有用公司的钱，对吧？
1: 但是陈总，您是董事又是高管，您的形象代表咱们公司的形象啊。现在竞争公司也在趁机黑咱们，说我们的高管品行不端，连带质疑我们公司的信誉。更过分的是，煽动我们的客户退保，到别家公司去投保。
5: 不是露露，你这个时候在这么多人面前说这个什么意思啊？这话用得着你说吗？这件事情分明就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在赤裸裸的陷害我，是不是？
0: 陈总，要不咱们先报警？
5: 不用报警，报什么警啊？这事没必要闹那么大，是吧？
0: 那这照片不会是 PS 上去的吧？他就不存在什么陷害了，对吧？啊，陈总，你的私生活呢，我们无权干涉，但是您不要忘了，你是一个有身份的人。能不能时时刻刻保持一下公众的形象？露露，你们公关部立即启动紧急预警。
6: 无论如何，不管花多少钱，马上联系职业公关，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0: 然后立即制定全方位的公关应急预案，
7: 一定把负面影响给我做到最低，明白了吗？
1: 是，吴总。
0: 其他各部门也暂时把手里的工作放一放，全力配合公关部。啊。露露需要谁帮忙，大家都不能推脱懈怠。这次是红色预警，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提高警惕，明白吗？
8: 明白，
9: 明白，
10: 明白。
0: 陈总，陈总，还有几位董事，咱们单独聊聊。
11: 其他人散会吧。
5: 不是，这事儿摆明就是有人阴我，对吧？我要是查出来那个人是谁，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0: 陈总，现在不是放狠话的时候，你赶紧想想如何降低对公司的负面影响吧。
5: 我承认是我的错，我会全力配合公司公关部的，让我干什么都行，甚至可以降我的职。所有公关部门这次花的费用我陈松云全出。
0: 陈总，你先坐啊。你这话就严重了，这怎么连降职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呢？
12: 是啊是啊，松云，来，别说气话了，坐吧。
13: 是啊，业务部离不开你。
11: 但是呢，陈总既然说了啊，愿意分摊这个公关费，
0: 那足以见到他的诚意。那要不这样，这个公关费呢，不让陈总全部掏，无论多少，只出一半，大家觉得怎么样？
12: 可以，行，
13: 行行行。
12: 嗨。让正事搞的啊，正事都忘了，蒋斌总接班人的事怎么办呢？
0: 王总啊，目前这个状况，我们要全力以赴把这个夜店照片的事件应付过去。至于这个行政副总，要不，我先兼着，等这事儿彻底过去以后呢，然后咱们再重新讨论。
5: 不是，什么意思呀？
13: 宋英啊，志国说的也有道理。现在这个情况，宋思宁是你弟弟，这风口浪尖上的确不适合顶风把他踢上来。我看，还是先放一放，等这事过去了再说。你们觉得呢？
5: 行，那就听你们的，先往后放放。
0: 那行，那就这样。我呀，还得向罗总汇报。哎呀，这个夜店照片的事儿，还真不知道怎么跟罗总解释呢。

0: 四年。
1: 没事吧？
0: 能没事吗？我还得配合公司的公关部做危机处理。我长这么大，从来就没有这么狼狈过。
1: 偷拍他人照片是属于违法行为，找到这个人可以起诉他。
0: 起诉他，我一定得先撕了他，然后再起诉他。哦，对了，思念，不好意思，因为我这事儿也耽误了你的事儿。
1: 你别这么说，现在我们先配合公司把危机公关给应付过去，其他的事情慢慢再说吧。
0: 嗯。

0: 是吗？
1: 老高打电话给我，让我问问你，那天他对你的那个建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您说撇开老许，我单独干。我知道您跟高总是为了我好，但如果我是一个有奶就是娘的人，您跟高总肯定也不会待见我。所以我决定了，我跟公司共进退。
1: 那要是这半年那个窟窿你堵不上怎么办？
2: 那您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呗。
1: 这是你的最后决定？
2: 对。
1: OK， 就这么办。

0: 德华，今天可是你亲口承诺啊，半年用你们俩的提成把这窟窿给堵上，而且还得保证利润持平。如果做不到的话，你们俩就得按所持比例赔钱了。到那个时候可就没什么情面好讲了。
1: 我明白，谢谢唐总。
0: 你呢，你明白了吗？
2: 啊，明白了，谢谢唐总。
0: 陈刚啊，好好干。

0: 走，快中午了，我请你吃饭呗，许哥。哎，许哥，咱俩走到今天，也算是万幸了。接下来，我希望你去做杂念，认认真真帮我，也是帮你自己嘛。哎，
1: 金龙，我现在是落下了凤凰不如鸡呀，谁都不拿正眼瞧我。
0: 也就你兄弟够仗义，放心吧，没说的，咱们好好干。你明天来公司呗，就半年时间，咱俩好好磨划磨划。哎，俊龙，我现在这个情况，不大方便露面的，公司的这些人看见我都没啥好脸色。
2: 这样吧，你先辛苦几天，我呢，在背后帮你。
3: 你别呀，两个人的事儿，你老不露面，算怎么回事啊？
2: 不是我不愿意去啊，是我万一去了，本来能谈成的项目，都谈黄了怎么办？
0: 今天唐总的态度你也看见了，对吧？你就多辛苦一点，再给我点时间。

0: 思宁，不至于吧？也没说你彻底没戏，就是暂时放一放。你怎么就有辞职的念头了？
1: 你没有上过班，你不理解思宁的心情。
0: 我是没上过班。来来来，涂老师补补课。
1: 像这种超级大企业，那真可谓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如果一个职务出缺不能及时补上的话，那所谓的放一放就是没戏了。因为凡事一放呢，就会出变数。夜长梦多，懂吗？
0: 不懂。什么变数？
1: 不管是国企、私企还是外企，很多事情他就怕放，因为凡事一放呢，就容易节外生枝，容易给了别人可乘之机，就会出现渔翁得利或者空降令派的情况。尤其是行政并不是什么紧要端口，大老板一兼任，很有可能一两年他都不提历任行政副总的事儿，那到时候你怎么办？
0: 你怎么办？
2: 我盼这个职位盼了好久了，今天确实是有点心灰意冷。
3: 姐，那你也别萌生辞职的想法呀。
2: 你就是发发牢骚，还真辞职啊？
1: 思宁，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吗？
2: 怎么奇怪了？
1: 如你所说，你惦记这个位置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民调也进行了这么久，今天眼看就要决定了，突然爆出丑闻，要说这是巧合，你信吗？
3: 图图姐，你是说有人从中使坏？
1: 我只是推测。思宁，你认为呢？
2: 英姐，
4: 嗯，
2: 我觉得照片的事情，我们被人设计了。
4: 你为什么那么说呀？
2: 我陪你去喝酒应该是一个月前的事情了。如果这个照片在一个月以前就已经拍了，为什么他早不拿出来晚不拿出来，非要在今天公布呢？所以我想这个人的目的，他不光是为了让你难看，还有就是不想让我坐上这个副总的职位。
4: 你的意思是公司自己人？
2: 有可能。
4: 哼，行啊，一旦这个范围缩小了，那就更好查了。等我一旦查出来背后陷害我的这个人到底是谁，我就得让他明白跟我对着干到底是什么下场。
2: 但如果这真是个局的话，你要小心啊。
5: 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可小心的呢？他都已经曝光我了，我还小心啥？
2: 关总啊，关总有没有收到照片？如果关总收到照片的话，那就麻烦了。

0: 喂，
1: 在忙吗？
0: 车里呢？
2: 回家吃饭吧。
0: 啊？
2: 我说晚上回家吃饭，我有事儿跟你说。
0: 好啊。小静，我们今天晚怎么安排的？
3: 关总，晚上有两个客户要请你吃饭。
0: 那你给张总打个电话，让他替我去吧。咱们回家。

0: 没事吧？
1: 照片收到了吧？
2: 什么照片？
1: 那家伙摆明就想把我给搞垮，家里李姐都知道了，你别说你没收到。
2: 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不至于。
1: 不是，我被人设计了，你明白吗？我被人给设计了，这事儿还不大？
2: 你们公司不是已经做危机公关了吗？就凭你们公司的实力，这点小风浪三两天就过去了。
1: 这不是三两天过不过去的事儿，这事儿多让人生气啊！就换你的脾气，这事儿你能忍？你竟然还来安慰我？难道你早就知道了？
2: 对，一个月以前就收到照片了。
1: 一个月？然后呢？
2: 我当时看都没看就删了。
1: 为什么？
2: 这还需要问为什么吗？我觉得发这个照片的人肯定是居心不良，挑拨离间。如果连这点小伎俩都看不出来，这么多年我是白混了。
1: 不过老关，我有些话我还是得跟你实话实说。这照片吧，不是 P 的。
2: 我知道，咱俩结婚之前不都说好了吗？互不干涉，给对方自由。我跟谁喝酒应酬你不管，你跟谁跳舞我肯定也不管。如果连这点自信都没有，我怎么可能娶一个女强人做老婆？我知道你是个有分寸的人。

0: 马总，没什么事儿，还不是我老婆那几张照片的事儿吗？别废话，多少钱？我知道他们找过你们，他们做事不彻底。
1: 我想要的是全面扭转形象。
0: 好，这么定。
2: 今天是个好机会，趁机缓和一下感情，赶紧哄她生宝宝啊。
0: 李姐。
3: 哎，关总
0: 辛苦了。哎
3: 呦，我没偷懒，陈总在做饭。
0: 今天给你放假，今晚别回来了。
3: 啊，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明天再回来啊。

0: 这个时候看你做家务的样子。
1: 哎呦，月月，你干嘛呢？难受死
0: 啊！抱你一下，怎么这么大的反应啊？
1: 不是，你说我正做饭呢，差点切到手了。
0: 我是你老公，你是我老婆，我什么时候抱你还得打报告啊？
1: 不过关真，你说你突然靠我这么近，就自然就有些别扭，是不是？
0: 是我抱你别扭，小鲜肉抱你就不别扭。
1: 哎，你这话怎么说的呀？什么叫小鲜肉抱就适应啊？你说咱俩分房睡都多少年了啊？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一年能见到几天啊？你晚上回来的时候我睡了，我早上上班的时候你睡了。虽然是顶着夫妻这个头衔吧，可是有些事情咱俩确实也淡了，对吧？何况你也不能就因为这三言两语说恢复就恢复吧。其实咱俩这夫妻这日子过的吧，也就手机一个键。
0: 什么键？
1: 免提。
0: 是，说得好，免提。
1: 不是你干嘛去啊？
0: 你别管我，我也不管你。
1: 不是，那你饭还吃不吃呢？
0: 不吃了。
1: 不是，真的是陈也这张嘴，败也这张嘴。

0: 副总精神不是你啊？你怎么知道的？哼，可以发短信告诉我，叫我艾薇。副总的职位，我可能学吗？哎呀，
1: 就这个副啊，咱不当也罢啊，钱嘛，涨不了几个，事儿嘛，一大堆。
0: 啊，操不操心，累不累？不当也罢啊！
2: 可是我心里还是难受。那这样，明天我去找你老板，把他四个轮胎全部炸破，去办公室把他发财树全部换成狗尾巴草。哼哼哼，好气！哼，
0: 你那边现在情况怎么样？哎，
1: 都还好。嗯，
0: 唐总跟我说了。嗯。 给我半年时间，补齐漏洞跟差价。但是就这个老许吧，我也觉得奇怪。我想着说跟他一起共同努力，同舟共济，他对我吧躲躲闪闪，一点担当都没有。嗯，
2: 沙龙啊，
0: 嗯，
2: 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时候待人接物，有点太友善了？
0: 友善一点不好。
2: 你不是呢，你就是怕你将来成为董国先生。
0: 啊，
2: 老婆，我是这么认为的。再高的情商，有再多的套路跟心机，你都不如处处为别人着想的善意。你说呢？嗯，但是我就怕你的善意换不来你想要的结果。
0: 那我问心无愧啊。
2: 好吧，问心无愧。
0: 不管怎么说，
2: 嗯，你那边也算是有好消息。是，
0: 这样吧，我请你出去，大餐。
2: 大餐？嗯，庆祝我落选。
0: 不是，庆祝我们两个是善良的小孩。嗯，
2: 坐好，大家吃呗。
0: 就这意思。来，
3: 走了。
4: 女士，
3: 女士您好，我们大厦规定宠物是禁止入内的。
4: 你新来的？啊，是的。难怪。
3: 啊，女士，我们大厦宠物禁止入内。
4: 这是我孩子，不是什么宠物。
3: 那也不行，这是规定。况且您还没有登记，请问您有预约吗？
4: 谁呀、啊？你拦我！
3: 哎，女士，哎哎，哎，你可听我这毛毛，我弄了。

0: 你们不是吴总的？
1: 对，我就是你们吴总的小姨子。
2: 就他这个小钱财，居然敢拦我，还拦我家毛毛，赶紧的
0: 道歉！
2: 否则我让我姐夫开了你！
0: 明明是你不对，凭什么要我道歉？
2: 吓着他了，就得道歉。
0: 飞姐，要不然算了吧。
2: 听到了没有啊？
0: 你太欺负人了。

0: 大厦有明文规定宠物不能入内，而且我没有蒂娜的狗。
1: 你不道歉是吧？你信不信我让你们全都走人啊？
2: 可以啊，要不你就给薇姐道个歉。
1: 不光是给我道歉，还要给我家毛毛道歉，
3: 还给狗道歉
4: 呢？让人给狗道歉，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0: 你谁呀、啊、你？
4: 我是你们的客户，你谁啊？
5: 郑总您好。
0: 你跟他什么关系啊？啊？
4: 你跟他什么关系？他是你生的。
0: 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4: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别仗着是老总的亲戚就跑到公司来耍威风。大厦有明文规定，宠物不能入内，你怎么那么特殊啊？
0: 他是我儿子。他跟你什么关系啊？
4: 还你儿子，好好的人不做，放着去跟狗认亲戚。你叫你儿子，你看他搭理你吗？
0: 你，
6: 我说这是谁呢？吴总，你小姨子又跑公司来闹事来了。
7: 姐夫，
8: 闭嘴！
4: 挑明现眼的东西，吴总。每次来你们公司谈事儿都让我印象深刻，上一次是好印象，而这次真是让我领教。
8: 赵总，这可能是个误会。
4: 你小姨子仗势欺人，说是误会，牵强了吧？
9: 爱君，以后这个人就加入黑名单，我们不欢迎他。
4: 等等，道歉。
0: 啥？
4: 给陆小姐道歉。道歉。
0: 姐夫，
8: 说你呢，听不懂人话。道歉。
0: 对不起。
10: 实在不好意思，咱楼上请，这边。
11: 目中无人了，太目中无人了。
2: 对不起啊，姐刚才也是没办法。
0: 嗯，

0: 陆老师，陆老师，
1: 啊，
0: 我弹的怎么样？
1: 子熙，我刚刚没有听清楚，要不然再弹一遍呗？
0: 老师，你玩我？
1: 哎呦，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都是我的错，再弹一遍啊。
2: 鬼子他们今天炖的还算顺利，嗯，行了，先这么着。
0: 爸爸，
3: 子熙，下课了。
1: 嗯，啊，赵总，那我们下次的时间？
4: 下次再说吧，咱们微信联系啊。
1: 嗯，好。
5: 跟老师说再见，子熙。
1: 拜拜。啊，赵总，我想谢谢您上次帮我解围。
4: 嗨，举手之劳啊。
1: 我想请你还有子熙一起吃个饭。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谢谢你。
4: 今天我有约了，要不咱们下次？还有，别这么客气啊！拜拜，
1: 拜拜。
3: 那不快呀，子熙今天。

0: 喂，赵总。
1: 喂，陆老师，我刚把子怡送回家，我今天的饭局临时取消了，吃饭了吗？
0: 不。
1: 没有的话，我们一块去吃吧。
0: 啊，好呀，那你订地方，我来买单。
1: 我把位置发给你。
0: 嗯。
2: 啊，思宁啊，哎呦，来就来吧，你又带东西来。
3: 哎，李佳怡，李佳怡，谁让你往墙上画画的？
4: 爷爷。哎，
5: 爷爷来了。
3: 你叫爷爷也没用，你看你把爷爷奶奶家墙画的。
5: 不是，是那我让他画的。来，
4: 爷爷叫我画的。
3: 爸妈，你不能太惯着他了。
5: 那怕什么呢？过两年吧，我这个房子重新装修。嗯，甭听你妈的，来，爷爷教你画。
6: 没关系，有爷爷在呢。
3: 李佳怡，我告诉你啊，一会儿把爷爷奶奶家墙擦干净。

0: 你一来就让孩子不高兴，
1: 你这真是的。
2: 你听我说，我没想让孩子画，才让孩子画呗。
3: 你好，小姐，您几位？
4: 哦，赵先生定的位。
3: 好，这边请。郑总，
4: 嗯，您点菜吧。
5: 你点吧，点你喜欢吃的。
4: 今天是我请您吃饭，您来点吧。
6: 服务员，
4: 来了。
3: 赵总，
5: 跟以前一样，老规矩。
3: 好的。您经常来啊？
5: 这就算是我的食堂吧。
3: 哦，真好。
7: 哎，徐哥，之前那个海南证券的周总联系方式你有吗？
8: 周总，好像是吧。
7: 你把他联系方式给我。
8: 你什么事儿啊？
7: 嘿，你这话说的，我们不是二轮融资吗？我找金主啊。
8: 哦，对，那你等等啊，我找找。
9: 我找找啊。
8: 哎，在哪儿呢？这找不着啊。
7: 喂，许哥。
9: 喂，许哥。
7: 你这样就没劲了啊，咱俩是合伙人，你藏的心思有意思吗？
8: 哎，你这话说的，我当初加微信的时候忘了备注了。
9: 微信里有那么多人，他一时半会儿找不出来。
8: 你稍微等会儿吧，我找到给你推过去啊。
7: 行，你尽快吧。莫名其妙，简直是。
6: 来，尝尝这儿的菜。我吃的比较清淡啊。
4: 我平时吃的也淡。
5: 哎，要不要喝点酒？
4: 我不了吧，我不太会喝酒。
5: 其实我也不是特别会喝酒，那喝点果汁还是饮料？
4: 白水吧。
5: OK， 服务员，
10: 两瓶依云。
4: 请慢用。赵总，我今天是想正式感谢你，谢谢你那天替我解围。
5: 我不是说了吗？举手之劳。
4: 但是我还是想感谢你，那天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的同事，我的领导，没有一个人能帮得上忙，只有您。虽然我们也没有说过几句话，但是您依然愿意挺身而出帮我说话，给我解围，我真的非常感谢你。
5: 其实啊，他们的反应也能理解。啊？你想，那个女人是你们公司老总的亲戚，你的主管在得罪你和得罪老总的亲戚之间二选一。无可厚非啊，他肯定会选择牺牲你。至于你的同事嘛，他们怕引火烧身，隔岸观望，这也是一种突发事件的下意识自我保护。而只有我和对方没有任何的利益挂钩，又是你们公司的客户，不敢得罪的客户。帮助你是基于你是子熙的辅导老师，而且我非常讨厌无理取闹的泼妇。不帮你没有任何损失，可是帮了你，会换来你对我的感激。这不，你就请我吃饭了。换言之，如果这是一笔小的投资的话，我也有收益了。
4: 赵总，您做什么事都想着投资回报吗？
5: 这是我的职业，我就是干这个。跟你开个玩笑。
3: 就说嘛。
6: 哎呀，今天好不容易没应酬，可以轻松的吃顿饭，所以话多了点。
3: 哦，没有没有，特别好。
5: 只要陆老师不觉得无聊就行。
3: 哦，不会无聊，不会。
6: 来，尝尝这个鱼，这儿的鱼啊，是我最喜欢吃的。来，
3: 哦、谢谢。
6: 多吃点啊。
3: 嗯。嗯，好吃。
6: 嗯。
1: 可英，别瞎想了，这一顿饭是你自己张罗的，就算后半个月吃土，你也得咬牙把单买了。
11: 徐哥，周总联系方式有吗？快点给我，快点给我。
8: 哎，俊龙，我这找了半天没找着，哎，我的手机年前
12: 修过一次，中病毒了，是不是修的时候被清理掉了？
11: 进来，
5: 李总，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
11: 你说，
5: 徐总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要这个月工资。
11: 你要这个月工资？
5: 啊，他说要这个月工资合情合理。
11: 我天哪！
5: 李总，我实在忍不下去了，我就没见过这样厚颜无耻之人，我没给他，我说得需要你的同意我才能给他发。
11: 你跟他说不给他，是因为我。他肯定感觉我故意刁难他，
5: 那咋办啊？
11: 算了，你给他吧，他最近也困难。
5: 行，我知道了。吃的怎么样了？还有没有什么想吃的？
3: 哦，你不用了，吃好了。服务员。买单，
13: 赵总已经买过单了。
3: 你什么时候买单的？
13: 我们这里是会员制，赵总在这里有储值卡。
3: 哦，今天明明是说好了我请你的。
5: 我从头到尾没有说过要让你买单啊。
3: 今天我是为了感谢你啊。
5: 你这不是已经陪我吃了一顿饭了吗？就当是感谢了。你说我要是一个人吃多孤单啊。
3: 可是
5: 没有可是，单都已经买过了。
3: 不行，你把账单发我吧，我给你转账。
5: 你要是这样的话，就是不把我当朋友了。
3: 没有，可我这也太不好意思了。
5: 要不这样吧，这个楼下的停车费很贵，你帮我报销。
3: 停车费能有多贵啊？那这样，下次一定要让我买单。
5: 好，下次一定让你买。那咱们走吧。
3: 嗯。
6: 我客厅那边了啊。
3: 啊，那个赵总，您看一下手机。
6: 干嘛给我转红包啊？
3: 给您报销停车费啊。
6: 行，走吧，送你回家。
3: 啊，不用了，我打好车了。
6: 啊？
3: 就在那边。
6: 好，那卢老师再见。
3: 啊，赵总再见。
14: 别开玩笑了。
15: 你说安保费能花多少钱，对吧？
14: 你又不是第一次做生意，行，想合作再打电话吧。
15: 必须得是一个月。
14: 好好好。
15: 啊，出去啊！
14: 我
15: 今天加班。哎，对了，你出去少喝点酒啊。
14: 早点休息。
15: 嗯。
16: 唉，夫妻关系又恢复成以前了，看来我们之间是很难擦出火花了。
17: 嗯，我黄啊，吃了吗？
3: 吃了。
17: 啊，吃过。
3: 哦，和同事。
17: 哦，
3: 你怎么在家吃泡面呀？
17: 哎呀，外卖我都叫烦了，我就吃个泡面，换换口味。
3: 你给我发个微信，我给你打包回来呀。
17: 嗯，对了，
18: 哎，我跟你说个好消息，我要有工作了。
3: 真的？
18: 你还记得上次我跟你说那个编剧策划会吗？
3: 你不是说那个不靠谱吗？
18: 是，一开始我也那么觉得，但是你不是告诉我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吗？我就闲着没事的时候随便给他们写了两笔。今天上午他们制片人给我打电话，说我写的故事脉络很好，要我去开会。
3: 真的呀？
18: 我觉得八九不离十。
3: 我老公是不是以后就是编剧了？以后就能在电视上看到你的名字？
18: 那是必须的呀。
3: 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
19: 还不是因为我媳妇儿鞭策的好，
3: 优秀，
18: 优秀。
20: 冯兰，你不要看了，休息休息眼睛。
21: 我不要。
20: 你刚才怎么答应妈妈的？你说只看两集，你看几集了？
21: 就敢看一集了。
20: 不行，那眼睛不要了吗？你压压腿，啊？
21: 那一边压腿一边看。
20: 不要跟妈妈讲条件，去拿垫子，现在压腿。
21: 好。

0: 可以啊，李佳怡啊，我关电视，你开电视，你长本事了是吧？好，我罚你抄26个
1: 英文字母，
0: 抄5遍。
2: 我不要。
0: 8遍。
2: 我讨厌你。
0: 10遍，不抄完不许吃饭，哭也没有用啊。

0: 咋啦？怎么了？
1: 爸爸。
0: 哟，怎么了？
1: 妈妈把我照字母。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不想呀，腿上看电视。
0: 哦，好了，压腿疼，那以后不压腿了啊。
1: 妈妈说不喜欢不给我吃饭。
0: 那怎么能行？我看你写几遍了？
1: 然后妈妈叫我写十遍。
0: 哦，哎，对了，你去看电视，把作业给爸爸。嗯，
1: 哎，谢谢爸爸。
2: OK，
0: 亲一下，亲一下。

0: 谁让你看电视的？爸爸让我看的。给，我让他看看。
1: 你英文单词抄好了？抄
0: 好了。我检查过了。
2: 十遍。就是十遍，一遍没落啊。呵呵。只能看两集哦。
1: 说李莎，这最无辜躺枪的还是你。本来吧，这宋思宁要是当上副总，人力资源部老大的位置肯定是你来当。现在好了，因为陈宋英连累了宋思宁，少带着你这也就没信儿了。
3: 说实话，看吧。
1: 宋思宁这人平日里待人和善，倒也不招人讨厌。就是这个陈宋英，他老拿自己当公司业务部的大拿，整个公司都靠他一个人撑着。连吴总和董事会的人他都不放在眼里，咱们这些小中层他都不拿正眼看的。这回可老实了吧，给公司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看他以后还狂不狂。
4: 我还就是狂了。
1: 陈总好。
4: 不是，你们这些人还挺逗的哈，我给公司造成多大麻烦了啊，我自己摆平啊，至于我以后还狂不狂，不服你们一个一个可以来试试啊。
1: 陈总，对不起，
4: 实在对不起。我说你们一个一个的，平时在公司不见你们有多大建树，这背着人说人闲话可本事了，对吧？想看我笑话是吗？我告诉你们，想得美！你们可能不了解姐的性格，姐就俩字儿：高调。越是逆境，我越高调。不信走着看啊！还有，你们以后一个一个有啥事儿，当着我的面说，我算你们本事。
5: 李莎。你怎么跟着起哄啊？
3: 姐，陈总，实在对不起。
4: 还杵这儿干嘛？等着我请你们喝咖啡吗？我说你那个助理，你还留着他干嘛？他对你以后绝对没有什么好处。哎
5: 呀，李莎，他也没说什么呀。再说你别生气了，你跟一帮小孩生什么气啊？
4: 我不气。我有什么可气的？我骂人我气啥？
6: 各位啊，今天这个会议呢是个临时会议，主要说一说陈总被偷拍事件。这次呢幸亏发现及时，处理得当，否则啊后果是不堪设想。但现在看来呢，事件没有大规模的发酵，也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露露，你们公关部可是功不可没啊。
7: 应该的。
6: 通过这件事呢，也能看出我们公司上下一心的凝聚力还是很强的，所以啊，我会上报董事会，给大家绩效加分。
8: 陈总，您看看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4: 我作为这个事件的主要责任人，首先我也要感谢公司的公关部，危机公关及时处理的还是不错的。虽然公司的这个事儿呢，算是过去了。可是我自己心里这个坎儿始终是过不去的。如果我发现这件事情是公司内部的人打击报复排除异己的话，如果有人故意搞出什么动作，我是绝不会罢休的。就算是不惜去报警，我也一定要把这个幕后黑手给揪出来。
6: 陈总，
8: 您呀
6: 也别气坏了身体啊。如果这是内部人干的，我头一个不会放过他。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次啊，多亏了大家齐心协力，我们才能共度难关。这样啊，今天晚上我请在座的各位和公关部一起聚餐。王林，订个好饭店。
1: 好啊，
6: 那行，今天会议到这儿，散会。啊，
9: 大家一定要来啊！
10: 好，谢谢吴总，
11: 谢谢吴总。
8: 陈总，一定要来啊！
4: 你会去捧武之国的臭脚吗？反正我是不会去的。
5: 如果不去的话呢，会显得你很小气。
4: 我怕我去了忍不住又怼他。
5: 不过吴总的这次危机公关处理的还算是不错。
4: 不错？我都怀疑这事儿是他幕后策划的。
5: 你有证据吗？
4: 当然没有了，我要有的话早就跟他撕破脸了。
5: 我觉得也不至于。
4: 我跟你讲，利益面前一切皆有可能，没什么不至于的。 啊。
5: 通过这件事情，我觉得关总就是成熟稳重的好男人。
4: 嗯，这点我还是承认的。
5: 那你们两个人是不是经过这次磨难，关系缓了不少？
4: 磨难？你还真会用词儿。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对于姐来说就是毛毛雨。
5: 那关总为这件事情有没有安慰你？你有没有借机小鸟依人一下？
4: 你还挺八卦的。让我想想，嗯，就算是这样，那我也绝对不会是那只小鸟，我一定是那个靠山。
5: 你要不要每一次都那么强势？
4: 我就是那么强势啊！我最讨厌那些在男人面前撒娇的女人了，腻腻歪歪的，真的看着都让人膈应。
5: 哎呀，那你就不顾关总的感受了吗？
4: 怎么说呢？不顾及别人感受呢是自私，顾及别人感受呢是自虐。所以呢，姐绝对不是那种喜欢自虐的人，明白吗？
5: 好，你就是三国里的夏侯惇。
4: 什么意思啊？
5: 刚烈。
4: 刚烈。哎，我喜欢这个人。
5: 走了啊。
4: 嗯。
0: 叫你们老板许世勋出来！别以为躲起来就没事了。
2: 徐总他不在。
0: 老许，赶紧滚出来！
2: 这位大哥，别激动，徐总他真的不在，我们也在找他。
0: 没你事。
2: 怎么了？
0: 把你们徐总叫出来！
2: 干什么？
7: 不是，你松开！哥，里面全是债主，咱先别进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0: 怎么算了？听到没有？
7: 事儿总得解决。
0: 听到没有？
7: 哎，听我说，现在这种情况，你进去有什么用啊？
0: 打电话有用吗？
7: 出来！
0: 走，这也没用。走吧。我在了，你算
2: 别让我躲着
0: 他，把钱吐出来。
10: 这个徐总人太不是东西了啊！连我们都敢坑，现在好了，人家过来要债，
7: 还是不还人家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啊！人都已经走了，大家继续工作。
10: 哎，李总，徐总欠我们的钱还能还上吗？李总，徐总要是有钱了，先尽量还大家伙的钱吧。
7: 是啊，
11: 你们这样是真不行。我跟你们说实话吧，我正在跟赫斯控股谈第二轮融资的事儿。如果人家来调研，你们现在这个状态，那是肯定不行的。你们现在想着要还钱，只能认真工作。让公司盈利了，老许盈利了，才能还上你们的钱。我希望大家在这个时候是齐心协力的，不是一盘散沙。大家加油干吧！啊，
10: 算什么事儿？
12: 哥，你可别上火啊！本来大家情绪都挺好的吧，就是今天债主上门闹的。
13: 哎呀，没事。哎，叶酸叶酸。
12: 哦，我说最近怎么有风声说你要二宝呢？
13: 没事，我就是有点乏了。
12: 那中午休息一下。哎，你想吃什么？中餐、西餐、健身餐、健康。
13: 行行，你安排吧。嗯。

0: 真是乖巧可爱。李俊龙，现在的难绝不能把你干倒，你要挺过去，为了孩子，为了老婆，做一个有担当有责任的男人，加油。
1: 哎呦，好，小心啊，小心到家了，走。走啊。怎么了？
2: 妈妈在家吗？
1: 妈妈当然在家了。
2: 哦。
1: 怎么了？
2: 我不想妈妈在家。
1: 什么？
2: 我只想你在家。
1: 为什么呀？
2: 因为妈妈老叫我学这学那，压腿背英文，弹钢琴，画画，我不喜欢。
1: 可是妈妈让你学这些为了你以后好呀。
2: 那以后再学嘛。
3: 好好好，以后再学啊。嗯，那行，
1: 先不说这个了，我们先上楼。
2: 我还想在这儿待一会儿。
1: 那可是马上要吃。
2: 求求你了。
1: 啊，好好好，爸爸陪你待一会儿啊，就待一会儿。

0: 我是觉得吧，你是不是给朵拉压力太大了呀？
1: 这是他亲口跟你说的，还是你帮他总结的？
0: 我这句话一点夸张的成分都没有。
1: 那是因为他还小，他根本就不懂我的一片苦心。
0: 我知道你这种强势教育也是爱的体现方式，可是孩子终归是孩子嘛，我真不希望你们关心到僵了。
2: 你让他学什么，他有逆反心理，你要不什么时候多迎合迎合他呗。
1: 你还让我怎么迎合他呀？上周我罚他写英文字母，说好了写十遍，结果你一回来就给他打马虎眼，也就写了五遍吧。我说什么了吗？我还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0: 你说你为什么在一个五岁孩子的身上要强加这么多他不喜欢的东西吗？
1: 你不要以为你的这种教育理念就是爱孩子，其实陪他读英语，陪他练琴，给他压腿，这也是一种爱的方式，这是我爱的方式。
0: 可是他现在对你这种爱的方式很抵触啊。
1: 他习惯了就不抵触了。我小的时候我妈对我也是严格要求，那个时候我也哭，我也不理解，我也委屈，我也抱怨，但现在长大了，我真的很感激他老人家。
0: 那你觉得你们母女关系好吗？
1: 你从哪看出来我跟我妈关系不好的？
0: 思宁，我就希望你不要忽视小孩的想法，他们现在不是过去的我们。
1: 再有想法他也是孩子。
0: 反正我话就说到这儿，其他的你自己琢磨琢磨呗。我去打会儿游戏吧。
3: 有请宋唯一老师上台领奖。

0: 我做噩梦了。你要成功了，你一定要成功。
1: 嗯。

0: 孙老师好。
1: 哎，夏总。
0: 哎，这个东西呢，我们看了啊，这个故事背景呢设计在虚拟世界里啊，规避了这个穿越的风险，我觉得还是蛮有想法的啊。
1: 还行吧。
0: 这个故事的走向呢，还是蛮认可的。不过，
2: 哎，不过嘛，就是稍微短了点。宋老师，您看能不能给我们一个详细的人物小传和故事大纲呢？
3: 你们要多详细啊？
2: 就两三万字吧。
3: 没问题，咱们今天把合同签了，我回去就写。
2: 宋老师，您就这个几千字的大纲就想签合同了？
3: 那你们什么意思？
2: 实话跟您说了吧，我们这个剧啊已经换了好几波编剧了。这个想签约的话呢，就您这个几千字的大纲那肯定是不行的，再怎么样也要三万字吧。还有啊，这个
3: 最好再给你们写几句剧本，好让你们能拿给平台看，平台要是认可了给你们签约了呢，你们再跟我签约，是这意思吧？哎，那平台要是不认可呢？
4: 不认可就改呗。
3: 那我的劳动付出谁来买单呀？哎，这要是没改好，我饿死了谁管？
5: 那我付了钱，东西不过关，我的损失谁管呢？
6: 我觉得大家合作最基础的前提是信任吧。
3: 你作为一个制片人，如果对剧本这个最起码的判断都没有，你还拍什么戏啊？
7: 你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啊你？
2: 哎，宋老师，哎，您先别生气，这个市场嘛，现在都这样，你也要为我们投资人考虑考虑吧。
3: 那谁为我考虑啊？哎，是你们看了我的东西觉得我好才叫我来的，不是我死乞白赖求着你们来的吧？我只不过是想签了合同拿一点点定金回去能好安心创作，我没毛病啊。
5: 我实话告诉你啊，就算是签约了平台不认可，我也不会付钱给你的。
3: 行，我算是明白为什么你们换了好几波编剧都没改出好剧本了。
7: 你这话什么意思？
3: 你们就是骗子。
2: 哎，话
3: 语
2: 这么棒，为什么我的这儿啊全都是黄色呀？朵拉，咱们今天画的是生日蛋糕，你的蛋糕怎么是绿色的呢？
8: 因为我喜欢绿色。
2: 咱们可以画黄色的奶油、褐色巧克力或者是粉色的草莓，对不对？
8: 我就是要绿色蛋糕。
2: 好，好，好，那我们朵拉画的是抹茶蛋糕，抹茶蛋糕是不是浅绿色的呀？
8: 我就喜欢绿色蛋糕，我就喜欢这个绿色。
2: 哎，朵拉，
8: 爸爸。
9: 哎，下课了。怎么了？
2: 朵拉爸爸，朵拉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不听讲还乱发脾气，把画纸也撕了。怎么了？心情不好吗？
9: 可能心情不好吧。怎么了，爸爸？
8: 爸爸，我想回家。
9: 课还没上完呢。
8: 爸爸，不想上课，不想画画。
9: 课是你自己选的，
4: 朵拉，
9: 不能半途而废吧。
8: 爸爸，那上完课你能带我去吃冰淇淋吗？
9: 好，
5: 上完课我带你去吃冰淇淋。
9: 不哭。
2: 来，跟老师回去上课吧。
3: 电话里好话都让他们说尽了，结果见了面之后绝口不提这签约付款的事儿，就让我写这写那的。我说行，我给你们写，但是咱们是不是先把合同落了，你们先付一点钱，这也算是个诚意吧，是不是？然后你知道人家老板说什么？说签了合同平台不认可，我照样不付你钱。
10: 他们这也太欺负人了吧。
3: 后来 我找小峰，让他托朋友帮我摸一下这家公司的底，我才知道为什么之前几波编剧都黄了。哎，
4: 他们是真干得出来呀，啊！
3: 他们先跟人家编剧把合同签了，然后呢就拖着不付钱，哄人家编剧出东西。那编剧就想，我这合同都签了，付钱还不是早晚的事儿，就把他们要的东西给他们了。他们就拿这东西偷偷的去找熟悉的平台看，平台要是认了，他们就付款；平台要是不认，他们就耍赖。真不要脸！
10: 那你还要去跟他们谈？
3: 等了这么久，我好不容易等到个机会，你以为我看不出来这群人不靠谱？明知道是个坑，我也得跳跳看呀。有多少人这一辈子连个机会都看不着，这就是现实。
11: 那既然这帮人这么坏，那我们就把稿子要回来，再看看别家。
3: 要回来？你知道人家有没有存档？真要抄了你的创意，找谁都没辙。

0: 你说那些比我差了不是一星半点的人怎么就能那么顺呢？哎，人家怎么就能飞黄腾达、平步青云？我怎么就见天的遇见骗子呢？你说老天爷是不是把我关注给取消了呀？我也没干什么得罪他老人家的事儿啊。
1: 朵拉爸爸，你们家最近没出什么事儿吧？
2: 怎么会这么稳？
1: 我直说了哈，朵拉最近特别的消沉，上课不注意听讲，下课也不愿意和同学一起玩，还老是一个人在角落里发呆，一点都没有以前活泼了。我担心她再这样下去的话，得了自闭症可就不好了。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心。哎，大家好，他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2: 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你的答案》送给我的好闺蜜沈思睿。我知道你刚读硕士，学习压力很大，感情陷入迷茫，那些说不清的失落和反复袭来的焦虑，就像歌词里唱的低着头期待白昼。我想用这首歌告诉你，接受所有的困惑与挣扎本身就是答案的一部分，不必强迫自己立刻振作，允许你脆弱，也允许你停留。就像黎明前的黑暗，此刻的迷茫也许正是转变的开始。相信属于你的答案就藏在你不愿放弃的坚持里，一定会在未来某个转角与你不期而遇。加油，在我眼里你是最棒的。

0: 一条留言来自安徽宿州的李子，他说可以送给我一首好想好好爱你吗？很多年前我们一起走过了一段美好幸福的时光，可惜我们没能继续走下去。16年过去了，当年你的一个转身对我来说就是一辈子的遗憾，我心里至今还藏着一份属于你我的初恋情结，从没有把你忘记。感谢你来过我的青春，我会小心翼翼收起这份属于我俩的回忆，只愿现在的你我都能各自在人生里过得幸福。
1: 既然你最后选择祝福，那就让这首好想好好爱你温柔安放你的那段青春吧，也祝福现在的你们各自安好。

0: 下面呢，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小何，他说：“我想点一首《胆小鬼》。今年离开小镇来到北京，不止为了工作，更是为了靠近暗恋两年的学长。嗯，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每天挤地铁时，我会想要不要主动联系他。今天终于发出了那条‘我在北京了’，这次我不想再做那个连喜欢都不敢说出口的胆小鬼了。”
1: 哇，真的想为小何鼓掌哎！他的这一条讯息很简单，我在北京了，但是在我听来，其实是他为了穿越人海为爱奔赴的全部决心。就算结果是未知的，至少多年后回想起来呢，你会感谢那个不再当胆小鬼的自己。

Hello， 现场的朋友。Hello， 现场的朋友。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晴子留言说，想把《一辈子的孤单》这首歌送给前男友。和你分开后，我学会了爬山、摄影，一个人也能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你说想要自由，现在我真心祝你在形形色色的人海里徘徊，在热热闹闹的饭局里孤单，而我会继续相信爱，继续等那个对的人。反正像我这样的好女孩，你之后哼再也遇不到了。
1: 那我们也送一份祝福给你啊，希望你的下一场恋爱呢，一定是双向奔赴的情感。一块来听《一辈子的孤单》。

0: 接下来的这条留言呢，是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他说：“我叫歪歪，想点一首《他不懂》，因为我的好姐妹方毅痴情于一个男生，点这首歌呢，就是想让他知道，他不懂你的付出和真爱，能让你着迷的人有很多，他从不把你当成最特别的那个，别再执迷不悔了，他不值得。”
1: 感觉歪歪真的想抓住方毅的肩膀，然后大声晃他，醒醒吧，姐妹。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会懂这种着急的心情，就看着自己的好朋友在感情里面打转，想要拉他一把。但有的时候感情的这种事儿呢，很像雾里看花，一定要等他自己看清楚才作数。我们相信方毅一定会遇到那个不仅懂他，更会珍惜他的人。不过我觉得像歪歪这样的朋友，真的是我们人生最该珍惜。

0: 这里是太宏伟了吧？
1: 我猜，可能这里就是老国王和天穗后进行融合仪式的地方。
2: 同兵天将。

0: 没看到天最后啊。
1: 难道我们线索出错了？
0: 有封信，这里好像是一道门，
1: 说不定天穗后在这暗门后面，可是要怎么打开呢？
2: 你们看，上面有个图案，
1: 材质像黑曜石，这形状和八方湖上的城冲雕塑一样。
0: 这些石头会影响磁场，
2: 这边墙上也有，
1: 是卵形，这边是幼虫，那么剩下的一边应该就是结晶茧。
0: 果然是，
1: 说明我们没来错地方，我们得想个办法把暗门打开。

这可能会有危险，我们先退出去，你们俩先去开门，我来殿后。

0: 不动了。我们刚贴好墙壁上结晶井的图案，机关就启动了。
1: 放我下来！放我下来！
0: 通话板上也有图案，图案也许就是关键。刚才我转了一圈有天心树雕像的转盘，一个铜人就停下。天花板上有一棵天心树，四朵妈妈菌，七只天穗虫和四个古国人。转盘上有的雕塑壁画上也有同样的图案，转动转盘可以控制铜人，壁画上图案的数量说不定就是转盘需要转动的圈数，转对了就能让铜人停下来。
1: 我知道破解机关的办法了，星云，我需要你去转转盘。
2: 太高了，
1: 你行的。

0: 有天丝虫的转盘，转圈圈。
1: 2、7、3、2、
0: 有古人的转盘，

0: 又来，
1: 你还好吧？
0: 没事儿。哎，
1: 这回总该成功了吧？
0: 啊，他们又动了，
2: 该不会又要发大招了吧？
0: 你不用乌鸦嘴。

0: 大家小心点。啊！鸿飞，星云，你们在哪儿？啊！御虫场，怎么又回到这儿了？
1: 天岁后的可能接百姓重毒，还望大王暂缓研究，先救苍生啊！
0: 老国王，
2: 天岁后能让本王长生不老？哼，国家安定，百姓富足，全靠本王维系。为了本王的长生，牺牲一些百姓短暂而卑微的生命，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荣耀。任何人处在本王的位置，都会和本王做一样的选择。
0: 自私！
3: 什么人？抓住他！

0: 千岁后的可能接百姓重毒，还望大王暂缓研究，先救苍生啊！
1: 千岁后能让本王长生不老，哼，国家安定，百姓富足，全靠本王维系。为了本王的长生，牺牲一些百姓短暂而卑微的生命，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荣耀。任何人处在本王的位置，都会和本王做一样的选择。
2: 没错，
3: 自私啊，和刚才一样的场景。
0: 大王，天岁后已经展露出了某种不为人知的危险。如
1: 够了，
4: 报！大王，吃了丹药的动物们产生了躁动的症状，
3: 是当年替国王尝试天岁后丹药的动物们。可是，
1: 你们去看好御虫室的天岁后，不能有半点闪失。
5: 是。
2: 御虫室还有天岁后。

0: 千年后的苏醒。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刚才应该是老国王和大祭司的对话，可这一切明明是过去发生的事儿，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难道是梦？不是梦，那么这很可能就是幻境了，得快点出去。啊，这个月亮图案，暮云国的月亮图案都是月面朝左，这个怎么是月面朝右啊？有缝隙，难道是机关？大祭司，啊，这是……那盒子里很可能就是天穗后的壳，释放天穗后壳的盒子。
2: 抓住叛徒，我得让他把天穗后的壳带出去。
3: 啊！还给我！
4: 东西在他手上，一定是祭司的同伙，一定抓起来！
0: 啊！快跑！

0: 前最后，终于被我找到了。
1: 什么人？吴旭东，站住！你跑！
0: 和现实一样的场景，发生过的事情。这里唯一和现实场景不同的，就只有那个相反的月亮图案。或许月亮就是破解幻境的关键。
1: 站住！
2: Hey!

右转方向，应该就能启动机关，破解幻境了。

0: 太刺激了，多少得加点钱，大老板。
1: 没事吧？看来就算能成功破解幻境，老国王也没想要任何人。我这拿到天穗后，
2: 哎，你刚才去哪儿了？找你半天。
1: 我进入了老国王设置的幻境。
2: 幻境？
1: 幻境里都是过去发生的场景，老国王想让进入的人都见证他所谓的正确选择，但那只是他自私的执念罢了。
2: 红人迷雾幻境裂缝，哼，这里全是老国王设下的陷阱。
1: 既然他想把寻找天穗后的人困在这儿，我推测天穗后一定还在主殿中。我们走。
2: 原来刚才是幻境，天穗后必须是我的。
0: 轻点吧，发际线保不住了。
3: 哥，你这模样就别在乎发际线了，坏想想怎么办吧。

0: 已经是干枯的躯壳了，看来他的融合仪式失败了。
1: 什么长生不老，都是贪婪和妄想，他的选择不知道害了多少人。
2: 看来现在能补救一切的只有天岁后了，就是不知道天岁后是不是还活着啊。
0: 这重龙的材质是有磁性的，
1: 可能这就是天岁后一直沉睡，天岁虫也找不到天岁后的原因。
0: 云兰，
1: 把天岁后还给我们。
3: 最后的天岁后只能属于我。
4: 胶原蛋白，还有一股年轻的力量。
5: 老板，
6: 老板。

0: 老板，千岁虫好像对你没有敌意。
1: 千岁虫好像把铃兰当首领了。

0: 说要卸你的妆，
1: 赵琳，啊！上！啊！臭，不管！

0: 勇斗虫族。
1: 歪舅舅，
2: 天穗虫怎么都往这边飞来了？怎么回事啊？
3: 林兰抢到了天穗后，获得了控制天穗虫的能力。
4: 看我的！
2: 他们怎么来了？
5: 来了也没用。走，

0: 王妃，
1: 花舅舅，你们还好吧？
2: 还好。
3: 我们得赶紧阻止铃兰带走天最后。

0: 可以。
1: 少林，
2: 不能坐以待毙了，我们去引开天岁虫，你们去拦截铃兰，把天岁后夺回来。
0: 不行，你们这样做太危险了。
2: 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了，
0: 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2: 没时间了，星云，八九九一把年纪了，还可以为了我想要保护的人而战，这辈子值了。
1: 八九九，
2: 好好活下去，替我们把森林恢复如初，这是我最大的愿望。星云，如果你找到了你的妈妈，替我向她问好。当年是我没有保护好她。
3: 洞越来越大了，我快撑不住了。
0: 我大哥，
4: 来呀，天岁虫！一定要阻止铃兰。
1: 我舅舅，
0: 星云，我一定会把天岁后夺回来，救出他们。

0: 老板！
1: 把天岁后交出来！
2: 你怎么？

叶穗成，你真是太让我意外了。

0: 有能力，这小子可就没命了。放我走，这样对大家都好。
1: 妖怪，我跟随后要紧。
0: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天岁虫，
1: 啊，鹏飞，
0: 我可没和你开玩笑。

竟然

0: 天最后的壳留给你，只要你让我带走天最后，怎么？难道你不想救你爸爸吗？
1: 我想。
0: 那
2: 我不但要救我的爸爸，
0: 那些因为天最后的消失而产生异常的生物，我也要救。
2: 除了我，谁也别想得到。

0: 赵林，
1: 星云，别再变身了。

0: 我们永远在一起吧。
1: 片最后没了，现在怎么办呀？

0: 感觉真不错。你们这一路不停地阻止我，是时候给你们些奖励了。
1: 啊啊啊，快走，金兰和天森后融合了。这边，
0: 你们
1: 一个都别想跑。
0: 逃了吧。

0: 神殿决战。
1: 国的悲剧还不能让你清醒吗？
2: 你懂什么？

你们就永远的留在这儿吧。

0: 下，毛球。
1: 这次我可没有丢下伙伴。
2: 星云好样的。星云。

飞

0: 就是你的结局，认命吧。
1: 赵林，
2: 赵林，
1: 赵林，
3: 赵林，
4: 赵林，
5: 赵林，
6: 赵林，
1: 赵林，
3: 赵林，
7: 赵林，
8: 赵林，
9: 赵林，
10: 赵林，
11: 赵林。
1: 王妃，星宇，蛙大哥，我真没用，我救不了爸爸，也保护不了森林和伙伴。

琳琳，越是艰难的时候，越是离希望最近的时候，那么多的伙伴还在等着你去拯救呢。振作起来，爸爸相信你能做到，你也要相信自己。

0: 暑假作业你做完了没啊？
1: 那什么，我暑假作业落在古月村了。
2: 我不小心帮你找回来了。
1: 啊，我谢谢你啊。
0: 你呀、啊。
2: 爸爸，医生怎么说的？
3: 医生说我恢复得很好。
0: 那真是太好了。
3: 对了，琳琳，我在门口发现了这个，像是送给你们的。
1: 像是小魔球留下的。
2: 嗯，再见了，星云。
4: 做作业喽。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0: 再而归。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长期睡眠不足问题究竟有多严重？
4: 心率增加，血压升高，心血管系统始终处在一个应急的状态。
3: 鼾声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健康问题？
4: 气道存在着明显的狭窄。
3: 一夜无梦真的是好睡眠的表现吗？
4: 我想告诉大家，做梦是一个好事儿。
3: 一个小妙招带您远离睡眠焦虑，
4: 478呼吸法帮助你快速的入睡。
3: 权威专家带来权威观点。
5: 忽视睡眠本质就是透支我们整个人生的健康底色。
3: 敬请收看本期健康中国，让我们一起解码睡眠。
6: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董丽萍。
7: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哎，丽萍，问你一个问题。
6: 哎，
7: 现在你觉得自己平时睡眠质量怎么样？
6: 我觉得基本上评估下来还可以吧，
7: 达标。
6: 嗯，但是我觉得可能睡眠问题是困扰很多人这个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问题吧。
7: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围绕这样的一个话题，首先来认识一下场上的三组嘉宾。
6: 中国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人群的睡眠状况是什么样的呢？
7: 我们请出康康来带出权威的数据。
8: 康康来啦！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调查的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显示，中国18岁及以上人群睡眠困扰率为48.5%，女性为51.1%，男性为45.9%，18到24岁年龄组最低，为24.6%。随着年龄的增长，睡眠困扰率逐渐上升，65岁及以上年龄组最高，达73.7%。由此可见，国民睡眠健康形势不容乐观，女性与老年群体是睡眠干预的重点关注人群。
6: 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个睡眠对我们造成的困扰呢？接下来要把今天的健康助理官请上来了，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睡眠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孙伟，孙主任有请。
4: 大家好，我是孙伟医生，我的健康宣言是醒有精神，睡有好眠。
7: 好的，欢迎孙主任。现在啊，随着这样生活节奏加快呢，大家关于睡眠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网上啊有的靠谱，有的不靠谱，所以我们要
6: 点赞健康新知，
7: 屏蔽谣言误解，进入今天的去伪存真时刻。好，首先来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6: 传言一，长期睡不踏实可能会导致夜间猝死。
7: 好，那关于这个传言大家怎么看？按照我们这样一个规矩呢，在每一桌上有两盏灯，认为如果是正确的点亮绿灯，认为不正确的话点亮红灯。来，3、2、1，请亮灯。
9: 我觉得肯定是有这个原因的，因为晚上睡不好觉很难受，白天也很难受，心理上很难受，生理上也很难受，你长此以往下去，我觉得肯定有猝死的风险。
10: 因为我们经常晚上熬夜学习啊、玩乐啊，我觉得这个睡不踏实可能会导致第二天精神恍惚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但没有想到晚上会猝死的情况发生。
7: 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听听孙主任到底怎么看这个问题。
4: 睡眠不踏实呢，它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包括了这种慢性的失眠，还有呢这个睡眠不足、睡眠节律的紊乱以及睡眠呼吸暂停等等。有些严重的一些睡眠障碍，它确实会增加我们猝死的这种风险。
6: 孙主任，人体在进入睡眠之后，身体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是不是

0: 接下来可以请您用 AR 的方式来为我们讲解一下。
1: 人体进入睡眠以后呢，各种的生理指标会同步的放缓，比如说我们的心率会降低，和我们清醒的状态相比呢，我们入睡以后，我们每分钟的心跳会明显的减少，会使我们的心脏的负荷明显的降低，我们的血管呢也会得到松弛，血压降低，使我们的心血管得到一个很好的休养，我们骨骼肌呢也会进入到非常的松弛的状态，减少我们身体紧绷的这个状态，有利于帮助我们修复肌肉的损伤，同时呢我们的代谢率会明显的下降，产热会减少，我们的核心体温呢也会轻微的下降，助力我们进入更深的睡眠状态。
2: 接着刚才这个话题，那为什么睡眠和猝死之间有着这样的一个关系呢？
1: 主要是有两个方面，我们首先呢说心血管系统的影响，我们人进入睡眠以后呢，心率会降低，血压会下降，全身的肌肉处在一种松弛的状态，这有利于我们的心脏得到一个修复，但是如果我们睡眠不踏实，长期的睡眠不足呢，就会使我们这个心脏的心率增加，血压升高，本来应该是在睡眠中得到休息的，但是在睡眠中你的心血管系统始终处在一个应急的状态，就容易产生这种猝死的风险。另外一个呢，就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就是指你在睡眠中会有打鼾的现象，同时呢会伴有呼吸的停顿，就会导致氧饱和度的下降，增加猝死的风险。
0: 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人群猝死的风险会达到多高呢？
1: 如果只是轻度的呼吸暂停呢，那么它的猝死风险相对是比较低的，中到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那么它的这种猝死的风险会更高。判定的一个标准呢，就是来看它睡眠当中每个小时出现呼吸暂停或者低通气的次数，那么这个指数呢叫 AHI 指数。如果说每个小时出现呼吸暂停和低通气的次数在5到15次之间，这属于一个轻度的呼吸暂停，如果是15到30之间呢，属于是中度的，那么如果大于了30次每小时，属于重度的一个呼吸暂停。
2: 在这儿孙主任能不能通过听呼噜声来帮我们辨认一下，这个患者到底能不能被称为是患者，他这个患病的程度到底有多严重。
0: 我们会现场来播放6段呼噜声，请您来一一做出判断，我们看看哪一个呼噜声或哪几个呼噜声它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情况，好吗？如果是高风险的话，就请您对应的拍亮红灯。
1: 好的，
0: 好，那我们来听一下第1段呼噜声。
1: 这个我觉得像正常的打鼾，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好，来，我们第2段。

0: 这肯定是有呼吸暂停，
1: 高风险，
0: 高风险。
1: 好，第三段。
0: 直接暗红，高风险。
1: 好的，我们听第四段。
0: 还好，这是单纯打鼾。哦，
1: 第五段。
0: 高风险。
2: 嗯，哎，最后一段。确定这是打呼，不是发动机？感觉像摩托车被踩了一下油门的感觉。跟马达响了，这是。这临床
1: 是有问题
2: 的声音吗？
0: 是的，真实的病人的打鼾的声音。
1: 这个也是高风险。
0: 高风险。
1: 那我们把这个板翻过来看看，来，您来翻吧。第一个。好，果然是无风险。好，第二个。果然是高风险。

0: 第三个是高风险，第四个判断是无风险，哈哈，无风险。好的，第五个我们看看，确实是高风险，第六个也是高风险。那请您来为我们讲解一下吧。
1: 好的，刚才我们听第一段的时候呢，鼾声虽然很响，但它是比较均匀的，比较规律的，而且呢中间没有这种呼吸的停顿，所以是一个单纯的打鼾，不伴有呼吸的暂停，所以是低风险的。第二个声音呢，它这个鼾声就不那么均匀了，而且中间听着有呼吸的停顿，凡是这种不均匀的一般中间是有停顿的。
0: 好，第三段，
1: 这种口哨声呢表示它这个气道有比较严重的狭窄，因为非常狭窄才会产生这种口哨的声音，这个提示的存在着呼吸暂停。看下一个，目前这段鼾声里边是没有停顿的。
0: 嗯，好的，只要没有停顿可能相对来说就还好一点。
1: 是的。
0: 好，第五段，
1: 停，你看刚才他吸气吸了好几次，
0: 对对，
1: 他不能非常通畅的把气给吸进去，就存在这种呼吸的暂停的风险。
2: 最后一个，这音响带声啊，肯定有问题。这个
1: 电锯的声音其实和刚才口哨的声音类似，就说明他的气道存在着明显的狭窄，就会产生这种高频的这种鼾声，
2: 就尖锐一些，
1: 尖锐一些。
0: 嗯，好，所以我们的电视机前的朋友啊，如果家人有这种情况的话，还是要带他们及时的去做一个呼吸睡眠的监测。
1: 我给大家带了一段视频，大家看一下。好，大家停呼噜，正常的打鼾，进入了呼吸的停顿。
2: 哇，那么长时间啊。
1: 再次出现鼾声，中间了一长达十秒的一个呼吸的停顿，这种呼吸暂停会增加这种猝死的风险，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
2: 通过刚才我们这样一个综合的听音判断的话，第一个传言是
0: 正确的。
2: 那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第二个传言是什么？
0: 传言二：工作日熬夜的债可以周末补觉来还。
2: 三二一，请亮灯。来，第一组，
3: 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工作非常的集中啊，然后周六日什么都不干，睡饱了就会特别舒服，所以我觉得可以。
0: 好，来
2: 第二组，
4: 我觉得吧这是不正确的啊，你说你熬夜时间长了吧，精神状态啊它都不行，跟不上趟，你第二天你说我再补，它不像吃饭似的，你这顿我少吃点，我下顿多吃点给它补回来，我这一天我就平均了，对不对？但是觉是不行的，
0: 熬夜欠下的债到底能不能靠补觉补回来呢？孙主任，
1: 我们的这个睡眠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加减法，虽然你平时熬夜没睡够，你第二天补觉或者周末补觉，总时间算下来平均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的这种熬夜补觉的这种作息的方式，不仅会破坏我们的生物钟，而且还会打破我们比较好的这个睡眠的周期。而且这个生物钟啊，它不只是管的睡眠的问题，还包括我们的身体里面的代谢，包括我们的血压、血糖，这些都是靠我们的生物钟来调整的。
0: 请您来为我们讲解一下什么是睡眠周期。
1: 我们整夜睡眠里面呢，都会有4到5个这样的睡眠周期，每一个周期里面又包含两个不同的睡眠的时相，一个叫非快速眼动睡眠，一个叫快速眼动睡眠。我们先进入到一期，然后再进入到二期，然后进入到三期，然后呢从三期再回到二期，从二期呢再进入到快速眼动期，这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那么这个周期呢不断的这种循环，形成了我们整夜的一个睡眠。
0: 那么从重要性上来说，哪一个时期其实是最重要？
1: 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我们那个 N3 期的那个深睡眠。
2: 我特别好奇，就是它每个不同的这个阶段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功能啊？接下来请孙主任给大家做一个解释。
1: 那我们先从这个快速眼动睡眠，顾名思义，

0: 眼球是快速运动的，但是这个时候呢会有这种做梦的体验，在你做梦的这个睡眠当中是让你的身体不能活动的。我们在看这个深睡眠，顾名思义睡得很深，是不容易唤醒的，所以我们的身体的最主要的修复的阶段就是在深睡眠，尤其是对我们大脑的修复。那剩下的像浅睡眠，顾名思义啊，比较浅，容易唤醒。这个时候呢，因为身体还会有一些轻微的动作，肌肉是放松的。
1: 深睡眠实际上是最重要的。
0: 没错的。
1: 在这个深睡眠的阶段，我们的身体发生了什么？
0: 我们以大脑来举例，就是我们在深睡眠阶段呢，更容易清除我们大脑里面的这种垃圾，因为我们的大脑的这个垃圾需要通过脑脊液送出体外。那么我们在深睡眠阶段呢，我们这个脑脊液的流动的速度是在清醒状态下的10到20倍，那么脑脊液流动快，就容易把大脑里面的这种垃圾贝塔淀粉样蛋白给它排出去。那么另外呢，在深睡眠阶段呢，会修复我们受损的神经细胞，同时呢还可以增加我们这种神经突触之间的一个连接。所以从脑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深睡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那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啊，您说这个深睡眠这么好，那对于一个人来说，每天深睡眠达到多长时间足以？
0: 虽然深睡眠很重要，但它的比例呢只占13%到23%。如果我们以7个小时的睡眠来算的话，其实40到50分钟的深睡眠就足够了，就可以保证我们一个睡眠质量。
2: 结合孙主任和大家这样一个讨论的话题，可以得出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有些时候我们并不想熬夜，但是精神不放松，可能辗转反侧到凌晨1、2点，躺在床上还睡不着。孙主任能不能给大家支招，有没有零副作用、成本相对低的助睡眠的方式？
0: 接下来呢，我教大家练习4-7-8呼吸法。大家如果晚上睡不着，躺在床上练习就可以。那接下来我们讲这个吸气，吸气的时候呢，一定要用鼻子吸气，吸得尽量的深，最好能气沉丹田。丹田呢，大家就在我们肚脐眼那个位置就可以哈。吸的时候呢，尽量用4秒钟来吸气。那么吸完以后呢，不要着急呼出来，我们要停住呼吸啊，7秒钟。然后接下来就呼气。呼的时候呢，有这么几个要点：第一个，尽量是用嘴巴来呼气啊，最好能形成一种震动，而且呢要呼得慢啊，用8秒钟的时间把这个气给它呼出来啊。咱们试试。吸气，吸到肚脐这，4秒钟，屏住呼吸7秒啊。好，呼气，呼。一般来讲的话，做4到5个这样的4-7-8的呼吸练习，好多人就放松。就会产生一些困意了，你的呼吸频率降低了，那么你的这个迷走神经就会兴奋，人就会处在更放松的状态，就可以促进你的入睡。
2: 这个方法呢又不用吃药，而且呢还是零成本，大家不妨试一试。不过说起助眠药，可能现场啊就有深切体会的嘉宾来，在这方面谁有问题？
3: 我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下呢，用了一些助眠的药物，而且还比较灵，很管用，但是这个副作用也出来了，睡着的时候很快，睡得也很香，但是早上起来之后呢，昏昏沉沉的，是不是吃这个助眠药的后遗症啊？
0: 传统的一些助眠药物呢，它确实是在改善你晚上的睡眠呢，效果是非常好的，它是一种镇静的这么一个作用，但是它会有一些残留的效应，就是第二天你醒来以后呢，你感到昏沉、困倦，没有精神。那么我们近几年来呢，这个对于失眠的一些药物治疗呢，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目前咱们国外还有国内，那么治疗呢，都从这种过度的镇静，转向了调节我们的觉醒系统。2022年，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的一个研究显示，食欲素受体拮抗剂，也就是雷声类的这些助眠药，它是通过抑制我们的食欲素，降低我们的过度觉醒，可以促进入睡，而且呢，它可以非常好的调整你的这个睡眠的周期，增加你的深睡眠的比例，更符合我们一个生理性的一个自然的睡眠。

0: 的结构。
1: 人生类助眠药作为全新机制的失眠治疗手段，并没有沿用全面抑制中枢的老路，而是把靶点对准了人体自身的睡眠调控内源系统，走出了一条调节觉醒而非强制入睡的全新路径。
2: 我在医生的这个帮助之下开的是传统类的助眠药，我大概从三分之一然后吃到二分之一然后吃到一片，我应该怎么去切换？
3: 首先要提醒大家的是，一定要在专业的医生的指导下来换，千万不要自己去换。第二呢，就是医生要去评估你的这个睡眠的问题，看看你这个问题是否适合使用雷声类的助眠药物。那么如果说我们要切换的话，那么我们一般是要并行一段时间，千万不要马上把传统的这个助眠药停下来，这个很容易出现这个失眠的一个反弹。等那个新的助眠药物发挥作用以后呢，再慢慢的把传统的那个助眠药减下来。
4: 哎，孙主任，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我睡觉会经常做梦，那是我的大脑存在问题吗？
3: 很多人呢觉得做梦是代表睡得不好，对此感到比较担心。其实我想告诉大家，做梦是一个好事儿。
5: 那我们今天啊，就现场来请孙主任为我们解解梦，好吗？来，
6: 那这个环节呢，我们就要把这个梦展现出来。此时场灯可以熄灭了。这似乎是大家熟悉的一个工作或者学习的环境。他在奋笔疾书，
5: 现在我们梦醒了。你刚才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
7: 考试的梦，非常绝望啊。
5: 那我们请孙主任来为我们讲解一下啊，如果做到考试的梦，代表自己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当中？
3: 梦到了考试，他感受的更多的是一种紧张担心，所以我们解梦解的更多的是情绪。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类似的一些事儿？
6: 好，此刻天黑，请闭眼，我们看看第二组嘉宾他们的梦境是什么。
5: 好像是发生了争执啊，甚至于有一些肢体上的冲突。能给我们讲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梦境吗？
8: 老大姐是小偷，小偷在偷东西的，我们俩发生了肢体的冲突，我在追打他，就这样一个场景。恐惧加愤怒加必须要把小偷抓到手。
3: 现实当中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让你有这种感受的事儿？
8: 是我的街坊家啊，就是大白天呢被小偷偷了，这个阿姨呢就是又恐慌又哎呀，在这个非常着急的在向周围的邻居来诉说这个事儿。我当时很小，但是我记忆犹新，一直记到现在，所以现在不止一次的做到这个梦，就是家里进小偷了啊。
3: 所以我们这位嘉宾的这个梦境呢，就提示着他童年的一个心理的创伤，在他梦境的一个体现。
6: 让我们一同再次闭上双眼，进入到下一段梦境当中。看看他们梦到了什么。天亮了。
2: 讲的就是我们俩都有过的一个场景，就是梦到了跟妈妈吵架，然后吵得特别的凶啊，然后就双方都不理解吧。
3: 所以从这个梦里边呢，可以体验到我们做梦人的一种心里边的委屈。当然委屈背后更多的还可能会有一点愤怒，是这个梦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情绪的体验。那么我们就可以借着这种委屈和愤怒，看看在现实的人际关系里面有没有出现类似的一些问题。我们心理学的一个解梦的方法，梦里边的事儿是海市蜃楼，是假的，但是梦背后的那个情是真实的。通过梦里边的这种情来联想到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哪些事儿有类似的情绪的产生，其实你的梦就已经解开了。
5: 我们通过这样的解读可以很好的 读懂我们自己，和生活当中经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或者高兴的事情，可以说和一种事情的一

0: 一种和解，同时也和自己达到一种和解。我想可能这是解梦积极的意义。
1: 对的。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0: 白天吃的不对，晚上睡得稀碎。关于这个传言，我们三组嘉宾是怎么认为的呢？三二一，请亮灯。来，第一组嘉宾分享一下。
2: 这肯定不对呀，人们老说吃得饱才能睡得香嘛，你吃不饱肯定睡得不香。
3: 我是同意这个观点的，因为我有一个这样的习惯，就是晚上六点之后是不再进食的。那这种似饿非饿的状态，反而让我晚上的睡眠质量会更好，睡得更踏实一点。
0: 那吃和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孙主任，
4: 好多人睡不好呢，往往去找有没有工作的压力啊，是不是那个床垫枕头不合适呀？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呢，我们白天的吃的这个食物和晚上的这个睡眠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好的睡眠可能是你一口一口攒起来的。
0: 看起来这个吃和睡之间真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 三餐中和睡眠之间关联的饮食密码到底是什么？我们出两道题目
0: 来
1: 看。第一题，
0: 果蔬吃不够，睡眠容易碎。孙主任，请给我们来讲解一下。
4: 这个题是正确的，大家睡眠当中可能有这个体会啊，容易醒，醒来以后呢再入睡比较慢。这个专业的术语呢叫睡眠碎片化，适当的增加蔬菜和水果的摄入量，可以明显的降低我们的这个睡眠碎片化的这个指数，提高你的睡眠的连续性。
0: 那孙主任，我们多吃蔬菜水果，多少算够量？
4: 其实呢，就是在原来的饮食的基础上，每天增加400克的蔬菜和水果。那么增加以后呢，当天晚上的睡眠质量就能够提高16%。
1: 我们再来看下一道题是什么？
0: 睡前吃一口，辗转得一宿。
4: 我们的消化系统也是有生物钟的。如果大家在睡觉之前，吃上一个夜宵，那就好比在强迫你的消化系统晚上起来加班工作，一个是会导致你的血糖的升高，另外一个呢，大家知道我们要想睡得比较深，质量比较好的话，需要降低我们的核心体温。但是当你吃完食物以后呢，食物在身体里面消化，会升高你的核心体温，就会影响你的睡眠质量。所以呢，睡觉之前吃东西会导致你的睡眠质量的下降。大家千万要记住啊，睡前3小时尽量的不要吃东西，这是一个底线。另外呢，如果你要想喝咖啡啊茶，那么睡前的8个小时之前来喝，对睡眠的影响是比较小的。
0: 不同工艺的茶是不是对我们睡眠的影响也不太一样啊？
4: 是这样的，一般来讲的话，这种未发酵的茶它的兴奋性会更强，比如说绿茶，而那种发酵的茶呢，兴奋度会下降一些，那对睡眠的影响也会更少一些。所以我们讲像红茶呀，这个黑茶，尤其是熟的黑茶，比如熟普洱，那么它对我们的睡眠的干扰会更少一些。如果说你一定要下午喝茶的话，我推荐就喝这种发酵的茶，像红茶或者熟普洱是比较安全的。
0: 所以说喝茶是个好习惯，但是要把它什么时候喝什么茶要整明白了啊。
1: 下一个环节就是助眠食品大盘点，每组派出了一个代表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美食超市货架旁啊。那这些食品当中哪些是助眠食品呢？首先请孙主任给大家说一下。
4: 助眠食品呢，我们主要有3类。一类呢就是褪黑素类的，褪黑素是我们松果体分泌的一个激素，可以促进我们的入睡，增加我们的深睡眠，还可以调整我们的睡眠节律。我们很多食物里面是可以增加我们这个褪黑素的摄入的。
1: 说了第一类，我们就来挑选一下。首先第一组，对，我也觉得是颜色深。好，
5: 我也挑一个
1: 相对颜色深。
6: 我拿这2盘吧。
1: 好，来放满了啊，来往这前面放。
4: 感谢大家的参与哈。其实我们研究显示呢，含褪黑素比较多的2个食物呢，一个是酸樱桃，一个是草莓，那么第二类助眠的食物呢，是与色氨酸相关的。那么色氨酸呢，是人体的

0: 一个必需的氨基酸，我们需要靠食物来摄入。
1: 这葡萄有酸，搁在这里头啊。另外，我觉得这个小米啊，我觉得应该可以，因为它是主食嘛，对吧？
2: 西红柿也酸啊。
3: 还有什么？
2: 就这个。
4: 那我选择点不一样的吧，我选牛奶。
5: 好。
3: 来，孙主任。
0: 研究显示呢，就是能够增加我们色氨酸的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我们这个牛奶啊、阿姨选了这个小米也是可以提供很多的这个色氨酸，这个小米啊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助眠牛奶。第三类呢就是富含镁离子的食物，因为镁是我们神经系统的稳定剂，摄入镁以后呢可以让我们的肌肉神经系统更放松，从而改善我们的睡眠。其实含镁比较多的主要是坚果种子哦，像南瓜籽啊，芝麻呀、当然这个腰果是可以的啊、这种坚果是可以的。
3: 吃坚果看来不仅能够开心，还能够安神。
5: 看起来这个吃和睡之间真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想要睡得好，千万不要小看了吃，所以这个传言它是正确的。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说，一起来聆听世界睡眠学会秘书长、亚洲睡眠医学学会主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睡眠医学科主任韩芳带来的精彩演讲，有请。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的韩芳大夫。人的一生三分之一在睡眠中度过，睡眠是身体自我修复、免疫重建、记忆固化、情绪调节的核心过程。人可以连续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仍能维持正常的生存，但是连续三天三夜彻底没有睡眠就会迅速崩溃。当下中国全民的睡眠健康观不容乐观，高达48%的人有过睡眠障碍的体验，而且女性高于男性，其中15%的人群需要积极就诊，寻求大夫的帮助。随着老龄化社会以及肥胖人群增加，睡眠障碍持续恶化。根据国际疾病分类最新版，睡眠障碍包括睡不着、睡不醒、睡不好三大类90多种，有的尽管少见，但在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中数量并不少，疾病负担并不轻。我在这里告诉大家，忽视睡眠本质就是透支我们整个人生的健康底色。现代睡眠医学认为，失眠只是一个症状，就像疼痛一样，背后有其复杂的原因，绝不是两片安眠药就能彻底解决了那么简单。我的特需门诊看到的大多数失眠病人是难治性的患者，80%的有一个叫不宁腿综合症的病。该疾病主要表现什么呢？一到晚上安静下来就上床睡觉了，就觉得身体特别不舒服，特别是上下肢出现难以言表的难受。那么还有一类，我们是年轻人常见的失眠，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我们现在熬夜的里边那么很常见，特别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嘛，经常呢就是去这个精神科啊，或者是用一下药，不仅不管用，而且越吃就躺平了。那么其实我们知道，这是因为生物节律后移造成的。我们知道人体有个生物钟，让你几点睡几点醒，而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我们多少年进化的结果。但是在这个时期如果节律后移以后呢，像别人在凌晨4-5点钟睡，他就挪到了早晨7-8点钟。所以我们现在建立一种方法，可以精准测定你内在的节律生物钟，发生了什么问题，是究竟是行为问题还是生物节律的问题，究竟是情绪问题还是睡眠问题。那么这时候如果明确了以后，那么进行这生物钟的调整，睡眠就好了。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在我们成年人中里边比较常见，尤其是男性的，到了半夜就突然醒了，莫名其妙，为什么呢？要上厕所，甚至是口干舌燥。那么这时候就认为，哎呦，后半夜嘛睡不好，我吃点安眠药，结果越吃病情越重。我们刚才谈了很多这个失眠，大家认知度很高，相反有另一位极端，就是白天老犯困睡不醒。那么很多人认为这个睡得多是个好事儿啊， 这根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知道人群里边有5%

0: 的会因为白天犯困而影响生活工作，甚至危及人身安全。举个例子，我们经常讲说是这个疲劳驾驶，疲劳驾驶实际上都是犯困驾驶，开车开车睡着了。那么现在睡眠医学已经发现，嗜睡的司机车祸发生率比正常人高7倍。更重要的是，与失眠不一样，如果你有白天犯困，那么经常提示呢有一个潜在的疾病叫发作性睡病。这种表现以什么呢？第一个，白天犯困，这种犯困不是一般的不可医治。举个例子，大家在下面听我讲睡着了，可能是没意思讲的，但是如果我站在这儿突然讲讲以后睡着了，那么这就是发作性睡病。第二呢，更重要的跟情绪相关的，就是我们经常就脱力发作。什么意思呢？就是哈哈大笑，大家开个玩笑，甚至是玩麻将，一看我糊了就手抖，软的支撑不住了，那么这时候呢就是发作性的出抖。另外呢，我国的发病有一个特征，小孩发病多。那么这时候大家知道正在学龄期，人生最关键的阶段，但是他无法完成学校生活。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种疾病呢发生跟什么有关系，它是因为某种激素，这种激素是维持觉醒的，它缺乏了，缺乏以后呢，那么就会导致犯困。那么现在我们科学发达了，可以通过什么模拟它的功能，就是给这个就受体的激动剂刺激着受体，依然可以发挥作用，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另一个思路就是，如果缺少这种激素就容易犯困，那么是不是把失眠的这种激素功能给它阻断了，那么可以是不是就改善病人失眠症状，让他睡得更困呢？事实确实如此，我们最近包括我们国产的还有进口的都有这种，已经是在市场上获批了，是新靶点的失眠的治疗药。还有一大类就睡不好的，就是严重的可以威胁生命。大家第一个呢，睡不好的就是打鼾打呼噜，大家都习以为常。我想起来呢，就是在1993年，我还刚刚开始这个从事睡眠工作的，有一对夫妻呢走进我的诊室。丈夫呢当然体型肥胖，哎，夜间鼾声震天，声响大到是邻居都不堪忍受，经常是楼上打呼噜，楼下敲管子，甚至有的直接就搬家了。最后呢坐下来，我问了这男同志什么问题啊，那看他夫人呢确实也是不冷不热，坐下来就泪流满面。因为什么呢？他长期打呼噜，除了这个扰乱别人的生活，还夫妻感情也不好。那么我们进行了睡眠监测，发现他夜间2/3的时间睡眠呢都基本上是没有呼吸的。所以呢他这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哎，缺氧还有嗜睡注意力不集中，哎，出现了男性功能的减退。经过这个1个月的特别是无创呼吸机治疗以后呢，缺氧问题解决了，他说从来没有睡过那么一个好觉，重新过上了这幸福的生活。最后我们一些这个睡眠暴力也是睡不好的很重要的原因。我记得是在2005年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当时70多岁了，在老伴的陪伴下到了这个诊室就诊。一看他老伴呢满脸伤痕，眼睛也充血，后半夜经常做梦，甚至是一拳挥出去，哎，结果打在老伴的脸上。自己呢只是过后哎回忆起来刚才做梦跟人打架，那么后来在梦境中就动手，是误伤了正边人。医学上我们有一个名字叫愧睡眼动睡眠障碍。更关键的时候，这个老人几年以后就出现了帕金森氏病。刚才讲了，我们中国人大概现在15%的睡眠障碍的人群需要就诊，也就是我们有自筹1.5到2亿人需要看大夫。到现在为止，全国大概有3-4千家医院，甚至有的普及到县医院都开展了睡眠服务，普及睡眠知识，甚至家庭里边开展睡眠监测，那么极大的缓解了病人的需求。我们相信这些努力一定会缓解我们睡眠障碍的诊断治疗的瓶颈，那么能够让我们老百姓睡得更健康，睡得更幸福，能够有更美好的人生。最后希望大家能够睡个好觉，祝个好梦，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韩主任带来的精彩演讲。接下来展现

0: 康中国新风貌，
1: 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0: 传统睡眠监测需在患者身上贴满电极，
2: 鼻子里面这个异物感，感觉呼吸起来很有个东西挡着。
0: 眼下不跟身体接触，只凭小小雷达波就能监测睡眠。
3: 病人不会在睡眠状态下有任何的不适感。
0: 它的准确性究。

0: 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3: 人的一生大约有超过1/3的时间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在中国有超过1.76亿的睡眠呼吸障碍患者，其中中重度患者有大约6500万。这一类的患者啊，在夜间会反复出现呼吸暂停，造成血氧骤降、心律失常，脑卒中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2到3倍。由于睡眠呼吸暂停往往发生在熟睡阶段，常规的信息采集和监测手段呢，需要在患者身上贴满电极贴片。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中的南京理工大学团队研发的这个小盒子，只要将它放在床头，通过雷达波就可以获得患者整晚的睡眠数据。那这样一个小盒子里到底藏着哪些奥秘呢？接下来我们去一探究竟。洪教授，我们对患者进行睡眠监测，在理想的状态下一般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4: 其实我们在睡眠监测的时候，好的，我们想了解他一整夜的一个全面的一个睡眠信息。嗯，比如说什么时候入睡，什么时候清醒，晚上的深度睡眠是多少时间，浅度睡眠是多少时间，他的睡眠的节律怎么样，睡眠的周期怎么样。
3: 我看这个设备是安装在患者的这个位置哈，一般就在这个床附近安装。
4: 对对对，
3: 特别像一个医生在慢慢的观察你睡得
4: 如何。您说的特别对。
3: 那其实我特别想知道，这种雷达波监测睡眠的技术对比传统的一些监测手段，它有什么优势呢？
4: 在睡眠监测里面，它的金标准是多导睡眠监测。它是在一个专业的病房里面，然后让患者通过专业的医师和技师来给他的头上身上贴满了30多个电极。我们这个手段和多导睡眠监测相比，它最大的优势是非接触，我们不需要接触人体，我就能够通过我们的雷达波能够测到这个人的呼吸啊、心跳啊、体动啊，进而来判断他的睡眠的状况。我们目前的电磁波的辐射的功率是手机的100分之1，是 WiFi 的1000分之1，所以现在我们的口号就是你敢用手机，就敢在家里面开 WiFi， 就敢用我们的设备。
3: 其实雷达这项技术对于普通人来说并不陌生啊。那用雷达波测睡眠，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技术原理？
4: 比如说以这个患者为例，他看似静止，其实您看他每一次的呼吸都会引起他的胸腔的起伏。那雷达会发射电磁波，当我们电磁波到达人体的胸腔之后，它会反射回去。如果把这个回波当中的胸腔的这个运动的部分把它给剪出来，那不就是胸腔的起伏？
3: 那心脏在胸腔内啊，那为什么心跳又有个新的波呢？
4: 呼吸的起伏大概是在1厘米的量级左右，心脏的运动的起伏是在1毫米左右，所以说这两个运动是一大一小两个运动叠加在一起，但是我们通过相应的算法可以把这两个运动把它给区分开。
3: 我能测试一下吗？
4: 您可以。主持人接下来我们来做个小实验，主持人您呼吸，呼吸，您会发现我们的波形是跟着我们的主持人呼吸的节奏在发生变化。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做另外一个实验，主持人您憋住呼吸，坚持个10秒钟左右，您发现我们现在的呼吸的信号已经趋于平稳，您几乎没有相关的呼吸的信号，就表明这段时间主持人处于一个相对憋气的状态。
3: 这样一个小盒子就可以通过雷达波来获取睡眠的信息。

0: 我们根据这个专业的睡眠报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昨天晚上呢，总的睡眠时长，
1: 6小时35分。这已经是我近期睡得比较长的一个觉了，我虽然努力在好好睡觉了。
0: 整体的睡眠效率还是比较高的，达到了83.3%。下面这个图呢，其实是我们雷达设备采集到的睡眠时候的呼吸的波形。你可以看到，一开始入睡的时候呢，一呼一吸，它的这个标准的波形呢，都非常的典型。其实还发现，您还是有一些轻度的睡眠呼吸暂停现象的出现。您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呼吸的深浅呢，它明显是一个呈现变小的趋势。那人体呢，在这个低通气的情况下，血液里边的这个氧气成分呢就比较低，但是其实你也不必过于担忧。那目前呢，我们统计出来的结果呢，您的这个深睡的总的时间呢，应该是超过了一个小时，将近一个半小时。那这样的一个占比呢，其实在成年男性当中是一个非常健康良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昨天晚上我亲身感受了一下雷达波睡眠监测技术，也可以说是没感受到，因为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无感嘛，方便是真的很方便。但是它的准确性到底如何呢？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心中也会有此疑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前往一家睡眠监测中心，邀请一位睡眠障碍患者，让他来感受一下不同的技术到底有什么区别。

0: 崔主任您好。
1: 你好。
0: CCTV 四孙亚鹏。
2: 欢迎你亚鹏，欢迎到我们睡眠中心。
0: 听说你们这里已经在使用雷达波监测睡眠的设备了。
2: 是的。今天晚上正好有一个患者就要在做我们这个监测。我带您看。
0: 那您带我们去看一看。
2: 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
0: 您有睡眠的一些问题？
3: 晚上这个大呼声音比较大，然后有的时候同事们都听到了，感觉我这个可能有呼吸暂停，让我来人民医院这边做一个监测，就做一个检查。
2: 这个后面是展示的，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的最标准的多导睡眠监测。这个多导睡眠监测你可以看到它有非常多的导连线。它从这个脑电开始，到肌动，到我们的心电，到我们的呼吸，到我们的血氧，包括我们的体位，它在一夜的睡眠过程当中都可以采集。我们也同时用雷达监测也来采集它的信号。
0: 想问一下您穿戴完这些装备之后是什么感觉？
3: 就是第一个就是鼻子里面这个异物感啊，感觉你这个呼吸起来有东西，有挡，有东西挡着啊。第二个就是这个手指这个夹着，
0: 这里
3: 目前来感觉还好，但是可能晚上时间长了，它肯定应该是有点难受的。
2: 王先生，这个报告已经出来了，其实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平均一个小时呼吸暂停91.8次。关键的问题，您在发生睡眠呼吸暂停的时候还同时出现了心脏的停搏，最长的一次心脏停搏达到了5秒钟。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心律失常，所以这是非常值得你注意关注的事件。
0: 经过一晚的睡眠监测，患者的结果已经出来了。我相信很多人也很好奇，这两种不同的监测方法结果有什么区别，能不能对比一下？
2: 可以。左边是我们刚才解读的多导的这个报告啊，右边是我们的雷达设备做的睡眠监测的一个结果。咱们看几个主要的睡眠的指标。第一个睡眠效率，我们多导睡眠监测是90.8。我们雷达所显示的睡眠监测
0: 90%，
2: 睡眠效率是
0: 相近的。这个算接近吗？
2: 很接近。第二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叫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多导睡眠监测显示是91.8次。那么我们的雷达显示的是81.5次，看上去差了10次，实际上

0: 在大于30次每小时都定义为重度。那么所以他们两个所提示的这个患者的睡眠呼吸暂停的
1: 结果
0: 实际上都定义为叫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在这个结果上是一致的。
1: 明白。
0: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图，咱们去找他的这个深睡啊，你看4点钟左右，
1: 对，他也是，
0: 您看这个也是3:30到4点钟左右，所以在反映深睡的这个情况上面，他们有一定的吻合度。那这几个睡眠的主要的指标上，我们看通过多导睡眠监测和雷达监测，他们是高度有吻合的。
1: 那这个准确率有算过吗？大概能达到20%多？
0: 我们最近这么1到2年的这样子监测下来看，它的准确率应该能够达到70%到80%，特别是在对睡眠呼吸障碍的这样的患者。
1: 那就算是这个技术的起步阶段。
0: 对，
1: 未来会逐渐在提高，
0: 还要去提高。
1: 那在这个基础攻关的过程当中，最难的是什么？
2: 首先第一块其实是噪声的抑制。因为其实说实话，在居家这个环境内，它的噪声是很多的，各种各样都
1: 会干扰到它，
2: 会干扰到它。第二大块呢，其实是我们的数据和我们的人工智能的算法。我们团队就构建了一个全球最大的一个基于雷达的一个睡眠的数据。我们目前积累了接近上万人十几万小时的这么一个数据库。通过这么一个大量的人群，我们尽可能去 cover 到不同的种类的睡眠的这种节律。通过这些相关的这种数据，给我们人工智能的模型提供足够多的内容，比如说我们睡眠分析的精度可以达到0.82，这已经是在公开发表的文献里面基于无感睡眠监测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水平，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的睡眠呼吸暂停的识别的精度可以达到0.94，这也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平。
3: 我们用雷达技术来进行非接触的测量，还有很多的优势啊，因为它很舒适，而且呢，雷达呢它可以扫描，所以在睡眠监测这一块呢，实际上它的前景更大。通过这个人工智能啊，相关的这个生物学这个基础研究啊，和这个临床啊，和很多的这样要结合起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事情啊，需要这个方方面面共同来做。
1: 十载科研深耕，南京理工大学黄宏教授团队破解了睡眠信息采集和监测繁琐束缚的问题，以微心查呼吸，以科创护安眠。他们让硬核的医疗科技也能感受人间冷暖，体会到患者的喜怒哀乐。
4: 身体想健康，
5: 运动要有方。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6: 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上海市中医医院的任娟医生。中医认为睡眠应顺应天道，遵循常规。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两个锻炼动作。第一个动作，摇头摆尾去心火，是八段锦中的一式，来自于素问壮水之主以至阳光的理论。我们通过腰部的侧屈，可以刺激我们的命门和背部的穴位，请大家跟我一起做。我们呢，两脚自然分开，两手向上托，用我们的掌心啊握住我们的膝盖上方，下蹲成一个马步，我们身体慢慢起，向右倾。好，这时候啊，我们的头还有我们的身体还有我们的腿啊，尽量成一条斜线，然后呢，我们的胯要向前画一个圈，这时候头是不变的。好，然后呢，我们的髋呢顶到了右侧，之后呢要仰头旋转，撅尾闾，塌腰。好，然后我们的头和我们的尾闾要回正，下蹲。好，慢慢起来。第二个动作，振臂开业，这个动作来自于灵枢中心者精神之所摄的理论。这个动作呢，可以宽胸理气，辅助于心经的运行，宁心安神。下面呢，请大家跟我一起做。一，同时我们的右手啊弯曲，掌心呢是一个空的，轻轻扣拍我们的腋下，扣拍3到5下，可以化解我们腋下的一团气。好，

0: 好，希望大家呀可以坚持练习上面的两个动作，每天坚持练习10到15分钟，以额头和背部微微出汗为宜。好。
1: 非常感谢任医生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那我相信，如果大家在家里经常练习的话呢，一定可以起到一个宁心安神、调节阴阳平衡的作用，从而更有利于我们的睡眠。好的，到这儿呢，我们这期健康中国就告一段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CCTV4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7: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8: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年时间把中式园林搬到了德国。
1: 我们停着整个结构，不用一个钉子。德国对中国的榫卯结构啊，感觉到又好奇又担忧。
0: 中国建筑方式与德国建筑标准存在差异，一场两种营造体系的碰撞会给这座园林带来哪些波折？华人故事为您讲述莱茵河畔的中国园。

在德国西南部莱茵河畔有一座城市叫曼海姆。17世纪这里曾是军事要塞，144个街区横平竖直如同棋盘，人们叫它四方城。让很多人想不到的是，在这个充满理性的城市深处，却藏着一座极致浪漫的中国园林。

0: gebohrt wurden mit einem Kernbohrgerät. Und in diese Stützen selbst Edelstahltorne eingelassen wurden und verklebt und die dann hier draufgestellt wurden und vermörtelt wurden, damit es statisch also passt. Ja. Das sind halt so Sachen, die vorher nicht waren, ja, die dann halt einfach.
1: 园中亭台楼阁遵循中国传统营造法则，依靠榫卯之间的凹凸咬合，全程不着一钉，不用一铁，便可撑起整座屋宇。习惯了刚性承重和精确力学计算的德国监理坐不住了。
2: 德国对中国的榫卯结构啊，感觉到又好奇又担忧。你比如说我们停着这个整个结构，不用一个钉子，用榫卯把它插起来，来形成一个稳定的一个平面，他这方面感觉很好奇，怎么做到的？就是你这个力学怎么计算的？我们就是经验，因为3000年的中国古建筑，我们的飞檐翘角，我们的歇山，我们的凹面等等，这些是一种经验的做法，但是经验的做法要用理论让老外接受，是一个反复来讨论的过程。
1: 争执最凶的是飞檐。
2: 飞檐飞出来1米多2米，他认为你要中国的羊角撑，要把它撑住，你扶着会倒。要么你提供结构计算书，你说你这个不倒的理论依据在哪里？但实际上中国建筑没有这种做法，这不符合中国传统建筑。中国建筑就是这种飞檐翘角斗拱，我认为中国传统建筑的一种精髓来体现在这里。
1: 会议室里争论一次次陷入僵局，李洪宝最后想了个笨办法，也是最中国的办法，不吵了，搭给你看，
2: 搭建给他看，有的在地下搭建，然后再搭建之后再拆掉，再安装到位，经过几个反复跟他，让他了解我们的这个整个搭建过程的以及这个受力的原理，最后他是接受了。
1: 200多吨太湖石运到工地，这些经过3000年水蚀的石头是中式园林的灵魂。可假山没有图纸，全在建造工人的脑子里，这彻底颠覆了德国监理的工程认知。
0: Ja, und der Baumeister, der den Berg gemacht hat, der hat dann hier einen kleinen Stein hingemacht und hier einen größeren Stein, damit der nächste wieder drauf passt, ja. Und das war halt sehr, sehr schwierig.
2: 他提出来对假山，你要画结构图给我，你要做结构支撑，这一切以安全为前提嘛。那我们吵了一大会，他那个监理工程师脾气也不好。给我们甩下来，不行，今天停工，就这样。
1: 建造假山的工人告诉德国监理，石头怎么放，全看石头自己的造型。这是因地制宜的创作，不能提前设计出图纸，照图施工。为了调和双方，艾格尔一趟趟往工地跑，听中国师傅的讲解，了解中国的工艺，然后再去说服监理，让他尊重中方的工作方式，按照中国师傅的标准来施工。德国监理最终让了步。艾格尔在给女儿的信里写道：今天学会用太湖石堆假山，原来石头也会讲故事。时至今日，这座太湖石假山已然成为欧洲游客的专属打卡地，往来游人穿行其间，体验水帘洞天的别致野趣。

2001年的夏天，当工程进入门窗安装阶段的时候，国内定制的几百扇花格门窗运抵曼海姆。德方却说花格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25年过去，多景园早已不只是一座园林，它是曼海姆引以为傲的城市名片，是镇江与曼海姆两座友好城市的长久见证，更是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两国民心相通的一座桥梁。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如今长江边的多景楼依然临江而立，莱茵河畔的多景园继续接纳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中国园林之美在莱茵河畔尽情绽放，德国民众的喜爱与呵护让这份东方之美跨越山海，生生不息。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山东聊城一座运河边的古城，也是田常达的故乡。一九四

0: 1949年前后，他随部队去了台湾，与家乡一别就是40年。直到两岸开放探亲，田长达托人带回家书，一家人才终于等来了团圆。
1: 他的童年都在这儿经历过，嗯，
2: 啊，他上学在上这个地方来，肯定经常来，
1: 啊，对，
2: 因为他的家离这儿
3: 也很近。
4: 田宝华口中的人是他的爷爷田长达。解放战争爆发后，田长达从济南一路南下，最终去了台湾，留下年轻的妻子在老家。
5: 我爸爸跟他的八兄弟，我出生的时候他在济南了。
4: 当时家人根本不知道田长达去了哪里，40年毫无音讯。直到1988年，在台湾的同乡好友返乡探亲时，帮忙带回一封家书和一张照片，分散两岸的一家人才终于取得联络。
1: 爷爷还没回来的时候，看到我父亲写的那个信，他感觉很惊讶，家里那么穷，怎么你还能写这么好的字儿？是因为我奶奶就是供他去上学了，他上到初中。
4: 田长达因为有军人身份，直到1989年办理退休之后，才顺利回到山东老家。那个年代条件艰苦，他在大陆的妻子却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田长达回家第一句话是先感谢妻子。
1: 爷爷第一次回来就见了我奶奶，第一句话就是你是我们老田家最大的功臣。这边我奶奶一直在家里，啊，虽然她不知道爷爷是死是活，但是她一直在家里，把我老爷爷和老奶奶也都养老给送终了。
4: 此后长达24年，田长达几乎年年回老家。随着年事渐高，田长达2013年最后一次回老家探亲，返台没多久就去世了。田宝华与家人希望爷爷的骨灰能够回到老家安葬。
1: 我爷爷的骨灰回来，他不是第一次去就回来的，是经历了波折的，是经过我们不断和我叔叔交流协商，圆了爷爷的梦，也圆了我奶奶的梦。我奶奶等了一辈子没有白等。
4: 从一封家书到叶落归根，田长达一家人等来了团圆。40年音讯隔绝，隔不断骨肉亲情，一道海峡挡不住回家的路。
1: 我们大家的梦通过交流，通过协商也是可以圆的，要圆我们大家两岸和平的梦，两岸交流的梦，两岸统一的梦，啊，我们应该携起手来一起去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0: 菲律宾防长叫嚣打造远征海军，飞船只还在南海密集碰瓷挑衅，日本公然站队帮腔备受批评，日菲勾连加剧，各怀怎样算计？赖当局趁势媚外，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鼓噪远征海军，菲防长又憋坏水。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菲律宾防长日前宣称要建设所谓远征海军，种种言行引发各方关注。此外，面对菲方在南海的挑衅行径，日本竟公然帮腔，争议持续发酵。菲律宾一系列动作背后暗藏哪些算计？赖清德当局又展开怎样勾连？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综合台媒报道，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日前声称，菲律宾需要建设一支能够在领海之外遂行远距离海上作战的远征海军。外界普遍认为，特奥多罗此番鼓噪纯属不切实际的劳民伤财之举，更凸显出背后的三大算计，包括为菲律宾继续侵占中国南海岛礁和海洋权益的侵权挑衅行为提供武力支撑，做域外大国遏制中国的棋子，转移菲律宾国内矛盾等。菲律宾的防长对外宣称，菲律宾呢要打造在领海之外可以进行远海作战的远征海军。那么这样的一个设想您怎么来看？您觉得菲律宾的本质目的是什么？
6: 我认为呢，所谓远征海军呢，就是菲律宾要花大价钱从国外引进啊这种轻型的巡逻舰和一些二手的护卫舰。而且呢，现在菲律宾海军在特奥多罗的支持下还在谋划引进常规潜艇。那么一旦呢菲律宾海军拥有了轻型护卫舰，

0: 二手的护卫舰以及这种常规潜艇，它在南海不排除会采取更为挑衅性的这样的一些军事动作，比如说在更为广阔的海域内针对其他国家的这种岛屿和这个岛礁进行这样的一个滋扰，甚至不排除一旦菲律宾海军装备了常规潜艇之后它会悄悄地靠近其他国家的沿海和岛屿的周边海域进行情报的搜集，配合水面战舰共同地去进行挑衅。但是呢，菲律宾它的海上作战体系我认为呢是非常的脆弱，那么一旦这个先打第一枪在相关的海域那么进行这样的一种挑衅，或者说那妄图进行先发制人，肯定会遭到非常猛烈的反击，因为它的海空作战体系在相关的区域内是没有办法有效的控制制空权和制海权的。一旦进行这种挑衅甚至呢针对其他国家的这种岛礁有这种实质性的这种入侵行动，那么相信它的下场会非常的悲惨。那么现在呢，在一些域外势力的鼓动下和推动下，菲律宾在南海的这种挑衅动作是变得更加激进，这不仅不利于相关区域的和平与稳定，甚至呢会破坏国际秩序，那么对于菲律宾自身的发展也会产生非常大的阻碍作用。
1: 那么如果说菲律宾的目的就是要在南海挑衅，菲律宾的防长对外宣称说他要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并肩作战，他指的是谁？
2: 特尔多罗现在说他要把菲律宾打造出来所谓的远征海军，其实与菲律宾的军事实力，他哪有能力发展什么远征海军呢？他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滋扰南海，甚至他要进入台海的范围。而且在日前，菲律宾跟日本不是在台湾的东部的海域进行划界的谈判吗？这很摆明的就是在遂行域外大国所挑动的三海联动，东海、台海、南海的三海联动，而菲律宾也顺势的从南海进到了台海，成为了域外大国的马前卒、搅屎棍。所以在目前的情况，南海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的困扰的事情？知道南海的是谁？除了域外大国以外，菲律宾就是一个最重要的角色，而他现在野心更大了，还想建立一个所谓的远征海军。菲律宾的军事实力本来就相对的弱小，他自己想利用这个好机会，看看能不能得到更多的军事援助，好让菲律宾能够真的建立一个强大的武力，让他能够在南海里面更加的横行霸道、横冲直撞。这其实就是菲律宾现在在南海里面的阴谋野心所在，而防长特奥多罗更是扮演其中非常关键的角色。
1: 台湾媒体认为说，菲律宾防长此番言论的第三大意图呢，就是想一石二鸟，既想转移国内的矛盾，又想谋取个人的私利。您怎么来看，胡教授？
3: 那我觉得这种分析是很有道理的。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他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窜下跳反华分子当中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无论是在南海挑衅，还是在菲律宾抓捕中资企业的员工，亦或与台独势力勾连这些背后都有特奥多罗的影子，可以说影响极其恶劣。他想趁机转移菲律宾国内的矛盾，并且更重要的是要谋取他个人的一个政治的私利。首先呢，是当下菲律宾呢面临很多的困难包括国内经济的下行通货膨胀的这个压力等等。那特奥多罗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论来制造地区的紧张的局势，进而呢转移菲律宾国内民众的视线。第二点，为什么说他的个人的政治私利呢？就是特奥多罗他是有政治野心的。什么野心？想竞选菲律宾的总统。但是呢，2010年他参选总统惨败而归，2022年他想竞选这个参议员也失败了。现在他个人的支持率只有6%左右，正常情况下是希望是很渺茫的。所以特奥多罗决定不走寻常路，通过反

华，通过激进的反华来打造自己的一个强硬强人的一个人设。那么第三点呢，反华呢也是特奥多罗的一门生意，因为地区的局势越是紧张啊，特奥多罗他作为国防部长

0: 中方海警船后，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迅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声称对中方采取危险行动深表关切。有分析认为，菲律宾蓄意暴力碰瓷，事实清楚。日本作为域外国家，却迫不及待为菲方站台撑腰，动机存疑。
1: 我们看到菲律宾呢又在南海在进行暴力碰瓷，他的公务船为什么总在南海挑衅，接连不断？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2: 非3015号船此次在南海是恶意冲撞、故意碰瓷。中国海警公布的视频显示，当时呢，中国海警的巡逻艇是在相关的海域进行正常的航行，进行这种合理合法的维权。那这个时候呢，在中国海警巡逻艇的右舷这个位置，非3015号船突然加速，而且呢，这个3015号船啊，直接是冲入了中国海警巡逻艇它航线的前方，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作。那么非3015号船它是属于菲律宾自主研制和生产的卡巴伊洛拿督级的近海多功能渔政船，这种渔政船它的长度呢也就是30米左右，排水量大概是170吨，航行速度其实并不是特别快。那么它是采用民船或者是渔船的标准建造的，成本非常低，所以呢菲律宾它可以大批量的建造，然后利用这种低成本的渔政船在南海去组建这种捣乱舰队。那么在这个岛屿和岛礁的周边，针对中国海警的这种执法行动进行滋扰，进行这样的一些挑衅。从此次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我们就可以看出菲律宾在南海的这个挑衅动作有这个求关注的意图，那么想要吸引国际社会更多的目光，甚至呢还妄图去扮演受欺负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形象。但是呢，中国海警通过主动及时公布相关的这种海上执法的视频，可以说呢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戳穿了菲律宾的这个阴谋，让菲律宾在南海的这种挑衅者的这样的一个面目，我认为呢是暴露无遗。
1: 菲律宾的阴谋呢是暴露无遗的，但是日本呢此时却抓住机会为菲律宾站台撑场子帮腔。那么日本的阴谋又是什么呢？
3: 日本也知道单凭他一己之力他是没有办法扮演好这一个代理者的角色，所以他要去拉拢菲律宾，而他拉拢菲律宾的办法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大类就是作为一个没事找事的帮腔者，菲律宾不断地在南海里面惹事，仁爱礁的事件、黄岩岛的事件，甚至铁线礁的事件，菲律宾其实都是主动的滋扰者，都是挑衅者，但是日本偏偏不甘寂寞，跑出来替菲律宾来帮腔造势。最近菲律宾的公务船又在仙滨礁的附近又攻击，主动的攻击中国的海警船，这个事件是非黑白非常的清楚，可是日本驻菲的大使馆还仍然公开的表态，把责任莫名其妙的就推给了中国大陆，其实就是破坏南海的和平。可是除了作为帮腔者以外，日本也有实际的作为。日本知道嘛，菲律宾的军事实力比较弱，所以日本对菲律宾提供了很多日本的武器来壮大菲律宾的实力，那菲律宾当然要扮演好去遏制围堵滋扰中国大陆的马前卒了。这个其实就是现在南海纷争的核心的原因。
1: 那么菲律宾下一步呢还计划和日本进行情报共享，菲律宾和日本为什么要进行情报共享？外界认为说如果展开了这样的操作，那么菲律宾就沦为了日本的垫脚石。您怎么来看这样的评论呢？
4: 在今年的5月份的时候啊，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克思呢对日本进行了国事访问，双方呢启动了一个叫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那么企图啊补足日菲军事合作版图上面最后一块情报拼图。那么在访问期间啊，两国还决定把双边关系

0: 提升到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么这个对于日本和菲律宾来讲的话，实质上就是相当于一个准军事同盟的关系。另外就是刚才魏老师也谈到的，这个日本呢是加快了对菲律宾的一个军售和军援的步伐啊，包括转让一些日本自卫队啊淘汰的二手的护卫舰。那表面上看，菲律宾呢和日本靠近，在军事上面勾连，好像是一种啊平等的防务合作，那其实是非常的不对称的啊。日本方面是有很强烈的野心的，比方讲所谓的互惠准入协定，其实一点都不互惠啊。为什么呢？因为菲律宾的军队不太可能，或者说没有什么必要要部署到日本的领土上。这个协定主要目的就是方便日本自卫队能够突破国内的和平宪法的约束，实现一个海外派兵的目的。日本自卫队在南海方向这样活动啊，它的目的啊就是想把南海变成日本的这个新型军国主义的再军事化的一块很好的练兵场啊，这是一个。再比方讲，刚才主持人谈到的情报共享的机制，这个机制啊也是高度的不对称的。日本之所以愿意啊和菲律宾来开展这个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一个谈判啊，对日本来讲的话，日本的这种军事能力、情报搜集的水平啊，比菲律宾啊要高得多。他本来未必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日本主要是看中了菲律宾啊，你的地缘位置比较的重要。也就是扼守像巴士海峡啊这样的一些关键的水道，那么希望呢通过这样一个协定，通过这样一个情报共享的机制啊，把这个套取菲律宾啊在这方面的一些关键的情报，甚至呢把菲律宾啊打造成日本乃至美国在南海方向的一个前沿的触角。
1: 菲律宾防长叫嚣打造远征海军，飞船只还在南海密集碰瓷挑衅，日本公然站队帮腔，备受批评。日菲勾连加剧，各怀怎样算计？赖当局趁势媚外，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鼓噪远征海军，菲防长又憋坏水。台湾中时新闻网刊载学者文章称，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日前宣称，正与菲律宾洽谈设立所谓办事处，并声称要打造所谓台菲经济走廊。不仅如此，民进党当局被爆出将台湾海巡部门除役的连江舰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且在高雄整修测试，种种言行引发岛内各界批评。
2: 对于菲律宾一再的加码挑衅，民进党当局呢却见猎欣喜，不但要送退役舰，而且呢要设办事处，还要打造经济走廊，政治、军事、经济方方面面都要与菲律宾加紧勾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算计？邱教授。
3: 赖清德基本的算计就是要把台独国际化，说得更白一点，就是想要以外谋独，以外拒统。而基本上赖清德现在很重要的一个拉拢的对象就是菲律宾了。负责现在台湾安全部门的吴钊燮在日前公开说，把南海改名了叫西菲律宾海。身为台湾的安全部门的最高的幕僚长，竟然做菲律宾的跟屁虫。第二个，台湾送给了菲律宾现在退役的连江舰，连江舰是台湾由中信造船公司所打造出来的海巡舰，虽然只有500吨，可是500吨的海巡舰对菲律宾来说已经有一定的功能。更重要的是，连江舰过去就是在帮助台湾的渔民维持渔权、保护渔民权益的很重要的海巡舰。难道把公务船、把海巡舰送给了菲律宾，让菲律宾的海警拿来迫害台湾的渔民吗？拿来驱赶台湾的渔船吗？所以这个事件已经引起了台湾渔业界极大的愤怒。第三个，由台湾外事部门的主管林佳龙主动透露，除了现有的马尼拉的办事处之外，台湾还准备在菲律宾中部的宿务也要办一个

0: 台湾在菲律宾的办事处，台菲经济走廊要跟吕宋经济走廊来对接，作为一个现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主要的围堵中国大陆的一个所谓的防卫网，这样的一个做法当然会引起很多台湾人民的不满。
1: 我们知道台菲之间呢一直是有渔业纠纷的，而且呢在13年前还发生过菲律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案。很多人认为说此时民进党当局与菲律宾进行勾连，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为了政治目的牺牲百姓特别是渔民的利益。您怎么来评判呢，胡教授？
2: 菲律宾对台湾的渔民啊是欠有血债的，那就是在2013年5月9号呢发生的广大星28号事件。那当天啊，菲律宾的这个海警人员，他们就乘坐公务船，在台湾的鹅銮鼻的东南海域啊，疯狂的追逐射击台湾渔船广大星28号，造成了这个渔船的船长呢不幸中弹身亡，而且这个船上啊是密密麻麻留下52个弹孔。那么此后呢，菲律宾也不时的啊就发生扣押台湾渔船的一个事件发生。那到今年5月份的时候，就是菲律宾和日本呢他们勾连起来啊，擅自启动了一个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他们要划什么地方呢？就要划这个中国台湾岛以东的海域。那么这个对于台湾的渔民来说又是一次伤害，所以呢新仇啊加上旧恨，对于台海巡部门，对于赖当局啊，居然要把退役的舰艇送给菲律宾啊，台湾的舆论是强烈不满的。
1: 那么如果接下来民进的当局和菲律宾和日本之间的勾连越来越紧密的话，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新的风险？
3: 民进党当局和岛内的台独势力妄图勾结日本和菲律宾实现所谓的三海联动，这个阴谋是永远不会得逞的。首先呢，日本之所以表达出要针对台海的事务要进行介入，要进行所谓的武力干预，那么他是在以此为借口要强化自身的这种军事能力啊，尤其是针对相关区域，针对相关岛屿的这样的一个进攻性的作战能力。但是呢，一旦台海风云突变，日本是没有胆量也是没有实力针对台海事务进行介入的。因为日本防卫省、日本自卫队知道，一旦直接针对台海事务进行军事干预，进行这样的一个介入，那么他一定会遭到解放军的这种猛烈的反击和迎头痛击。那么现在解放军的海空作战能力是越来越强，那么完全有实力、有信心、有把握针对这个宝岛，也就是台湾进行强有力的守护和保护，日本的干预兵力根本就进不来。而且呢，一旦他进行了这种直接的介入，那么日本的军事力量一定会遭到灭顶之灾。此外呢，岛内的这种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试图和菲律宾进行勾连，那更是打错了算盘。因为现在菲律宾他在南海进行挑衅，倚仗的无非是域外势力对他的这种所谓的支持和站台。那么一旦呢在南海方向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菲律宾他是自顾不暇的，此前做出承诺要对他进行支持的这些域外势力可能根本不会对他进行真心的帮助，关键时刻一定会打退堂鼓。在这种状态下，一旦菲律宾进行挑衅，他是自顾不暇难以自保的，更没有实力也没有信心针对民进党当局进行所谓的支援，也不太可能和这个台军进行这种直接的联动。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

0: 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菲律宾在南海挑衅声势的动作愈发频密，而日本还公然帮腔附和，让局势更趋复杂。不仅如此，双方还持续向赖清德当局释放错误信号，菲日以及民进党当局之间加紧勾连，由此带来的风险必须警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0: 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全国各地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
0: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2: 这个中秋假期，杭州西湖秋高气爽，湖山如画，市民游客来到这里逛非遗市集，体验传统手作，共享团圆美好的中秋氛围。如今，当你漫步湖畔，感受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意境之时，也许很难想象，就在20多年前，西湖曾一度陷入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困境。环湖围墙林立，景点割裂，文物与湖山景观保护面临不少难题。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考察

0: 查调研中鲜明指出，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是德政善举、得民心之举，强调既修复自然生态又修复人文景观。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西湖逐步恢复180余处历史人文景观，环湖所有公园全部免费开放，以久久为功环湖渔民的具体实践回应群众期待，实现西湖保护工作的历史性跨越。不久前，新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正式获批，南宋御街、何方街等城市历史遗存被纳入保护范围，以更多的保护成果持续惠及广大市民游客。
1: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只在于国际认证的荣誉，更在于惠及于人民，保护为了传承，共享才更有温度。西湖的故事也告诉世界，最好的传承就是让文化遗产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0: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武夷山、殷墟等世界遗产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以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宏阔视野和战略眼光，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何保护、如何传承文化遗产的重大课题，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2015年至2023年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关心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景德镇申遗工作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成为全球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今年中秋月圆之夜，一座座太平窑在瓷都千年古窑旁次第点燃，这个寄托着百姓期盼太平、安居乐业心愿的民俗活动延续至今，不仅承载着厚重的陶瓷文脉，更传承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
2: 太平窑火就是纪念中秋节的重要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希望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能把这种传统活动和景德镇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0: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敦煌莫高窟曾面临一系列保护难题，牢记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殷殷嘱托，莫高窟近年来持续开展壁画、彩塑抢救性修复工作，依托数字敦煌工程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敦煌石窟永久数字档案，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方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在连接当代中实现永续传承。广东潮州古城秉持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原则，自2018年实施百家修百错工程以来，以绣花功夫推进古城修缮活化，对古城内139处文物点、1000000座古民居分批修复，完成33条古城街巷微更新改造，老建筑引入非遗工坊、特色业态。潮绣、功夫茶等传统文化融入古城街巷，近60000原住民烟火气息代代延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在首都北京，时隔6年重新开放的正阳门城楼，为公众了解中轴线打开了新窗口。这条7.8公里的古都之脊，如今不仅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带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看得到多远的过去，才能够看到多远的未来。截至目前，全国共有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余处，国有可移动文物总量达1.08亿件套，备案博物馆超7100家，91%以上实现免费开放，年接待观众超15亿人次。 十五五时期，我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将再上新台阶。

0: 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此访日程紧凑，内容丰富，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从相聚北京到相约华盛顿，这次历史性访问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国以安为心，民以安为乐。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0: 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各大口岸再迎入境游高峰。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入境游持续火热，与中国随处可见的安心密不可分。
2: 我们在这里玩，去每个地方都很安全。比如我们昨天白天和晚上去街上购物，去海边游玩，即使很晚，都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
0: 当今中国平。

0: 平安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成功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平安已成为彰显中国之志的亮丽名片。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六年保持在98%以上，也是全球刑事犯罪率、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群众痛恨什么，政法机关就打击什么。公安机关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2025年共破获电诈案件25.8万起，2026年上半年电诈立案数同比下降15.6%。今年7月，全国启动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首轮打掉黑恶团伙1052个，多地法院宣判一批涉黑恶案件，守护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基层安则天下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化解基层矛盾风险的金钥匙。全国已建成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乡级综治中心3.85万个，整合多部门集中办公，联动处置，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全国现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人民调解员310.2万人，大量矛盾就地化解。
1: 我们仅仅依靠下层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和社区网格员及时发现问题，采取接乡催哨、部门报道的方法，90%以上的矛盾纠纷都在乡村两级得到了化解。
0: 公平正义是平安的最暖底色。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侦查厅，严查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整治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推进交叉执行专项工作，2023年至2026年上半年办结执行案件64.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超2068亿元，有力破解执行难。15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国政法战线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持续砥砺奋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中秋假期，人们走出家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感受浓浓的喜庆氛围。
0: 山西太原的晋祠博物馆迎来古建参观热，这里有历史悠久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游客漫步其中，探寻古建筑的历史文脉。江苏苏州的虎丘庙会游人如织，来自各地的非遗展演精彩登场，人们漫步山林间，一边欣赏江南秋景，一边观赏传统技艺。到宁夏银川懒山公园看一场落日，成为市民游客的假日好去处。公园适时推出音乐演绎、美食市集等活动，营造浓浓的节日氛围。泛舟赏月，共享团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大运河，地方戏曲展演、时装秀、光影秀等演出，展现了月满运河、岁岁安澜的中秋盛景。上海闵行区的中秋水岸市集热闹非凡，飞天宫灯秀、千灯放飞等中秋民俗活动，向大家展现一幅传统的中秋画卷。天津杨柳青古镇的巨型月饼别具特色，这枚月饼直径3米，由1500块小月饼拼合而成。游客们可品尝月饼，还可以欣赏曲艺快板等。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巨型满月装置点亮升空，演绎方阵沿街巡游，每天2000多场演出不间断上演。在河南商丘，城市音乐会、国风舞蹈等中秋演出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单日客流突破10万人次。在广东广州清湖村，中秋舞火龙已有100余年历史，村民们用榕树、草藤扎成长龙，龙身上点缀灯火，在田间村镇巡游，祝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内蒙古通辽，璀璨焰火点亮夜空，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光影盛宴，共庆佳节。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今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 水陆城市观光游还

0: 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今天是农历8月17，据天文学家计算，今年中秋最圆的月亮正好就在今天出现。中国传统历法源自上古先民观天象、查节令、授农时，我们一起在文化中国行中寻着明月清辉，感受华夏先民观天查时的古老智慧。
0: 秋分时节，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老师、孩子们来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缕金色晨光从观象台考古复原第7号观测缝中升起，落在了考古复原观测原点。上古时，陶寺先民以朝阳出现在此缝中间为依据，判断是否到了春分、秋分时令。他们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划分为20个节令，确定农耕物候等时间节点，这是24节气的重要源头之一。24节气中的一些节气又逐渐演化成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代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后来经唐到宋，中秋节逐渐转移到8月15正式定型。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以观象台纪年，以铜齿轮形器纪月。这个有29个芒齿小牙的红铜器，可推演阴历小月，也能象征朔望月循环往复。其中最大这个牙，研究推测它象征初一或15。考古工作者还复原了遗址中出土的7木漏斗形器，并推想了它的计时原理。
2: 那在我身后这5个沙漏之中，依次放入80目的细沙，每一漏细沙流进的时间呢，大约是14.4分钟，每100漏大约用时是1440分钟，是一昼夜24小时。
0: 不止陶寺，中华大地上多处文明遗迹中留存着古人探索自然节律的文化印记。河南殷墟的甲骨卜辞记述商王武丁时期多次月食观测。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中表明，时人已经认识到历法需要协调太阳回归年与月亮朔望。斗转星移4000年，中国人问天的勇气历久弥坚。当我们仰望星空，照见的不仅是同一轮明月，更是中华文明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探索。今天，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2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3: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崽，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孙思蓓夺得金牌；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元玲夺得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严浪与王子赛包揽金银牌。跳水赛场，陈艺文、陈佳组合夺得女子双人3米跳板金牌，杨浩、练俊杰组合夺得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林彦君、徐慧妍组合成功卫冕。举重赛场，何仁秀摘得女子77公斤级金牌。田径赛场，在昨晚结束的男子3级跳远决赛中，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刷新保持了36年的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中，林诗栋、蒯曼、王楚钦、孙颖莎两队组合分获金银牌。
4: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0: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御林舰、天门舰、

0: 星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
1: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0: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今天，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部的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目前，区块内两口试验井产气状态稳定，单井产量可达5000万立方米。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
0: 多国与会代表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迫切、最根本的诉求，不断取得成果，赢得广泛支持。
3: 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和亲自推动，让全球发展倡议取得成效。我们派人员去中国接受培训，通过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接轨全球市场，助力我们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发展的意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4: I think that it's very encouraging.
5: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和相关国家每年都会举行会议，对倡议合作项目成效进行评估，研究针对性的合作方案。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为此不懈努力。
3: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是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把这一倡议带到联合国，感谢他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合作。
6: 全球发展倡议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今我们在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步。这确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要感谢习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而且中国在与我们的合作中从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中国展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引领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
0: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有力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为各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指引。
7: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他对全球发展事业的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系统性架构。
6: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倡议已经吸引了世界大多数人口参与其中。这一倡议正在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突出问题。
7: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逐渐

0: 成为推动国际合作的务实指引。这一倡议不仅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也强调科研投入、人才培养。哈萨克斯坦正深化与中国在教育、科技和数字化等领域的合作。这一倡议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密相连。这些倡议和理念不断凝聚各方合力，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对全世界各国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6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阿曼重申其坚定承诺，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他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尊重所有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受益方。也门政府军近日表示，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哈杰特阿卜德通道附近多次击退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确保通道畅通。该通道是连接也门塔伊兹和亚丁的重要交通线。胡塞武装26号公布视频称，该武装使用无人机打击也门政府军人员和车辆。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6号称，当天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市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两架无人机。连日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首都曼谷及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出现大范围洪涝，当地地面交通中断，部分航班取消。曼谷市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并宣布28号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0: 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您是最初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陈老师？
5: 是哪个细节让您萌生了想要跟冯老师对话的这个想法？
6: 哎，坐着，坐着。
7: 哎，冯老师，
8: 你好，你好。首先，我们怎么去判断自己和认识自己？
9: 一个应该节奏很快的人，他反而比一个职业读书人读书的节奏还要慢，你不觉得很神奇吗？
8: 这本书会写给什么样的读者看呢？
9: 您是怎么知道在表演过程中间你的表情是什么样的？
8: 那怎么办？我采访您。
9: 就是那为什么就我们会形成一种共识呢？

0: 就昨天一开始跟陈老师交流的时候，以为是一个我们作为嘉宾，然后有一个主持人带着我们，然后如果聊走题了再拉回来这种的。
1: 他觉得这样子像表演。我说您拒绝表演，然后祖峰老师的职业是表演。
0: 我是觉得这没错，就是好像谈话类节目还是以就是你的真实和本能会比较好。
2: 生活最大的天敌就是不自觉地陷入了虚假的表演，不是做自己，而是表演别人眼中的自己。
0: 在哪？哎，宋老师好，宋老师。哎，宋老师，你好，你好。
1: 您是最初是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陈老师的？
0: 是天池老师推荐给我的，然后就说，哎，说有一个，北大哲学系的老师特别棒，然后他还买了那个陈老师的书。其实我对陈老师的就专业本身很比较感兴趣吧，应该。
1: 您平时会看一些哲学方面的？
0: 但是太皮毛了，太皮毛了，所以就特别需要一个就是，这方面的学者。当然，我想可能以后成为朋友之后，我会有很多问题，向陈老师请教。哎，子非鱼，
3: 子非鱼源自于这个。好量之变。
1: 是哪个细节让您萌生了这种想要跟祖峰老师对话的这个想法？
3: 先看他的影视作品，然后看他那个写小楷，啊，因为实际上写书法的人多，但是呢，真的是会写小楷的人少，而且呢，小楷呢，他在篇章结构和笔画上来讲，就他没有偷懒的间隙。这个时代快到离谱，对吧？但是突然有一个人以及如此这个缓慢的方式展开日常生活的话，你会觉得哎挺有意思。我其实比较好奇的是，一个演员怎么会有这么多时间去干这个事儿？
4: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缘冠名播出。
0: 我太太特别喜欢你，
3: 真的？
0: 对。
3: 你知道你太太叫什么名儿？是谁告诉我的？啊，我太太。
0: 哦，是吗？
3: 对。很有意思。哦，
0: 那还挺有缘分的。
3: 对。我就想写一本那个不带注脚的书，并不是所有的道理都需要这么艰深的表述，都需要去引经据典。所以十年前我就把这个提纲都写好了。啊，我是最近慢慢开始把它写出来。十年前哈，弄这么一本书出来，其实是没人愿意看。因为你想，2016年的时候，朱老师，那是什么？

0: 状态。
1: 对对对，
0: 突然有一个家伙跳出来说留白，慢一点，他会觉得你这个人很不合时宜。就是我对影视演员的印象是很刻板的，我是认为他们很快。
1: 嗯，
0: 但是呢，很有意思的事是，我看你写字的时候，我觉得你很慢。我说很慢的意思不是一个贬义词啊，
1: 我是比较慢，我是就是我的生活节奏或者说反正我整体节奏都会比较慢。
0: 我觉得你还蛮会选文章的，是因为有一个选目吗？还是什么？
1: 因为我之前等于，把《古文观止》抄完一遍之后，写毛笔字也写了一些年，然后呢，说刻意的去练字，我就问自己，我说你是想在书法专业要生根吗？并不是，答案显然不是嘛，因为我是从事。我这行业我还是很爱的，然后呢，那你想干嘛？我说那抄一些古文吧。然后一开始是抄《古文观止》里面那些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文章，苏东坡的一些，然后唐孟八家的一些文章。后来抄了很多遍之后，说那干脆从头到尾抄一遍吧，因为都是好文章，人家已经帮你挑出来。
2: 是从今天的视角再重新看这些文章吗？
1: 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在跟朋友们读的时候，我再精读一下，可能也还会有别的就是意味从文章里能感受到吧。
0: 其实中国古人的生活是大部分的读书是靠抄的，只有开蒙的时候是靠念诵。背古书这件事情上来说，看起来最笨的办法是效率最高的。
1: 我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再背那些文章，因为我的工作就需要我背好多东西
0: 啊。对，台本，
1: 对，
0: 是吧？
1: 对对，所以就是抄就是相当于贩毒一下吧。
0: 那你可不是贩毒，我觉得《邮报穿山记》你讲的三点讲得很清楚啊，字气啊品，就是如果最后讲怠惰的话，那就是讲品嘛，对吧？一个人的人品啊。
1: 这次跟大家分享的是《游宝禅山记》，这是王安石的一篇游记。我们说文章多少能看出作者的性格，看得出来啊，王安石是个对自己要求极高的人，还以古代先贤为目标来对比自己。他说到有志且有力且不随波逐流，我想我们做事情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也要问问自己，你尽力了吗？
0: 真正古人读书呢，是讲读通的，就是我不需要靠跟你讲书过日子，但我需要把这个书读到我自己的生活里，才能把我自己的生活过好。他读通，我读顺。我自己的体感是，最近的十年，我生产知识的这个，或者说我写作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快而不是慢，这样就逼着我的阅读也变得越来越快。本来我们这些以读书为业的人啊，应该是像您那样读书的，就是很慢的超速，反而我们现在读书的速度很快，而且我们颇不求甚解。其实就是说我们其实想略过过程，去直接得到结果。
1: 这可能也是因为人担心，就是我如果按部就班的话，是不是我就会错过这趟车？
0: 会，
1: 因为毕竟，你像我们这四十年发展的这个速度，相当于人家几百年的速度。
0: 是的，是的，太快了。而且呢，就是我们觉得，如果我们稍稍缓一缓，可能就错过去了。到底是什么叫缓？其实是很不容易定义的，而且每一个人要跟从自己的内心，其实挺困难的。
1: 是，怎么缓？留白。
0: 没有，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看起来就是好像在描述一种态度，不是的。其实我想传递一种方法。
1: 但是留白这个词，就中国绘画里
0: 山水画
1: 有，
0: 山水画，
1: 山水画才有，因为西画不可能有留白。
0: 它那个油画是满铺的嘛？
1: 对，都画满了，
0: 满铺的。它是这个留白，因为其实它是虚实有无相生。那给你一张白纸，那不叫留白。但是我只要点了一个墨点。

0: 剩下的就叫留白了。
1: 戏剧也是这么说的，说一个空间，一个空的空间，有人走过，戏剧就诞生了。
0: 对对，因为实际上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就是说，

0: 很重要。
1: 嗯嗯嗯，
0: 停顿也是一种强调。
1: 嗯，
0: 它叫留白。
1: 嗯，
0: 对吧？
2: 我也是一时糊涂啊。条件变好了，
3: 你们就觉得读书没有用了是吧？
2: 上了船
4: 就退不下去了。
0: 我希望能打扰您十分钟，推心置腹，交个朋友。
1: 我也一直有个好奇，就表演老师是怎么点评一个学生的表演状态的？
0: 我们用行为去还原人的性格。
1: 嗯，
0: 就是我们看小说或者看对于就看文字的话，对于一个人描写说这人什么性格什么性格什么性格，但这是概念。那我们怎么呈现这种性格的人，他内向或者外向，或者自闭或者癫狂，
1: 嗯，
0: 其实就是要让那些同学们在那表演过程当中组织出来那些他的行动，通过他的行为体现出来这个人。
1: 那这个评判不是很主观吗？会不会很主观？我说
0: 他有共性的
1: 啊。是吗？
0: 就是让他们分析人物，然后组织出来那些人的行走坐卧，包括说话方式。如果这个人比较谦和，他的语速可能会相对慢一些。然后呢，如果这个人有侵略性的话，可能您说一半的话我就要打断你。我是觉得就表演本身是没有标准的
1: 啊，
0: 你怎么做都没有
1: 都 OK，
0: 只要符合两点原则。第一个是规定情境，就是你想的越复杂越具体对你会越有帮助。然后就是符合你的人物，你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然后没有标准答案，只有错误答案。还有一个就是只有高级和
1: 普通，
0: 优良中，在对吧？优良中差的那个肯定不能要，因为是不对的。
1: 哦，明白。
0: 对，
1: 这个其实跟那个在人文学科说的东西一样的。文无第一。我觉得表演的那个很核心的一个意涵哈，和这个周易里面讲的东西差不多的，就是言不尽意，就是你的表演本身实际上是要讲出你的形体和语言之外的东西。就像您刚才说从门外进来，比如说你是倒退进来的，那么显然你可能是在关注外面的一个事情，
0: 对
1: 吧？然后如果你是跑进来的，那显然外面可能发生了一个需要你跑进来的这么一个事情，
0: 对吧？对，就是我们也会讲，就是在创作过程当中需要他要在情理之中，但是如果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他就好看了。
1: 他就好看，
0: 对吧？
1: 对，所以我们有一个在方法论上的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说法，叫六经助我，还是我助六经嘛？对吧？那如果说你是要阐发自己的思想的，那不就六经助我嘛？
0: 对。
1: 还有就是我助六经，那就相当于六经才是目标，我要把它原意说出来，但实际上，在文本的意义上，在阅读的意义上不存在原意，只要你读了就是你的意思了。
0: 对吧？是的。就说我们也说，就是一千个人演哈姆雷特就是一千个样子。
1: 但是我们总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一千个人演一千个哈姆雷特，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有些人好有些人不好？而且好有意思的一件事是，绝大部分的好坏是可以达成某种共识的。
0: 那就是说审美是有一定标准的。
1: 但是从一种高度具体化的角度来说，其实是你可以说每一个的这个审美都是个体的呀。
0: 对，或者说每一个个体都应该是有魅力的。
1: 哎，对啊，
0: 是吧？它是世界是千差万别的。
1: 对，
0: 你像我们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其实是有两个自我，一个自我就是你跟那个角色完全贴合，你成为那个人。还有一个自我就是你演员你本身，你得监控着自己，你的表演不能失控。
5: 灯我已经定在这儿了，然后一变光，我唰就换了一张脸。这人问的是哪位呀？
6: 啊，
5: 是这样。
0: 就是又回到这个留白里面，就是我就看到有一段您写的那个，我们人要认识自己。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也有不同的自我，是吧？
1: 其实我觉得还，因为我那篇就是写认识自己的，就是写那个亏欠与有限嘛。其实。

0: 实很大程度上这两件事情是互相关联的。
1: 嗯，
0: 我们在讲哲学史的时候，
1: 嗯，
0: 比如说我今天要讲王安石，
1: 嗯，
0: 好，那么实际上我就会在想，我到底是在讲王安石，我是讲王安石呢，还是讲我理解的王安石呢？
1: 嗯，
0: 我不知道说明白意思吧？
1: 我明白这个意思。
0: 有些有事实描述的，对吧？
1: 对。
0: 他哪年出生？哪个人？他然后他什么？他几起几落？他什么时候写的《三经七义》？
1: 那是事实。
0: 对，那是事实。
1: 对。
0: 然后接下来我说，王安石为什么这么想？
1: 嗯。
0: 哎，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带入你自己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其实这个自我的那个点就很重要。
1: 就像我们之前演的那个《太白金星有点烦》。有一个正念跳出来跟你说这个，有一个浊念跳出来跟你反驳，两个在互相打架。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
0: 嗯，我们在一个时代变化里面，我们经常会处在一种两难的状态里。
1: 嗯，
0: 如果你要以自己的方式去应对时代，实际上就意味着你要冒风险。
1: 是的，
0: 你要去追求一个幸存者偏差，那么意味着你就会变成少数人。
1: 你在大众的眼里，你是个异类。
0: 对。这个时候你就受到压力了。
1: 对。
0: 但是呢，与此同时呢，如果你希望避免这个风险的时候，实际上你就在放弃专属于你的可能性，而进入了一种泯然于众的状态，没有对错可言。
1: 对，就不要纠结这事儿。反正因为反正，其实痛苦的事情在你选择之前。
0: 哎，
1: 一旦你要选择的时候，你要坚信你选择是对的。
0: 那万一后悔了呢？
1: 你不要，不能后悔啊！
0: 对啊，
1: 就要你得坚信你是对的。
0: 不是，后悔这件事儿是很难避免的。
1: 对，
0: 对吧？就是我总是希望，哎，如果我回到那个点上，我会如何如何。像这个在就是在我们哲学的思想，在我们的哲学的思想逻辑里面，这个是一个错误的预设。你只要做了些微的改变，其实未来就又是涌向你的，不是被你设计好的。
1: 对，
0: 你所有的决策，最后。其实它不会呈现出一种线性的确定性的到这里来的，只要你做了决策，整个世界就变了。
1: 对，所以你要相信，就是你当时那个选择就是当下的最优解。
0: 对对对，
1: 是吧？就至少就不会纠结了。
0: 人和机器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在于人呢实际上是靠着与外部世界的互动，
1: 嗯，
0: 不断的反馈，
1: 嗯，
0: 来完成自我塑造的。
1: 对，
0: 机器不是，机器它是按照设定去展开，
1: 对，
0: 它不允许出现变化，
1: 所以就我们得在不断的自我修正和调整。
0: 哎，
1: 嗯，
0: 其实就是那个所谓的中国古人说那个成己不已，
1: 嗯，
0: 就是不断的成为自己，在日常生活中间不断的成为自己。我的师爷，北大的汤一介先生，我们上大二的时候，他给我们做过一个讲座，他讲了一句话，我记一辈子，
1: 嗯。
0: 他说我们所有的道理都在生活里，没有哪个道理是在生活以外的。

0: 作为一个哲学工作者，其实最大的挫折，而且这个挫折是终身都没有办法去治愈的。
1: 嗯，
0: 就是你读的东西越多，你越觉得自己水平差。我一会儿送你一套书签啊，北大哲学系的书签。
1: 嗯，
0: 那个北大哲学系最著名的十位哲学家，就建系以来最著名的十位哲学家的那个肖像，我们做了一套书签，我送给你。
1: 啊，太好了。
0: 然后你知道，这些人永远像大山一样压着你。你做一辈子，你也做不到冯友来那样，你也做不到张爱玲那样，你做不到金岳霖那样。这个其实是一种很大的绝望，但是这种绝望呢，会让你有产生某种谦卑的那种与自我和解的能力。我为什么特别防卫？就你要说我是哲学家，我马上说不对，我是个哲学工作者。就像您刚刚说，我说你是书法，你说不对，那其实是抄写，那逻辑是一样一样的。
1: 当然，要说和解的话，这事儿就好像变得特别
0: 鸡汤。
1: 不是特别严重，就是严重到你要跟自己和解，但是你要放开看一些，它只是一时的问题。有一个小孩给我写一封信，说他原来，在他们当地学习成绩特别好，是个高考状元，然后考到了清华，然后呢，到了他们班之后发现，好多都比他厉害，觉得特别自卑，然后我就在有一篇里面就是。简单的回答了一下这个问题，你就要承认自己的不足和，就是你要直面自己的，我们不是万能的。

0: 我们也没有那么厉害，就直面自己的缺点，同时你要承认别人优秀。
1: 我跟您说，我在北大也是一样。
0: 嗯，
1: 你在那个小镇上，那个镇上中学里面，你一定是比第二名高很多分的。
0: 嗯，
1: 要不然你考不上这个学校的。
0: 嗯
1: 啊，但到了北大以后发现人家吹拉弹唱谁什么都来，我已经用尽洪荒之力了，他怎么还有这么多闲工夫干这个事儿？
0: 对，
1: 你心里其实那个冲击是巨大的。
0: 对，
1: 但是你也花点时间给自己和解一下吧。
0: 我们不用跟别人比，
1: 嗯，
0: 我们只跟自己比，
1: 嗯，
0: 我们今天比昨天的自己进步了一分，
1: 哎，
0: 那就很有趣啊。那我今天就没有白过呀。
1: 那我觉得有一点我是想说的，
0: 嗯，
1: 不要带着路书去过未来的四年。他们可能进大学之前啊，
0: 嗯，
1: 就已经速冻小红书巴拉 BBS 巴拉巴拉，反正只要跟北大有关系，他都搜了一遍，每个老师都是什么，都研究哪个方向，课怎么样，好不好过啊，都研究完了。
0: 嗯，
1: 所以他好像觉得我很了解这个事情了。只要我掌握足够多的信息，我就能够掌控未来的道路。人和机器之间最大的差别是，机器你只要设定好了，它是会一直这么下去的。
0: 对对对。
1: 但人是会产生倦怠感的。
0: 是的，而且情绪会产生波动的。
1: 而且情绪不可控。
0: 对。
1: 对吗？就那一下子，老子就是不想干了，你怎么着吧。
0: 对。
1: 而且这个时候呢，我们真正感到绝望的事情是，其实我们驯服不了自己的情绪。
0: 你看，还是在说认识自己。
1: 对对对，
0: 对吧？原本是想找捷径的，说我摸清一些规律，我就手拿把攥了。
1: 对，
0: 但是其实规律永远都在变的，因为规律里面牵扯到所有的每一个人都是变量，包括自己都是变量。
1: 没错。
2: 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现在硅谷有很多的头部的一些 AI 的企业去雇哲学家，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1: 令人意外也不令人意外啊！真正要去模拟所谓智能啊，你就必须理解什么是智能，你得认识语义的清晰性。但是呢，千万不要因此以为哲学就迎来了所谓春天，什么哲学就从来就没有暖过啊！而且呢，它本来就不主流，
0: 它可以代替我们去做很多别的事情，但是不能代替我们思考我们自己。
1: 我想其实从被难以被取代的意义上来说，活人最难被取代。哲学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恰是因为它始终关注的是复杂的日常经验和具有高度活人感的那个东西，它才被难被取代。
3: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缘冠名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老师，这是我们
0: 饲养
2: 实验。
0: 好，谢谢。看看是什么，一样的是吧？
1: 嗯，
0: 三百张纸。
1: 嗯哼哼哼。
0: 假设未来可以制造你的数字分身。

0: 我可不可以选择不需要他替代我？
1: 这个假设就是错的。就是我们不可能制造数字分子。我为什么这么说哈？一个碳基生命，它不可能制造出那个分身的一个根本原因是，所有碳基生命的那个化学有机过程和它的日常经验以及外部世界，它的无限复杂性就不可能制造出一个分身来，因为你要制造分身，就必须对这个身体和生命进行。

0: 个准确且不会再变化的定义，你的记忆、性格、思维和习惯，这四件事情呢，没有一个是可以被固化的。
1: 假如有一个数字分身，有个记忆、性格、思维、习惯，那还要我干毛啊？那你把我全部注销得了呗，要我有什么用啊？
0: 我说我把这个逻辑换一种说法，就是说我们最不愿意失去的是什么？我认为最不愿意失去的实际上就是那个能够让自己重塑的能力，就是我会变，就是最不能失去的这个东西。所以你给我知道这个数字分身，就意味着我不会变了，那在一定程度上杀死了我。
1: 就是生命可贵，不就是在于会死吗？
0: 是啊，
1: 如果他不会死了，那也不用在乎什么了。
0: 只要作为一个个体啊，作为一个人格，他不再与外部世界产生交互了，实际上你就已经死了。
1: 对，就是死了，
0: 对吗？
1: 对。
0: 所以为什么我说赛博永生这件事情是在逻辑上就有问题的？啊，你可以说把我的记忆都留下来，这个我没问题，这不是你的永生。而是你成为后来有感觉的人的永远的景观。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
2: 这里是华南某军用机场，我身后的无人机即将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这型无人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的侦察能力，将与多个机场起飞的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和位于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水面舰艇编队展开海空联合演训。
1: 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在联合搜救演训现场，海军玉林舰紧急驰援，迅即对遇险落水人员展开人道主义救援。舰载直升机搭载搜救人员快速升空，广域搜索落水人员。
3: 搜救人员就位，调放右舷小艇。
1: 舰载小艇快速前出，营救落水人员上船。医疗救护力量迅速实施救助。
3: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站位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0: 参与此次联合演训的南部战区海空军兵力都是怎样的配置？通过一条短片来了解。
1: 联合演训中，空军出动了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无侦七是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高空大型无人侦察机，是全世界第二款可以自由跨越民航航线飞行的无人机。无侦七以提供图像情报的方式用于战略侦察和战术侦察，主要执行边境侦察、领海及专属经济区巡逻、重点地区监视等任务。海军共出动了玉林舰、天门舰和青海湖舰三艘舰艇。海军玉林舰是我国自行研制设计建造的 054A 型导弹护卫舰，具备反舰、防空和反潜等多种作战用途，可单独或协同海军其他兵力攻击敌水面舰艇、潜艇，具有较强的远程警戒和防空作战能力。海军天门舰是我国自主研究设计建造的。

0: 的 056A 型导弹护卫舰，主要担负巡逻警戒、护渔护航、反潜作战、对海作战等使命任务，可单独或协同其他兵力攻击水面舰艇、潜艇。海军青海湖舰是中国海军第二代远洋综合补给舰，全船舱室近800个，设有横向夜货补给站、干货补给站和纵向夜货补给站，主要担负编队海上油料、淡水、弹药、食品等物资的综合补给任务，为远海作战舰艇编队提供持续的后勤保障支持。
1: 9月27号，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有效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2: 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万山舰、川山舰、四方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航向，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集结。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位，做好战斗准备。
3: 现在是上午8点钟，我正在跟随中国海警万山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在我右前方的不远处就是中国黄岩岛。目前中国海警多艘舰艇正在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包括我所在的万山舰，还有不远处的川山舰、四方舰等不同吨位类型的执法舰艇，将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通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
2: 此次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非法冲闯我国黄岩岛管辖海域，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识别，并对目标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1: 伊朗方面日前表示，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拒绝接受伊朗的提议。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他拒绝了伊方的提议。
5: We have total control of the Hormuz Strait.Massive amounts of oil are coming out of the Hormuz Strait. Last night we had 29 ships come out.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and I think that's fine. I like making a deal too. But that deal would not be accepted.
4: 据路透社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表示，有关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伊方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已通过调解方转达给美方，并看到了美国总统的初步反应，但调解方尚未向伊方转达任何信息。伊朗方面目前正在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意见，并将据此做出决定。阿拉格奇强调，伊方的条件是明确的，任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都必须以满足这些条件为前提，伊方绝不会退让。他同时说，只有通过外交谈判才能打破僵局，伊朗从未关闭外交和谈判的大门，也从未放弃我们的权利。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政治事务副司令阿里·穆罕默迪26号在伊朗南部港口城市阿巴斯港发表讲话，对特朗普此番表态作出回应。他表示，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船只都处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监视之下，美方有关游轮通过海峡的说法与事实不符。穆罕默迪说，如果美国声称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倒是把一艘军舰开进来试试。他还警告称，如果再次爆发战争，伊朗将打击美方船只和驱逐舰，甚至在整个印度洋也是如此。穆罕默迪表示，革命卫队将捍卫国家利益，通过采用新战术、新装备和新作战方法，为应对任何潜在敌对行动做好准备。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27号表示，由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处境不佳，美国可能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他补充说，伊朗已做好对抗准备，并将让美国遭受更大损失。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卡

0: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鉴于美伊伦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佩泽西强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他强调，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 在回答是否可能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的问题时，佩泽西奇扬说：“我为什么要与美国总统会面？目的何在？当初我们签署协议，他们却未能履行承诺。”佩泽西奇扬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解决，而非动用武力。他说：“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反应。” 佩泽西奇扬还说，他曾两次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见面，第一次会面持续了约3个小时，第二次长达7个半小时。提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一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7号表示，已在霍尔木兹海峡扣押了一艘正在作业的美国雷姆斯600水下无人潜航器，并称其正在进行间谍活动。革命卫队称，该无人潜航器是伊朗方面通过情报和电子战能力捕获的，目前正由伊朗专家进行检查，以恢复其数据。
2: 沙特阿拉伯和阿曼两国外交大臣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致辞时，分别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表态，呼吁各方保障海峡的航行安全。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当天在发言中强调，海湾安全与地区乃至全球安全密不可分，它的稳定与全球能源安全、国际贸易稳定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韧性直接相关。 他指出，维护国际航运安全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是一项共同责任，需要开展严肃的国际合作，以确保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红海和亚丁湾在内的所有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费萨尔强调，沙特反对任何一方将这些重要水道作为施压、威胁或者损害他国利益的工具。 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他同时表示，沙特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支持有助于缓和局势的努力和倡议。当天，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也在致辞中表示，阿曼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并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依据国际法确保海峡的通行。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联合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伊朗予以还击。之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原油外运。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1: 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26号深夜至27号凌晨，俄军打击了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位于基辅的数据处理中心等。同一天，乌克兰防空部队通报称，击落和压制了147架俄军各类型无人机。
2: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莫斯科时间26号20点至27号8点，96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及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俄军无人机还击中了乌军后勤和海军设施，以及一艘正驶往敖德萨港运送军用物资和两用货物的干货船等。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7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2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克兰空军27号通报称，自26号18点起，俄军使用170架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袭击，截至27号7点30分，乌军击落和压制了147架。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说，本周俄军对乌克兰实施密集打击，累计发射超2000。

0: 200架攻击型无人机，约1650枚航空炸弹和38枚各类导弹，含大量弹道导弹。泽连斯基26号晚曾透露，乌克兰目前对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率为55%，乌方将进一步加强防御，提升拦截率，争取达到90%。另据法新社26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无论情况如何，俄罗斯都将实现其在乌克兰的军事目标。拉夫罗夫说，这次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将会实现，俄罗斯受到的安全威胁将被消除，和平生活将会回归，无论情况如何，这一切都将实现。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简短会见，这是两国外长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首次会见。德国媒体称，会见气氛紧张，双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分歧严重，没有在关键议题上达成任何协议。
2: 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说，他在与德国外长的会面中没有听到任何新内容，德国外长只是完全重复了德国领导人每天正式公开表态的内容。拉夫罗夫表示，他认为德方暗示俄方应在乌克兰前线做出一些让步。报道称，俄德双方官员表示，两国外长讨论了双边关系和俄乌冲突。德国代表团一名消息人士称，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利用会面敦促俄方尽一切可能就经由黑海的粮食出口达成协议。瓦德富尔还呼吁俄罗斯放弃针对德国、欧洲和北约的危险升级路线。消息人士还称，瓦德富尔说，德国莱比锡机场近期发生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或进一步的混合攻击等事件不会动摇德国支持乌克兰的决心。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以来，德国对俄罗斯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今年8月，德国莱比锡机场发生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后，俄德关系进一步恶化，现已跌至冰点。德国政府官员9月1号称，俄罗斯与德国莱比锡机场8月初发生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德国政府于9月18号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俄方则要求关闭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
1: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警方27号表示，在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并有数名男子因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而被拘留。报道称，英国军方的爆炸物处理小组已经抵达现场，并对多辆汽车进行检查。美国官员26号说，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恐有损美国车企长期竞争力。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批准了新的燃油经济性标准，终结了前任拜登政府的电动汽车强制令。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说，将于9月28号公布新标，那天将迎来美国汽车工人的重大胜利。根据美国交通部的估算，实施新标后可大幅降低造车成本，但会增加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暂不清楚美国交通部最终确定的具体标准。根据美国交通部下属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2025年12月发布的拟议新标，到2031年款车型年度，乘用车和轻型卡车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应达到每加仑油可行驶约34.5英里，约合每百公里6.9升，显著低于拜登政府时期出台要求2031年达到每加仑50.4英里，约合每百公里4.7升的标准。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会1975年立法设定汽车油耗标准，以应对当时中东国家拒绝对美出口石油导致的能源危机。此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更新标准，以激励车企升级技术，减少碳排放。 拜登政府时期进一步收紧

0: 油耗标准，以推动美国本土电动汽车生产和销售。纽约时报分析说，特朗普政府出台的油耗新标将鼓励美国车企生产更多高油耗的大型皮卡和运动型多功能汽车，这在短期将带来较大利润，但长期看则影响车企的竞争力。在中东战事严荡、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的背景下，全球电动汽车销售火爆，美国此时放缓电动车转型步伐，将使美国车企落后于外国竞争对手。
1: 再来关注中国空间站的消息。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经在轨4个多月。上周，在稳步推进站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常态化开展组合体平台照料的同时，他们还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相关工作。
2: 此次出舱的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用试验装置，包含空心光子带系光纤陀螺、先进工艺器件、基于国产 AI 芯片的遥感目标检测等试验单元，用于开展空间新技术与应用领域试验。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材料舱外暴露实验装置的回舱工作。这个装置自2022年11月12号随天舟5号货运飞船发射入轨以来，已开展3批次共计16个项目的暴露实验，创造多项国际首次。当前正在开展第4次实验，覆盖8个科学研究项目、26个单元样品。上周，舱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开展，乘组进行了在轨触觉感知实验项目的质量感知及手臂振动实验测试，研究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触觉感受能力的变化规律。他们还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积累测试数据。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水汽分离装置内的组件进行了更换。此外，航天员完成了12道心电图、无创新功能检查等医学检查，并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中国多地推出特色文旅活动，以古今交织、多元创新的文旅盛宴丰富群众假期生活。
3: 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恰逢世界旅游日，江苏连云港花果山景区推出全国游客免首道门票惠民政策，双重节庆叠加超值福利，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游园。精彩的西游主题花车巡游惊艳亮相，热闹欢快的场面瞬间点燃全场氛围。在江苏最高峰玉女峰，远山层峦叠嶂，山海风光尽收眼底，游客乘坐索道凌空穿行万顷林海，沉浸式解锁高空观景新体验。一场为期12天的梯田音乐节近日在广东连南千年瑶寨启幕。音乐节以千年回响大地之眼为主题，打破传统舞台局限，将层层梯田化作露天舞台，以青山为幕，瑶风为伴，将多元曲风演绎与瑶族长鼓舞、非遗巡游等传统礼仪结合，打造一场既土又浪漫的音乐盛宴。
4: 通过这个音乐节的举办，把音乐节呢与我们当地的民族文化呢融合起来，提升了我们这个景区的整个吸引力，吸引了世界各方的游客慕名而来。
3: 在福建漳州热闹的古街之上，闽南特色民俗体验轮番上线，创新状元博饼热闹开制，趣味集章拼图、闽南祈福打卡、手写桥批寄语、闽南语互动传唱等多元玩法，让古街变成民俗大舞台。据了解，从9月25号至10月7号，漳州古城持续打造闽南大观园古城超有戏双节系列活动，13天将累计上演超300场实景非遗演绎。中秋假期，广东佛山一场热闹精彩的龙舟马拉松激情上演。这场30公里龙舟马拉松也是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的5人龙舟赛，吸引上千名来自全国的龙舟选手展开耐力与速度的比拼。本届赛事还向全球最大规模的5人龙舟赛世界纪录发起挑战。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5: 商务部

0: 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5.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此外，中秋假期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9月24号基本持平。
1: 近日，海军陆战队举办首届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在为期3天的比赛中，1000余名参赛官兵围绕战车突击、破浪先锋、利刃狙击等多个项目展开激烈角逐，在近似实战的条件下，全方位检验陆战队员体能、技能、心理和协同能力。
0: 本届赛事打破传统单科目竞技模式，科目设置从班组协同延伸到单兵极限，从海上越障覆盖到精准狙击，将赛场直接对接战场。两栖突击项目以车组为单位参赛，参赛队员要连贯完成射击区火力打击与障碍区快速驾驶两类竞赛内容。与战车突击其他子项目相比，障碍区增加了海上 S 型限制路，驾驶员要在浪涌条件下保持航向，连续完成 S 型转向。在破浪先锋科目中，参赛官兵需要从出发线入水后连续游进5至10公里的距离，中间不设补给，不允许停靠，方向判断完全依靠目视和浪涌感知。参赛队员的每一次抬头呼吸和观察都要一气呵成。
2: 今天海里的浪很大，体力消耗得很快，但这个比赛比拼的不仅是体技能，更是意志力的较量。回到自己的站位后，我会在以后的训练里不断突破自我极限，锤炼过硬本领，争做陆战精锐。
0: 作为本届赛事的收官之战，利刃狙击科目刚刚结束。赛场上，参赛队员围绕个人精准狙击、综合战斗狙击、极限挑战狙击展开激烈角逐。从静态定点狙杀到动态目标追击，队员们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多目标打击，锤炼一击制敌的实战本领。
3: 这次比赛最小的射击靶标只有3毫米，还是在限时条件下打。从占领阵地到完成击发，全程都在计时，心跳一快，呼吸就稳不住，射击就打不准。战场上，狙击手只有一次机会，打不中，暴露的就是自己。
0: 本届赛事是海军陆战队首次以擂台赛形式组织的综合性比武，两个阶段累计1000余人次参赛，在近似实战的条件下，全方位检验陆战队员体能、技能、心理和协同能力。
1: 美国东部时间27号清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中美双方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当地时间26号，2026中南中秋文化交流节在南非比勒陀利亚启幕，这是2026中非人文交流节的重要民间文化活动。
4: 本次活动为期2天，全程免费对公众开放，现场布设非洲民族文化展、中华美食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等多个功能板块，月饼品鉴、书法体验等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不少南非民众、旅南华人参与。 主办方表示，未来将继续以节日为纽带，打造更多民间交流平台，持续推动中南民心相通，走深走实。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再发地图，更名霍尔木兹海峡为特朗普海峡，并拒绝伊朗七天停火路线图。美媒称，特朗普或在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更名、拒谈、筹备轰炸，美伊对话窗口是否正在关闭？沙特石油设施接连遭袭，英法计划军事支援，沙土巴三国军方紧急会晤，着手落实共同防务。双海峡危机难解，中东动荡还将走向何方？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特朗普26号又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特朗普海峡，并称美国已完全控制这条全球能源咽喉。此前一天，伊朗提出7天停火路线图，但是美国媒体称特朗普已经拒绝了该提议，并向幕僚透露，中期选举之后可能会恢复对伊朗的轰炸。伊朗总统则表态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改名拒谈筹备轰炸，美伊对话窗口是否正在逐渐关闭呢？就在此时，沙特要求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战前状态，不得收取任何的费用或者是设限。霍尔木兹海峡还能回到过去吗？面对胡塞武装对沙特石油设施的威胁，英法宣布提供相应的支持，但是美国至今仍未直接下场，沙特能否扛得住呢？中东动荡局势将会走向何处？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26号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张霍尔木兹海峡的图片，并将其命名为特朗普海峡。当天，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他拒绝了这一提议。特朗普称，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海峡流出。此前一天，美国《华尔街日报》透露，特朗普告诉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佩泽西奇扬称，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计划已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协调一致。同一天，伊朗国防部发言人宣布，作为保护国家国防能力的措施之一，伊朗已将武装部队的部分战略能力转移到安全环境和地下基础设施。此前，

0: 穆杰塔巴的军事顾问萨法维警告，若美以再发动攻击，伊朗可能将中东战事扩大至印度洋地区。另外，伊朗的黎明五型火箭近日备受关注。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该系统可经改装用于向海中投放水雷，射程可覆盖霍尔木兹海峡内的重要航道，包括南部航道。
1: 就有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在联合国大会召开之前，特朗普呢就曾经表示说呢，不排除和伊朗总统会面，但是呢大会结束了，两位领导人也没有见面，而且特朗普呢还公开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特朗普海峡，并且还拒绝了伊朗提出的七天停火路线图，甚至还暗示说呢，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要对伊朗恢复轰炸。那李老师，如果将这些信息啊按照时间线给它排列起来，这是不是说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强硬，还是说美国这仍然是一种极限施压？
2: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哈。一方面呢，美国也好，伊朗也好，确实是想谈，是真的想谈啊，这个不是说说而已。大家看，伊朗这次派出了总统、外长在内的六人的代表团，那么去这个
1: 联大，
2: 而且双方确实进行了会谈啊，也就是阿拉格奇外长和这个威特科夫，就是美国的特使啊，他们进行了间接性的会谈，确实是。那么从美国来讲，美国方面在伊朗派出代表团这个问题上并没有阻拦啊。大家知道，巴勒斯坦的领导人阿巴斯，美国没有给他发签证啊，没有容许他进入美国，而美国给伊朗的代表团，包括总统、外长发了签证，而且在伊朗代表团来美国之前，特朗普就放风啊，不排除他和佩泽西奇扬这个见会面啊，所以谈是双方真的想谈啊，这个不是说说而已。但是另一方面，就是谈又不可能谈成。那为什么不可能谈成呢？大家想，美国也好，伊朗也好，双方都采取着针锋相对的这样一种对策，双方呢都是试图这个压迫对方啊，或者说逼迫对方，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妥协和让步，或者说特别是美国以压促谈，在这个伊朗代表团出发之前，伊朗就提出了七点，向美国七点要求，其实就是一个先决条件，
1: 恢复谈判的条件。
2: 那么谈判之后呢，伊朗又出了一个七天开放霍姆兹海峡的计划，但是七天开放霍姆兹海峡的前提是什么呢？美国解除封锁，美国解冻资金，那么美国终结战争，然后伊朗七天之内保证开放海峡，那么在这个开放海峡之后，双方再谈其他的问题。那这么样一个，这是伊朗。那么从美国来讲，美国在佩泽西奇扬9月23日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的当天，美国财政部长这个贝森特，那么对伊朗发布了全球这个禁航的这个命令，禁航的这样一个消息，就是所有的国家不得接纳伊朗的这个航班啊，包括空中加油啊，提供后勤服务啊，什么等等。所以实际上双方都采取什么以压促对方妥协啊，所以谈判不可能出现结果。那么至于特朗普把这个霍姆兹海峡命名为特朗普海峡，我觉得这是带有一定的戏剧性啊。大家知道，特朗普喜欢改名，比如说把这个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把这个安大略湖改成美国湖，但是我觉得他要把霍姆兹海峡改成特朗普海峡，我觉得这个不具备现实性。
1: 之前呢，美伊之间的博弈呢是围绕着这个核能力，现在呢主要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开放问题。我们知道呢，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它的封锁的手段之一呢，其实就是在海峡布设水雷。我们注意到呢，巴基斯坦的媒体呢有一个报道说，伊朗的黎明五型火箭系统啊，在改装之后， 它就具备了这样一个投放水雷的能力，而且它的射程达到75公里，可以覆盖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要的航道。那杜老师，这个你简单给我们介绍

0: 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投放方式？和之前的布雷方式相比，有什么样的优势？在伊朗的这样一个布雷方面，美国有什么样一些应对的措施呢？
1: 据特朗普拒绝了七天和谈路径，美国中央战区司令库珀上将宣称，在阿曼湾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一亿桶原油已经流出。所以目前围绕着海峡的风与壁，围绕着海峡的主动权，双方博弈正在加深。的确，在海峡布雷是最敏感的事儿，在海峡扫雷是美国最难的事儿。如果这个时候有新型布雷系统出现，对于美国对海峡的控制有重大的这个影响。这个火卫的黎明五号，它是大口径火箭炮。之前呢，我们听说过陆地上的火箭布雷，它通过火箭弹，然后压缩各种地雷，可以把防步兵地雷、防坦克地雷进行高效远程的布放，通过空中的这种减阻设施，慢速降落到地面。但伊朗的发明是通过大口径火箭弹来布设水雷，这在全球范围内好像是第一次。之前呢，通过布雷是专业的布雷艇，通过在海峡的水面作业实施，但如果进行火箭布雷，可能达到几个作用。第一，远程布雷，按照目前它所给的射程是75公里，有可能更远。包括在周边如果进行发射，那么海峡主航道，包括这个海峡的外口地区，都可能成为布雷地域。所以之前的海峡内水面舰艇的近距离布雷会形成远距离布雷。第二是机动布雷。这种布雷方式很突然，如果通过这个火箭发射车快速机动、快速发射、快速撤离三个快，这样在预定的海域能够覆盖商船，甚至是覆盖美国舰艇的主航道，对于封锁作用能够起到一个加码效果。所以这种快速机动布雷方式能够对美国包括周边国家扫雷能力形成巨大考验。第三，它是大面积布雷，按照目前这个伊朗方面所发布的大口径火箭弹的方式叫四连装，它不是一枚火箭弹，同时打四枚。如果四枚火箭弹中有若干枚水雷被集成在火箭弹中，那么通过一次齐射，至少是四枚以上。如果通过多枚齐射，这样的布雷数量会大幅提高，所以短时间内可以大面积形成雷区。如果实现了对海峡主航道的封锁，无论是美国的军舰包括扫雷能力，有可能会面临重大影响。所以美国目前把它当成打击重点，无论是它的机动位置、部署位置，包括有可能的发射位置，全部被标定。一旦在实战中出现从来没有过的火箭机动布雷，这样海峡的主动权有可能会旁落。再加上扫雷灭雷是一个漫长的周期，所以美国在海峡方面的忌惮正在被放大。
0: 刚才那李老师其实也说到了，这个美伊双方呢都有谈判的意愿，但是呢却没法真正的坐下来谈，因为立场的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们注意到呢，伊朗总统佩德西近日有一个表态，说鉴于这个每次跟美国的谈判之后啊，美国呢都会对伊朗进行这个袭击，包括呢实施制裁，所以呢伊朗方面呢并不信任与美国的这样一个对话。是不是这个佩德西·吉扬也再次强调了一个概念，就是说现在当下美伊之间并不具备谈判的条件？
2: 并不是这样。其实伊朗方面对美国的不信任是一直存在的，而且也是一直强调的，但是谈判实际上一直是在进行的，特别是这一次在纽约，双方不仅谈了，当然还是间接谈啊，通过卡塔尔，而且谈了3个小时那么谈判结束之后，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说法，是谈判非常顺利，非常好，是建设性的，有建设性啊等等，而且表示啊，后续啊，就双方已经承诺后续还要继续谈，继续沟通等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我觉得双方还是要谈的，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那么中期选举之前，双方实际上还是一个谈的这样一个趋势。从现在的情况看啊，这个特朗普从这个选情来看，他在中期选举之前大动干戈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0: 那双方一边谈，然后伊朗方面又释放出了不信任的这样一个信号，是不是说我愿意谈，但是我同时跟你谈的过程中我也会留一个后手？
2: 双方都留后手啊，这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双方都愿意谈，真的愿意谈，但是很难谈成，就在这个地方我觉得现在

0: 现在大家似乎都在等中期选举，中期选举之后，那么是恢复空袭，还是这个恢复谈判促成这个达成协议，那是中期选举之后再看情况的。
1: 另外注意到呢，伊朗国防部的发言人呢近日宣布说这个已将武装部队的部分战略能力转移到了这个安全环境和这个地下的基础。

0: 武器装备地下化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真正实现地下化呢，首先会对美国的大规模空袭有较强的抵抗能力，因为之前通过40天加13天的空袭，美国说30000个目标被击中，所以说地面上的目标这个非加固目标存在较大风险。如果下一步大批的地下工事、武器装备基地和作战人员地下化，这样美国的常规大规模空袭不会产生大的作用。第二呢，是对非钻地弹的点毁伤有较强的抵抗能力。美国对伊朗进行空袭作战行动，联合直接攻击弹药战斧导弹占据绝大多数，但真正的专用的钻地弹目前数量并不多，而且效果一般。所以下一步如果对伊朗进行空袭，那些点穴式所谓的这个斩首式的作战行动，随着弹药行动的这个消失面临较大问题。所以下一步呢，如果实现了地下武器装备的生产存储一体化，反击能力也会成倍提高，因为在美国空袭下能生存，反击能力就会相应的得到扩展。
1: 另外呢，26号，沙特外交大臣表示说呢，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战前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者是设限。我们来看短片。
2: 26号，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他呼吁必须确保所有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其中最重要的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红海和亚丁湾。同一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还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此前24号晚，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在利雅得和沿部的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日宣布将向沿部派出士兵并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军事力量，以保护石油设施免遭胡塞武装打击。另外，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利雅得举行会议，同意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
1: 沙特方面呢，要求霍尔木兹海峡要回到战前的状态，但是呢，伊朗方面呢，之前也多次表示说不可能，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再加上呢，现在曼德海峡呢又在胡塞武装的实际控制之下，这两条全球能源运输的主要通道，要想恢复到战前状态，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3: 恢复到战前呢，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了。但是恢复到战前自由航行的那个状态，我觉得很难很难。最大的障碍就在于目前这场战争，美国以色列对伊朗这场战争，这场战争现在遥遥无期，看不到结束。我们知道啊，其实胡塞武装和这个沙特阿拉伯目前这一场就是又重新起来这场冲突，其实和这场战争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今年7月份，那么胡塞武装派出的这个代表团去参加哈梅内伊的葬礼，然后返回也门的时候，他这个航班要降落的上海机场受到了沙特阿拉伯攻击。那么当时沙特阿拉伯担心是伊朗要把一些战略性的武器啊，通过这个航班来用给这个胡塞武装，所以这一轮是这样起来，是两场冲突，它是有密切的关联的。那么要想恢复到战前啊，我觉得最基本的条件，美国必须和伊朗结束这场战争，而结束这场战争，从现在的情况看，在战场上结束不了的啊，就是双方得通过谈判达成协议，这是开放海峡，我觉得最基本的条件。
1: 另外呢，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方的这个军方高层呢，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说要尽快的去落实麦加共同防御协议，要把它转化成具体的军事合作、军事行动。那我们知道呢，英法呢已经明确表示呢，要向沙特提供这个防御性的支持。如果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如果在军事介入的话，那么沙特能不能尽快的走出当前的困境？
0: 如果按照麦加防务协议，基本上是一个伊斯兰版的小北约，而且很多军事事项的规定，标志着两国有可能会做出某种努力。因为这个协议有以下几个点值得关注：首先是共同防御承诺，如果一

0: 一个国家遭到攻击，其他国家将联合防御，但是它只是承诺，不是行动，而且门槛在哪儿，现在并不清晰。所以这个国家是否会直接派兵、直接援助沙特，目前呢，是一个问号。第二是常设机制，三国防长要定期交流，要对形势进行共同研判，而且针对今后的防御态势要进行评估。第三，情报共享，比如说任何一个国家得到相关情报，要向其他国家通报。另外还有防空合作、军事这个国防情报合作，我感觉这里边有可能有两个点是核心的。第一呢是情报，那如果联合进行预警、无人机导弹的攻击行动，有可能会遭到遏制。第二是联合防空，如果真的有防空武器装备进入到沙特，对于提高无人机和导弹防御能力会有大幅度提高。所以这些国家虽然目前有承诺，但是能否变成行动，现在还无法预测。
1: 另外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上为以军在多条战线上作战做辩护，说以色列方面是别无选择。我们来看短片。
2: 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空袭，设施内储存的武器曾用于袭击在所谓安全区内开展行动的以军士兵。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为以军在加沙、黎巴嫩、伊朗等多条战线上的持续军事行动辩护。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没有选择，将在面临安全威胁时继续捍卫自身。然而，当内塔尼亚胡发表演讲时，多国代表离场以示抗议。不仅如此，纽约还爆发多场抗议以色列军事活动的行动。此外，约旦、叙利亚、卡塔尔、土耳其等中东国家领导人，以及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领导人，都在联大讲话中对以色列表达严厉谴责。另据美媒披露，2023年10月初，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前夕，内塔尼亚胡收到阿联酋的预警，称哈马斯可能发动重大袭击。不过他担心以方在加沙采取行动可能破坏以色列实现同沙特关系正常化，因此没有将预警告知各安全机构负责人。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谁应为这一情报失误承担责任已成为竞选重要议题。批评者认为，内塔尼亚胡本人应为过失承担责任。
1: 刚才短片当中提到啊，说内塔尼亚胡在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前呢，曾经收到过阿联酋的预警，说哈马斯的可能会发动重大的袭击，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个信息通报给以色列的安全部门。现在以色列的大选呢即将到来，在这个时候这个消息爆出来，对内塔尼亚胡有什么影响？
3: 事实上，确实在2023年10月7号之前，当时的美国拜登总统正在大力的推动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亚伯拉罕进程，而且确实出现了这个突破的一个重大的征兆啊。正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觉得美国媒体现在的报道确实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符合后来事物发展的这个逻辑。那么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啊，美国国内一致，这个以色列国内一致要求追责，但是这个内塔尼亚胡呢一致是避免自己承担责任，而且呢由于战争，就是以战争为借口呢，就是一直不积极地进行调查。那么现在美国媒体把这个消息捅出来啊，10月27号要大选投票啊，在这个时候捅出来，我觉得对内塔尼亚胡来讲啊，不能说是致命的打击，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打击对他的选情，因为本身他选情现在不妙，那么这个消息可能是他一个真正的软肋所在。
1: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内塔尼亚胡呢在联大会议上呢为以军多条战线作战进行辩护。那我就想请教的是，像以色列这样一个国家，为什么可以在地区跟多个国家和组织同时作战，而且还不落下风？
0: 的确，如果按照之前国外媒体的分析，九线作战、十线作战，都是目前以色列的处境。以色列周边树敌过多，和周边国家的这个领地矛盾、民族矛盾，包括历史矛盾，高度聚集，所以战争行动，包括各种冲突非常频繁。第二呢，是目前它的体量过小，也难以支撑。如果目前没有美国的支撑，没有美国所提供的高技术武器装备，没有美国的资金，以色列很难在周边环伺的状态下进行各种打击行动。但目前以色列很强势，而且把先发制人、多线作战作为今后的发展重点。不仅与美国强化各种军事关系，

0: 而且今后再制定十年计划，今后十年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因为美国对以色列政策有些情况下并不连续，像拜登时期高度支持，然后特朗普上台以后中断重型炸弹的供应，那么现在又时断时续，所以以色列目前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周边作战态势，也在进行摆脱美国依赖式的国防工业发展模式。如果下一步战机导弹机载武器装备实现完全自主，远程武器装备进一步增加，可以形成自己的高端战力。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霍尔木兹海峡变特朗普海峡伊朗不再信任同美对话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江南华南一带依旧闷热，不过一股较强冷空气将开始自北向南影响中国大部，天气随之会有所变化。先来关注一下降水，今明两天呢，从华西到黄淮一带降雨仍然会持续，不过强降雨会随着冷空气的南下略有南压，同时冷空气还会给东北一带带来一轮降雨，局地会有大雨，要注意防范。整体来看，今后的七天除了华西到黄淮一带之外，南方大部分地区的降雨也会比较的频繁，局地累计降雨量大，警惕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明天开始一股较强冷空气将会自北向南影响到中国多地，受其影响，北方大部会率先出现大风降温，进入到十月冷空气也会深入到南方带去降温，预计周四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再创新低，呼和浩特沈阳最低气温就会接近零度，到了周五的时候南方也有很多的地方会凉快不少，像长沙还有杭州最低气温都不足20度。来看具体的预报，北京晴转多云，16到2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8到19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7到23度，西安中雨转小雨，20到23度，昆明多云，18到27度，太原阴转小雨，14到24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9到24度，合肥小雨转大雨，21到25度，长沙多云转晴，25到35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海口多云，26到34度，莫斯科小雨，9到16度，柏林晴，11到24度，伦敦阴，13到21度，巴黎阴，17到27度，日内瓦多云转阴，12到27度，维也纳晴，11到23度，罗马晴，16到26度，雅典晴，18到25度，开罗晴，23到32度，渥太华小雨转阴，12到19度，纽约中阴转小雨，15到18度，华盛顿阴，17到21度，首尔晴转阴，17到24度，东京小雨，21到23度，迪拜晴，29到40度。

0: 如此便捷的生活依托于什么呢？
1: 它依托于现代的测绘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
0: 那测绘是什么？
1: 从字面上来讲，测就是测量，绘就是绘图，实际上呢，就是给我们的道路、桥梁、山川河流定坐标、量身高、画地图，其实是给整个地球，包括城市、乡村，做了一个精准的画像。
0: 那咱们中国的测绘啊，在国际上现在是个什么水平？
1: 我们在国际上处于先进国家之列。

0: 建设还是我们的生活哈，都有哪些帮助呢？
1: 那帮助很大了。你比方说，从国家的发展、城市的更新、乡村的建设，都离不开测绘。像我们高铁建设，像南水北调，像你出去的时候，你比方叫个这个
2: 网约车，
1: 网约车，你全部是用这个导航地图来为你生活服务。现在已经老百姓离不开它了。
0: 您知道刚才您在讲的时候，有水鸟都飞过来听您讲了。真的在德清这块得天独厚的环境，我觉得特别适合科研。
1: 这个地方确实是很漂亮的。
2: 嗯，
1: 所以呢，这个联合国提出来要建地理信息知识与创新中心，
2: 哎，
1: 我们国家就把它选在了德清这个地方。
0: 嗯，
3: 我们上这个小车到地理信息小镇转转吧。
2: 这小车有什么特点吗？
3: 它是智能驾驶的无人驾驶。
2: 无人驾驶的小车
3: 用到了地理信息技术，你正好上来体验一体验。
2: 车里好凉快，而且空间也足够大，我们系安全带。
3: 好。
2: 哦，真的是无人，但是它那个方向盘是动的。
3: 对。
2: 我是第一次在这种公共交通的主干道上做无人驾驶。
3: 这就是地理信息的应用。
2: 哎，我就不明白这跟测绘有什么关系。
3: 像车呢在哪里，有北斗确定位置，然后呢它根据这个地图能判断它走到什么地方了，有摄像头呢能看到红绿灯，北斗来给你定位给你导航，然后它还有地图给你指引这个方向，再加上雷达能判断前面后面车距离有多少。广义上来讲叫车路云。
2: 车路云，
3: 车和路，然后它都数字化，变成一个云
2: 啊，云端，
3: 云端，然后再来操控。
2: 今天我们体验了好多生活的便捷，但是我发现，我们以为的便捷背后，其实都有测绘或是地理信息作为强大的支撑。但是，呈现表面上，如果您不讲，我们似乎又看不到地理信息的影子。您觉得怎么界定地理信息这项科学呢？
3: 可以这么说，就测绘呢，它是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行行业的先兵和先行。但是呢，它的价值呢，往往是依附在别的上面去发挥出来的。比方你要盖房子、建设城市都需要测绘，但最后呢，建出来的是房子，对吧？像这个导航也是一样的，这无人驾驶也用到测绘的，空间定位、高精地图，但你在这里面可能看不到这一点。
2: 所以它藏在了好多我们其实用得到、离不开但是看不到的地方。如果把测绘整个比作一个人的话，我觉得它很像我们科研工作者的个性，就是在默默耕耘，做着贡献。
3: 我觉得呢，各行各业都有分工的，不是所有的行业都一定要做最终的产品的提供者。你有呢，可能是这个产品的前端的一部分你做了，或者基础性，大家合在一起，提供成最终别人用的产品。那个地方就是三人篮球基地，德清这边很前卫的。这是一个国际会议中心，都盖得很前卫。
2: 这边的大气透明度也很高。
3: 对，那这边是我们实验室，这边也是会展中心。欢迎到我们莫干山实验室来。
0: 哎，您现在这两年主要在做什么实验呢？
3: 我做的一个主要研究之一就做石景山为建模与赋能应用。
0: 我很好奇哈，这个测绘技术研究的实验室是什么样的？
3: 它呢，大量的就还像计算机一样，大量的还是在数字化建模分析，用计算机来做这个数据处理分析。
0: 哇，一看就很高科技嘛。
3: 这就是我们在做的石景山为中国，这是德清这个地方，等于我们把这个房子全部都给它立起来了，
0: 对，
3: 叫立体化。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现在人呢、生活在一个三维世界。以前我们做的地图都是二维的，最多是把地形竖起来了，但实际上房子和树啊都没有立起来。我们现在做石景三维，就把三维全部立起来，同时呢，你看这房子都是跟真实一样的，纹理色彩都是一样的，然后我们也能保持动态更新，这就变成一个新的三维的数字化底座了。
0: 房子立起来

0: 来了，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1: 首先大的角度，就我们人生活的三维空间，数字化空间呢也应该是三维的。比方说你要去救火了，你要是比方有老人在楼上哪个地方，按照传统地图你知道在这个楼，你不知道在几层，哎，有了这个信号你就知道在几层，你就知道救援的通道是什么。你看它这个完全不一样了。那你比方说我们这个无人机要运咖啡，它飞多高才能避让这个建筑物
0: 啊？
1: 就是未来的导航地图也要是三维的，
0: 不仅仅是一种体验，其实可以让我们的建设和生活都更便捷哈。
1: 而且呢，我们现在还在推动做什么呢？就是文旅融合。你到了某个景点以后，现在的景点你进去看呢，那个可能三分钟五分钟你就看完了。
0: 嗯。
1: 哎，你到这里面，全部把它数字化，做成知识图，一点到某一点，它马上给你解释，这个照相什么意思，哪个年代怎么样。那这里面的背后技术呢，都是实景三维，再加上时空知识图谱，再加上现在的时空智能，所以它这里面的应用是前途无量。
0: 陈老师，咱们国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展测绘的呢？
1: 中国测绘的历史源远流长，但是利用航空摄影做测量是在1931年，当时德国的汉莎公司和浙江省的水利局航测队在钱塘江组织了航空摄影，飞机上拍照片，然后呢做成航测的地图，而且它提供的呢是地面真实景观的写照，不是光画几条线，它就是拍的从空中拍的地面的钱塘江的照片。后来直到1981年的时候，我到国外学习，看到他们已经开始用计算机来制图，甚至呢开始发展立体测绘的卫星。我们国内还基本上用这个模拟手工来做测绘，当时呢说实话呢感到很震惊的。
0: 看到了这么大差异的测绘手段的时候，您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1: 当时的心情就是说我们中国人也应该这个做到这一点。
0: 但是要做到它，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1: 而且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0: 是的，
1: 现在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在国际上处于这个先进国家之列。
0: 几代人，几十年，您也经历了这个过程，对不对？
1: 2011年，我带领团队建成动态更新的1:5万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
0: 那之前在1:5万之前，我们是怎么做的？
1: 在此前，2006年的时候，中国的1:5万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基本建成，但是你想，中国这么大，改革开放我们发展变化这么快，地形地貌不断变化，道路建筑是日新月异，那我怎么能够把在地图上很好的给它反映出来？
0: 对，
1: 所以就需要对1:5万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进行更新。
0: 1:5万数据库的更新意味着什么呢？
1: 意味着呢，你永远能够提供最现实的鲜活的地图给用户。像你现在用导航地图，如果地图是3年5年以前的，那肯定现在很新的路就没有，对吧？那你导航肯定出问题，所以我们就要保证对这个地形图不断的进行更新。那么实际上我们做这件事情，我认为啊，最大的意义是我们实现了从有到新。就原来我们国家也有1:5万地图，虽然不全，我们经过十来年的努力，能够把它变得跟现实世界一致的一个崭新的一个地图，也不断更新的，实现了从有到新，实现了我们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的更新的革命性的变革。
0: 那技术难点是什么？您和您的团队又是怎么攻克的呢？
1: 这个实际上还是很难的一个事情。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当初还是花了很大的精力，经过反复的研究试验，花了上10年的时间，构建了一套1:5万的数字化的更新技术体系，包括怎么样快速的发现全国的变化，然后呢去更新地图上的要素，同时呢怎么解决地图要素之间的逻辑一致性，我们建立了一整套的自动化的方法。

0: 我们全国50,000的话是20,000多幅图，你要每一幅图做地图检查，要靠人工，耗时费力，非常困难。我们做了一整套基于要素关系的质量检查，能够提高功效10倍以上。这样呢，使得我们国家现在1:50,000的更新是每年的更新100，这在同等面积国家里面，我们是首屈一指的。除此之外，还有呢必要的野外的调查测绘。我们原来做更新的时候呢，有很多测绘的作业员常年在野外工作，去边远地区野外调查，也有少数的同志在野外流血牺牲，甚至个别同志付出了生命，
1: 太不容易了。所以哈，就是中国大地走的最多的人应该就是咱们的测绘工作者了。
0: 是的，像我们现在还仍然有很多测绘队员，就是要在野外做必要的调查。现在不像以前了，现在可以大部分工作在室内完成，但是你必要的到野外的核实啊、调查还是需要的。尤其是一些地名的变化，比方这个村庄合并了，合并改了一个名字，能在卫星影像或者航空影像看不见，你还要去调查。
1: 啊，我明白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在手机地图上一看，那么准确，那么详实，哪怕一个小弯儿我们都看得见，车能拐进去。有现在的科技手段，也有我们测绘人脚踏实地的亲力亲为。

0: 我现在越来越了解测绘是什么了。哎，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最初测绘的呢？
1: 我是1975年，当时我是下乡知青，就在农村已经插队2年半了。安徽测绘局去招工，把我招到安徽测绘局，当外业的测量工人，从那时候参加测绘工作。

0: 那会儿您喜欢测绘吗？
1: 那对测绘一点都不了解，原来想象呢还是非常好的，但实际上到了单位一看还是很辛苦的。去了以后，我们经过几个月培训以后，就到了这个淮北搞航空摄影的外业测量。我们一个组六个人，要经常这个
0: 跋山涉水。
1: 涉水，那个时候完全靠步行，连辆自行车都没有，跑十几里路去搞测量、搞控制、搞调绘，
0: 就是一种野外工作嘛。
1: 对，
0: 你觉得辛苦吗？
1: 哦，那还是很辛苦的。你比方说，要到十几里外去观测，有一段时间我们要爬到30多米的钢标上面去进行测量，那时候已经是冬天了，11月份了，风比较大，那个钢标里架和外架就打得很响，咣咣响，穿着大衣，
0: 冬天嘛，
1: 冬天，因为到淮北11月风很大的。
0: 明白。
1: 当时先到公社那个叫宿县的南平公社脚下去吃一碗羊肉的馓子，油炸的那个馓子
0: 啊、我知道，
1: 吃饱了再去干活，就是那还是很艰苦的，是吧？因为那个钢标呢很高，然后呢你说不小心就是说很容易出危险的。
0: 您想想30多米，关键它风一吹它晃，
1: 对，两内架外架都咣咣响。
0: 一次能爬上去一个人吧？
1: 一般我们也两个人，一个人观测，一个人记录。
0: 然后那您跟您的伙伴，
1: 对，我们小组成员先去吃饱，因为那十几里路几里路以外那个目标呢，就我们在毛竹上面有个小旗子，那有的时候天气不好就看不见，你在上面要等待。
0: 哦，还得等待。
1: 对，那你上去他们说不定那个旗子就看不见了，有雾啊，有云，甚至还有这个情况，你在观测很好，我们一般观测几个轮回，突然小旗子不见了，天气很好也看不见，然后就从高标上面再爬下来，爬下去，到跑十几里路一看，那铁丝被放牛娃才扯回家了。
0: 哎呀，是吧？多着急，
1: 就是那要重新弄，是吧？
0: 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
1: 说实话呢，当时我就觉得测绘这个还是很艰苦的，应该有先进一些。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时代追梦人梦想合作伙伴梦之蓝，邀您一起见证追梦之路。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像您在做一比五万之后，您又在做什么呢？
2: 全球30米分辨率、地表覆盖、遥感制图。
3: 原来我们主要做国内的，后来我们就去开始要中国要走向世界，要做全球的东西。就我们就做这个地表覆盖，比方说是耕地还是林地还是什么，用遥感影像把它区分出来做成地图，它也是全球测图的一部分。
0: 30米分辨率覆盖指的是什么？
3: 把地球画成30米乘30米的隔网，每个隔网里面呢，我们说它长的是作物还是这个森林，还是水或者湿地，就变成一张30米分辨率的全球地表覆盖地图。
0: 那就拿这个举例子啊，咱们这个茶山30米一个区域，
3: 对，
0: 30米一个区域，然后一个区域之内进行研究，
3: 对，说然后说这个是茶园，那个地方是耕地，在那个地方是房子，那个地方是水，这样你就可以统计出全球各类地表覆盖的面积、数量。如果你有不同时期做出它的变化，所以它可以用在全球变化研究，用在可持续发展研究。
0: 怎么想到做全球的这样一个研究？
3: 原来在全球尺度上用的数据都是美国人、欧洲人提供的，用他们的数据我们来计算，有的时候呢就不是我们自己的，没有科学依据。所以当时呢，科技部就提出来，我们中国人要自己做，就要自己掌握全球数据，来讲气候怎么变化的，生态环境怎么变化的。
0: 这件事在我们国家的测绘领域来讲，它意味着什么呢？
2: 这是中国向联合国提供的首个全球地理信息高科技公共产品，打破了美国以及欧洲的长期垄断。但是呢，从技术上来讲，它也带来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你以前做国内呢，你可以跑到、看到、画到，国外你不可能到处去跑。
0: 真的是，你想全球啊，得有多少个国家、多少个地方？
3: 而且呢，我们要做的是30米，很高精度的。
0: 对，那我们用什么办法来获取这些数据呢？
3: 它最基本的数据呢是遥感影像。当时我们用的主要是30米分辨率的遥感影像，有国外的卫星，也有国内的卫星，就把两个结合在一起。但这个数据呢，光这个数据不够，还存在一个世界测绘领域的难题，同物异谱，异物同谱。什么意思呢？原来我们是靠什么来分辨呢？靠遥感影像上面的这个颜色，或叫光谱，就绿地它的光谱和水体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光谱不一样的，靠这个来区分。但是不同的地物有可能光谱是一样的，比方说森林和红树林，红树林属于湿地，它可能颜色是一样的，光谱是一样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你就要把既要用到遥感的光谱信息，又要用到地物的几何形状、对象信息，还要用到各种先验知识。所以我们发展了一整套所谓的 POK 方法，比较好的解决了刚才那个难题。我们做下来以后，精度能达到，当时我们的全球范围能做到83%，所以我们那个产品做完了以后，得到国际这个同行高度的评价，他们认为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这一技术解决了同物异谱、异物同谱的世界性难题。到目前为止，很多人仍然使用我们这个数据，而且认为精度很好。当时美国人做了30米分辨率的，但只做了一个森林类，而我们要做的呢，要做森林，要

0: 做湿地，要做建设用地，要做水体，那要我们要做十大类，就全要素的，那个人难度就很大了。一个分辨率提高一个数量级，类型从单要素提到全要素，然后呢，精度我们又要高。
1: 美国人之前做的30米覆盖，他们只做了全球的森林。为什么我们要全领域全覆盖？干嘛要自己给自己设立这个难度？
0: 因为呢，你做全球变化研究呢，你知道森林减少了，那减少干什么？就可能就种地去了，
2: 嗯，
0: 或者是变成其他的建设用地了，是吧？那这样的话呢，你就需要做全要素的分析。当时我们这个数据做完以后呢，作为国礼赠送给联合国使用。
1: 做全要素的这样一个方式吧，覆盖方式，我们国家是给全球做了一个样本，对吗？
0: 我们在这个高分辨率的全球地表覆盖制图里面，我们起了带头作用的，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促进了这方面的发展。国际社会都评价它推动了全球的数据共享。
2: 嗯，
0: 就是我们知道数据共享以前往往是个难事，通过这件事情带动了全球这个领域的数据共享。它实际上呢，就是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一个体现，既要把自己事情做好，你要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现在很多非洲国家了，包括拉丁美洲一些国家了，他可能又没有很好的数据，也没有很好的手段，这样我们做了以后把数据提供给他们使用，如果我们提供了基本东西，他也在上面进行更新，变成协同更新，众包参与，哎，这样大家是越做越好，因为生命共同体嘛。
1: 其实每一次被提到都是对我们在这一路上努力的一份认可，但是我认为也是给我们提出了一次又一次新的要求，比如说我们5年一更新，你只能越做越好，越做越精，
0: 甚至要做到呢分辨率越做越细。
1: 那么在30米覆盖之后，我们还有什么样的精进的目标吗？
0: 30米覆盖以后呢，
1: 嗯，
0: 我进一步做全球地理信息公共产品，把整个地球数字化。这个数字化地球呢，可以装在手机上用，也可以装在这个老百姓上网去用或政府使用。
1: 那我们能感受到什么更多的便捷吗？
0: 那有啊，你比方说如果你使用手机到国外，你如果一调这个东西，你就能看到当地的道路的分布了，或者你要去的酒店在哪里，从机场到酒店有多远，你需要去旅游景点是吧，怎么走，这样的话呢，就是让这个老百姓能够在手机上能够获得详细的地理空间的这种分布啊状况。
1: 您举的这个例子啊，我觉得让我们中国人走出国门的时候更自由、更安全、更有保障。就是我们走出去，我们走向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有适合我们中国人看的地图，都有向导。

0: 您觉得测绘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呢？
1: 我们未来的发展呢，我觉得这样的，就是打造一个美好的数字未来。就是有了这个测绘技术，有了现代的人工智能技术，我们就有可能实现呢，就是无欲不达的时空感知。就是不管什么地方，犄角旮旯你都能观察得到，都能获得那里的信息。第二个呢，能够实现呢无处不在的时空连接，就是你坐在这里，你就知道这块地是谁的，你获得这个信息，甚至地下以前埋过什么东西，旁边有哪些邻居。第三个呢，你有了这个测绘这些手段以后，你有可能做到无时不用的时空计算。第四个呢，就做到无所不及的时空智能。就像你要到莫干山这个地方来旅游，你说我有五天时间，把你的想法给他一说，时空智能体就能告诉你从哪条路线走。最后一个呢，是要做到这个无隙可乘的时空安全。因为这个时空数据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隐私性了，涉及到安全了。所以我的看法呢，就是

0: 时空信息大有作为。
1: 我觉得未来只要测绘不断的发展，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齐天大圣。在安全的条件下，我们既可上天也可入地，因为测绘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的好朋友、好帮手、好向导。
0: 你讲的非常对，我曾经呢，我经常用一个漫画，是一个人航天员在天上用一个钩子把云拖去，拖到一个地方下雨，那就是未来的可能的场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比方说我们这个云南贵州那些地方下雨，雨水很多，航天员在天上甩个钩子就把它拖到甘肃下雨去了，
1: 可能吗？
0: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呢，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时空过程，要用了测绘了、地理信息了、人工智能技术，只要我们努力是完全有可能打造一个美好的数字未来。时代追梦人，向行向未来。人生在世，总要做几件对国家、对民族有意义的事情。我研究生的时候，导师王自作先生就跟我讲，他说人一晃就变成叔叔了，变成爷爷了。实际上像现在我也一样，一晃就到70岁了。我目前最大的心愿就希望给年轻人搭好台子，让你们尽快地挑大梁、担大任，能够一批一批地杰出人才成长。

0: 这里是位于北京西城区的一个玉雕车间，每天早晨崔其明都会来到这里与玉石展开一场对话。这是一块新疆唐白玉，重77公斤，是崔其明受朋友委托而设计的。
1: 那么这块材料首先裂多，我刚才说山料柳裂多，全是柳裂啊，然后颜色呢有点淡淡的这个黄和绿的那种颜色，上面还带糖，叫我们叫糖包玉，你看它上面有点淡淡的红糖颜色，这是切面料的特点。
0: 雕琢过后，他又拿起手电开始进一步查看玉石内部的裂纹情况。裂纹是玉石中常见的缺陷之一，由于地质作用和开采过程中的外力影响，玉石表面常常会出现裂纹。这些裂纹不仅影响玉石的外观，还可能破坏玉石的整体稳定性。因此，在雕刻过程中，如何巧妙地处理这些裂纹就变得尤为重要。
2: 这条裂从这儿这么过去啊，正好在主体人物头部的上面，在这儿我们呢就做这个帽子啊，这个帽檐一折就看不出来了。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壁裂。
0: 处理玉石上的裂纹，崔其明会先对裂纹进行仔细观察和分析，裂纹的大小、形状、位置以及玉石的质地都需要被充分考虑。崔其明，中国玉石雕刻大师，他的作品《莲卧观音》《西园雅集》《翡翠唐卡》获得天宫奖、百花奖金奖和银奖。小时候的崔其明最初的梦想是成为一个画家。1979年，16岁的崔其明通过北京日报的一篇技校联合招生简章，考入了北京玉器技工学校。
1: 考入玉器厂技工学校呢，也是奔着画画去的。

0: 因为他呢到那是让画画，就是画什么素描啊、速写啊、色彩啊。哎，我是奔着这个去的。
1: 在纸张上绘制画作与在玉石上施展雕刻技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而没有坚实美术功底，是很难在玉雕这个行业里头闯出名堂来。
0: 没想到呢，上了一年以后，第二年的下半学期开始，就是坐上切石头啊，这个开始磨玉啊。哎呦，这跟自己当时想的还不太一样。
1: 学习玉雕技艺是非常枯燥与艰苦的，它需要长时间低头对着玉雕机器操作，并且要有十足耐心和对噪音的忍耐力。
0: 我这人还是比较听话的啊，哎，就是说命运安排到这儿，哎，所以说我呢就一直就这么踏踏实实的学下来了。
1: 毕业后的崔其明被分配到了北京玉器厂，刚到车间实习，上手的第一件活是一个涮毛笔用的笔洗。正当他觉得这活简单，做起来得心应手的时候，这件笔洗被他弄坏了。
0: 那会儿刚刚开始也会使工具了，因为我们玉雕的工具，你要拨楞拨楞蹦抖，不行。那么你如果说把工具粘得特别规矩，啊，然后使的时候又特别顺手，这是一种享受。哎呦，当时我就觉得，哎，工具也顺手，是沙子在里边串呀串呀串，串得特别来劲儿的时候，哎，就这手指肚喷热了一下，哎呦，串漏了，哎呦，当时我的心里要给吓了。
1: 这件笔洗是崔其明入行以来第一件独立雕琢的玉器，第一件活就做坏了。19岁的崔其明愣住了，他感到无所适从。
0: 因为你知道啊，玉是很硬的，我从刚开始一块生料原材料能做活做到快得活了，时间很长啊，他不是说一天两天的，因为这段时间凝结了我的心血呀，从出坯到雕刻两边的赤虎，再串台，那我记得也干了一个多月呀。我不是你读过那穆斯林葬礼吗？那里不是描写他就是雕刻一个大船，一艘大船，说是好像一个船杆呀，还是人的一个手臂啊，刀就最后有人说砰一下给折了断了。他当时一下傻了，一口血就啪喷上去了。你们外边就是说行外的人觉得这是假的，至于吗？不就坏了一件活吗？至于吗？真的至于。
1: 失败的痛苦给崔其明带来很大压力，对于十几岁的少年来说，玉雕的美感还不能体会太多，体力和脑力上的艰辛却是实实在在的。崔其明在这样的环境下有过几次彷徨，他觉得玉雕太难了，距离想要成为画家的梦想也太远了。而成为画家的机会就在他去到车间的第二年来临了。
0: 八几年嘛，职大、电大、业大等等一些成人教育像雨后春笋般的就涌现出来了。那么我们这个总公司职工大学是全脱产，而且是面向社会成人参加成人高考，那会儿叫成人高考。我一看这好啊，哎呦，可以出去脱产学习3年，又不干活了，呵呵，又不做这玉雕了，我还真考上了。
1: 对崔其明而言，职工大学的那3年时光无疑是一段尤为幸福的岁月，他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尽情地享受着学习的乐趣。无论是深入钻研美术知识，还是与同学们讨论问题，他都充满了热情和兴趣。这段时光不仅让他收获了丰富的知识，更让他感受到了成长和进步的喜悦。
0: 在那可以画画写生，哎呀，如鱼得水。

0: 那三年，我们系统的学习了西方的美术史、西方的雕塑，还有一些现代的设计理论，啊，在那儿呢，画人体，就真的人体写生，啊，这个或塑人体，啊，就是塑，然后我们还搞一些创作。
1: 经过了三年的大学生活，崔其明再次回到玉器厂，然而在他眼中，玉雕却仍然不是一份令人向往的工作。他深知玉雕的精细与繁琐，也体验过美术的多彩与自由。两相对比之下，他更加觉得玉雕并非是他心中理想的职业选择。
0: 回到了玉器厂呢，就开始工作了吗？继续工作呀。那会儿这个人呐，有时候一开阔眼界是好事儿，也是不好。为什么呢？心有时候就浮了，因为他上外边见着大千世界了啊，看得多了，回过头来一看车间，而且觉得哎呦，将来以后我要在这种环境里工作，那多没意思啊，就有点动摇。
1: 1982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轻工业部对北京玉器厂下达了创作任务，将四块翡翠设计制作成大型翡翠艺术品。工程计划在1986年完工，因此被定名为86工程，也称国宝工程。机缘巧合下，崔其明被他的师傅玉长海挑中，参与了这次重大创作。
0: 因为我没想到说做一件简简单单一种普通的玉器能惊动国家领导人，能惊动这么多的艺术家，大概高有1米吧，宽是有40多公分，然后这么厚一片切成了4片，现在用线切割很好切割，当时可80年代没有线切割呀，那用的什么带子锯。好，好不容易4片切出来了，4片要在一起，要拼的呀。那会儿我们要求是有线而无缝，看着一条线，不能有缝。
1: 这件作品以中华民族的图腾龙为主题，巧妙地利用了翡翠的天然色彩，使得整件作品既富含深厚的文化内涵，又展现了翡翠的独特魅力。
0: 利用了翡翠绿的颜色做龙，白的做云，淡淡的云，然后底下呢做水啊，场面很大。他们那会儿已经开始做了，我去了，给我分配到哪一组呢？就是郭士林大师这组，我也是我师父啊，做龙，9条龙，我其中做一个就是往上抬头往上看的那个龙。
1: 崔其明所雕琢的龙形象巧妙地融合了历代龙形象的精华，独具匠心地展现了龙的苍劲有力与丰满之姿。1989年，4件翡翠国宝四海腾欢、群芳揽胜、带月奇观和含香聚瑞圆满完成，并得到了国务院的嘉奖。
0: 89年的11月份，我在家看电视，我喜欢看新闻联播，然后今天的主要内容有，第一个就是国务院关于嘉奖大型翡翠艺术创作集体的决定。哎呦，当时我一看我就愣了，懵了，说的是我们呀，
2: 是吧？
1: 参与四海腾欢的创作后，崔其明坚定了从事玉雕艺术创作的决心。在玉雕领域中，他逐渐领悟了北派宫廷玉器特色，并大胆融入创新理念，先后创作了瓜园铜雀、白发谁家风袄、翡翠唐卡等，展现出他独特的艺术风格，深受业内外的赞誉与喜爱。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

0: 能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歌声悠扬，月下缓缓流淌，月圆寄情，思念漫染四方。一歌叠着一歌，清韵声声寄望，满怀人间牵挂，诉说离思衷肠。婉转曲调牵起故土念想，皎洁月光映照烟火寻常，路上皓月清辉，遥念故土故乡。中国文艺月圆之夜，温情呈现。
1: 中国文艺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长期睡眠不足问题究竟有多严重？
1: 心率增加，血压升高，心血管系统始终处在一个应急的状态。
0: 鼾声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健康问题？
1: 气道存在着明显的狭窄。
0: 一夜无梦真的是好睡眠的表现吗？
1: 我想告诉大家，做梦是一个好事儿。
0: 一个小妙招带您远离睡眠焦虑。
1: 478呼吸法帮助你快速的入睡。
0: 权威专家带来权威观点。
2: 胡思睡眠本质就是透支我们整个人生的健康底色。
0: 敬请收看本期健康中国，让我们一起解码睡眠。
3: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董丽萍。
4: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哎，丽萍，问你一个问题啊，现在你觉得自己平时睡眠质量怎么样？
3: 我觉得基本上评估下

0: 还可以吧，
1: 达标。嗯，
0: 但是我觉得可能睡眠问题是困扰很多人这个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问题吧。
1: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围绕这样的一个话题，首先来认识一下场上的三组嘉宾。
0: 中国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人群的睡眠状况是什么样的呢？
1: 我们请出康康来带出权威的数据。
2: 来啦！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调查的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显示，中国18岁及以上人群睡眠困扰率为48.5%，女性为51.1%，男性为45.9%。18到24岁年龄组最低，为24.6%。随着年龄的增长，睡眠困扰率逐渐上升。65岁及以上年龄组最高，达73.7%。由此可见，国民睡眠健康形势不容乐观。女性与老年群体是睡眠干预的重点关注人群。
0: 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个睡眠对我们造成的困扰呢？接下来要把今天的健康助力官请上来了，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睡眠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孙伟，孙主任，有请。
3: 大家好，我是孙伟医生，我的健康宣言是醒有精神，睡有好眠。
1: 好的，欢迎孙主任。现在啊，随着这样生活节奏加快呢，大家关于睡眠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网上啊有的靠谱，有的不靠谱，所以我们要
0: 点赞健康新知，
1: 屏蔽谣言误解，进入今天的去伪存真时刻。好，首先来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0: 传言一，长期睡不踏实可能会导致夜间猝死。
1: 好，那关于这个传言大家怎么看？按照我们这样一个规矩呢，在每一桌上有两盏灯，认为如果是正确的点亮绿灯，认为不正确的话点亮红灯。来，3、2、1，请亮灯。
4: 我觉得肯定是有这个原因的，因为晚上睡不好觉很难受，白天也很难受，心理上很难受，生理上也很难受，你长此以往下去，我觉得肯定有猝死的风险。
5: 因为我们经常晚上熬夜学习啊、玩乐啊，我觉得这个睡不踏实可能会导致第二天精神恍惚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但没有想到晚上会猝死的情况发生。
1: 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听听孙主任到底怎么看这个问题。
3: 睡眠不踏实呢，它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包括了这种慢性的失眠，还有呢这个睡眠不足、睡眠节律的紊乱以及睡眠呼吸暂停等等。有些严重的一些睡眠障碍，它确实会增加我们猝死的这种风险。
0: 孙主任，人体在进入睡眠之后，身体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是不是接下来可以请您用 AR 的方式来为我们讲解一下？
3: 人体进入睡眠以后呢，各种的生理指标会同步的放缓，比如说我们的心率会降低，和我们清醒的状态相比呢，我们入睡以后，我们每分钟的心跳会明显的减少，会使我们的心脏的负荷明显的降低，我们的血管呢也会得到松弛，血压降低，使我们的心血管得到一个很好的休养，我们骨骼肌呢也会进入到非常的松弛的状态，减少我们身体紧绷的这个状态，有利于帮助我们修复肌肉的损伤。同时呢，我们的代谢率会明显的下降，产热会减少，我们的核心体温呢也会轻微的下降，助力我们进入更深的睡眠状态。
1: 接着刚才这个话题，那为什么睡眠和猝死之间有着这样的一个关系呢？
3: 主要是有两个方面。我们首先呢说心血管系统的影响，我们人进入睡眠以后呢，心率会降低，血压会下降，全身的肌肉处在一种松弛的状态，这有利于我们的心脏得到一个修复。但是如果我们睡眠不踏实，长期的睡眠不足呢，就会使我们这个心脏的心率增加，血压升高，本来应该是在睡眠中得到休息的，但是在睡眠中你的心血管系统始终处在一个应急的状态，就容易产生这种猝死的风险。另外一个呢，就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就是指你在睡眠中会有打鼾的现象，同时呢会伴有呼吸的停顿，就会导致氧饱和度的下降，增加猝死的风险。
0: 有睡眠呼

0: 呼吸暂停综合征的人群猝死的风险会达到多高呢？
1: 如果只是轻度的呼吸暂停呢，那么它的猝死风险相对是比较低的。中到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那么它的这种猝死的风险会更高。判定的一个标准呢，就是来看它睡眠当中每个小时出现呼吸暂停或者低通气的次数，那么这个指数呢叫 AHI 指数。

0: 到底能不能被称为是患者，他这个患病的程度到底有多严重。
1: 我们会现场来播放六段呼噜声，请您来一一做出判断，我们看看哪一个呼噜声或哪几个呼噜声它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情况，好吗？如果是高风险的话，就请您对应的拍亮红灯。
2: 好的。
1: 好，那我们来听一下第一段呼噜声。

0: 这肯定是有呼吸暂停，
1: 高风险，
0: 高风险。
1: 好，第三段。
0: 直接暗红，高风险。
1: 好的，我们听第四段。
0: 还好，这是单纯打鼾。哦，
1: 第五段。
0: 高风险。
2: 嗯，哎，最后一段。确定这是打呼不是发动机，感觉像摩托车被踩了一下油门的感觉。跟马达响啊，这是。这
1: 是有问题的
2: 声音吗？
0: 是的，真实的病人的打鼾的声音。
1: 这个也是高风险。
0: 高风险。
1: 那我们把这个板翻过来看看，来，您来翻吧。第一个。好，果然是无风险。好，第二个，果然是高风险。好，第三个，是高风险。第四个判断是无风险，哈哈，无风险。好的，第五个我们看看，确实是高风险。第六个，也是高风险。那请您来为我们讲解一下吧。
0: 好的，刚才我们听第一段的时候呢，鼾声虽然很响，但它是比较均匀的，啊，比较规律的，而且呢中间没有这种呼吸的停顿，所以是一个单纯的打鼾，不伴有呼吸的暂停，所以是低风险。第二个声音呢，它这个鼾声就不那么均匀了，而且中间听着有呼吸的停顿。凡是这种不均匀的，一般中间是有停顿的。
1: 好，第三段，
0: 这种口哨声呢，表示它这个气道有比较严重的狭窄，因为非常狭窄才会产生这种口哨的声音。这个提示着存在着呼吸暂停。看下一个，目前这段鼾声里边是没有停顿的。嗯，
1: 好的，只要没有停顿，可能相对来说就还好一点。
0: 是的。
1: 好，第五段。
0: 停，你看刚才他吸气吸了好几次，
1: 对对，
0: 他不能非常通畅的把气给吸进去，就存在这种呼吸的暂停的风险。
2: 最后一个，这印象太深刻，肯定有问题。这个
0: 电锯的声音其实和刚才口哨的声音类似，就说明他的气道存在着明显的狭窄，就会产生这种高频的这种鼾声，
2: 就尖锐一些，
0: 尖锐一些。
1: 好，所以我们的电视机前的朋友啊，如果家人有这种情况的话，还是要带他们及时的去做一个呼吸睡眠的监测。
0: 我给大家带了一段视频，大家看一下。好，大家听呼噜，正常的打鼾，进入了呼吸的停顿。
2: 哇，那么长时间。
0: 再次出现鼾声，中间了一长达十秒的一个呼吸的停顿，这种呼吸暂停会增加这种猝死的风险，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
2: 通过刚才我们这样一个综合的听音判断的话，第一个传言是
1: 正确的。
2: 那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第二个传言是什么？
1: 传言二：工作日熬夜的债可。

0: 可以周末补觉来还？
1: 三二一，请亮灯。来，第一组。
2: 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工作非常的集中啊，然后周六日什么都不干，睡饱了就会特别舒服，所以我觉得可以。好，来
1: 第二组。
3: 我觉得吧，这是不正确的啊！你说你熬夜时间长了吧，精神状态呀、啊，它都不行，跟不上趟。你第二天你说我再补，它不像吃饭似的。你这顿我少吃点，我下顿多吃点，给它补回来，我这一天我就平均了，对不对？但是觉是不行的，
0: 熬夜欠下的债到底能不能靠补觉补回来呢？孙主任，
4: 我们的这个睡眠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加减法，虽然你平时熬夜没睡够。你第二天补觉或者周末补觉，总时间算下来平均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的这种熬夜补觉的这种作息的方式，不仅会破坏我们的生物钟，而且还会打破我们比较好的这个睡眠的周期。而且这个生物钟啊，它不只是管着睡眠的问题，还包括我们的身体里面的代谢，包括我们的血压、血糖，这些都是靠我们的生物钟来调整的。
0: 请您来为我们讲解一下什么是睡眠周期。
4: 我们整夜睡眠里面呢，都会有4到5个这样的睡眠周期，每一个周期里面又包含2个不同的睡眠的时相，一个叫非快速眼动睡眠，一个叫快速眼动睡眠。我们先进入到1期，然后再进入到2期，然后进入到3期，然后呢从3期再回到2期，从2期呢再进入到快速眼动期，这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那么这个周期呢，不断的这种循环，形成了我们整夜的一个睡眠。
0: 那么从重要性上来说，哪一个时期其实是最重要？
4: 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我们那个 N3期的那个深睡眠。
1: 我特别好奇，就是它每个不同的这个阶段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功能啊？接下来请孙主任给大家做一个解释。
4: 那我们先从这个快速眼动睡眠，顾名思义，眼球是快速运动的，但是这个时候呢，会有这种做梦的体验，在你做梦的这个睡眠当中，是让你的身体不能活动的。我们再看这个深睡眠，顾名思义，睡得很深，是不容易唤醒的，所以我们的身体的最主要的修复的阶段就是在深睡眠，尤其是对我们大脑的修复。那剩下的像浅睡眠，顾名思义啊，比较浅，容易唤醒。这个时候呢，因为身体还会有一些轻微的动作，肌肉是放松的。
0: 深睡眠实际上是最重要的。
4: 没错的。
0: 在这个深睡眠的阶段，我们的身体发生了什么？
4: 我们以大脑来举例，就是我们在深睡眠阶段呢，更容易清除我们大脑里面的这种垃圾，因为我们的大脑的这个垃圾需要通过脑脊液送出体外。那么我们在深睡眠阶段呢，我们这个脑脊液的流动的速度是在清醒状态下的10到20倍，那么脑脊液流动快，就容易把大脑里面的这种垃圾贝塔淀粉样蛋白给它排出去。那么另外呢，在深睡眠阶段呢，会修复我们受损的神经细胞，同时呢还可以增加我们这种神经突触之间的一个连接。所以从脑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深睡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那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啊，您说这个深睡眠这么好，那对于一个人来说，每天深睡眠达到多长时间足以？
4: 虽然深睡眠很重要，但它的比例呢只占13%到23%。如果我们以7个小时的睡眠来算的话，其实40到50分钟的深睡眠就足够了，就可以保证我们一个睡眠质量。
1: 结合孙主任和大家这样一个讨论的话题，可以得出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有些时候我们并不想熬夜，但是精神不放松，可能辗转反侧到凌晨1、2点，躺在床上还睡不着。孙主任，能不能给大家支支招？有没有零副作用、成本相对低的助睡眠的方式？
4: 接下来呢，我教大家练习4-7-8呼吸法。大家如果晚上睡不着，躺在床上练习就可以。那接下来我们讲这个吸气，吸气的时候呢，一定要用鼻子吸气，吸得尽量的深，最好能气沉丹田。丹田呢，大家就在我们肚脐眼那个位置就可以哈。吸的时候呢，尽量用4秒钟来吸气。那么吸完以后呢，不要着急呼出来，我们要停住呼吸啊，7秒钟，然后接下来就呼气。呼的时候呢，有这么几个要点：第一个，尽量是用嘴巴来呼气啊，最好能形成一种震动，

0: 而且呢要呼得慢啊，用8秒钟的时间把这个气给它呼出来啊。咱们试试，吸气吸到肚脐这，4秒钟，屏住呼吸7秒啊。好，呼气，呼。一般来讲的话，做4到5个这样的4、7、8的呼吸练习，好多人就放松，就会产生一些困意了。你的呼吸频率降低了，那么你的这个迷走神经就会兴奋，人就会处在更放松的状态，就可以促进你的入睡。
1: 这个方法呢，又不用吃药，而且呢还是零成本，大家不妨试一试。不过说起助眠药，可能现场啊就有深切体会的嘉宾来，在这方面谁有问题？
2: 我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下呢，用了一些助眠的药物，而且还比较灵，很管用。但是这个副作用也出来了，睡着的时候很快，睡得也很香，但是早上起来之后呢，昏昏沉沉的，是不是吃这个助眠药的后遗症啊？
0: 传统的一些助眠药物呢，它确实是在改善你晚上的睡眠呢，效果是非常好的，它是一种镇静的这么一个作用，但是它会有一些残留的效应，就是第二天你醒来以后呢，你感到昏沉困倦，没有精神。那么我们近几年来呢，这个对于失眠的一些药物治疗呢，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目前咱们国外还有国内，那么治疗呢都从这种过度的镇静转向了调节我们的觉醒系统。2022年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的一个研究显示，食欲素受体拮抗剂，也就是雷声类的这些助眠药，它是通过抑制我们的食欲素，降低我们的过度觉醒，可以促进入睡，而且呢它可以非常好的调整你的这个睡眠的周期，增加你的深睡眠的比例，更符合我们一个生理性的一个自然的睡眠的结构。
3: 雷声类助眠药作为全新机制的失眠治疗手段，并没有沿用全面抑制中枢的老路，而是把靶点对准了人体自身的睡眠调控内源系统，走出了一条调节觉醒而非强制入睡的全新路径。
4: 我在医生的这个帮助之下开的是传统类的助眠药，我大概从1/3，然后吃到1/2，然后吃到1片，我应该怎么去切换？
0: 首先要提醒大家的是，一定要在专业的医生的指导下来换，千万不要自己去换。第二呢，就是医生要去评估你的这个睡眠的问题，看看你这个问题是否适合使用雷声类的助眠药物。那么如果说我们要切换的话，那么我们一般是要并行一段时间，千万不要马上把传统的这个助眠药停下来，这个很容易出现这个失眠的一个反弹。等那个新的助眠药物发挥作用以后呢，再慢慢的把传统的那个助眠药减下来。
5: 哎，孙主任，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我睡觉会经常做梦，那是我的大脑存在问题吗？
0: 很多人呢觉得做梦是代表睡得不好，对此感到比较担心。其实我想告诉大家，做梦是一个好事儿。
6: 那我们今天啊，就现场来请孙主任为我们解解梦，好吗？来，
1: 那这个环节呢，我们就要把这个梦展现出来。此时场灯可以熄灭了。这似乎是大家熟悉的一个工作或者学习的环境。他在奋笔疾书，
6: 现在我们梦醒了。你刚才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
7: 考试的梦，非常绝望啊。
6: 那我们请孙主任来为我们讲解一下啊，如果做到考试的梦，代表自己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当中？
0: 梦到了考试，他感受的更多的是一种紧张担心，所以我们解梦解的更多的是情绪。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类似的一些事儿？
1: 好，此刻天黑，请闭眼，我们看看第二组嘉宾他们的梦境是什么。

0: 好像是发生了争执啊，甚至于有一些肢体上的冲突。能给我们讲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梦境吗？
1: 老大姐是小偷，小偷在偷东西的，我们俩发生了肢体的冲突，我在追打他，就这样一个场景，恐惧加愤怒加必须要把小偷抓到手。
2: 现实当中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让你有这种感受的事儿？
1: 是我的街坊家啊，就是大白天呢被小偷偷了，这个阿姨呢就是又恐慌又哎呀，在那个非常着急的在向周围的邻居来诉说这个事儿。我当时很小，但是我记忆犹新，一直记到现在，所以现在不止一次的做到这个梦，就是家里进小偷了啊。
2: 所以我们这位嘉宾的这个梦境呢，就提示着他童年的一个心理的创伤，在他梦境的一个体现。
3: 让我们一同再次闭上双眼，进入到下一段梦境当中。看看他们梦到了什么。天亮了。
4: 讲的就是我们俩都有过的一个场景，就是梦到了跟妈妈吵架，然后吵得特别的凶啊，然后就双方都不理解吧。
2: 所以从这个梦里边呢，可以体验到我们做梦人的一种心里边的委屈。当然委屈背后更多的还可能会有一点愤怒，是这个梦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情绪的体验。那么我们就可以借着这种委屈和愤怒，看看在现实的人际关系里面有没有出现类似的一些问题。我们心理学的一个解梦的方法，梦里边的事儿是海市蜃楼，是假的，但是梦背后的那个情是真实的。通过梦里边的这种情来联想到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哪些事儿有类似的情绪的产生，其实你的梦就已经解开了。
0: 我们通过这样的解读可以很好的读懂我们自己，和生活当中经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或者高兴的事情，可以说和一种事情的一种和解，同时也和自己达到一种和解。我想可能这是解梦积极的意义。
2: 对的。
3: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0: 白天吃的不对，晚上睡得稀碎。关于这个传言，我们三组嘉宾是怎么认为的呢？三二一，请亮灯。来，第一组嘉宾分享一下。
5: 这肯定不对呀，人们老说吃得饱才能睡得香嘛，你吃不饱肯定睡得不香。
6: 我是同意这个观点的，因为我有一个这样的习惯，就是晚上六点之后是不再进食的。那这种似饿非饿的状态，反而让我晚上的睡眠质量会更好，睡得更踏实一点。
0: 那吃和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孙主任，
2: 好多人睡不好呢，往往去找有没有工作的压力啊，是不是那个床垫枕头不合适呀？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呢，我们白天的吃的这个食物和晚上的这个睡眠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好的睡眠可能是你一口一口攒起来的。
0: 看起来这个吃和睡之间真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3: 三餐中和睡眠之间关联的饮食密码到底是什么？我们出两道题目
0: 来
3: 看。第一题，
0: 果蔬吃不够，睡眠容易碎。孙主任，请给我们来讲解一下。
2: 这个题是正确的，大家睡眠当中可能有这个体会啊，容易醒，醒来以后呢再入睡比较慢，这个专业的术语呢叫睡眠碎片化。适当的增加蔬菜和水果的摄入量，可以明显的降低我们的这个睡眠碎片化的这个指数，提高你的睡眠的连续性。
0: 那孙主任，我们多吃蔬菜水果多少算够量？
2: 其实呢，就是在原来的饮食的基础上，每天增加400克的蔬菜和水果。那么增加以后呢，当天晚上的睡眠质量就能够提高16%。
3: 我们再来看下一道题是什么？
0: 睡前吃一口，辗转得一宿。
2: 我们的消化系统也是有生物钟的。如果大家在睡觉之前，吃上一个夜宵，那就好比在强迫你的消化系统晚上起来加班工作，一个是会导致你的血糖的升高，另外一个呢，大家知道我们要想睡得比较深，质量比较好的话，需要降低我们的核心体温。但是当你吃完食物以后呢，食物在身体里面消化，会

0: 升高你的核心体温，就会影响你的睡眠质量。所以呢，睡觉之前吃东西会导致你的睡眠质量的下降。大家千万要记住啊，睡前三小时尽量的不要吃东西，这是一个底线。另外呢，如果你要想喝咖啡啊茶，那么睡前的八个小时之前来喝，对睡眠的影响是比较小的。
1: 不同工艺的茶是不是对我们睡眠的影响也不太一样啊？
0: 是这样的，一般来讲的话，这种未发酵的茶它的兴奋性会更强，比如说绿茶，而那种发酵的茶呢，兴奋度会下降一些，那对睡眠的影响也会更少一些。所以我们讲像红茶呀，这个黑茶，尤其是熟的黑茶，比如熟普洱，那么它对我们的睡眠的干扰会更少一些。如果说你一定要下午喝茶的话，我推荐就喝这种发酵的茶，像红茶或者熟普洱是比较安全的。
1: 所以说喝茶是个好习惯，但是要把它什么时候喝什么茶要整明白了啊。
2: 下一个环节就是助眠食品大盘点，每组派出了一个代表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美食超市货架旁啊。那这些食品当中哪些是助眠食品呢？首先请孙主任给大家说一下。
0: 助眠食品呢，我们主要有三类。一类呢就是褪黑素类的，褪黑素是我们松果体分泌的一个激素，可以促进我们的入睡，增加我们的深睡眠，还可以调整我们的睡眠节律。我们很多食物里面是可以增加我们这个褪黑素的摄入的。
2: 说了第一类，我们就来挑选一下。首先第一组，对，我也觉得是这个颜色深。好，
3: 我也挑一个
2: 相对颜色深。
4: 我拿这两盘吧。
2: 好，来，放满了啊，来往这前面放。
0: 感谢大家的参与哈。其实我们研究显示呢，含褪黑素比较多的两个食物呢，一个是酸樱桃，一个是草莓，那么第二类助眠的食物呢，是与色氨酸相关的。那么色氨酸呢，是人体的一个必需的氨基酸，我们需要靠食物来摄入。
3: 这葡萄有酸，搁在这里头啊。另外，我觉得这个小米啊，我觉得应该可以，因为它是主食嘛，对吧？
5: 西红柿也酸啊。
2: 还有什么？
5: 就这个。
4: 那我选择点不一样的吧，我选牛奶。
1: 好。
2: 来，孙主任。
0: 研究显示呢，就是能够增加我们色氨酸的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我们这个牛奶。阿姨选了这个小米也是可以提供很多的这个色氨酸。这个小米啊，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助眠牛奶。第三类呢，就是富含镁离子的食物。因为镁是我们神经系统的稳定剂，摄入镁以后呢，可以让我们的肌肉神经系统更放松，从而改善我们的睡眠。其实含镁比较多的主要是坚果种子哦，像南瓜籽啊，芝麻呀，当然这个腰果是可以的啊，这种坚果是可以的。
2: 吃坚果看来不仅能够开心，还能够安神。
1: 看起来这个吃和睡之间真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想要睡得好，千万不要小看了吃，所以这个传言它是正确的。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说，一起来聆听世界睡眠学会秘书长、亚洲睡眠医学学会主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睡眠医学科主任韩芳带来的精彩演讲，有请。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的韩芳大夫。人的一生三分之一在睡眠中度过，睡眠是身体自我修复、免疫重建、记忆固化、情绪调节的核心过程。人可以连续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仍能维持正常的生存，但是连续三天三夜彻底没有睡眠就会迅速崩溃。当下中国全民的睡眠健康观不容乐观，高达48%的人有过睡眠障碍的体验，而且女性高于男性，其中15%的人群需要积极就诊，寻求大夫的帮助。随着老龄化社会以及肥胖人群增加，睡眠状况持续恶化。根据国际疾病分类最新版，睡眠障碍包括睡不着、睡不醒、睡不好三大类90多种，

有的尽管少见，但在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中数量并不少，疾病负担并不轻。我在这里告诉大家，胡思睡眠本质就是透支我们整个人生的健康底色。现代睡眠医学认为，失眠只是一个症状，就像疼痛一样，背后有其复杂的原因，绝不是两片安眠药就能彻底解决了那么简单。我的特区门诊看到的大多数失眠病人是难治性的患者，80%的有一个叫不宁腿综合症的病。该疾病主要表现什么呢？一到晚上安静下来就上床睡觉了，就觉得身体特别不舒服，特别是上下肢出现难以言表的难受。那么还有一类，我们是年轻人常见的失眠，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我们现在熬夜的里边那么很常见，特别是在青春期的孩子们，经常呢就是去这个精神科啊，或者是用一下药，不仅不管用，而且越吃就躺平了。那么其实我们知道，这是因为生物节律后移造成的。我们知道人体有个生物钟，让你几点睡几点醒，而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我们多少年进化的结果。但是在这个时期，如果节律后移以后呢，像别人在凌晨4-5点钟睡，他就挪到了早晨7-8点钟。所以我们现在建立一种方法，可以精准测定你内在的节律生物钟，哎，发生了什么问题，是究竟是行为问题还是生物节律的问题，究竟是情绪问题还是睡眠问题。那么这时候如果明确了以后，那么进行这生物钟的调整，睡眠就好了。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在我们成年人中里边比较常见，尤其是男性的，到了半夜就突然醒了，莫名其妙，为什么呢？要上厕所，甚至是口干舌燥。那么这时候就认为，哎呦，后半夜嘛睡不好，我吃点安眠药，结果越吃病情越重。我们刚才谈了很多这个失眠，大家认知度很高，相反有另一位极端，就是白天老犯困睡不醒。那么很多人认为这个睡得多是个好事啊，这根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知道，人群里边有5%的会因为白天犯困而影响生活工作，甚至危及人身安全。举个例子，我们经常讲说是这个疲劳驾驶，疲劳驾驶实际上都是犯困驾驶，开车开车睡着了。那么现在睡眠医学已经发现，嗜睡的司机车祸发生率比正常人高7倍。更重要的是，与失眠不一样，如果你有白天犯困，那么经常提示呢有一个潜在的疾病叫发展性睡病。这种表现以什么呢？第一个，白天犯困，这种犯困不是一般的不可医治。举个例子，大家在下面听我讲睡着了，可能是没意思讲的，但是如果我站在这儿突然讲讲以后睡着了，那么这就是发展性睡病。第二呢，更重要的跟情绪相关的，就是我们经常就脱离发作。什么意思呢？就是哈哈大笑，大家开个玩笑，甚至是玩麻将，一看我糊了就手抖，软的支撑不住了，那么这时候呢就是发作性的出抖。另外呢，我国的发病有一个特征，小孩发病多。那么这时候大家知道，正在学龄期，人生最关键的阶段，但是他无法完成学校生活。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种疾病呢发生跟什么有关系？它是因为某种激素，这种激素是维持觉醒的，它缺乏了，缺乏以后呢，那么就会导致犯困。那么现在我们科学发达了，可以通过什么模拟它的功能，就是给这个就受体的激动剂，刺激着受体，依然可以发挥作用，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另一个思路就是，如果缺少这种激素就容易犯困，那么是不是把失眠的这种激素功能给它阻断了，那么可以是不是就改善病人失眠症状，让他睡得更困呢？事实确实如此，我们最近包括我们国产的还有进口的都有这种，已经是在市场上获批了，是新靶点的失眠的治疗药。还有一大类就睡不好的，就是严重的可以威胁生命。大家第一个呢，睡不好的就是打鼾打呼噜，大家都习以为常。我想起来呢，就是在1993年，我还刚刚开始这个从事睡眠工作的，有一对夫妻呢走进我的诊室，丈夫呢当然体型肥胖，夜间鼾声震天，声响大到是邻居都不堪忍受，经常是楼上打呼噜，楼下敲管子，甚至有的直接就搬家了。最后呢

0: 坐下来，我问了这男同志什么问题啊？你看他夫人呢，确实也是不冷不热，坐下来就泪流满面。因为什么呢？他长期打呼噜，除了这个扰乱别人的生活，还夫妻感情也不好。那么我们进行了睡眠监测，发现他夜间三分之二的时间睡眠呢，都基本上是没有呼吸的。所以呢，他这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哎，缺氧啊，还有嗜睡，注意力不集中，哎，出现了男性功能的减退。经过这个一个月的特别是无创呼吸机治疗以后呢，缺氧问题解决了，他说从来没有睡过那么一个好觉，重新过上了这幸福的生活。最后我们一些这个睡眠暴力也是睡不好的很重要的原因。我记得是在2005年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当时70多岁了，在老伴的陪伴下到了这个诊室就诊，一看他老伴呢满脸伤痕，眼睛也充血，后半夜经常做梦，甚至是一拳挥出去，哎，结果打在老伴的脸上。自己呢只是过后哎回忆起来刚才做梦跟人打架，那么后来在梦境中就动手，是误伤了正边人。医学上我们有一个名字叫溃睡眼动睡眠障碍。更关键的时候，这个老人几年以后就出现了帕金森氏病。刚才讲了，我们中国人大概现在15%的睡眠障碍的人群需要就诊，也就是我们有自筹1.5到2亿人需要看大夫。到现在为止，全国大概有3-4千家医院，甚至有的普及到县医院都开展了睡眠服务，普及睡眠知识，甚至家庭里边开展睡眠监测，那么极大的缓解了病人的需求。我们相信这些努力一定会缓解我们睡眠障碍的诊断治疗的瓶颈，那么能够让我们老百姓睡得更健康，睡得更幸福，能够有更美好的人生。最后希望大家能够睡个好觉，祝个好梦，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韩主任带来的精彩演讲。接下来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
2: 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1: 传统睡眠监测需在患者身上贴满电极，
3: 鼻子里面这个异物感，感觉呼吸起来很有容易打的。
1: 眼下不跟身体接触，只凭小小雷达波就能监测睡眠。
4: 病人不会在睡眠状态下有任何的不适感。
1: 它的准确性究竟如何？请继续关注《健康中国》。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2: 人的一生大约有1/3的时间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在中国有1.76亿的睡眠呼吸障碍患者，其中中重度患者有大约6500万。这一类的患者啊，在夜间会反复出现呼吸暂停，造成血氧骤降、心律失常，脑卒中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2到3倍。由于睡眠呼吸暂停往往发生在熟睡阶段，常规的信息采集和监测手段呢，需要在患者身上贴满电极贴片。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中的南京理工大学团队研发的这个小盒子，只要将它放在床头，通过雷达波就可以获得患者整晚的睡眠数据。那这样一个小盒子里到底藏着哪些奥秘呢？接下来我们去一探究竟。洪教授，我们对患者进行睡眠监测，在理想的状态下一般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5: 其实我们在睡眠监测的时候，好的，我们想了解他一整夜的一个全面的一个睡眠信息，比如说什么时候入睡，什么时候清醒，晚上的深度睡眠是多长时间，浅度睡眠是多长时间，他的睡眠的节律怎么样，睡眠的周期怎么样。
2: 我看这个设备是安装在患者的这个位置哈，一般就在这个床附近安装。
5: 对对对，
2: 特别像一个医生在慢慢的观察你睡
5: 的。您说的特别对。
2: 那其实我特别想知道，这种雷达波监测睡眠的技术，对比传统的一些监测手段，它有什么优势呢？
5: 在睡眠监测里面，它的金标准是多导睡眠监测。它是在一个专业的病房里面，然后让患者通过专业的医师和技师来给他的头上、身上贴满了30多个电极。我们这个手段，它和多导睡眠监测相比，它最大的优势是非接触。 我们不需要接触人体，我就能够通过我们的雷达波能够测到这个人的呼吸啊、心跳啊、体动啊。

0: 进而来判断他们睡眠的状况。我们目前的电磁波的辐射的功率是手机的100分之1，是 WiFi 的1000分之1，所以现在我们的口号就是你敢用手机，就敢在家里面开 WiFi， 就敢用我们的设备。
1: 其实雷达这项技术对于普通人来说并不陌生啊。那用雷达波测睡眠，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技术原理？
0: 比如说以这个患者为例，他看似静止，其实您看他每一次的呼吸都会引起他的胸腔的起伏。那雷达会发射电磁波，当我们电磁波到达人体的胸腔之后，它会反射回去。如果把这回波当中的胸腔的这个运动的部分把它给剪出来，那不就是胸腔的起伏？
1: 那心脏在胸腔内啊，那为什么心跳又有个新的波呢？
0: 呼吸的起伏大概是在1厘米的量级左右，心脏的运动的起伏是在1毫米左右，所以说这两个运动是一大一小两个运动叠加在一起，但是我们通过相应的算法可以把这两个运动把它给区分开。
1: 我能测试一下吗？
0: 您可以。主持人接下来我们来做个小实验，主持人您呼吸，呼吸，您会发现我们的波形是跟着我们的主持人呼吸的节奏在发生变化。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做另外一个实验，主持人您憋住呼吸坚持个10秒钟左右，您发现我们现在的呼吸的信号已经趋于平稳，您几乎没有相关的呼吸的信号，就表明这段时间主持人处于一个相对憋气的状态。
1: 这样一个小盒子就可以通过雷达波来获取睡眠的信息，我今晚就将亲测一下，也顺便看一看我睡得好不好。

0: 我们根据这个专业的睡眠报告呢，我们可以看到昨天晚上呢总的睡眠时长，
1: 6小时35分。这已经是我近期睡得比较长的一个觉了，我昨天努力在好好睡觉了。
0: 整体的睡眠效率还是比较高的，达到了83.3%。下面这个图呢，其实是我们雷达设备采集到的睡眠时候的呼吸的波形。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入睡的时候呢，一呼一吸，它的这个标准的波形呢，都非常的典型。其实还发现您还是有一些轻度的睡眠呼吸暂停现象的出现。您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呼吸的深浅呢，它明显是一个呈现变小的趋势。那人体呢，在这个低通气的情况下，血液里边的这个氧气成分呢就比较低，但是其实你也不必过于担忧。那目前呢，我们统计出来的结果呢，您的这个深睡的总的时间呢，应该是超过了1小时，将近1.5小时。那这样的一个占比呢，其实在成年男性当中是一个非常健康良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昨天晚上我亲身感受了一下雷达波睡眠监测技术，也可以说是没感受到，因为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无感嘛，方便是真的很方便。但是它的准确性到底如何呢？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心中也会有此疑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前往一家睡眠监测中心，邀请一位睡眠障碍患者，让他来感受一下不同的技术到底有什么区别。

0: 崔主任您好。
1: 您好。
0: CCTV 四孙亚鹏。
2: 欢迎你亚鹏，欢迎到我们睡眠中心。
0: 听说你们这里已经在使用雷达波监测睡眠的设备了。
2: 是的。今天晚上正好有一个患者就要在做我们这个监测。我带您看。
0: 那您带我们去看一看。
2: 好。
0: 您好您好您好。
3: 你好。
0: 您有睡眠的一些问题？
4: 晚上这个打呼声音比较大，然后有的时候同事们都听到了，感觉我这个可能有呼吸暂停，让我来人民医院这边做一个监测，做一个检查。
2: 这个后面是展示的，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的最标准的多导睡眠监测。这个多导睡眠监测你可以看到它有非常多的导联线。它从这个脑电开始，到肌动，到我们的心电，到我们的呼吸，到我们的血氧，包括我们的体位，它在一夜的睡眠过程当中都可以采集。我们也同时用雷达监测也来采集它的信号。
0: 想问一下您穿戴完这些装备之后是什么感觉？
4: 就是第一个就是鼻子里边这个异物感啊，感觉你这个呼吸起来有东西。

0: 挡了一个东西挡着
1: 啊。
0: 第二个就是这个手指，啊，这个夹的，
2: 这里
0: 目前来感觉还好，但是可能晚上时间长了，它肯定应该是有点难受的。
3: 王先生，这个报告已经出来了，其实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平均一个小时呼吸暂停91.8次。关键的问题，您在发生睡眠呼吸暂停的时候，还同时出现了心脏的停搏。最长的一次心脏停搏达到了5秒钟。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心律失常，所以这是非常值得你注意关注的事件。
4: 经过一晚的睡眠监测，患者的结果已经出来了。我相信很多人也很好奇，这两种不同的监测方法结果有什么区别，能不能对比一下？
3: 可以，左边是我们刚才解读的多导的这个报告
1: 啊，
3: 右边是我们的雷达设备做的睡眠监测的一个结果。
1: 嗯，
3: 咱们看几个主要的睡眠的指标。
4: 嗯，
3: 第一个睡眠效率，我们多导睡眠监测是90.8，
1: 嗯，
3: 我们雷达所显示的睡眠监测
4: 90%，
3: 睡眠效率是
4: 相近的。这个算接近吗？
3: 很接近。第二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
4: 嗯，
3: 叫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
4: 嗯，
3: 多导睡眠监测显示是91.8次。那么我们的雷达显示的是81.5次，看上去差了10次。实际上，在大于30次每小时都定义为重度。那么，所以他们两个所提示的这个患者的睡眠呼吸暂停的
4: 结果，
3: 实际上都定义为叫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在这个结果上是一致的。
4: 明白。
3: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图，
4: 嗯，
3: 咱们去找他的这个深睡
4: 啊，
3: 哎，你看。4点钟左右，
4: 对，他也是。
3: 您看这个，也是3点半到4点钟左右。
4: 嗯，
3: 所以在反映深睡的这个情况上面，他们有一定的吻合度。那这几个睡眠的主要的指标上，我们看通过多导睡眠监测和雷达监测，他们是高度有吻合的。
4: 嗯，那这个准确率有算过吗？大概能达到20%多？
3: 我们最近这么1到2年的这样子监测下来看，它的准确率应该能够达到70%到80%，特别是在对睡眠呼吸障碍的这样的患者。
4: 嗯，那就算是这个技术的起步阶段。
3: 对，
4: 未来会逐渐在提高，
3: 还要去提高。
4: 那在这个技术攻关的过程当中，最难的是什么？
5: 首先第一块其实是噪声的抑制。
4: 嗯，
5: 因为其实说实话，在居家这个环境内，它的噪声是很多的，各种各样不同的噪声会干扰到它。
4: 嗯，
5: 第二大块呢，其实是我们的数据和我们的人工智能的算法。
4: 嗯，
5: 我们团队就构建了一个全球最大的一个基于雷达的一个睡眠的数据库。我们目前积累了接近上万人10几万小时的这么一个数据库。通过这么一个大量的人群，我们尽可能去 cover 到不同的种类的睡眠的这种节律，通过这些相关的这种数据给我们人工智能的模型提供足够多的内容。比如说我们睡眠分析的精度可以达到0.82，这已经是在公开发表的文献里面基于无感睡眠监测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水平，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的睡眠呼吸暂停的识别的精度可以达到0.94，这也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平。
6: 我们用雷达技术来进行非接触的测量，它有很多的优势啊，因为它很舒适啊，而且呢雷达呢它可以扫描，所以在睡眠监测这一块呢，实际上它的前景更大。通过这个人工智能啊，相关的这个生物学这个基础研究啊，和这个临床啊，和很多的这样要结合起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事情啊，需要这个方方面面共同来做。
4: 十载科研深耕，南京理工大学洪鸿教授团队破解了睡眠信息采集和监测繁琐束缚的问题，以微心查呼吸，以科创护安眠。他们让硬核的医疗科技也能感受人间冷暖，体会到患者的喜怒哀乐。
7: 身体想健康，
8: 运动要有方。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9: 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上海市中医医院的任娟医生。中医认为睡眠应顺应天道，遵循常规。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两个锻炼动作。第一个动作，摇头摆尾去心火，是八段锦中的一式，来自于素问壮水之主以至阳光的理论。我们通过腰部的侧屈

0: 刺激我们的命门和背部的穴位，请大家跟我一起做。我们呢，两脚自然分开，两手向上托，用我们的掌心啊握住我们的膝盖上方，下蹲成一个马步。我们身体慢慢起，向右倾。好，这时候啊，我们的头还有我们的身体还有我们的腿啊，尽量成一条斜线，然后呢，我们的胯要向前画一个圈，这时候头是不变的。好，然后呢，我们的髋呢顶到了右侧，之后呢要仰头旋转，撅尾闾，塌腰。好，然后我们的头和我们的尾闾要回正，下蹲。好，慢慢起来。第二个动作，振臂开业，这个动作来自于灵枢中心者精神之所摄的理论。这个动作呢，可以宽胸理气，辅助于心经的运行，宁心安神。下面呢，请大家跟我一起做。一，同时我们的右手啊弯曲，掌心呢是一个空的，轻轻扣拍我们的腋下，扣拍3到5下，可以化解我们腋下的一团气。好，二，希望大家呀可以坚持练习上面的两个动作，每天坚持练习10到15分钟，以额头和背部微微出汗为宜。
1: 好，非常感谢任医生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那我相信如果大家在家里经常练习的话呢，一定可以起到一个宁心安神、调节阴阳平衡的作用，从而更有利于我们的睡眠。
2: 好的，到这儿呢，我们这期健康中国就告一段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CCTV4 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山东聊城一座运河边的古城，也是田常达的故乡。1949年前后，他随部队去了台湾，与家乡一别就是40年。直到两岸开放探亲，田常达托人带回家书，一家人才终于等来了团圆。
1: 他的童年都在这经历过，
2: 因为他上学的上这个地方来，肯定经常来。
1: 对，
2: 因为他的家离这儿
3: 也很近。
4: 田宝华口中的人是他的爷爷田常达。解放战争爆发后，田常达从济南一路南下，最终去了台湾，留下年轻的妻子在老家。
5: 我爸爸跟他的八兄弟，
6: 我出生的时候他在济南了。
4: 当时家人根本不知道田常达去了哪里，40年毫无音讯。直到1988年，在台湾的同乡好友返乡探亲时，帮忙带回一封家书和一张照片，分散两岸的一家人才终于取得联络。
1: 爷爷还没回来的时候，看到我父亲写的那个信，他感觉很惊讶，家里那么穷，怎么你还能写这么好的字？是因为我奶奶就是供他去上学了，他上到初中。
4: 田常达因为有军人身份，直到1989年办理退休之后，才顺利回到山东老家。那个年代条件艰苦，他在大陆的妻子却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田常达回家第一句话是先感谢妻子。
1: 爷爷第一次回来就见了我奶奶，第一句话就是你是我们老田家最大的功臣。这边我奶奶一直在家里，虽然他不知道爷爷是死是活，但是他一直在家里，把我老爷爷和老奶奶也都养老。

0: 与送终了。
1: 此后长达24年，田长达几乎年年回老家。随着年事渐高，田长达2013年最后一次回老家探亲，返台没多久就去世了。田宝华与家人希望爷爷的骨灰能够回到老家安葬。
0: 我爷爷的骨灰回来，他不是第一次去就回来的，是经历了波折的，是经过我们不断和我叔叔交流协商，圆了爷爷的梦，也圆了我奶奶的梦。我奶奶等了一辈子没有白等。
1: 从一封家书到叶落归根，田长达一家人等来了团圆。40年音讯隔绝，隔不断骨肉亲情，一道海峡挡不住回家的路。
0: 我们大家的梦通过交流，通过协商也是可以圆的，要圆我们大家两岸和平的梦，两岸交流的梦，两岸统一的梦啊！我们应该携起手来一起去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 菲律宾防长叫嚣打造远征海军，飞船只还在南海密集碰瓷挑衅，日本公然站队帮腔备受批评，日菲勾连加剧，各怀怎样算计？赖当局趁势媚外，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鼓噪远征海军，飞防长又憋坏水。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菲律宾防长日前宣称要建设所谓远征海军，种种言行引发各方关注。此外，面对菲方在南海的挑衅行径，日本竟公然帮腔，争议持续发酵。菲律宾一系列动作背后暗藏哪些算计？赖清德当局又展开怎样勾连？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2: 综合台媒报道，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日前声称，菲律宾需要建设一支能够在领海之外遂行远距离海上作战的远征海军。外界普遍认为，特奥多罗此番鼓噪纯属不切实际的劳民伤财之举，更凸显出背后的三大算计，包括为菲律宾继续侵占中国南海岛礁和海洋权益的侵权挑衅行为提供武力支撑，做域外大国遏制中国的棋子，转移菲律宾国内矛盾等。
3: 菲律宾的防长对外宣称，菲律宾呢要打造在领海之外可以进行远海作战的远征海军。那么这样的一个设想您怎么来看？您觉得菲律宾的本质目的是什么？
4: 我认为呢，所谓远征海军呢，就是菲律宾要花大价钱从国外引进这种轻型的巡逻舰和一些二手的护卫舰。而且呢，现在菲律宾海军在特奥多罗的支持下还在谋划引进常规潜艇。那么一旦呢，菲律宾海军拥有了轻型护卫舰、二手的护卫舰以及这种常规潜艇，它在南海不排除会采取更为挑衅性的这样的一些军事动作，比如说在更为广阔的海域内针对其他国家的这种岛屿和这个岛礁进行这样的一个滋扰，甚至不排除一旦菲律宾海军装备了常规潜艇之后它会悄悄地靠近其他国家的沿海和岛屿的周边海域进行情报的搜集，配合水面战舰共同的去进行挑衅。但是呢，菲律宾它的海上作战体系我认为呢是非常的脆弱，那么一旦这个先打第一枪在相关的海域那么进行这样的一种挑衅，或者说那妄图进行先发制人，肯定会遭到非常猛烈的反击，因为它的海空作战体系在相关的区域内是没有办法有效的控制制空权和制海权的。一旦进行这种挑衅甚至呢针对其他国家的这种岛礁有这种实质性的这种入侵行动，那么相信它的下场会非常的悲惨。那么现在呢，在一些域外势力的鼓动下和推动下，菲律宾在南海的这种挑衅动作是变得更加激进，这不仅不利于相关区域的和平与稳定，甚至呢会破坏国际秩序，那么对于菲律宾自身的发展也会产生非常大的阻碍作用。
3: 那么如果说菲律宾的目的就是要在南海挑衅，菲律宾的防长对外宣称说他要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并肩作战，他只

0: 的是谁。
1: 特多罗现在说他要把菲律宾打造出来所谓的远征海军，其实与菲律宾的军事实力，他哪有能力发展什么远征海军呢？他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滋扰南海，甚至他要进入台海的范围。而且在日前，菲律宾跟日本不是在台湾的东部的海域进行划界的谈判吗？这很摆明的就是在遂行域外大国所挑动的三海联动，东海、台海、南海的三海联动。而菲律宾也顺势的从南海进到了台海，成为了域外大国的马前卒、搅屎棍。所以在目前的情况，南海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的困扰的事情？知道南海的是谁？除了域外大国以外，菲律宾就是一个最重要的角色，而他现在野心更大了，还想建立一个所谓的远征海军。菲律宾的军事实力本来就相对的弱小，他自己想利用这个好机会，看看能不能得到更多的军事援助，好让菲律宾能够真的建立一个强大的武力，让他能够在南海里面更加的横行霸道、横冲直撞。这其实就是菲律宾现在在南海里面的阴谋野心所在，而防长特奥多罗更是扮演其中非常关键的角色。
0: 台湾媒体认为说，菲律宾防长此番言论的第三大意图呢，就是想一石二鸟，既想转移国内的矛盾，又想谋取个人的私利。您怎么来看，胡教授？
2: 那我觉得这种分析啊是很有道理的。菲律宾国防部长啊特奥多罗，他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窜下跳反华分子当中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无论是在南海挑衅，还是在菲律宾抓捕中资企业的员工，亦或与台独势力勾连啊，这些背后都有特奥多罗的影子，可以说影响极其恶劣。他想趁机啊转移菲律宾国内的矛盾，并且更重要的是要谋取他个人的一个政治的私利。首先呢，是当下菲律宾呢面临很多的困难啊，包括国内经济的下行啊、通货膨胀的这个压力啊等等。那特奥多罗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论啊，来制造地区的紧张的局势，进而呢转移菲律宾国内民众的视线。第二点，为什么说他的个人的政治私利呢？就是特奥多罗他是有政治野心的。什么野心？想竞选菲律宾的总统。但是呢，2010年他参选总统惨败而归，2022年他想竞选这个参议员也失败了。现在他个人的支持率啊只有6%左右，正常情况下是希望是很渺茫的。所以啊，特奥多罗决定不走寻常路，通过反华，通过激进的反华来打造自己的一个强硬强人的一个人设。那么第三点呢，反华呢也是特奥多罗的一门生意。因为地区的局势越是紧张啊，特奥多罗他作为国防部长，他手里的权力和资源呢就会变得越多，也越方便他和他的家族呢从中呢是上下其手啊。因此呢，有人说啊，我觉得说得很好，说和平是特奥多罗最大的敌人，冲突啊才是他最好的一个生意。
0: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菲律宾单方面闹事，日本如今还在旁边一唱一和。台媒报道称，菲律宾一艘公务船9月18日在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姿势，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后，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迅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声称对中方采取危险行动深表关切。有分析认为，菲律宾蓄意暴力碰瓷，事实清楚。日本作为域外国家，却迫不及待为菲方站台撑腰，动机存疑。
3: 我们看到菲律宾呢又在南海在进行暴力碰瓷，他的公务船为什么总在南海挑衅，接连不断？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4: 非3015号船此次在南海是恶意冲撞、故意碰瓷。中国海警公布的视频显示，当时呢，中国海警的巡逻艇是在相关的海域进行正常的航行，进行这种合理合法的维权。那这个时候呢，在中国海警巡逻艇的右舷这个位置，非3015号船突然加速，而且呢，这个3015号船啊，直接是冲入了中国海警巡逻艇，它

航线的前方，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作。那么飞3015号船，它是属于菲律宾自主研制和生产的卡巴伊洛

0: 和岛礁的周边，针对中国海警的这种执法行动进行滋扰，进行这样的一些挑衅。从此次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我们就可以看出菲律宾在南海的这个挑衅动作，有这个求关注的意图，那么想要吸引国际社会更多的目光，甚至呢还妄图去扮演受欺负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形象。但是呢，中国海警通过主动及时公布相关的这种海上执法的视频，可以说呢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戳穿了菲律宾的这个阴谋，让菲律宾在南海的这种挑衅者的这样的一个面目，我认为呢是暴露无遗。
1: 菲律宾的阴谋呢是暴露无遗的，但是日本呢此时却抓住机会为菲律宾站台、撑场子、帮腔。那么日本的阴谋又是什么呢？
2: 日本也知道，单凭他一己之力，他是没有办法扮演好这一个代理者的角色，所以他要去拉拢菲律宾。而他拉拢菲律宾的办法，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大类就是作为一个没事找事的帮腔者，菲律宾不断的在南海里面惹事，仁爱礁的事件、黄岩岛的事件，甚至铁线礁的事件，菲律宾其实都是主动的滋扰者，都是挑衅者。但是日本偏偏不甘寂寞，跑出来替菲律宾来帮腔造势。最近菲律宾的公务船又在仙滨礁的附近又攻击，主动的攻击中国的海警船。这个事件是非黑白非常的清楚，可是日本驻菲的大使馆还仍然公开的表态，把责任莫名其妙的就推给了中国大陆，其实就是破坏南海的和平。可是除了作为帮腔者以外，日本也有实际的作为。日本知道嘛，菲律宾的军事实力比较弱，所以日本对菲律宾提供了很多日本的武器来壮大菲律宾的实力。那菲律宾当然要扮演好去遏制围堵滋扰中国大陆的马前卒了，这个其实就是现在南海纷争的核心的原因。
1: 那么菲律宾下一步呢还计划和日本进行情报共享，菲律宾和日本为什么要进行情报共享？外界认为说如果展开了这样的操作，那么菲律宾就沦为了日本的垫脚石。您怎么来看这样的评论呢？
3: 在今年的五月份的时候，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克思呢对日本进行了国事访问，双方呢启动了一个叫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那么企图啊补足日菲军事合作版图上面最后一块情报拼图。那么在访问期间啊，两国还决定把双边关系呢提升到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么这个对于日本和菲律宾来讲的话，实质上就是相当于一个准军事同盟的关系。另外就是刚才魏老师也谈到的，这个日本呢是加快了对菲律宾的一个军售和军援的步伐啊，包括转让一些日本自卫队啊淘汰的二手的护卫舰。那表面上看，菲律宾呢和日本靠近，在军事上面勾连，好像是一种啊平等的防务合作，那其实是非常的不对称的啊。日本方面是有很强烈的野心的，比方讲所谓的互惠准入协定，其实一点都不互惠啊。为什么呢？因为菲律宾的军队不太可能，或者说没有什么必要要部署到日本的领土上。这个协定主要目的就是方便日本自卫队能够突破国内的和平宪法的约束，实现一个海外派兵的目的。日本自卫队在南海方向这样活动啊，它的目的啊就是想把南海变成日本的这个新型军国主义的再军事化的一块很好的练兵场啊，这是一个。再比方讲刚才主持人谈到的情报共享的机制，这个机制啊也是高度的不对称的。日本之所以愿意啊和菲律宾来开展这个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一个谈判啊，对日本来讲的话，日本的这种军事能力、情报搜集的水平啊比菲律宾啊要高得多，他本来未必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日本主要是看中了菲律宾啊你的地缘位置比较的重要，也就是扼守像巴士海峡啊这样的一些关键的水道，那么希望呢通过这样一个协定，通过这样一个情报共享

0: 响的机制啊，把这个套取菲律宾啊在这方面的一些关键的情报，甚至呢把菲律宾啊打造成日本乃至美国在南海方向的一个前沿的触角。
1: 菲律宾防长叫嚣打造远征海军，飞船只还在南海密集碰瓷挑衅，日本公然站队帮腔备受批评，日菲勾连加剧，各怀怎样算计？赖当局趁势媚外，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鼓噪远征海军，飞防长又憋坏水。台湾中时新闻网刊载学者文章称，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日前宣称，正与菲律宾洽谈设立所谓办事处，并声称要打造所谓台菲经济走廊。不仅如此，民进党当局被爆出将台湾海巡部门除役的连江舰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且在高雄整修测试，种种言行引发岛内各界批评。
2: 对于菲律宾一再的加码挑衅，民进党当局呢却见猎欣喜，不但要送退役舰，而且呢要设办事处，还要打造经济走廊，政治、军事、经济方方面面都要与菲律宾加紧勾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算计？邱教授，
3: 赖清德基本的算计就是要把台独国际化，说得更白一点，就是想要以外谋独，以外拒统。而基本上赖清德现在很重要的一个拉拢的对象就是菲律宾了。负责现在台湾安全部门的吴钊燮在日前公开说把南海改名了叫西菲律宾海，身为台湾的安全部门的最高的幕僚长竟然做菲律宾的跟屁虫。第二个，台湾送给了菲律宾现在退役的连江舰，连江舰是台湾由中信造船公司所打造出来的海巡舰，虽然只有500吨，可是500吨的海巡舰对菲律宾来说已经有一定的功能。更重要的是，连江舰过去就是在帮助台湾的渔民维持渔权、保护渔民权益的很重要的海巡舰。难道把公务船、把海巡舰送给了菲律宾，让菲律宾的海警拿来迫害台湾的渔民吗？拿来驱赶台湾的渔船吗？所以这个事件已经引起了台湾渔业界极大的愤怒。第三个，由台湾外事部门的主管林佳龙主动透露，除了现有的马尼拉的办事处之外，台湾还准备在菲律宾中部的宿务也要办一个台湾在菲律宾的办事处。台菲经济走廊要跟吕宋经济走廊来对接，作为一个现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主要的围堵中国大陆的一个所谓的防卫网，这样的一个做法当然会引起很多台湾人民的不满。
2: 我们知道台菲之间呢一直是有渔业纠纷的，而且呢在13年前还发生过菲律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案。很多人认为说此时民进党当局与菲律宾进行勾连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为了政治目的牺牲百姓特别是渔民的利益。您怎么来评判呢，胡教授？
0: 菲律宾对台湾的渔民啊是欠有血债的，那就是在2013年5月9号呢发生的广大兴28号事件。那当天啊，菲律宾的这个海警人员，他们就乘坐公务船，在台湾的鹅銮鼻的东南海域啊，疯狂的追逐射击台湾渔船广大兴28号，造成了这个渔船的船长呢不幸中弹身亡，而且这个船上啊是密密麻麻留下52个弹孔。那么此后呢，菲律宾也不时的啊就发生扣押台湾渔船的一个事件发生。那到今年5月份的时候，就是菲律宾和日本呢他们勾连起来啊，擅自启动了一个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他们要划什么地方呢？就要划这个中国台湾岛以东的海域。那么这个对于台湾的渔民来说又是一次伤害，所以呢新仇啊

0: 加上旧恨，对于台海巡部门，对于赖当局啊，居然要把退役的舰艇送给菲律宾啊，台湾的舆论是强烈不满的。
1: 那么如果接下来民进的当局和菲律宾和日本之间的勾连越来越紧密的话，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新的风险？
2: 民进党当局和岛内的台独势力妄图勾结日本和菲律宾，实现所谓的三海联动，这个阴谋是永远不会得逞的。首先呢，日本之所以表达出要针对台海的事务要进行介入，要进行所谓的武力干预，那么他是在以此为借口要强化自身的这种军事能力尤其是针对相关区域，针对相关岛屿的这样的一个进攻性的作战能力。但是呢，一旦台海风云突变，日本是没有胆量也是没有实力针对台海事务进行介入的。因为日本防卫省、日本自卫队知道，一旦直接针对台海事务进行军事干预，进行这样的一个介入，那么他一定会遭到解放军的这种猛烈的反击和迎头痛击。那么现在解放军的海空作战能力是越来越强，那么完全有实力、有信心、有把握针对这个宝岛，也就是台湾进行强有力的守护和保护，日本的干预兵力根本就进不来。而且呢，一旦他进行了这种直接的介入，那么日本的军事力量一定会遭到灭顶之灾。此外呢，岛内的这种台独势力和民党当局试图和菲律宾进行勾连，那更是打错了算盘。因为现在菲律宾他在南海进行挑衅，倚仗的无非是域外势力对他的这种所谓的支持和站台。那么一旦呢，在南海方向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菲律宾他是自顾不暇的。此前做出承诺要对他进行支持的这些域外势力，可能根本不会对他进行真心的帮助。关键时刻一定会打退堂鼓。在这种状态下，一旦菲律宾进行挑衅，他是自顾不暇、难以自保的，更没有实力也没有信心针对民进党当局进行所谓的支援，也不太可能和这个台军进行这种直接的联动。
1: 菲律宾在南海挑衅声势的动作愈发频密，而日本还公然帮腔附和，让局势更趋复杂。不仅如此，双方还持续向赖清德当局释放错误信号，菲日以及民进党当局之间加紧勾连，由此带来的风险必须警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伊朗称尚未正式收到美拒绝一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据美媒报道，在联合国管控致命性自主武器谈判的最后阶段，美国和俄罗斯外交官推动删除多项旨在保障人工智能武器安全使用的条款。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康高铁、宜兴高铁、哈伊高铁等四条高铁开通运营。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特朗普还称，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此前一天，特朗普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